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04，欢迎回到流行现场的节目，我是 Andrew。 哇，我们刚刚一开始呢听到的歌曲是毕书尽和谷谷吕思维最新带来的合作单曲比就比就比。他们两个人呢其实原本就是一个蛮好的朋友啦，那他们在最新的这首合作的洗脑舞曲比就比就比的这当中呢，充满了很多未来科技感的造型还有元素。其实在上架前呢，我就有看到这两位歌手他们所属的唱片公司就有发出一系列的预告，然后那时候呢就是那个图片没有办法看清楚这个到底是谁，那整个的造型其实就是真的就是很科技感很酷炫的感觉。那没有想到呢在推出之后竟然是这两个人的最新合作，其实让蛮多人都蛮意外，而且也蛮多这个惊喜的。那他们两个人的这首歌曲呢，其实不只是歌听起来很洗脑，他们为了让这个歌曲呢可以更多人更上手，其实也做出了人人都能参与了舞蹈挑战。舞蹈老师呢和这个谷谷他们就针对动作还有概念讨论了很多次，共同发展了比就比就比这个大部分舞蹈设计还有招牌的手势。那比方说呢，他们副歌在唱我们来比就比就比的时候呢，他们把日常的比赞的动作化简成简洁然后又带着挑衅意味的一个舞蹈的动作。那甚至他们在舞步里面也融入了 6-7 的手势，就是延伸出充满游戏然后又有点记忆点的这个 6-7 舞蹈。所以呢这两个人呢，就是希望大家在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可以跟着他们的歌曲一起跳起来。所以我自己觉得这首歌曲听到的风格其实都跟两人过去的这个路线也不太一样，像他们这次是用复古的 disco 为基底，然后在视觉上呢却是反其道而行，用比较偏未来还有异次元的这个赛道作为他们主要的打歌服还有整体的视觉宣传。所以我觉得带给我的印象是还蛮深刻的，所以也把这首新歌呢分享给大家，是毕书尽和谷谷吕思维的比就比就比。OK， 那我们节目呢现在有在 YouTube 上面直播，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想要看到影像直播的话，记得可以到 YouTube 上面搜寻世新广播电台流行现场，就可以找到我们现在直播的直播间。在聊天室呢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你大家的近况怎么样，尤其是呢天气的变化真的蛮大的。最近这个礼拜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到秋意，慢慢好像没有那么热，然后早晚呢

开始有一点凉了，所以要提醒早出晚归的听众朋友们，在早上和晚上出门在外的时候，也许可以带一件薄外套，就是避免着凉。有时候可能没有想到晚上呢这么的凉哦。那如果有在看 YouTube 直播的观众朋友们，应该会发现我今天直播的这个场景不太一样。今天呢，我到了另外一间我们的录音室在。

花了一点时间来打造，两边呢在我的前方跟后方都有这个黑胶唱片，而且它其实都会有一些策展主题，就会有相关联的这个唱片的歌手或是曲目呢，就会放在这个墙壁上。因为我们这间录音室比较特别，是这里还有黑胶的唱盘，所以未来有机会啊，我们节目呢搞不好有机会录出给大家看啦。不过呢也是很欢迎哦，所有对黑胶唱片或是对于这种非常具有历史意义的这种广播的设备、音乐的设备，或是说你对于新科技有兴趣，比方说现在会结合 AI， 我们有结合 AI 做了这个 Jingle 台呼，甚至呢在我们的广播级的设备其实都是非常先进、非常具有科技元素的哦。所以不论你是对于这种比较历史复古的黑胶唱片啊，或是盘机盘带有兴趣，还是对于新的科技有兴趣，都欢迎大家来加入世新广播电台，好不好？即将要开学了，所以呢这个大一新生，或是说呢正在念高中的这个高中同学们，也不一定是大一，可能大二大三，你对于呢这个电台有兴趣，世新的同学们记得要把握机会。我们在开学之后呢也会到社团博览会上面去和大家见面，所以呢千万不要错过这些机会啦。 OK， 那我们呢这个节目呢今天同样呢会为大家带来最新的世新华语流行榜。在这个礼拜呢要为大家带来的榜单期间是8月28到9月3号这一个礼拜，我们会为大家带来在这个礼拜呢的10首最受到瞩目的歌曲。所以呢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要先来揭晓本周世新华语流行榜第十名到第七名的进榜歌曲。世新华语流行榜No.10， 本周第十名来自理想混蛋还有高尔轩他们最新的合作《一样会爱上你》。哇，这是他们呢这个次的合作啦，让人感到非常惊喜哦。在8月21号推出了全新数位单曲《一样会爱上你》。其实他们呢因为过去的音乐节合作就结缘，那理想混蛋呢过去是比较属于温柔陪伴型的这种风格，那高尔轩呢就是外形帅气啊，而且也有很多让人觉得很炸的歌曲哦，所以他们这次的合作其实真的很特别。一起来欣赏由理想混蛋和高尔轩带来的歌曲《一样会爱上你》。

0: Number Nine。
1: 本周世新华语流行榜的第九名来自李佳薇的甲乙丙丁 Strangers， 已经连续三个礼拜在我们榜单上面，这周同样维持在第九名。

Number Eight。本周的第八名也是连续八个礼拜在我们榜单上面的歌曲，来自黄绮冰的《Namoli Wabeki Dewi》，这个礼拜同样维持在第八名。

Number Seven。本周第七名来自 Dream Blue 的幻蓝小熊夜市王，这首歌曲是新歌，在八月底才推出的全新单曲。这歌曲呢结合了美食的主题，把台湾经典的小吃都放在这首歌曲里面，还有 Hip Hop 的舞蹈也在这个 MV 里面可以看得到哦。所以呢这次的这个风格其实也蛮特别，而且我觉得最特别就是把小吃融入在里面啦。一起来欣赏由 Dream Blue 幻蓝小熊带来的夜市王。

准备好认识下一首爱歌了吗？这首可能就会让你循环播放。欢迎来到谁是新歌声。现在时间是下午的4:18，欢迎回到流行现场的谁是新歌声单元。在我们和大家介绍新歌之前呢，我们刚刚听到了本周四星华语流行榜第10名到第7名的进榜歌曲，不知道你会不会很好奇这些歌曲在前几个礼拜的表现怎么样呢？如果你想知道的话，记得要到 Instagram 上面搜寻流行现场 Pop on Air POP.ON.AIR， 就可以在我们的 Instagram 页面上面看到呢每个礼拜我所整理的我们两份榜单的这个状况。你可以看到呢在前几个礼拜这首歌曲是第几名呢，还有就是呢我们每个礼拜都会有精选的新歌还有听众点播的歌曲。如果你听一听好像有听到蛮喜欢的歌曲，但是没有听清楚它的歌名是什么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 Instagram 贴文上面看到这个礼拜呢我所播放的歌曲还有听众点播的歌曲，你就可以把这首歌曲加入你的播放清单哦。另外呢你也可以在搜寻引擎上面搜寻流行现场或是世新华语流行榜，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官网。在官网上面呢同样也可以看到每个礼拜的榜单。另外呢官网上面还有几个比较特别的功能，是可以直接在歌曲上面点选最右边的按钮就可以打开 MV 的视窗，就可以直接看到这首歌的 MV， 也可以在我们官网上面试听榜单上面每一首歌曲的精华片段。所以如果你想要更认识这些歌曲的话，记得这些平台都不要错过啦。那接下来呢来到了谁是新歌声单元。刚刚其实我们在本周世新华语流行榜的第10名，我们就有听过理想混蛋和高伟轩的最新合作单曲。本周要推荐的新歌同样来自理想混蛋，这首歌曲呢是理想混蛋在预告他们第4张的专辑即将来临之前的这个先行曲，叫做偶像包袱。那这张专辑呢同样也叫偶像包袱，预计是在9月16号数位发行。这次的音乐视角他们转向对于理想自我的追求，把每个人呢必须要肩负的责任还有无法放下的人格面具比拟成这个偶像包袱，就像是生物会透过拟态的方式来求生。所以他们将不同的歌曲主题探讨人在关系中为了要迎合 生存或是掩饰脆弱所戴上的这些面具。那其实理想混蛋过去的作品呢常常是比较温柔或是能够共感靠近人心，那他们这一次选择让歌曲可以展露头角。这首偶像包袱呢是由主唱基汀来创作词曲，用戏剧感十足的编曲还有华丽的这些歌词来搭起这个舞台，上演一场公众人物还有大众眼光之间又爱又恨，然后还有这个相生相克的一个心理游戏哦。那这首歌曲呢也谈及了偶像的定义，那他们乐团当中的阿哲就表示会欣赏这个人的处事态度或是生活风格就可以成为偶像。那基丁也说呢可能是才华态度人生观等等，就可以看到自己想成为的样子，对他来说呢就是偶像。所以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由理想混蛋带来的最新单曲偶像包袱。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理想混蛋最新的单曲《偶像包袱》，他们也即将要在9月16号推出同名的专辑，相信呢非常多的歌迷一定是很期待哦。这距离上一张专辑其实也有一阵子了，虽然其实他们在专辑发行之后其实也陆陆续续也有蛮多的单曲，但是呢还是有非常多的歌迷一定是非常期待专辑呢可以正式的发行哦。所以在9月16号记得所有的歌迷呢就可以开始到各大的串流平台上面去欣赏咯。OK，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25，准备26分，继续回到流行现场的节目时间。那接着呢，我们要继续回到世新华语流行榜咯。刚刚和大家揭晓了本周第十名到第七名的进榜歌曲，接着我们要继续来揭晓本周8月28号到9月3号在第六名到第四名有哪些歌曲呢？是不是有一些新歌，还是是我们非常熟悉在我们榜单上面非常久的歌曲呢？一起来揭晓世新华语流行榜。Number 6，本周第六名来自小雨宋念宇在专辑《以为你还在》当中的歌曲《意外》。这张专辑在8月4号推出，其实蛮新的，就已经连续四个礼拜在我们榜单上面。这个礼拜小小下降四个名次，来到了榜单的后段班，是第六名小雨宋念宇的《意外》。

Number Five。本周第五名是派伟俊 Patrick Breska， 他的为什么今天念得不太好？派伟俊 Patrick Breska， 他的歌曲《别恋》是在他的《Bad Idea》这样。

0: Number Four。
1: 本周第四名也是新歌第一次出现在我们榜单上面，就来到第四名咯，是由迷先生的盛浩和王世贤最新的合作《江森扣架》。那这首歌曲呢，在第一次出现就来到第四名，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我只要你快乐，你留下的爱是我的一半。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世新日韩排行榜。第10名 Millet Christmas Eve。

想了解最新日韩流行趋势，每周四下午四点，最新日韩排行榜就在流行现场。除了好音乐，这些生活情报也别错过，生活资讯补给站。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4:38，欢迎回到流行现场的节目时间，我是 Andrew。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本周世新日韩排行榜的十首进榜歌曲。这个礼拜呢，我印象中也是有三首是新面孔吧，就是还没有出现在我们榜单上面哦，算是新歌，所以呢，也非常期待之后可以有更多新歌在我们榜单上面看到哟。那到了生活资讯补给站呢，就要为大家带来最新的生活情报。像是呢，在这个礼拜呢，礼拜五开始，台北爵士音乐节要开跑咯。这周呢，这个活动会在9月4日礼拜五开始，一路到10月11日。那这内容呢，就包含了12场的室内展演、6场户外展演，还有2场大师工作坊，以及北流的主舞台大型音乐会。如果你想要听不同的现场音乐的话呢，在接下来几周都可以慢慢去找你有兴趣的场次哦。那这个礼拜的活动是什么呢？这个礼拜五和礼拜六，9月4日、5日，在关渡码头有绝对爵士派对 Jazz Ride Party。所以如果想要参加这个爵士的派对的话，可以在这个礼拜五、礼拜六到关渡码头去走走看看。那不过呢，如果人很多的话，记得还是要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前往哦。接下来下一个活动是2015年台湾原创流行音乐大奖的音乐分享会，时间是在这个礼拜六9月12日的下午4:00到7:00，地点是在华山1914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的华山剧场。那这个音乐分享会呢是免费入场的，主打就是原创的音乐故事情感还有创作能量。上一届的金曲奖一举拿下3项大奖的一个原创学姐，李竹馨呢，她也会惊喜登台，那会和三个组的这个优秀得奖团队呢齐聚一堂，用音乐来交流，用母语创作，带来呢充满故事还有情感的音乐分享会。接着呢，下一个要和大家分享的活动呢，是属于青少年的活动。这个活动叫做“这我青少年音乐季 ”（Ctrl 加问号）。这个活动的时间是这礼拜六9月12日的下午3:00到8:00，地点会在花博公园的圆山剧场环形广场、圆山园区的环形广场，还有花海广场。那这个活动呢是由台湾青年民主协会所举办的，那活动会从音乐还有青年的议题跟共鸣出发，讨论社群关系、外貌、生存还有性别当中的控制感，用一种音乐季的形式呢让青少年的议题变得更好靠近。那这个相关的活动呢也是可以自由入场的。在这次活动里面有 live music 的活动，就有邀请到了比方说哈哈台的盖瑞、王谦、翠月团等等会为我们带来表演。另外呢还有 live podcast， 包含了法律白话文的洛毅，还有哈哈台的杰尼、子玉，以及台湾青年民主协会，他们也会都会在这个 live podcast 里面呢带来不同的议题讨论。所以如果你想要听音乐演出，想要参与这个青年的议题的话呢，都很欢迎到这个礼拜六在花博公园的这我青少年音乐季 Ctrl 加问号去看看有什么样子的音乐演出，有什么样子的议题探讨呢。最后呢是台湾文化季，时间是在9月11日这个礼拜五到9月13日礼拜天，地点在松山文创园区。如果听众朋友们喜欢文具插画或是纸品的话呢，这个纸张的纸哦，纸品的话呢，可以在这个周末到松烟去参加这个活动。今年呢有近100个台湾的文具

0: 还有日本的文具插画，还有纸品的品牌参展。那这个日本区呢也有不少品牌是第一次来台哦，所以如果对于文具或是这种插画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们，记得把握在这个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在松山文创园区的台湾文化季。OK， 以上四个呢就是在这个礼拜和大家分享的最新生活情报，这些活动都很欢迎大家可以在假日或是礼拜五礼拜六的时候呢到户外去走走，参加这些活动哦。那接着呢我们要继续回到世新华语流行榜咯，刚刚我们已经揭晓到第四名的歌曲，接下来呢要来揭晓的歌曲是第三名和第二名，这个礼拜这两个名次究竟是新歌还是在我们榜单上面好几个礼拜的歌曲呢？一起来揭晓本周世新华语流行榜第三名和第二名的进榜歌曲。
1: 世新华语流行榜，Number 3，
0: 这个礼拜的第三名来自周兴哲，上个礼拜是在第二名，上个礼拜在第四名，这个礼拜上升来到了第三名哦，已经连续五个礼拜在我们榜单上面，是来自周兴哲的《壳》。

0: Number Two。
1: 这个礼拜的亚军是不是很熟悉的前奏呢？来自宇宙人在《欠你的那场婚礼》的主题曲《没有人像我一样》，已经连续11个礼拜在我们榜单上面，这个礼拜上升一个名次，来到第二名。这首歌曲是来自宇宙人的《没有人像我一样》。

0: 么事 ？Energy。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这一首歌换你来播，这首你点的。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47，来到这首你点的单元。这首你点的是我们在会邀请听众朋友们来

点播最能代表他心情的歌曲。这礼拜的第一首歌曲来自 Trash 的《世界尽头》，是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颜红所点播的。他说在有时候可能会找不到未来的方向，他就会听这首歌曲，可以带来力量，也可以帮他呢找到他人生的方向。所以呢，接下来让我们欣赏这首颜红点播的 Trash 的《世界尽头》。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52，欢迎回到流行现场。刚刚听到的歌曲是 Trash 的《世界尽头》，是由听众颜红所点播的。

那下一首歌曲是由听众云云点播的，这首歌曲呢是由 idol 的维娟她所带来的 Run Away。云云说呢，这首歌曲就是很热血、很夏日的感觉，可以让我们在无聊的日子带来乐趣哦，这些无聊日子就会变得更好玩。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云云点播的 Run Away。

0: 世新华语流行榜。Number one。
1: 到了节目的尾声，即将揭晓本周世新华语流行榜的第一名，这个前奏应该也不陌生吧，是周兴哲的 All For You， 已经连续七个礼拜在我们榜单上面，而且呢这个礼拜和上周一样都是冠军第一名 Number One， 所以非常恭喜周兴哲，也是连续好几个礼拜都在我们的榜单的非常前面的位置哦。那么就要在这首歌曲的陪伴之下呢，和听众朋友们说再见咯。流行现场节目会在每个礼拜四下午四点在世新广播电台首播，听众可以透过我们的频道或是官网、手机 APP 还有 YouTube 都可以听到及时的节目内容，所以记得要锁定流行现场节目啦。我是 Andrew， 我们就下个礼拜四下午四点空中再见咯，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九点。
1: 我是哈林庾澄庆，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3: 有些话对家人说不出口，有些情绪朋友未必能懂，
4: 但在人际关系的互动中，当语言无法表达时，音乐往往会是最好的翻译。
3: 欢迎来到心不留情，我是小新，
4: 我是柳晨，
5: 让我们在旋律里找到与自己相处的频率。
3: 欢迎收听这个礼拜的心不留情，没有跟上没关系没关系 OK。 我们这个礼拜的话呢，要来聊，就是要来聊大家，我觉得应该是大家也是非常期待的，也是我非常期待的一集。这一集我们要来聊告白了 OK， 非常让人脸红心跳的一个时候啊。那么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先让大家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再继续来听我们的节目。

0: 欢迎回到心不留情，来了来了，我们今天要来聊到这一个告白这件事情的话，对于柳橙来说应该是非常司空见惯的一件事情。他应该可说是，你不敢说他是告白界的专家，他也是被告白界的专家。所以我们先来请柳橙来聊一下，就是对于告白这件事情他的经验到底如何。
1: 哎，你也是别乱说话，我经验其实也没有很丰富啦，但是就是告白人家跟被告白都有过，就是一些些一米米的小小经验。
0: 嗯，那我们先从告白这件事情好了，事情开始好了，就是你自己主动就是告白的时候，有没有比较印象深刻的一次？
1: 我想一下哦，因为就是我告白的时候其实都不是会出现什么很轰轰烈烈的场面之类的，其实都有点像是小试探小试探。对，就是我自己这边会已经确认说我们两个现在已经在暧昧阶段了。
0: 对，
1: 然后就是我们可能做的事情就有点超出一般朋友的范围，然后我可能就会一点一点的就小小试探，然后就可能在聊天的时候故意说什么，对啊，就是喜欢你啊，怎么样，然后什么之类，然后看对方的反应。对，类似这种就是小小试探这种。
0: 哇，那时候就是对方的反应还好吗？
1: 对方的反应其实还可以。对，就是看对方他如果对你也同样有好感，就是或者是喜欢你的话，他一定也是给你一些正向的回复。对，所以那时候就是有类似双向奔赴的部分。
0: 所以你是比较偏好都是用暗示的方式，然后一步一步推进？
1: 应该也不是，有些人他可能会比较直球一点，就会觉得说直接说我喜欢你，然后你愿不愿意当我的另外一半这种的，对他们来讲或许会是比较 OK 的一个告白方式。但是我自己因为对自己没什么自信，所以说我会为保起见还是会试探一点试探一点试探一点，确认说对方真的喜欢我的时候，然后之后我才问说啊，你喜欢啊，你是不是喜欢我这种的。
0: 哦，所以你最后还是会把这个责任给他。

0: 对，类似就是会问他说：“啊，你是不是喜欢我啊？”然后之后如果对方说：“对啊，就喜欢你啊。”然后之后我就就会说：“哦，真的哦之类的。”然后就看后面对方怎么样，就是我丢球给对方，对方既然接了，那就看后续对方的造化。对，
1: 哦，感觉。

0: 哦，对啊，告白还是告别，就是这个时候。
1: 确 实，心
0: 哦，
1: 安。
0: 天哪，天哪，所以他那个时候如果有不需要，就是对你做出什么事情，或者说你对他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旁边就有那个警察，其实也是挺方便的。
1: 对啊，就可以直接去报案，报性骚扰。
0: 哦，真的是挺好的。
1: 而且还抓到现行犯旁边。
0: 哦，真的，马上就直接抓过去了，是这种方式的。那如果是你被告白的经验的话，你有没有哪一次是比较你印象深刻的，或者是说，比较好的或是坏的？
1: 我是觉得也没有什么好坏，但是有一次比较特别，是两个人同时承认自己喜欢我。对，
0: 两个人在同一个地方
1: 不
0: 吗？
1: 是在同一个地方，他们是用讯息方式告诉我他们喜欢我这件事情。对，然后那时候就很特别，那时候就是因为就是说，那时候我自己有喜欢的人。然后是另外两个人，他们喜欢我，但是因为我
0: 哦，
1: 自
0: 更不
1: 己，
0: 是那两个
1: 对，
0: 人。
1: 不是那两个，我喜欢的人不是这两个人，
0: 我天
1: 是
0: 哪！
1: 另外一个，但是另外一个男的他就是死木头，然后之后就是完全一窍不通那一种啊，完全就是每天都在算数学干嘛干嘛干嘛，他就是一辈子可能跟生活活在数学活在一起的那一种，他就是完全就是。他也不知道自己的情感是什么，他也没办法去讲说他到底喜不喜欢我这件事情。所以后面呢，就是我在追他的过程中，他就有跟我讲这件事情，因为我跟他谈，就是说，你到底喜不喜欢我？就是因为我知道他的状况，所以说我希望他可以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不然的话，我们在那边拉扯也不是一个办法。然后因为我讲完之后呢。我去找我那两个朋友聊天，然后之后呢，其中一个好像就是那时候有说，就是有透露说他们两个有人喜欢我，但是殊不知我问了之后是两个人都喜欢我。
0: 哦，你用同一个招式问了两个人，又发现，
1: 哪有？明明就没有。对，但是他们后面就是他们有老师跟我讲说，他们到底是怎么喜欢我的，然后为什么喜欢我的那个过程。然后他们两个在还没跟我讲之前，他们两个人彼此就知道对方喜欢的是同一个人。
0: 是这样子，
1: 对，
0: 哼。
1: 所以说那时候虽然他们也没有吵架或干嘛，但是
0: 对，
1: 因为两个人都喜欢同一个女生，所以有时候就是。在一些可能聊天方面或其他方面，就是，一方觉得另一方不妥，之后就跑去呛对方什么之类，就是你为什么可以这么跟他说话？你为什么可以这样讲？什么之类的这种，对，
0: 哦，就会有一点点勾心斗角
1: 对对对，有点
0: 在其
1: 小类
0: 中，
1: 似，有点小类似。然后之
0: 哦。
1: 后可能那些也会有，就是，我也没有什么比他不好的地方，他不知道会不会选我，就类似这种，我也不确定。对，但就是。那时候我朋友有跟我讲这个全过程，我那时候就有点
0: 对，
1: 讶异的，就是哦天哪，竟然会有两个人同时喜欢我，问题那也太 shock 了吧。
0: 哼，啊，后来还有遇到这种状况吗？
1: 后来没有，但是后来就是，目前还是跟其中一个保持很良好的关系，然后他现在也交女朋友，但他女朋友很巧的跟我是同部落的。
0: 哦，真的假的？还有这种巧
1: 对，
0: 合？
1: 然后他说他可能就是天生就是喜欢同一个部落女生吧，
0: 蛮有可能的。
1: 对，对，所以就是有点有点是有点神奇的缘分，对。
0: 所以你那时候跟这两个人都没有后续吗？你没有选哪一个？
1: 我没有选哪一个，就是跟
0: 还
1: 他
0: 是你选
1: 们，
0: 第三，就是第三个？
1: 没有，我都没有选，因为第三个我跟他讲清楚之后就是没有后续，然后我跟这两个也有讲清楚，就是因为我那时候就是喜欢他，所以我。没有办法接受他们的情感，但我不接受他们的情感，不是因为他们不好，或者是说他们怎么了，只是单纯因为刚好这个时间点我有我喜欢的人，所以说就是我没办法接受你们的情感，但我还是谢谢他们喜欢我，这样子。
0: 哇，你还蛮会处理这件事情的，我发现。
1: 就是其实我觉得这也没有会不会处理，其实就是。这个东西，我觉得都人之常情啊。大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可能多少也会还是会遇到，就是因为有些人他可能告白之后，发现说，对方有喜欢的人，他可能就会有点较劲心态，就是我哪一点比不上这个人啊？就是我应该可以比。

0: 过他吧，他到后面会不会变喜欢我之类的，那
1: 对。
0: 对方没有喜欢自己，他可能就在自己上面找原因，就会说哦，是不是因为我做不够好，还是因为我不够漂亮，还是因为我怎么样，然后开始在内耗。所以我觉得就是你在拒绝人家告白的时候，也应该要站在被拒绝的那一方的那个角度去理解他们的心情，然后给予他们适当安慰，就是你拒绝他们，但是在拒绝的时候可以大幅减少他们比较，就是可以让他们心里比较好过一点，我觉得会比较好。
1: 你通常会怎么做啊？就是你是会称赞他这个人吗？还是说你会用什么样的 方式让他会比较好过一点？
0: 其实就类似，
1: 像你之前是怎么做的？
0: 就像我刚刚说的，就是先谢谢他们的喜欢，然后就是谢谢他们在我身上发现这么多优点，然后今天他们讲了我才知道，就是哦，原来我其实不是一个很差的人，对，那他们也都是，就是我会跟他们说，你们也都是很优秀的人，无论是在什么方面，可能你的性格或是三观，我们确实很合，但是因为目前我现在有喜欢的人，所以我的感情没有办法就是再加注在别人的身上，所以说我觉得我们两个可以变成很好的朋友，我们两个的三观跟处理事情的方式确实那个思维都是一样的，而且我认为你的性格也是非常好的人，你以后可一定也会遇到就是更适合你然后也更好的女生，所以不一定要在我这边一直耗着，对，就是你之后就是一山比一山高，萝卜还有萝卜糕嘛，
1: 对、啊、
0: 就是会有煎的更好吃更恰恰的萝卜糕可以等着你。
1: 哦，原来是这样子。
0: 对呀、啊、
1: 所以就是你在最一开始的时候，你先真诚的表达你对他的感谢，
0: 对，
1: 然后你会就是算是称赞他，然后称赞他你有看到你的好，然后他也是一个很好的人，
0: 对，
1: 然后在最后的时候再给就是给他给他一个未来的希望，让他告诉他说就是何必单恋一枝花这样子的感觉。
0: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
1: 哦，是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拒绝告白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个艺术，而要怎么告白这件事情的话又是另外一件事情，所以我们接下来的话我们要来聊到一件事情，就是你可以你要来猜猜看我们的那个，我有在网络上面找一个告白的方式排行榜，有前就是前五个，你可以猜看看有哪些是有上榜的。
0: 前五个？
1: 前五个
0: 是前五个好、还是前五个坏？
1: 前五个好的、
0: 哦、前五个
1: 网友最爱的告白方式 Top 5。
0: 哦，好，那我先猜一个、
1: 你猜看看你有没有办法猜到哪一个。
0: 因为现在很多人都会说一段真正的感情要从一束花开始，所以我觉得应该会有就是送花、然后一边送先送就是送花，然后之后直接告白这样子。
1: 哦，有
0: 吗？有吗？
1: 送花的话应该算是有，他其实在讲这个 Top 5的那个时候，他是一种比较在讲告白的时候的 形式还有他的态度是要怎么样子的。
0: 对对对，
1: 他是比较一个
0: 仪式感。
1: 对对对，比较仪式感的那种。所以你讲的那个你可以猜看看，就是送，就是这算是一种浪漫的惊喜的、
0: 哦、对，
1: 浪漫惊喜的，你可以猜看看他是第几名。
0: 浪漫惊喜，我觉得浪漫惊喜应该能排个第三或第二吧。
1: 浪漫惊喜目前现在是在第五名的状态。
0: 哎，第五名哦。
1: 第五名就是他是第五名的话，就是精心安排的一个浪漫惊喜，他就是你要安排一个地点，本身地点要很浪漫，然后再加上你要送小礼物、然后还有你要播放说你们之间的一些种种的回忆。
0: 哦，
1: 这是第五名。
0: 这么浪漫才第五名？
1: 没错。 那你就猜看看第四，就是前面几名的话还有什么。
0: 前面几名有吃那种烛光晚餐吗？
1: 烛光晚餐应该也算是那个，也算是跟第五，
0: 也是跟惊喜有关。
1: 对，
0: 哎、这真的好难哦，可以提示吗？想提示？
1: 可以，就是我们前面的名次的话，因为很多人说我们就是女生很喜欢那种有权势，然后比较有点霸道的
0: 霸道总裁，有钱的。长得有钱然后又

0: 帅，然后又霸道。
1: 没错，他们喜欢霸道总裁，他说带点主动霸气的告白，这是第四名的。
0: 哦，这个东西第四名哦，那这个
1: 对。
0: 东西我觉得真的很看人，很看脸哎，很
1: 会
0: 看
1: 吗？
0: 脸跟他的财富啊。
1: 可是我觉得你如果够，就是你如果够喜欢这个人的话，就 OK 的。我不知道女生接收到那个霸气的告白会如何，就我就是喜欢你啊，这样子。
0: 可能有些人会觉得油腻吧，我觉得是要看人。如果那个人长得够帅，不管他多油，我都一律称之为是霸道。
1: 哦，是这样哦，
0: 对，
1: 哦，你说不管他今天长得如何，
0: 就是没有。我的意思是说，他今天如果长得很帅的话，无论他讲得多油腻的话，我一律称之他为霸道。
1: 那他如果是本身长得很油腻的话嘞，
0: 那我就不会喜欢这个人了。
1: 哦，这样子不是他不他也不能耍，他不能耍一下霸道吗？
0: 我觉得不行，他这样会变成油腻大叔，我觉得会不太舒服，油油的。
1: 那你可以再继续往上猜。
0: 好难哦，第四名是霸道总裁。
1: 对，第四名是霸道总裁。
0: 我是觉得应该不会出现有什么在朋友面前求。就是那个告白中的，我觉得应该不会出现，
1: 你确定？
0: 因为我那时候有看到很多文章都是在批评这个做法，就是说
1: 对。
0: 他们在大庭广众下跟女生告白，其实很没有，就是没有去顾虑到女生的心情，因为不是每个女生都会喜欢这个模式，而且那时候那边人很多，就是户外一定是会有人流走动，而你在那个时候告白的话。那他如果不喜欢你的话，会很难让你下台。
1: 对，完全就是扰民。
0: 对，而且他就会处于在一个他不想让你太难下台，但是他同时就真的不喜欢你，也没办法接受你心意的状况下去拉扯。所以有
1: 对。
0: 些女生她比较，她或许对她来讲比较体面的方法就是假装先同意他，但是带他走的那时候跟他讲说，我其实不喜欢你，但是。为了不让你下不来台，所以我们先暂时，我可以暂时先让你牵手之类的。
1: 哦，还有这种哦，
0: 对对对
1: 你
0: 对对，
1: 有遇过有同学真的这样做？
0: 我没有遇过我身边人真的这么做，可是我有就是看到网络上有人是这么做的，就是对他来讲，那个
1: 哇
0: 女生觉得对男生最体面的方法就是先假装，因为身边都是朋友什么的，所以他就是女生就主动牵起男生的手，然后走出那个人群那边。然后之后再走出去的时候，默默跟那个男生说：“虽然我不喜欢你，但是为了可以就是体面的，就是下台，不让你就是不要丢了面子，然后或者是让场面不好看，就是你这段时间或者是你今天晚上都还是可以牵着我的手。”
1: 天
0: 对。
1: 哪，我就有听到他这样子想的话，你会更走不出来，
0: 啊，我
1: 就是
0: 觉
1: 你会
0: 得。
1: 跟我就会更爱他，没办，就是没办法，因为听到他有这样子一个心思在里面，然后真的好好的让我把，就至少把那个这出戏或者说这个局面给那个给好好的结束掉，我就会觉得说，真的是挺感动的。
0: 就完全就很贴心啊！
1: 他一定下不了船，这个人。
0: 对，我也觉得下不了船。
1: 到后面，哇，这个人太贴心了吧，这是
0: 换
1: 假
0: 成
1: 的
0: 我也下不了船。
1: 啊。真的不行我觉得这样子好像会让人家更下不了船所以我也不知道到底这样算不算是一种好的一个解决方式。但是我觉得以一个大局来说的话，一定是好的啦。
0: 对啊，就是至少你保留了双方的体面。然后也没有让告白那个人下不了台，
1: 对。
0: 对，
1: 真的，你说请一堆朋友的时候的状况，
0: 就是可能背后会有朋友埋伏啊什么之类的。
1: 这个真的是蛮灾难的。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的话呢，我们继续回来聊我们这个排行榜。
2: 怎么能轻易说要结束？
3: 我是 Eric 周兴哲，
2: 我终于了解你我。
3: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AM 729，FM 88.1。
2: 是一样洒脱。如果有一天再遇见你时候，我会微笑点头。
1: 继续回来，我们来继续聊到这个告白排行榜，网友最爱的前5名。那刚刚前面已经说到第四名的话是 大家很喜欢那种霸道

0: 到总裁式的那种告白，所以在告白的时候要主动的带一点点那种霸气啊，然后带那种一种不太讲不讲理的那种感觉。那前三名的话呢，直接告诉大家啦，第三名的话呢，网友喜欢的告白方式是一种你会发现其实前五个的话都有一个特点，就是一告白这种事情一定要当面说。嗯，就是这件事情的话目前还没有其他的方式可以比当面讲还要更好，所以呢通常都是跟整个面对面要直面这个问题的。那前三名的话，第三名就是希望是可以是那种态度明确不模棱两可的那种告白，就是要直接在当面跟他讲说我喜欢你，差不多大概是这样子。
1: 哦，这个蛮重要的，因为你如果连告白都不清不楚，我就觉得到底是有什么问题。就是我喜欢你这几个字应该没有那么难说出口，你就算不会讲什么甜言蜜语，或者是说你不太会包装就是一些话术之类的话，我觉得都没差，但是至少有那个诚意，至少要就是表现出来，就是你要把话好好的讲，对，你就是要真诚的把就是你的感情跟心意表达出去，不然的话你不清不楚，人家根本 不知道你在讲什么啊。
0: 嗯，
1: 啊，人家不知道你在讲什么的话，我就是会觉得说你到底有没有想要认真去看待这段关系啊，你真的有喜欢我吗？如果你真的喜欢我的话，你讲话为什么还可以讲成这样？
0: 会不会是他还没有确定就是你们双方之间的热度到哪里去，所以才会就是 有点讲的不明不白，或者是说有点不太确定的感觉？
1: 那个就不是告白啊，那个就只是试探而已。告白就是要很正式，也不是说正式，应该说就是算是你要把你的诚意跟你的真诚展现给对方的时候，所以不能用试探那种模模糊糊的那种方式去带过，因为我觉得这样子还蛮不尊重一段感情的开始。
0: 所以你觉得告白这件事情不是一种试探，应该算是最后确认的一种方式吗？
1: 啊，就是啊，就是最后确定说你们两个是否会开始变成下一段关系，变成就是开始下一段感情，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必须要认真对待。
0: 可是你在前面的时候，你要怎么判断说双方的热度已经到达一定的程度，然后才做这件事情？就是那个时机点到底要怎么抓？
1: 我觉得可以透过就是你跟他的线下互动，然后跟线上回讯息，因为有些人他或许在讯息上面他没有表现得很热络，可是他现实中他却你明显看得出他好像就是很贴心啊，
0: 对，
1: 然后或者是说对你跟其他人不太一样，那个态度转变，所以我觉得就是还是要好好观察。但是暧昧期好像也不能拖太久，有些人说暧昧期拖超过3个月可能就没戏了。
0: 哇，暧昧期，可是我觉得这个好像要取决于说你们这3个月都有很密集在聊天，或者是说很非常长的相处，所以才应该才有这就是3个月这件事情。
1: 也是有可能，主要还是看自己的聊天频率，每个人都不太一样，所以也没有那么的绝对，但是感觉就是要观察好，因为有些人他可能就是前一个月你还看不出来，可是到3个月他或许没了耐心，他就会有一点就是本性就跑出来了。对，那这时候你就可以好好的去看他，就是这个人他到底是不是隐藏了些什么在你的面前，因为前3个月其实都还是有包袱啊，包括你们在一起之后，刚在一起都还是很美好的，但在一起一段时间之后当然就是没什么东西，就是会开始可能你的新鲜感开始退掉的时候，对方的本性露出来，或许你就会发现他有一些你非常不能接受的事情这种的。
0: 我觉得这种事情好像还是早一点发现的话应该会比较好，就是至少在一开始的时候赶快帮自己制造一个那个设一个止损点吧，然后这样子的话你才不会投入太多的时间啊，或者是精力这样子。那如果今天反过来讲，他是在讯息非常的热络，但

0: 是线上你们线下约出来的时候，他们就变得很冷淡，那这个是什么意思？
1: 哇，那这个真的就是要好好的去看一下他平时是不是他这个人就是这样子。
0: 嗯，
1: 因为他有可能他就是比较
0: I 人
1: 火网，或就是他可能比较在网络上比较敢讲话，
0: 嗯，
1: 就在网络上比较敢大方的去表达自己的情绪，然后跟聊自己想聊的东西。可是到线下之后，他可能因为性格问题或是其他因素，所以让他就是现实生活中会比较沉默一点，沉默寡言，但不代表他不喜欢你或怎么样。所以我觉得还是要看他这个人本身在人群里面的那个状况，就是或者是他身边很好的朋友，就可能问说，他平时就是这样子吗之类的，或许就可以找到他到底是不是喜欢你的这个答案。
0: 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就是告白这件事情有没有办法把它当作是，就是如果我们你刚刚说三个月，不能暧昧期不能拖过三个月嘛？那这段时间如果我觉得到可能到两个月半的那个时候，我觉得我们双方之间的热度比较有点下降了，然后我想要把这个热度重新的冲回来，把它冲上榜一的这个时候，我就使用告白的这个技能，这样子是可以的吗？
1: 我觉得这个不一定会成功，因为你刚才说在两个月的时候你们就慢慢冷掉，那冷掉我觉得要看是，如果说是对方还是很热情，但是是你自己这边单方面冷掉的话，那感觉你这时候肯定要展现你自己的诚意。那如果说是对方先冷掉的话，我觉得你们就是可以好好谈一谈，就是为什么现在跟之前不太一样，是不是因为就是做了什么或说了什么让他不开心。因为我觉得这种好感度这种东西真的是可以在一瞬间就变成很低的数，就是假设你今天跟他是你觉得他90分，但是可能他做了一件事情或者讲了一句话，你对他的好感或许就只剩下10分而已。
0: 对，这种挖化现象是这么容易出现的。
1: 对啊，真的是很容易。所以我觉得说还是要跟对方讲清楚，如果对方他就只是单纯觉得说就是两个月有点没新鲜感，而且这样子每天聊好像也找不到什么乐趣啊，好像没什么，那或许看你们是不是要就是出去玩或什么之类的。或许在一起的时候，就在一起前你们也可以去其他县市过夜玩，也是 OK。 对，就是去看看你们两个，如果出去就是出去玩一定会有新鲜感嘛，而且还不是在跟自己现在待的城市，而且跟对方待就是这样，这种过夜这种行程，不是说你们两个要睡在一起，就是可能两间房间，但是你们就是因为这种过夜的行程，或许就是那个新鲜感跟热度可能也会上来，不然就是做你们没有做过的事情。我觉得也是可以。对，不然的话就是如果你跟对方的朋友其实没有关系到很差的话，感觉也可以请对方的朋友帮帮忙，给你一点建议，感觉也是不错的选择。
0: 我觉得不行，我觉得在那个过夜营队的不是过夜营队，就是过夜活动的时候，怎么可以分两间房间呢？
1: 你们两个又还没在一起，你们为什么要睡一起啊？
0: 没有，你们就是要睡在一起，这个时候才会那个关系才会瞬间的加温，你知道吗？
1: 你是说睡同一间房间，然后有两张双人床，你们各睡各双人床这种意思吗？
0: 你说两张双人床，那就是四人房，有点太那个，就是经费有点会有点不足。
1: 搞不好人家很有钱，人家也没差。
0: 哦，也是啦，我觉得两个单人床哦，那这样还是各睡各的。
1: 但是你们至少在房间里面。
0: 但是你们还没在一起。
1: 就是你们也可以，就是你们就定，如果要省钱的话，或许可以就是像你刚才说的，就是订一间房间，可是是两张双人床。你们可能就会在深夜交谈之类的。因为我自己也是，我跟我朋友。
0: 这是交谈什么呢？
1: 就是一般聊天啊，因为我跟我朋友那时候去花莲也是。然后就是因为他跟我说他朋友家没冷气，我就跟他说还是我们就是住宿，所以呢就是我们两个就订一间房间。
0: 你说暧昧对象吗？
1: 当然不是，就只是一般的朋友而已。对，一般的朋友。
0: 嗯，
1: 对。然后就是那时候是因为

0: 板娘她是我朋友的朋友的亲戚，对。
1: 哦，你说那间民宿的板娘是你朋友朋友亲戚？
0: 对，然后之后我们在跟她订房间的时候，一个晚上3000块，四人房哦，
1: 四人房，哎，天哪！
0: 对啊，其实我觉得算便宜，而且那边真的很漂亮。
1: 哇，结果有就是有跟那个朋友。
0: 哦，我们两个有深夜畅谈，然
1: 哦哦哦，
0: 后聊一聊之后，
1: 嗯。
0: 我隔天然后问说："哎，我们什么时候睡着？"我朋友跟我讲说，他回我的时候，就是还是他问我问题的时候，然后发现我一点动静都没有，就发现我睡死了。
1: 哦，是这样子，
0: 对，这也是一种蛮好解决，就是你想睡觉，但是对方如果不放过你的话，你就赶快睡死吧。
1: 哦，先睡再说，这样先发制人的感觉。
0: 对对对对对。
1: 好，那我们直接来进入到那个排行榜的前2名，第二名的话呢，欸，其实我一开始的时候我在想说，第二名跟第三名到底差在哪里？你可以帮忙看一下。他说第二名的话是只有彼此在场的私密告白。你觉得他跟那个，他跟态度明确不模棱两可有什么差别？
0: 诶，这个是一个非常好问题。
1: 嗯，只有彼此，他是说他的重点就是说你们不需要太大的场子，你们只要私底下呢，就是双方都在的时候呢，能表达出你内心的想法，这样子是让人家觉得最可贵、最动人的。
0: 哦，我懂你的意思，我也懂这个排行的意思。好，那反正就是因为有些人他或许不喜欢，就是很盛大那种场合。就算我刚刚有讲到的，就是有些人他或许是在当面告白，但是他不喜欢对方的时候，这时候就很难下台。对，
1: 嗯，
0: 所以那时候就是有一阵子我在社群媒体上面也很常滑到关于这个的相关讨论，所以他说的就是私底下自己告白，或许就是你们两个在一个空间里面，就是只有你们两个，所以你们俩可以袒露自己的心意，就算不喜欢对方的话，也可以当下讲，然后就是可以直接把该讲的都讲，而且也没有别人
1: 嗯。
0: 在场，就你们两个，所以说隐私也是够的，就算说对方不喜欢你，你也不会下不来台，对，就是给对方一个尊重，然后也给自己一个空间，这样。
1: 嗯，那我觉得他第二名跟第一名的那个差别的话，还有说第三名，他应该就是差在那种表现方式的不同。像第二名的话，他是那种彼此在场的私密告白嘛，那我觉得他可能是还是带一点点害羞的那种感觉，就是他可能眼神有点朦胧的那种感觉。但是第一名的话呢，网友票选出最喜欢最爱的告白方式，第一名就是当面的直球告白。
0: 我觉得这个我可能会喜欢，因为我刚才想象这个画面，就想象今天假设说我跟他去酒吧喝酒，
1: 对，
0: 然后之后喝一喝，他突然跟我讲说我喜欢你，然后我就虽然说我很问号，但是假设我也很喜欢对方的话，我会超级心动。
1: 那假设你不喜欢对方的话，
0: 那我就会说他在开玩笑吧，超好笑的，你不要闹啦，
1: 但是
0: 喝一杯。
1: 他是用那个当面的直球告白哦，就是他演，你知道他有说。重点是你的眼神跟语气都要到位，就是眼神直盯盯，不是直丢丢的看着对方，然后语气沉稳而缓慢，哇！而且这个时候一定要搭配重跑的重低音，OK。
0: 啊，那也是不用。
1: 他说：“我爱你，OK。”好，来吧。
0: 哦，天
1: 然
0: 哪！
1: 后你不喜欢他，你不喜欢他，那你怎么办？
0: 那我就会开玩笑的说："干嘛？你喝醉哦，神经病吧？不要闹吧？
1: 我没有。
0: 哦，
1: 一直以来，我都有这样子的感觉。
0: 哎，等一下，你用这种声音讲话超级恶心的，我完全不会想跟你台阶，好
1: 哦，真的
0: 烦哦，
1: 假的？真的假
0: 这个
1: 的？
0: 太恶心了。
1: 哦，天哪！
0: 不是啦，就可能就是会说。"啊，你认真吗？然后之后可能就谢谢你的喜欢，但是
1: 哦。
0: 我不喜欢你。不要再开这种愚人节玩笑啦，笑死！今天又不是愚人节，白痴
1: 哦，
0: 哦
1: 哎，我
0: 之
1: 觉得
0: 类
1: 你
0: 的。
1: 处理的蛮好的，就是有种用开玩笑的方式把，就是这件事情打圆场的感觉。
0: 对啊，我感觉会气氛的会好一点。就算他心里不开心，我觉得也是后面的事情。就是他，就是你。当下就是一定是要把当下的气氛就是变得比较好一点，那
1: 对了。
0: 你一定会知道他很难过，所以你就私底下自己再去安慰他就好了。
1: 我觉得这样是挺好的，至少先把这件事情给过去，这样子是比较重要的事情。那接下来的话呢，

0: 应该也是会让人非常哭笑不得的时候，因为我们要来让大家来猜猜看网友最反感的告白方式前十名，你猜猜看有哪些呢？
1: 最反感的
0: 最反感的前十名，
1: 我想想哦，我觉得应该会有就是告白是用手机打的传讯息的方式、
0: 有你猜他是第几名？蛮高的哦，
1: 我猜他应该在第三名吧。
0: 哎，差不多，他第四名。第四名就是我们的传简讯告白，因为他因为大家都觉得就是这件事情不够真诚，然后可能你到时候分手的时候也会用简讯这样子。
1: 哦，对啊，我觉得分手用简讯就算了，可是你告白用简讯就很解，太解了吧。
0: 我国中的时候就有做过这件事情。
1: 国中那是过家家酒是不是？
0: 这个是我唯一的一次告白。
1: 天哪，第一次告白。
0: 对，然后就这样子做，
1: 然后
0: 因为那个时候我就不知道到底要怎么做啊，而且我觉得我那时候很帅，因为我那时候明明知道这件事，就是那个女生她有一个她已经有喜欢的人了，甚至说她好像她那时候是不是有男朋友状态，我有点忘记了，没有，应该不是，我应该没有这么糟糕，她那个时候应该是有喜欢的人这样而已，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因为我知道她有喜欢的人嘛，所以我就知道我这次告白一定会失败，但是呢，我忍不住了。我觉得我必须要做这件事情，所以我那时候我就传简讯跟他说我喜欢你。
1: 那你好歹也写个卡片给对方、
0: yes.
1: 然后对方如果用简讯回的话就好了吧。
0: OK， 而且我因为我那时候知道说一定会失败，所以我那时候在下面还补了一句，没关系，我会等你。
1: 天
0: 哪， Oh my god， 帅帅，
1: 压力值直接 up up、欸、如果你真的没有很喜欢，你真的没有喜欢对方，就是对对方就是一般朋友，然后甚至连那种爱情的好感都没有的话、然后你说你会等他，我觉得是会有点压迫感的，除非说你跟他感情真的很好。
0: 所以后来我们都没有再联络了
1: 啊，原来是这样子吗？那也是很难过的，不过没关系啦、一回生二回熟，我相信 你下次告白应该不会那么急。
0: 不会吧，而且我那时候我就是不敢，完全不敢当面讲，所以我就觉得说用传讯息的方式应该也可以吧，没想到是排行榜前四的最讨厌的方式呢。
1: 我是觉得你下次告白可能要好好想一想到底要用什么告白方式，不然我觉得感觉你很容易做出一些让人家很解的举动。
0: 不会不会，现在应该不会，我现在回想起来觉得那时候真的超蠢的，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
1: 哇，天哪，我真的觉得这种东西虽然说我们经验也没有很高，但是就是我这样听起来我都会觉得，如果我是女生我会觉得、这位同学就是你要不听看自己在讲什么。虽然说国中用讯息告白我觉得是一个很常见的事情、就可能国中高中没有当面告白好像都还好，可是好像就是到了大学之后，
0: 对，
1: 如果你连告白都还是线上告白，那好像就会有一点点就是不太好的感觉，至少把对方约出来、你也不一定要吃大餐干嘛，就是约人家出来，然后可能认认真真的去讲述自己的心意，或许我觉得会比较好一点点。
0: 对，
1: 就是不要再跟小朋友在玩过家家酒一样，就是随随便便的开始、因为很多人都会说随随便便的开始就是随随便便的结束，所以如果说你们真的很就是珍惜跟对方的这个情感的话，我觉得还是要去认真对待一下这种告白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开始。
0: 对啊，至少一个就是开始的时候是要非常隆重的嘛，这样子的话你在就是最后做结尾的时候你也会想办法把这件事情处理的体面一点点，所以线上告白这种事情就是前面的试探而已啦，不能当成是最后的告白这样子。那我们再先休息一下，等一下自己继续回来聊到我们的这个排行榜。
2: 我是品冠，
3: 我以为我的温柔能陪你整个宇宙。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0: 我们的心不留情。那么刚刚本来有在想说要继续聊这个排行榜，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把这些精彩的内容把它放到下一集继续聊，这样子的话应该会比较完整一点点，就不会在一半的时候直接被切掉。所以呢，我们剩下一点点的时间，我们先来聊一下我们本集选的一首歌曲，的这首歌曲。这首歌的话呢，应该也是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歌曲哦。如果有听，有在听这个乐团，或者是甚至你，根本就没有听过这个乐团的时候，我觉得你应该都会听过这首歌。这首歌不是因为天气晴朗才爱你。这首歌我不知道大家听到的时候是什么样子一个场合，但是这首歌本身写出来的时候就。它的诞生就是一个还蛮浪漫的一件事情。你知道它是有什么故事吗？
1: 我其实不太知道有什么故事，可是我觉得理想混蛋歌都很好听。我那时候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也是就是听了觉得说，天啊，这旋律虽然说它算应该是比较慢的抒情歌，但我觉得它的旋律对我来讲是我听的会很舒服，就是它已经加入在我歌单里面那一种。
0: 我觉得完全是，因为这首歌的话，它就是一种娓娓道来，然后慢慢的在描写两个人之间的故事的感觉。啊，因为其实这首歌的话，它是就是据我查的资料的话，它是主唱基丁写给他未婚夫的一首歌曲，一首告白的歌曲。怎么了？
1: 是未婚夫还是未婚妻？
0: 未婚夫，对对，他写给他未婚夫的一首歌
1: 哦，
0: 然后在这个歌曲的内容当中的时候，他就是在描写他们就是这段感情的一些点点滴滴，然后主要是在刻画未来的感觉。因为像他里面就有我觉得很有画面感的歌词的话，应该就是左边牵着手，右手拉小狗，可能还有很多小孩子。你就会就是每次我因为我很常唱这首歌，所以每次唱到这首歌的时候，就是唱到这边的歌词的时候，都会有一种好像在跟对方一起描写那个未来。然后这个未来的话，可能不一定会是那种很轰轰烈烈的场合，或者是说很盛大的一个盛宴等等的，但是透过这些在日常生活中微小的举动啊，或者是说一些日常的互动，慢慢的就谱写出这两个人的未来，这样子。
1: 确实，就是这句歌词让我感觉像是他在想象他未来跟他未婚夫，就是感觉他们的状况很稳定，然后已经变成是老夫老妻的这个状态的时候，他们可能过得很平常的那种幸福日子大概会长什么样子。所以我觉得他这句歌词就写得很写实。对，而且他有一句歌词是牵着你走过大雨盛开水花的路口，那我觉得这一句就是写实但是也很浪漫，就是在下雨天，有些人都会说下雨天情侣这样子走在路上会有一种很浪漫的氛围，雨中漫步。对，所以我觉得他这句歌词写的有点像，就感觉很像是就是一对就是情侣，然后他们在大雨磅礴的时候呢，还是活在自己的小小世界，然后就是雨，就是现在这种天气，就是与大自然就是一起，然后不会因为说下雨就觉得说哦好无聊好麻烦，他们还是因为下雨，然后之后他们两个自己去创造出了属于他们自己的浪漫跟快乐。对，所以我觉得这句歌词其实还蛮浪漫的。
0: 对，然后他在后面也有说牵着你走过大雨盛开水花的路口，也是我一样喜欢的梦。所以我就会觉得他是在讲说，不管是刮风还是下雨，只要这两个人继续在一起，然后慢慢慢慢的走，他们也就是也会突破所有的困难以及困境，甚至说会喜欢上未来，不管过的是怎样的生活都可以

0: 只要就是都可以，只要两个人在一起都可以顺顺利利的意思啦，我觉得是这样子。
1: 我也这么觉得，而且他的主歌就是不是他从开头就会有开始就是直接开门见山，就是不是因为天气晴朗才爱你，不是因为看见星星才想你，不是因为刚好没有别的事，就是他这三句话好像也表达了说他这对这个人的爱，
0: 嗯，
1: 对，就像他对未婚夫的爱，就是不是因为无聊所以我才会突然想到你，是我是你已经融入在我的生活中，甚至我已经想象到我们之后一起生活走下去的画面，所以我对你的爱一直都是刻在我的心里面，而不是说因为其他因素所以我才会突然想到你这个人。
0: 嗯，就是你可以看得出来在这些歌词当中他对他的伴侣是非常的用心的，就是用三个否定的方式来告诉他，就是我喜欢你，或者是说我爱你这件事情是很肯定的这样子。
1: 没错，嗯，所以我觉得他把他的爱写进歌词，这是一个非常就是这种叙事的手法，我觉得还蛮浪漫。我觉得整首歌都非常的浪漫，而且像他开头那三句话就充满了他浓浓的爱意。对，所以我觉得这首歌的歌词真的是充满爱与浪漫结合。
0: 嗯，真的，而且因为这首歌的话，他整首歌曲的话大部分都是用就是吉他来做伴奏的，所以而且那个吉他的话又不是那种很赶的，就是很急很赶的那种感觉，所以会让你听起来觉得有一种细水长流的感觉，好像有一种我想要跟你说什么故事，然后慢慢的跟你说，可能就是 不管到什么时候我们都可以一起走下去的感觉，就会让人觉得一种心里暖暖的感觉。不知道观众朋友有没有这样子觉得。
1: 我觉得蛮推荐听众朋友们可以去听听看这首歌，或许你们可以从这首歌就是去思考一下目前的感情。如果说你目前也有另一半，然后你也已经开始也会想象就是跟对方的未来，我觉得你听这首歌或许会很有感触。
0: 嗯，绝对是的，对啊，尤其是在双方的那个感情非常确定的时候，我觉得你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应该会蛮有共鸣的，就会有一种哎，那就是我的那种感觉。
1: 对啊，而且他的歌词还有一句是，其实我常会想象我们老了的样子，那我觉得就是写得很真实啊，就是你如果真的很想要跟这个人走下去，或者是你们已经谈婚论嫁的话，那基本上你们一定也会对未来有美好憧憬，或是可能想象到就是哎，我可能老了，我已经80岁之后，我跟我的老公或我跟我的老婆，我们两个就是可能已经在外面走走啊，然后看着每一代轮转之类的，然后或者是跑去接触新的东西也说不定。
0: 嗯，
1: 就是他全部的歌词，就是这一整首歌的歌词，我觉得都是非常写实浪漫的，就是不会让人家觉得说他的歌词太过深奥，然后让人家听不懂。对，所以就能够从他的歌曲里面去感受到强烈的情感，然后也能透过歌词，然后我们听众也可以自行去想象我们自己跟另外一半，或者是你自己未来如果遇到那个对的人的时候可能会有什么样的画面，就是不仅是让我们就是只有听而已，就是我们在听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自己会不自觉开始来想象，就是我现在跟以后就是还有另一半的这个部分。所以我觉得就是也是有深度，但是不会难到让听众会有不理解这首歌的意义。
0: 对，它比较像是在轻描淡写的讲他们之间的故事啊，所以就会让人家觉得很有共鸣之外的时候，也会就是也会

0: 更愿意吗？或者是说更开心的把整首歌给听完？而且他这首歌现在又变得这么红，所以很多人就是他传唱度非常的高，所以我想那个他的未婚夫应该是有很强烈的收到这样子一个情绪，就是他想要带给他的东西。
1: 如果我喜欢的人或是另一半这样子唱这首歌给我，前提是好听啦。就是如果他没有五音不全的情况下去唱这首歌，我觉得我应该会觉得还不错，就应该心情应该会还蛮好的。
0: 用这
1: 对，
0: 首歌来告白的话，
1: 用这首歌来告白的话，
0: 我觉得还不
1: 可能
0: 错
1: 有点早。
0: 啊。哦，真的吗？
1: 对啊，我觉得
0: 那你
1: 有
0: 说，
1: 点
0: 因为这个
1: 早，
0: 有点要走到婚姻的感觉。
1: 就是可能你们感情要已经是稳定的，对，就是比较稳定之后，可能已经开始在想象之后的事情，或是你们已经开始有未来规划的时候，这首歌或许会比较适合。对，因为刚在一起的时候就比较浮躁嘛，比较飘忽不定，所以说这首歌可能会离那个状态会比较早一点。
0: 那你觉得如果针对告白这件事情的话，你觉得要选什么样的歌曲会比较适合？如果今天要拿来告白的话。
1: 那我自己觉得应该会是周杰伦的《告白气球
0: 哎，怎么这么刚好？就是我们等一下要放的最后一首歌曲。
1: 》。我相信这首歌各位听众朋友们应该也蛮耳熟的，大家应该都知道我们的
0: 对，
1: 周杰伦啊，而且这首
0: 没错，
1: 歌
0: 这
1: 就
0: 首歌也
1: 是。
0: 是蛮多。哎，这首歌听说如果是资深的周杰伦粉丝的话，就不喜欢这首歌。
1: 哦，真的吗？其实
0: 对，
1: 我不知道，但是，
0: 因为他会觉得他不是没有他的那个风格。
1: 哦，原来是这样子。那感觉就是真的只有很资深、很喜欢周杰伦的粉丝才会去发现这一点。如果只是单纯可能有在听，但是没有很
0: 对，
1: 熟，或许还不太会发现。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们也可以去发掘看看，感觉也是个蛮不错的小乐趣。
0: 你说发现什么？
1: 就是。为什么周杰伦的粉丝
0: 会
1: 会
0: 讨厌
1: 不
0: 这
1: 喜
0: 首
1: 欢这
0: 歌？
1: 首歌？
0: 哎，我真的不知道啊，好像他们，而且他们好像也会讨厌《等你下课
1: 哎，等你下
0: 》。
1: 课。
0: 对，因为就是他，好像我目前听到耳闻的是说，因为这2首歌太拔辣
1: 哦，真的吗？
0: 了。
1: 所以是粉丝认定的巴拉歌。
0: 对，可是我觉得周杰伦的很多就是很多歌的话，你如果要说，也不知道你们是怎么就是定义什么是巴拉歌。我自己是觉得，你只要够红，红到一定程度的歌就是巴拉歌。
1: 哎，那这样子感觉很多。
0: 是吧？就是你如果传唱度很广，像不是像我们今天这首歌，不是因为天气晴朗才爱你，它已经红到一定程度了，所以大家那个你可能开就是你只要弹个前奏，我们就有办法接到，就是有办法接第一句、第二句歌词。我觉得这种歌就是巴拉歌吧，不是吗？
1: 我觉得不是，哎，我觉得你这个要小心点，这个有被演上的风险。我不希望这个节目被下架。
0: 哦，是不会啊，我觉
1: 对，就
0: 得。
1: 是，我觉得传唱度高跟拔辣可能没有那么直接的关系。而且虽然说理想混蛋的歌其实也算蛮红，他们这个团体很红，然后
0: 对，
1: 之后他们的歌其实基本上不算冷门，
0: 对啊，他们的
1: 对，
0: 歌
1: 他
0: 都，
1: 们不算冷门。但是我觉得，只要你的歌词够有含义的话，你的歌词是有深度，或者是你有把你想表达的传达给你的听众，那我觉得它不一定就是拔辣歌。对我来讲，
0: 什么是
1: 拔
0: 八
1: 辣
0: 个？
1: 歌可能是那种就是爆红了，没错，但
0: 对，
1: 是你细看他歌词，你根本不知道他在写什么，你就会觉
0: 哦，
1: 得
0: 这样子，
1: 说他的歌词就完全没有任何的意义，你也感受不知道他要表达什么，就只
0: 对，
1: 是感觉很像就是随便就是我也不知道怎么讲，但就是感觉就是他没有
0: 歌词比较没有深度
1: 对
0: 啦，
1: 他
0: 是
1: 歌
0: 吗？
1: 词没有深度，然后也没有他自己想表达的东西，然后只是因为他旋律对了，然后之后够洗脑，所以说人家有办法就是听到这首歌之后，就把他那一个洗脑的片段就这样子传唱下去，但是不代表说他这首歌就写得多好，对，所以我觉得这种可
0: 哦，
1: 能
0: 这样
1: 就
0: 才
1: 比
0: 是
1: 较
0: 巴
1: 倾
0: 拉
1: 向
0: 格。
1: 拔辣歌。
0: 哦，不是只要够红就是巴拉格。
1: 对啊，哎，如果你要说够红就拔辣歌的话，那周杰伦他基本上蛮多歌都很红啊，他蛮多歌都是巴拉歌嘛，应该也不太能这样讲。
0: 哦，我本来以为就是这样说的。

0: 也不是，
1: 就跟我以前都会，我以前就会觉得说，独立乐团，什么叫做独立乐团？就是不够红，就是独立乐团。我以前都会这样觉得，但是我后来就是后来被人家就是哦，应该说被科普了一下以后呢，我就大概知道我什么是独立乐团。
0: 对、啊，但
1: 还有一个明确的定义，就是你们好像没有啊，没有经纪公司签署的乐团就是独立乐团。
0: 哦、嗯，是这样。
1: 对，我之前有看，就是有稍微看过一些资讯的时候是这样跟我讲、
0: 哦。原来是这样子。
1: 嗯。
0: 我以前对独立乐团的定义，我以为是地下乐团，就是可能会在地下街那边唱歌的那一种、哦，就是我小时候的想法啦。哦、对我小时候可能会有这种想法，但现在就不会。我自己是觉得今天选理想混蛋的，不是因为天气晴朗才饮这首歌，蛮符合今天告白的主题。虽然说我觉得不太适用在告白跟交往前期，嗯、但是我觉得他表达出来的爱。相信在爱情里面是不可或缺，也是很难得的那种真情流露。
1: 嗯，
0: 对，我觉得这是目前就是这种速食爱情时代里面蛮难一见的很真挚的那种爱的感觉。
1: 对，真是不容易。
0: 所以我觉得可以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各位听众朋友也可以去听听看理想混蛋其他的歌曲。
1: 没错，那么我们这个礼拜聊了非常多，那我们下个礼拜再继续回来，继续聊到我们最讨网友最
2: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0点。
3: AM 729欢乐道友。

0: 我是阿丽，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1: 搭乘音乐时光机，让我们一起回到过去。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敬请老派黑胶时代，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我们的特别节目《黑胶时代》，我是 Boris。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何笃林的《街中舞者》，收录在90年的《把梦亲手交给你》专辑当中。

这首歌可说是为何笃玲量身定做的呢？因为他有着专业的舞蹈背景，还有在苏芮的《一样的月光》MV 中饰演芭蕾舞者，所以知名的制作人小虫老师就特别为他制作了这首歌。

每次听这首歌，我脑袋都会出现这样的画面：半夜的时候，独自一人在空荡的大街上，手上拿着一束玫瑰花，在暖黄的路灯下闭上双眼，旋转跳跃。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啦，喜欢的听众朋友欢迎持续锁定我们的节目哦。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会。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哎，要记得哦，报告要下礼拜交哦。
2: 礼拜六还要去上班，明天要交的作业还没完成，怎么那么多事啊？好累哦，真的好累哦。
3: 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2: 我们一边读书，一边打工，一边做报告，
3: 一边想离职，
2: 未来还没想好，班表已经排满。
3: 有些事
2: 我们帮你讲清楚，
3: 有些问题
2: 我们陪你一起想。
4: 社畜学生请上线。
2: 哎，你打卡了吗？
3: 哎，对耶。
5: 你这次模拟考作文只有两级分，你到底有没有在认真啊？我花一小时800块请大头老师来，不是让你去考两级分的。
6: 大头老师，对不起。
7: 好，你先不要哭，你先拿卫生纸擦一下，没关系的。
6: 我妈刚刚说，如果这次学测作文没有15级分，她就要把我的手机没收，还要把我身份证的周边全部扔掉，还问我为什么不能像隔壁台大自高的那个哥哥一样厉害。我妈又在传讯息给补习班主任了。大头老师，我妈等一下是不是要把你赶出去了？我们会不会被一起丢出去啊？
2: 老师啊，我切了莲雾，啊，你改完了没啊？我女儿到底能不能考满级分呢？
7: 妈妈，隔壁的同学啊，她会考满级分，她可能写的是范文，但是你女儿写的都是真话，要拿满级分啊，靠的是她的逻辑，这样子逼是没有用的。这个水果蛮好吃的，妈妈你可以先去休息，这边交给我。
8: 大坨老师，你真的是超级酷的啦！
2: 今天的故事才刚开始，准备好进入社畜学生的世界了吗？别在职场秀下线，社畜学生请上线。欢迎收听本集的社畜学生请上线，我是主持人嘉玲。很多大学生在找打工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餐饮，那第二个呢，就是去接家教。很多人都会觉得这是一份时薪很高，然后又有尊严的工作，但只有

真正踏进去的人才知道这里面的水到底有多深。从黑心中介的抽成陷阱，到怪兽家长的高压逼迫，到对自己能力以及生涯的深刻迷茫。那今天我们邀请到来宾非常特别哦，这位来宾是社畜学生请上线访问到现在第一个，也是目前唯一一位来自师

0: 我们节目啊，但是呢，刚刚在录节目之前呢，大头先生说有一件事情想要跟各位听众朋友们补充说明一下，那我们请大头先生来讲这件事情吧。
1: 就是之前跟大家说大家好，就是呢我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我就听到你们之前有在讨论那个英文叠字的问题。
0: 没错，
1: 我想跟大家说，就是英文真的是有叠字的，但是不是那个你们那时候讲什么
0: water
1: 可是对，没有 water 这一种，但是英文的叠字比较多，是像是单字本人他可能就是长这个样子，像是夹脚拖就是 flip flop， 然后一些比较你知道小朋友会讲的话就是屎尿屁，对，这个我就不赘述。然后还有像是说，如果今天你要强调一个东西，像是你们真的在约会吗？但是如果你今天想要强调那个约会是爱情关系的那种约会，说 really on a date 就是是 date 的那一种，而不是好朋友出去玩那种 date， 大概就是这样。
0: 对，那这边很感谢非常专业的，因为他大头先生是英文系的嘛，对，所以真的非常感谢他提供了那么专业的一个知识，这个为我们解答第六集我们所提出来的疑惑。好，那很多人呢都会说读师大的人都很老派，但大头先生完全是不一样，就他刚刚那个非常专业的说法就知道他是一个经历很丰富，然后也是一个十分有趣的老师，毕竟我曾经也是他的学生啊。没错，我高中英文就是可能有一部分是被他救起来的。那到底一个师范体系出身的大学生是怎么在这个残酷的家教市场以及体制冲击下存活下来的呢？那我们就赶快进入今天的主题吧，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单元，整形化研究室。
2: 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3: 在这里我只说实话。
2: 那些没人告诉你的事，准备好听真心话了吗？
4: 欢迎来到真心话研究室。
0: 那欢迎收听我们的第一单元真心话研究室。那在这边呢，我们想先问大头先生，当初大一大二想找打工的时候，为什么会想到去接家教？
1: 应该是说从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餐饮业对我来说其实没有很适合，因为我自己并不是一个很怎么讲很细心的人吧，我觉得就是我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可能很容易把碗打破啊，或者是有的没有的不小心对客人讲一些很冒犯的话。但是就是而且我一开始也觉得餐饮业这个东西是，其实讲难听点，我想要什么时候去做都可以。
0: 哦，确实
1: 就是
0: 它是没有门槛，
1: 对，它是门槛是几乎是没有的，你只要肯努力肯付出，其实你人生想要什么时候去做餐饮业都可以。
0: 没错，
1: 而且还有是说，因为我从一开始我就想要当老师，既然我未来还要工作一辈子，那我何不就是找一个跟自己未来有直接相关的。哦，我那时候还有想说那我去做补习班。其实因为那个时候你既然你去做这个补习班里面，你一定会跟老师认识，
0: 没错，
1: 这些老师们也都想要退休啊，这是一定的，他们就会想要从这些辅导老师里面拔擢一些
0: 后辈，
1: 对，拔擢后辈来做培养。我目前待过三间补习班里面，他们都想说问我要不要
0: 转正
1: 这样，去接他们的衣钵啊，然后自己真的上台当他们的位置这样。但是我其实我会心怀感激，就是如果今天我真的好了，大家不都说老师是走投无路的人在做，
0: 没错，
1: 就如果今天真的已经没有办法，那我就是去补习班。虽然补习班赚的是快钱，虽然补习班真的很赚，其实我觉得很看缘分啦。你不会想要看到一个三四十岁的阿伯在教英文？
0: 为什么？如果这个老师很有趣的话，我觉得我会觉得英文很好玩，然后反而 会更愿意去学。
1: 可是大家都是外貌协会啊，你今天要有趣，你一定是要上课，可能至少要一段时间。但如果今天我这个人，我第一眼就没有
0: 喜欢，
1: 那真的就拜拜。就是对，所以我就是一开始想是这样子想。还有另外一点，是因为这些老师们都是很有经验的老师，他们一定有一些像他们自己的团队，或者是他们自己有自编的讲义，或者是说有一些独门的
0: 秘籍，
1: 可以说秘籍，我可以从他们那边学。因为就像我刚讲的嘛，钱是最容易赚的东西。你今天想要赚这些经验或什么的，都不是钱有办法去衡量的。
0: 哦，确实，
1: 所以这些就是可能是我当初想说，那我就为我的未来做铺路，
0: 然后所以才会去补习班当家教老师。
1: 对，
0: 哦，好，那我比较好奇的是，当家教老师大概一周会花多少时间在这上面？
1: 我只能说我拿到了这个钱，虽然我觉得其实已经比蛮多人都还要再高一点点，但是我觉得投入的那个时间心力真的是不成正比。如果今天你是教，我国小国中高中都有教过，那我

0: 如果今天是接国中的，我可能不太需要特别的备课，但是我有一段时间是接高中生，
1: 嗯，
0: 那段时间就会非常的煎熬，就是我每天、
1: 哦、
0: 就是真的是每天花一堆时间搭讲义啊，然后就是改作文啊，真的是花一堆时间。所以我觉得就是虽然老师的家教老师对于公读来说是薪水算很不错的、
1: 嗯、
0: 但是你要付出的那个
1: 成本，
0: 对，成本还有你的心力，就是像我电脑里面全部都是讲义，全部都是我自己打的讲义，
1: 哇，可能感觉就很标准的那种老师，就是我印象中补习班老师他电脑里面就是会一大堆的讲义，然后一大堆的什么考试啊作业啊那种，
0: 真的就是就是真的，我自己都觉得我是不是需要一台工作机，你知道吗？
1: 哦，没错，没错，
0: 就是真的是多到不行。当然，你今天教书，你不可能拿着那种坊间讲义在那边。我们看到第一章，
1: 哦，没错，没错，
0: 对，你不可能这样子。可是就是那个是真的是很满足啦，你只能说你看到你打这些东西之后，你会觉得啊很有成就感，但是真的很累。
1: 实际上的家教工作流程通常会包含哪些部分呢、啊？就是因为很多人以为家教就会是坐在旁边，然后看学生们可能写题目啊，或是检查他们功课。那实际上呢？
0: 嗯，我会说，就是你们刚说的这个，看学生写作业，这个绝对是我们的工作之一。那句话叫什么？包含但不限于。
1: 哦，
0: 对对对，就是我们当然就是要看他们功课，但是要做的事情可是之多之多，因为没有人的作业会多到需要写一个半小时，知道吗？就是在写什么啊？但是就他们今天一写完功课，他们写完功课其实超快的，因为学校老师功课其实都不会排太多，可能至少都半个小时就可以结束、
1: 嗯。
0: 那后面就是老师要自己安排，你可能要上复习。如果今天小朋友听不懂，
1: 嗯，
0: 老师讲什么，那你可能就是要帮他们做补强。而且你今天都请家教了，你绝对不会只想要听老师上过的东西啊。
1: 哦，没错。
0: 而且如果你上课不认真听，然后让家教再讲一次，不觉得这样超浪费钱的吗？
1: 哦、
0: 所以就是，如果你今天是请家教，你一定是上比你自己的程度稍微再难一点点的东西。
1: 嗯，
0: 那老师就要去想，哦，那这个学生适合教什么？那这个学生他
1: 程度在哪里
0: ？吸收的怎么样、嗯？而且如果今天他们就是这些东西真的对他们说太难了，哦，他们还不一定会讲。你要从他们的
1: 能够理解的角度去解释给他们听。
0: 对，而且如果今天他们觉得太难了，他们还不一定会讲，他们一定也是那个死样子。你一定要就是通灵，就是啊，这里会太难吗？哦，那个老师这里不、，no no， 就是老师也是就是保姆，所以我觉得大部分时间、
1: 哦，
0: 当然还有就是，如果今天我是他的家教老师，我觉得我自己有一个责任，就是我要
1: 把他成绩拉高嘛，
0: 这是一定的，这是我的义务。但是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是，就是我需要做一个陪伴他的动作。
1: 哦、
0: 我除了我陪，不管是陪他读书，或者说我可以当他的朋友，或者是说我可以当他的指点迷津的一个大哥哥。
1: 哦、
0: 就
1: 心理辅导老师的概念，
0: 心理
1: 一个可以引导他，
0: 没错，
1: 引导他的功课以外，也可以引导他的人生的那种感觉。哦，那你除了在补习班有做过这个家教老师、辅导老师以外，你是有做过这种一对一的家教吗？
0: 一对一我没有做过，因为我都是一对二。
1: 哦，那其实也差不多，
0: 对，这是差不多，因性质上是一样的。
1: 哦，那种一对二的家教，你是会用什么管道去找？是自己去找，是那种家教社团去找学生，自己去找学生去找老师，还是会一样透过可能补习班那边，然后去一对二？
0: 因为我觉得我们系上有一个很不错的优势吧，就是你跟你的学长姐们也都是老师，
1: 嗯，
0: 他们会介绍给你。
1: 哦，
0: 那但是他们今天介绍的是怎么样？那另当别论，就是他们有可能就是因为自己做不下去了，
1: 嗯、
0: 所以就是抓交替、
1: 哦，可能自己也想要去换个其他工作，
0: 对，
1: 所以就抓一个后辈来。
0: 对，然后我们就自己就笨笨的、啊，然后缺经验，所以就哎、好啊，我去。
1: 因为像家教老师这个是不是也会有一个算责任制？因为像如果我们在外面工作，我们要离职了，那要不要找人去替补？那个是老板的事情。那如果我们自己身为家教老师，我们身为一个老师，我们有那个责任跟义务去帮家长找到下一个接班人吗？还是那个就只是看个人心证，看你要不要而已？
0: 那个就是看你要不要。我的第二个、某一个学生，国小生，他才小三而已，他已经换过四个英文老师
1: 了、嗯、
0: 我觉得这对于小朋友的学习来说是非常，
1: 我觉得不是很好、欸、
0: 对，非常不好的。你看他这屁股都还没有坐热，老师就换一个，他才小三耶、欸、而且那时候我接到他的时候，他真的程度奇差，他是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东西到底在干嘛、
1: 嗯、
0: 就是你知道吗，绝会写反那一种小三，绝写反。
1: 哇，可是小三应该也蛮正常的吧就是小三也不能太要求他要懂很多很多东西，
0: 但是学校上课一定会上到
1: 哦，
0: 或者是说他可能真的就是对英文就一点兴趣都没有，毕竟他都换四个老师，这对小朋友的打击之大。

0: 但是我那个时候自己要离开的时候、哦、我自己要离开的时候，其实我心里是蛮对不起他的，就是我觉得为什么我没有办法继续，我根本就当他的第四个，然后就一直当这样。但是我那个地方我实在是待不下去、
1: 哦、
0: 就是我在对不起别人之前，我更不想要对不起我自己。
1: 那你觉得这种一对一或者一对二跟这种面对补习班一对多，你觉得这种环境上有没有什么样的差异或者是不一样的地方？
0: 哦，我觉得有一个最大的差别，就是因为你今天人数不同、嗯、你要做的事情其实就跟学校是有一点点像。你要做班级管理、嗯、就是班级管理是我们如果你今天是师培生，你一定会学到的课。那他有一个称号，就是他绝对是最难最难学最难教的。他不仅仅是课本上写的那些什么、嗯啊、小朋友要做梅花座啊，然后就是你要班级公约要定好，绝对不止这些。你绝对是要靠你自身的经验、哦、然后靠你自身对于学生的了解去做相对应的应对
1: 调整
0: 这样。啊，你今天一个班上的学生，而且我们那个补习班又更特别，他今天是比较像是一个辅导班，里面有高中生也有国中生。我上次接过一组是他们那一天来辅导，他们的年纪差距是一边是国一就是先修、嗯、所以他们其实本质上是小六生、
1: 嗯、
0: 小六生，然后另外一边是高二，就是这个到底怎么教、嗯、就是我那时候真的是跑东又跑西，然后就是我要确定他这边的东西不会被他干扰啊，那边两个弟弟又在就是聊天，那个就是大哥哥那边就是已经在焦头烂额，已经快哭出来了，然后另一边还在什么时候放学，
1: 就是不同的氛围。
0: 对，真的是两样情，
1: 一边在天堂一边在地狱，
0: 可以这么说。但是我觉得最地狱的还是老师，就是
1: 老师在炼狱。
0: 对，老师真的是哇很痛苦耶。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真的是，你知道你要担起一个你是这个教室里面的老大、
1: oh.
0: 你要马上灵机应变做出一个我要怎么管这班学生那种感觉、
1: oh.
0: 所以我觉得这是对于一对多或者是一对一最大的差别。
1: 那因为你刚刚有提到，就是你有接触到不同可能高中生、国中生甚至是国小生吗？
0: 对
1: 对，那这种面 不同年龄层，甚至是你那时候有讲到说你有去教学测作文，学测又是高三生，那你面对这种比你只小两岁的学生，或是并没有小很多岁数的学生，你自己会不会有一些心理压力这种，或是你是怎么跟他们相处的？
0: 我觉得这题可以分成两个，就是两个地方来讲。第一个就是我会不会很挫这件事情、
1: 嗯、
0: 然后第二个就是我觉得每一个年级可以用什么方法来做教学、
1: oh.
0: 我觉得第一个会挫当然会挫，他们 就以高中高三作文来讲好了，高三作文他们是高三的下学期、
1: 嗯、
0: 我那个时候才大二上、
1: oh.
0: 就是我们才差一岁多快两岁而已，然后我就要就坐在那边教他们就是写作文、oh. 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件蛮挑战蛮压力蛮大的事情、
1: 嗯、
0: 而且因为你知道吗，家长都看着、
1: oh, 家长会在旁边看，
0: 他们都是一定有在监督的、啊、那个回去那个两个妹妹都是很乖的妹妹、
1: 嗯、
0: 一定是那种会汇报今天老师上了什么那一种妹妹。
1: 哇，你这样讲话好像阿伯哦，妹妹
0: 的孩子、
1: 哦、
0: 我就好像也没有比较好的学生，好学生、嗯、最中性的说法。然后他们都很乖、
1: 嗯、
0: 他们都真的很乖，可是真的是乖到就是我会觉得我是不是讲太难了，因为他们上课不太会给反应。
1: 嗯
0: 我每次都觉得说靠我会不会讲太难了啊，所以这次我超挫的。我最怕的东西就是我讲太难、
1: 哦、
0: 然后他们不知道我在干嘛、
1: 哦、
0: 而且那一门课有三个小时一个人。
1: 可是作文其实东西本来就是也很看你的练习还有你的语感嘛，因为我记得那时候高中作文大概也就是这样子。
0: 真的，而且你今天我就很怕我上的太难了，可是我又觉得说你今天都来上课，你总是要带一点你
1: 东西回去，
0: 对，你总是要带一点新东西回去啊。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我后来想想好像其实又没有那么差，因为这些东西难归难，但是再怎么样它还是高中范围，
1: 嗯，
0: 确实是你考学测分数想要高你要知道的。而且这些东西不只是你写出来是另一回事，但如果今天你在可能看看文章那个阅读学测阅读测验不是都超长一篇的吗？
1: 对啊，
0: 而且越来越难。
1: 没错没错，什么素养题吧。
0: 对对对对对对啊，如果今天你老师上课讲的带过，然后你刚好有听进来，然后在题目里面出现，那个感觉真的是超棒的。
1: 哦，确实确实词语不行，
0: 超棒的呢啊，就是我觉得这是我最挫的事情吧。就他们两个人都是真的很好，就是很乖很乖很乖的学生，上课也都很就是我要他们干嘛他们都会干嘛。等一下这句听起来
1: 就是你可能派什么作业他们都会完成，
0: 对，按时完成，然后还会主动发问，老师这里是什么意思，我是不是不应该学他们讲话就是会问说、老师这边

0: 是怎么样？啊，老师为什么这边这样？那老师我真的没有听懂。
1: 欸，那他们真的很有上进心呢，欸，
0: 很勤学，而且因为他们缴很多钱。
1: 有他们的学习态度，对得起他们缴这个钱。
0: 真的真的。然后，但是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要回归到第二题，就是教每一个阶段的学生
1: 不同年龄层，
0: 我会有什么样的应对措施？第一个当然就是国小，因为其实毕竟我是师范大学，那师范大学对国小其实是，不太管，不是我们的负责范围啦。但是多多少少还是会接触到。我觉得国小生你最需要的就是你要培养他对英文的喜欢。当然，国小英文那么简单，国小英文在干嘛？就是 Apple Pig。那你这个时候你就要培养的是他们一定要对英文感兴趣，慢慢人生长路他才会知道啊，那英文是一个没那么可怕的东西，
1: 是一个很有趣的科目。
0: 对，是个很有趣的科目，而且是可以帮助你跟世界接轨。他们要有这个认知，他们学英文才会学得进去。所以我觉得你国小你要当的就是一个陪读哥哥姐姐。对，你不需要教他们真的很难的什么东西。但如果建议到了国中，国中其实是第一个分水岭嘛，那个所有东西都会开始加入什么，文法。你国小没有在讲文法，但是你国中就会有一点点文法的概念，
1: 而且开始会有要考试的压力
0: 啊。对对，还有考试，大家都会说什么啊，考试型教育真的是很糟糕。但是你不考试你要怎么知道你学的
1: 程度在哪里？
0: 对，这个是必然的，这个是必须要的。它会存在这么久有它的必要性。小朋友们都不知道为什么要做这种标准化的考试，他说我干嘛考啊，我干嘛。
1: 对对，国中我就是有这种感觉。
0: 对对，一定会有这个感觉。
1: 我国小没考试，为什么我国中就要考试？
0: 对啊，而且为什么我国中考试要这么认真念？
1: 对，
0: 我国小什么时候这么认真念书过？就是你会是另外一个，你是进入青春期的
1: 一个叛逆，
0: 对，一个有点叛逆的感觉。所以你今天你在国中，你一定要严格，你国中一定要把规矩讲好。你毕竟你未来还有三年要念高中，你还有四年要念大学。
1: 确实，
0: 那你一定是要把这个考试的你要认真学习
1: DNA 刻进
0: 骨子里面，对对对对，刻进，要刻进去。所以第一个当然就是要严格，那第二个就是你要培养他们考试的这个概念，他们要知道怎么考试啊。你知道我那两个不是升国一的小朋友吗？就那两个是刚升国一小朋友，他们选择题还会写一二三四。他们完全没有建立起考试到底是什么。
1: 可是我刚上国中也是这样子，我还想说，为什么学校变 ABC 啊？我其实曾经也写过 A1234
0: 就是，可是选项上面是 ABC， 你写刚才写123，你怎么在看题目啊？
1: 我以为考卷硬做，那时候的我就是那么单纯。国中就是，对啊，听起来现在国中生也大概就是这样子。
0: 对，所以你要有一个角色上的转换，那你就是要培养出你一个习惯。
1: 对对对，
0: 所以我觉得国中生大概就是这样啊。如果今天进入到了高中，高中英文之难啊。
1: 没错，
0: 高中英文真的，高中英文真的难。你就算你今天你不是那种超级棒的人，你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高中生，你考英文考试，你有印象你考试考过70分哦？应该也不多。
1: 你说高中吗？
0: 对，就是顶多就是70。你有印象你考过80分吗？
1: 你说大考那一种？
0: 大考那种
1: 有很少，但很少啦。
0: 对，
1: 没错，但很少。
0: 因为你今天一定还是有基本题啦。
1: 对对对对，
0: 但是如果你今天要拿那种高分，国中型的高分，
1: 国中型那种98，
0: 不可能，
1: 那确实是不可
0: 能。高中生们会觉得说，英文怎么突然变这么难？
1: 没错没错，
0: 国中随便考，而且如果好，只要以我们自己的高中为例，就是我们两个的高中是算是成绩在高雄算是非常好的学校，
1: 对，就是前五名那种。
0: 对，那你今天一进来，那个英文难度，我还永远都记得第一次考试，就是国高一上的第一次考试，全校平均30，就是真的是下马威。就是我们不是有那种那个嘛，就是刻漏字嘛。
1: 我听说好像就是最难那个老师出的吧，然后好像、
0: 就是、对，他真的就是来吓你的，你一定
1: 要真的真的，
0: 对，你一定
1: 要。我那一次好像考60-70吧，然后我还不敢给我妈看，
0: 真的很可怕，就是。60-70还算很高了，真的。
1: 真的假的？
0: 60-70算真的很高了，而且然后就是对啊，因为你今天你是好学生，你一定是你们学校的 PR 像前20才会进我们那间高中。你开学大礼包就是60分的英文考卷，谁敢？对，
1: 谁敢？
0: 谁会有自信3年会学得好？
1: 真的，
0: 所以就是你英文在高中是真的是摇身一变，真的是最大的魔王。高中生这群，他们只是从国中生突然又要换一个身份，我觉得第一个要建立起的是他们的信心。你不能对他们真的太严格，他们才不鸟你，他们都他们年纪跟你那么近，怎么可能鸟你？那就是他们一定要重新建立起这样子的信心，他们才会愿意读。所以这个时候我会想说，好，那你们就是我所谓的恩威并济吧，你一定要一边把你的基础顾好，因为国中东西你可能会忘记，高中的东西其实就是国中的变形版，讲我们就以其中一个文法，可能形容词子句好了。形容词子句这个东西，你到了高中它变成分词过去，它会变成现在分词、过去分词，就是绑

0: 砰砰砰，
1: 就是更多的东西塞进你的脑海里。
0: 对，啊，这么东西塞进脑海里面，如果你以前的东西全部忘记，那真的就没有用
1: 啊。
0: 对，
1: 就是你国中的基础如果没有打好的话，你高中就根本就是从头再学一遍。
0: 对啊，从头学一遍，你怎么可能来得及？
1: 真的压，现在学小朋友压力好像又更大。
0: 对，真的小朋友压力真的又更大，而且大家英文都变得太好了，所以真的在这种中庸平凡的学生里面真的很痛苦。而且那另外一边我所谓的way，就是你要教他们一些难的，你一定要教他们一些程度以上的东西，
1: 跳脱舒适圈。
0: 对，你一定要跳脱舒适圈，你才会在你的考试里面觉得有信心，你会觉得这些东西比我学的稍微再简单一点点，你才会想要去考试啊。就算你今天在校成绩没有太好，但你学测成绩肯定是不错，
1: 因为你就是平常有在被磨练这种难度的题目。
0: 所以这个是有一个专业的理论啊，但是我觉得我一讲可能大家就是你知道转态，
1: 就是
0: 反正我就简单说，就反正就是一定要你程度再稍微难一点点啦。所以这就是所谓的 N 为并济，我觉得这是管高中生很好的方法。
2: 命运的频率让我们在广播里相遇，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以及联优广播电台 FM92.5， 欢迎收听社畜学生请上线。
1: 那你在教学生过程中，你有没有遇到什么让你很印象深刻的事情？
0: 印象深刻的事情，我觉得一切都要从我自己的这个年纪开始讲起。我就很年轻啊，就是我就是这很年轻，对小朋友来说我就是一个新奇的兽人
1: 就是一个还没有长大的大人。
0: 对，就是他平时遇到的老师都是至少要三四十岁，啊，怎么今天突然来了一个就是看起来至少头发是黑色的就是至少我穿衣服是
1: 时髦，
0: 对，至少
1: 是花花衬衫，
0: 对，至少不是那种的这种老师出现，他们就觉得很新奇啊。我第一次去上课的时候，我就想说我跟学生拉近一点关系好，我就问他们说你知道我几岁吗？他们一群人就是叽叽喳喳的讨论，然后说老师几岁，老师几岁，他们最后得出结论是27。到底有什么问题？
1: 可是在他们的既定印象就是老师大概就是25左右。
0: 对，因为他们印象里面就是没有那么年轻的老师。然后我就说我才18。够了没？另外一件事就是因为我年轻，所以我对他们来说比较没有距离。所以他们会觉得说那我就是他们的好朋友。所以那个时候我忘记我跟那一群高中学生讲什么，我好像讲了一个蛮好笑的事情吧，我真的忘记了，就是太多发生太多事情。然后他们那时候下课的时候就来跟我说，老师我真的觉得你是我人生里面最酷的一个老师。然后我心里就觉得我可以多活一个月，真的很开心。就是你有一种
1: 你是用赞美来长大的老师。
0: 对对对对对，就是至少我不是那种下课的小朋友都不跟我讲话
1: 真的
0: 交差了事，你放学之后你管你的我管我的。虽然说这件事情也很重要，就是你要设定好界限，但是你还是要适度的跟学生交流，这是一定的。
1: 我觉得学生愿意来找自己聊天应该算还蛮有成就感
0: 的吧。真
1: 的
0: 真的，不然如果你今天就是你都没有人来跟你
1: 讲话，
0: 对，
1: 互动，
0: 这其实还蛮可悲的我就不说是谁，
1: 你就只是单纯的一个老师而已。
0: 对，
1: 我们也不会有其他交集。
0: 对，可是我觉得这东西就是一个双面刃。他就是双面刃，你今天跟他们是好朋友，他们就是有可能会
1: 对你不敬，
0: 有意无意的对你不敬，不管他们今天是故意的还是无心的，
1: 有时候可能开玩笑会开过头。
0: 对对对对，我之前有一次我在帮一个学生做会考复习，然后就是他那个时候就是非常的，你知道吗？其实会考前说实在的，谁管英文啊？就是
1: 确实，
0: 当然是先把数理科搞好啊，因为
1: 没错没错，
0: 我多算几题，我可能我说不定考试就考这一题了。我英文科干嘛？就是又没有范围。所以他那个时候上英文课的时候其实就有点然后心不在焉。然后我就问他说，那你可能你有什么地方是比较想要复习的，如果你没有的话那我就照我的进度来。就他就说，那你看能不能帮我复习动词。哈，什么动词？你告诉国中英文动词这么多。然后他就说，就全部啊。我就说
1: 我帮你复习单字吗？ Watch 是动词see 也是动词，
0: 就是对啊，你到底想要表达什么啊？他就说，就是很多很多种动词啊。说那你可能就是在讲就是什么什么实义动词啊，blah blah blah，连缀动词有的没有的。所以我就讲，我就好，你要听我就讲啊，超多的啊，超级多，连我自己都觉得这到底在干嘛学生怎么可能听得进去？他听到后面就这样，
1: 就是一点痴呆样子。
0: 对，就是你那个口水都要流下来了啊。我就说，同学你还好吗？
1: 这看起来就是在就是不想要听的那个感觉。
0: 对，他真的不想听。我就说，你还，我都叫他小胖，因为他的绰号就是小胖，他自己说的。他说，小胖你还好吗？他就说，你讲啊，我在听啊。我那时候脑袋理智线直接断掉。
1: 我好想，难怪我不适合当老师。

0: 什么叫做你讲我听就好，本质上来说没错，但是就是你怎么可以这样讲话？我那时候就很严肃，我就跟他说，这不是你该对老师讲的话、欸。
1: 哦，
0: 他就说
1: 你又不是老师，
0: 他说那 对不起，
1: 哦，
0: 对，然后就
1: 他也算是知错能改，
0: 对我可以确定他是无意的、嗯，但是你这种无意的话，真的就是让我生气了。
1: 嗯，我觉得会更重伤别人哎、欸。
0: 对，尤其是你叫他，我今天哎、欸，你今天要讲动词，我也是脑袋里面也是要翻一下、欸，动词那么多。
1: 对啊，
0: 就是我，而且我手边没有课本。
1: 哦，
0: 我真的是，
1: 就是他想听什么，我就马上教给你。
0: 对，我真的要马上，嘣，就嘣。哎、欸，
1: 哇，老师好累哦！我除了要有教材，你问什么我还要马上答得出来。
0: 对啊，
1: 好，那我比较想问的是，因为现在其实很多的家教或是辅导老师的市场上面，他们可能会是资工、电机，反正就是可能他们的程度比较好的一些人。那他们可能某个比较擅长的领域，他们可能化学很好，英文很好，然后他们就去当家教老师了。那你们觉得像？你们这种有专业领域，什么英文系、国文系、数学系、化学系这种，然后又是可能从专业体系出来的学生，跟这一群不是专业体系，但是他们就是科目很强、有实力的学霸家教比，你们觉得最大的差异或是优势会在哪里？
0: 我觉得这个我就要先立一个，你知道吗？就是免责声明，就是我觉得这些人真的是超级厉害的，绝对都是在自己的领域发光发热的，
1: 没错，
0: 绝对他们绝对都是佼佼者，
1: 就是、学霸嘛，
0: 对，绝对都是人中之龙凤。但是我。必须要说，就是我觉得今天你是一个顶大的学霸，你懂读书，但是你不懂怎么读书。
1: 嗯，
0: 你都是指你基本上你是顶大的人，你觉得天资是聪颖的，
1: 没错，
0: 你一看就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1: 嗯
0: 啊啊，就是这样啊啊，十一动词后面就是加原形动词，你就把它记起来啊啊，
1: 对 对
0: 啊，那个连缀动词本来就是听起来、看起来、藏起来就什么什么起来啊，就这样啊，哪有什么难的？他们。对于这些东西是非常的，就是已经他们理所当然的、
1: 嗯。
0: 但是如果今天我需要请到家教，请家教的小朋友就是两种，超强或超烂，就是蛮极端的。那如果今天我是有受过像是，因为我们是师范学院的英语系，
1: 嗯，
0: 那我有受过这样子的教育，我会知道说，哦，那这个小朋友他不知道，他这个东西卡住了，他是什么？他是因为单字没有背，还是他是因为这个东西他就是转不过来，还是这个文法本来他就是特例？他就是需要特别背，还是是说小朋友们只记特例，忘记最原始的，这很正常啊，像动词三态一样，
1: 嗯，
0: 就是他们只记特例，啊，原本就是完全忘记，这个也都很容易发生，所以其实这些东西都是你可能需要，确实你需要去磨练，你需要有受过这样子的训练，你才会知道啊，小朋友到底卡在哪里。如果今天小朋友们他们都是已经在地板上打滚了，他们不需要一个站在山顶上的人说、快点上来，快点，他们不需要一个这样子的人。他们需要一个人陪他们慢慢的走，
1: 或是在后面推着他
0: 前进，对，在后面推着他，就是不管怎么样，你不可能是站在山顶上，快点，你要达到我的高度，哎、欸，就是不行，这样子真的
1: 不是一个很老师的老师，
0: 对你就是一个，你是一个止痛药，但你不是处方签。
1: 最后想问问看，你给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想要给现在同样在老师生涯中迷茫绕弯路，或者是正在犹豫要不要去当老师，不管是家教老师也好，辅导老师也好，还是学校老师也好的大学生们，什么样的建议呢？
0: 我知道前几节来宾们呢，就是 90% 的同学都说快逃，
1: 对，没错。
0: 但是我自己是非常的鼓励大家，你可以来看看，就算你今天只是当这个家教也好，
1: 嗯，
0: 因为你今天你在教学相长，你今天在教别人的同时，你也在学习怎么做一个好的人。
1: 没错，
0: 你是老师，你就是别人的模范。你是老师，你绝对会约束自己的言行，这绝对对你的未来是有帮助的。
1: 嗯、没错，
0: 好，那这个都是前言，就是我今天想要给，如果你今天已经在准备成为一个老师，我要给大家建议是有，就是我们有一个所谓的保释出狱，我自己想的，就是保释出狱，你可以逃离这个，也不是逃离啦，就是你可以在这个。教育的这个深思海里面你可以多到一点慰藉这样、
1: 嗯、
0: 所以四个宝，第一个你就是要保持热忱，
1: 嗯，
0: 你要知道为什么你想要当这个老师，你是喜欢学生们跟你聊天的感觉，还是你是喜欢学生们解题，因为你而解题那种茅塞顿开的表情，
1: 嗯，
0: 这个是你要想清楚，你绝对要知道说为什么我当初会想要选这条路，
1: 嗯，
0: 如果你
1: 保持初衷，
0: 对，保持初衷的感觉。第二个宝就是你要保持学习，当我今天我很年轻啊，我今年才20岁，哦，对，我昨天生日，
1: 哇，生日快乐。
0: 就是我今年才20岁，但是我的学生们国中生高中生跟我年纪都差很近，但是其实我觉得我已经知道我也不是他们那个年代的人。
1: 对
0: 对，就是他们讲了一些话我一定
1: 不一定都
0: 听，我不一定全部都知道，当然我会知道80-90%，但是还是

0: 那个语言每年都在变新的，
1: 确实。
0: 那我一定要保持学习，不管这些也好，或者是你自己的学科也好。啊，你今天学科你，当然我们今天学科有很好的基础，但是你今天没有持续的保持学习，你会忘记，
1: 你会被淘汰，
0: 你会被淘汰。所以这个就是你一定要保持学习，不管你今天是什么样的，就是什么样的老师啦，就是 lifelong learner 的感觉。第三个保就是最重要的，就是保护自己。
1: 嗯，
0: 这个是一定的。你今天在跟这么多人互动，你绝对会不小心被害也好，不小心害到人也好。
1: 嗯，
0: 当然我相信老师们绝对都是无意的，但是你有可能你讲的话就是会伤害到别人，或者是别人无心的话也可能会伤害到你。那你要做的事情绝对是保护好自己。
1: 嗯，
0: 你知道近几年，不用近几年哦，今年三位老师跳楼，
1: 哇，
0: 这个就是教育真的是一个悲歌，这个我们等一下再讲。所以你一定要做好，就是保护好你自己。不管你今天是怎么样，你今天你会当老师，你绝对是品学兼优的人，这是一定的。但你今天你这么样，你就砰，突然你就被说啊，你欺负学生，你霸凌学生，你是一个品学兼优的老师，你绝对会，你的信心绝对会在地板上。
1: 绝对啊。
0: 对，所以第三个就是要保护好你自己。第四个就是你要保持好弹性。
1: 嗯，
0: 你绝对不要说啊，我当老师就是我人生最后的目标了。当然老师是走投无路人在做的，但是你今天还是要保持一个弹性。我今天除了当老师之外，我还可以干嘛？像是你是老师，你一定有自己的本科在身，那你要用这个本科去做什么事情？
1: 嗯，
0: 而不是说啊，那我就那唯一的目标就是当老师，你这样绝对会很痛苦。
1: 嗯，
0: 你一定要想一个备案，所以保持好你的弹性。不是说你到了师范大学一定要当老师，我今年这学期身边师范大学已经有好几位同学退出师培，
1: 就是不想要当老师了。
0: 对，所以就是他们对自己人生都有自己的一套规划，我都觉得他们真的好勇敢。
1: 嗯，
0: 就是真的很厉害。其实连我自己吧，就是我已经想当老师这么久了，我自己在大学的时候我也常常会说我真的想当老师吗？就是
1: 开始会怀疑自己。
0: 对啊，我自己选这条路真的是对的吗？就是我到底现在在这里干嘛？
1: 嗯，
0: 我也好几次都想说还是我不要当老师。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尤其是你看到三个老师跳楼，你就觉得
1: 哦，然后身边朋友可能陆陆续续也不会继续想当老师，可能多多少少也会受到影响。
0: 对，所以就会你真的内心真的是动摇的。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鬼灭之刃》，就是你开班文之后，你身边的人都会渐渐的开班文。你一个人、
1: 哦、
0: 一个人勇敢的说出我不想当老师，身边的人就会崛起。
1: 对对，
0: 其实我也不想，
1: 没错没错没错，
0: 只是因为我在师范这个
1: 体系
0: 里面，我不修师培，我就觉得怪怪的。但其实、
1: 嗯、
0: 说实在的，人生的容错率那么高，
1: 你不做这一行，你还有其他事情可以做。
0: 对啊，你有本科啊，
1: 对，
0: 我们就是又不是说真的是完全走投无路。
1: 对啊，
0: 所以一定要保持好你的弹性。
1: 哦，那再复习一下是哪四呢？
0: 第一个保持热忱，
1: 保持热忱。
0: 第二个保持学习，
1: 保持学习。
0: 第三个保护自己，
1: 保护自己。
0: 第四个是保持弹性，
1: 保持弹性。好，那这个就是大头先生给所有想要当老师或是正在犹豫要不要去当老师的学生们的一个意见。那在第一单元，大头先生真的分享了很多很多很实用的，不管是经验也好还是心里话也好，那我们真的就是非常感谢他。那我们稍后呢，接下来就会进入我们的第二单元，你是不是也这样？那在这个单元里呢，我们就会从网络上、从翠、从迪卡上抓了很多的情境题来问大头先生，究竟是不是在家教的市场或职场上面也这样子呢？那我就废话不多说，马上进入我们第二单元，你是不是也这样？
0: 命运的频率让我们在广播里相遇，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以及联友广播电台 FM92.5， 欢迎收听社畜学生请上线。
2: 已读了但不想回，明明没事却很累，
3: 不是不想努力，只是没动力，
2: 觉得有点怪，唉，又说不上来为什么。
4: 嘿、hey, 不要再想了，我来告诉你，
5: 你是不是也这样？
1: 欢迎回来第二单元，你是不是也这样？好，那我废话不多说，马上进入我们第一题哦。那第一题呢，就是网络上很多的家教新手老师抱怨他们遇到了黑心的中介，就是补习班中介，然后第一个薪水呢几乎全部都被拿走，抽成抽到根本就是像在帮中介打工。那我们想问大头先生，就你自己曾经有亲身经历过被补习班中介抽成抽到骨折的这个惨剧，那当时他们到底是抽得多夸张， 那你后来啊，你之后就离开了嘛，那你这样会不会对学生

0: 产生一些罪恶感。
1: 我们废话不多说，因为我们前面讲太多废话。就是那个时候我第一份工作，大家是知道那个老板就是欺负我是新人。
0: 嗯，
1: 他那个时候我是教两个高中生，高中生现在跟大家科普一下，高中生的公道价是700块。
0: 哦，
1: 高中生一个小时是700块。
0: 嗯，
1: 好，那那个时候呢，我就是上课上课上课，我一开始面试的时候呢，我也没有想那么多，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不想那么多，我忘记问薪水。
0: 嗯，
1: 这真的是
0: 是新手嘛，
1: 对，请大家面试的时候一定要记得问薪水，这是、
0: 嗯、
1: 虽然说我前面一直讲说啊，钱是最好赚的，但是自己是最重要的。
0: 嗯，
1: 就是你
0: 要保护自己，
1: 对，保护好你自己。结果呢，那个时候一第一个月拿到薪资单，我每个月跟狗一样，上高中生多难啊，而且一对二同时雇两个、嗯、我那时候还就是花了九牛二虎之力，就是要到了很多电子书啊，然后自己搭讲义啪啪啪啪啪。那时候拿到薪资单的时候350一个小时350。
0: 哎、欸，很扯，在打半价、欸，
1: 两个人打再打一半，
0: 哇！
1: 我的时薪175一个人，到底在干嘛？
0: 哦，
1: 175已经是低于基本工资。这重点是，你知道我上课还要干嘛吗？我要倒冷气废水，说你不自己倒？
0: 我保姆哎、欸，
1: 对，我是保姆，然后就哇，你好意思、喔？
0: 我是老师，我不是保姆。
1: 对，你好意思？这跟保姆已经是完全，我是老师，哎、欸，我不是扫地机器人哎、欸，175到底在干嘛？
0: 欸、很夸张哎，
1: 很扯哎、欸，
0: 直接打了半价又半价。
1: 对啊，
0: 打到你骨折，
1: 真的是打了骨折，还是不会好那一种。
0: 你那时候是怎么 argue 的、啊？你那时候有 argue 吗？
1: 我就跟他说，主任，我想确认一下这个薪水这样是对的吗？然后他就说，哦，对，因为我们两个人算一个。我说，
0: 哦。
1: 这种话你讲出口，
0: 买一送一啊！
1: 这种话你讲出口，
0: 那他之间他学生会很多吗？
1: 就少少的啦，
0: oh,
1: 小班、
0: 嗯。
1: 而且正是我不知道他收多少，我不知道他跟两个学生收多少。
0: 哇！
1: 但是我觉得啦，应该是
0: 收很多。然后他，欸、他抽的油水很多、欸。
1: 对啊，我在想应该是1500，他可能一个学生抽1500。
0: 那你后来是一定是离开的吗？
1: 对啊，我那时候我就甩，我就直接跟主任说：“主任，我要离职，两个都离。”拜拜，我没有讲拜拜，就说主任我要离职。至于会不会对学生感到愧疚，我前面讲过一定会，真的一定会、嗯、这不是学生的问题，学生又要承受一次换老师，好不容易我做了一个月屁股坐热了，结果
0: 我也熟悉，我也喜欢这老师，我也熟悉这老师的教学模式，
1: 对，然后我要离开了、
0: 哦、
1: 那学生们是不是就哈，就是其实小朋友们心思是很细腻的，
0: 嗯，真的，
1: 他们不知道要怪谁，他们可能就只能怪自己，他们不知道我们的薪水是怎么样、啊嗯、他们也都不知道我们补习班内部到底都怎么做，他们只会觉得说老师是不是不喜欢我，
0: 嗯，我是不是太糟糕，对，老师不想教了，
1: 我是不是把老师逼走了，
0: 而且补习班也不会告诉学生说老师为什么不继续做了，
1: 就只会说老师辞职。当然小朋友们如果内心很坚强那都没关系，但是今天就是不怕一万、嗯、只怕万一，如果今天这个小朋友真的就是怪自己的、嗯、那我是不是真的是当了一个坏人，但是我就像我刚前面讲的，我宁可对不起别人，我也不想要对不起自己，这样虽然很自私，但是这个是你保护自己的一环、啊、
0: 我们先是老师之前我们是自己，
1: 对对对，就是这些都是身外之物、
0: 嗯、
1: 你还是要让自己开心，而且你只是个打工仔，
0: 确实，
1: 所以对，你要保持好这样子的心理界限吧。学生如果有缘的话当然我们还会再见面，
0: 还会再想见，
1: 对啊，那也就只能这样、
0: 嗯、哦。那如果像有打工的小白他们要找家教，你会怎么，你觉得他们要怎么避开这种坑
1: 啊、哦？一定要的是，第一个就是问薪水，这是最一定的。嗯，大教学工作大同小异啊。
0: 嗯，
1: 但是薪水很重要，所以如果今天你是熟人介绍的，那当然是最好。
0: 嗯，
1: 或者是说你今天是在家教网上面刊登的，那也是不错。讲到这个，我就想要讲，就是我其实超不敢在家教网上面 po 自己的资料的，我到现在都没有 po 过、
0: 哦，
1: 我就觉得很像个资裸奔。
0: 你怕肉被肉搜吗？
1: 肉搜一定会啊，我都把我脸的名字放出来了，电话我也写出来了，这一定会被肉、
0: 哦。在家教网说一定要这样子、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嗯，
1: 就是不会有人真的去肉搜你，但是我就是觉得很像个资裸奔的，而且就是我自己的学历又不是说真的是好，
0: 很漂亮，
1: 又不是真的很漂亮，就是我会觉得不要干嘛、啊，而且我身边认识的人都会看到，就是、
0: 嗯、
1: 我就觉得算了算了算了，我不敢。
0: 所以大家如果要去找家教，就不管是找补习班还是在家教网的话，一定都要好好问清楚薪水，然后保护好自己哦。好，那再来第二题，那网络上很常会有迷思，觉得师大的人讲话都很像是高中的教官，然后读教育系的人呢，思想是都很封闭，很喜欢摆高姿态。那你自己身为师大人，你对这个看法是如何的呢？
1: 高姿态哦，我自己觉得这个难免。当然不是说学生啦、啊哦、是老师嘛。
0: 老师。
1: 是师范体系，就是古板。就是。
0: 你说师范体系的老师。
1: 对，就是老，他们就是老牌的啊。嗯、今天的教学方法或者是他们今天的教材绝对都是老到不行的老了。
0: 嗯。
1: 就是真的是可能真的会把传道授业解惑写进。就是。就是

0: 谐音教材里面就是到底在干嘛。但是我觉得其实这样子，你这样子当然现在人怎么可能，
1: 嗯，
0: 对啊，我们今天是师范大学的学生，我们也是一般大学生啊，我们绝对是有很多很新潮的想法，
1: 嗯，
0: 那这些东西我觉得就是要跟体制，就是你就是要等这些人退休，你就是要等洗牌，
1: 嗯，
0: 你才会有办法就是把这种教育接到你手上来的那种感觉吧。
1: 长江后浪推前浪，
0: 对对对对对。今天当然我们今天是师范，我们绝对是遵循，就是好讲难听点，我们就是以体制内为目标，
1: 嗯，
0: 对。所以就是你今天像是不管是学校行政、班级经营这些跟学校管理有关系的，
1: 嗯，
0: 肯定都是照本宣科这样，
1: 就是会不会比较偏古板一点。
0: 对对对对对，那这些都是行政面的。但如果今天我们是教学，我们绝对会，知道吧？因为毕竟我自己这个人也是非常的不喜欢，
1: 就喜欢跳脱体制外。
0: 对对对对对，当然这样子也会有点小危险，
1: 嗯，
0: 但是我觉得这就是我自己一个人，就是我的个性。我会觉得说，大家也不用觉得啊，师范体系出来的绝对都是
1: 古板的老人，
0: 对，绝对就是呢，班上前十名是最无聊的那一个，一定大家都这样子想。
1: 对对，
0: 但是我可以拍胸脯表示，就是真的不是，就是大家觉得啊，师范就觉得自己是圣人啊，没有。当然我也想要成为小孩子身边的圣人，但是我也超喜欢骂脏话，所以就是我跟圣人这真的是完全是两回事。
1: 哦，所以你是觉得难免的啦。
0: 对，就是毕竟我们学的东西就是这样，这是一定，
1: 哦，
0: 但是我觉得每个老师每个学生就是每个要当老师的学生每个
1: 都会经历到，
0: 对，一定有自己的个性。
1: 哦，
0: 啊，时代在变，我可以拍胸脯保证说，就是我们这一批的学生，
1: 这个世代的老师，
0: 对，我们这个世代的师培生，绝对是很有活力的，
1: 哦，
0: 对，绝对是很有活力的。
1: 毕竟看大头先生也知道，就是对现在老师应该都蛮有活泼，然后也亲近学生的啦。好，那我们接下来下一题，韩剧最近《铁拳教育》算是前一阵子蛮有名的啦。那铁拳教育里面呢，就有一个怪兽家长，他叫宇正妈妈，在网络上呢就引发了暴动的讨论，近年来更是频传老师不堪重负的悲剧，刚刚大头先生有提到嘛。那现在大家都在喊，现在真的没有人想当老师了。那大学生，你在家教或是补习班实务上面，有没有亲身遇到或是听过这种令人很窒息的家长？
0: 我自己有没有遇到，就是我非常幸运，我完全没有遇到恐龙家长，真的是太爽了，
1: 哦，
0: 但当然我自己教学生涯才刚起步两三年，
1: 嗯，
0: 还没遇到也蛮合理的，
1: 哦，
0: 就是，
1: 是，
0: 但是就是我自己很幸运，我都完全没有遇到，我遇到的家长都对我非常之好，
1: 嗯，
0: 但是至于有没有听过呢，绝对有一堆，
1: 哦，
0: 就是我自己的姐姐也是老师，
1: 哦，
0: 她就跟我说她自己觉得哦，宇正妈妈讲那些话她好像都有听过呢。
1: 哎，欸，怎么感觉我好像在演戏？
0: 对，就是你要对学生用爱的关怀，不可以出作业，不可以考试，
1: 哦，不可以
0: 打
1: 骂，
0: 绝对不可以打，就是不可以骂，不可以给他压力。他说他好像都听过。就是我自己觉得啦，今天有一个影视作品，大众影视作品把这个现况点出来，绝对是值得鼓励，绝对是值得表扬的。但是我觉得更难以根除的是，会不会这些家长们看了之后也觉得大快人心，但殊不知自己在做同样的事情？
1: 哦，
0: 这是
1: 就跟 OK 不觉得自己是 OK 一样。
0: 对对对对对，所以就哇，这也是蛮可悲的。可是我自己觉得啊，就是老师的权力会怎么样这件事情，我自己是不乐观。老师的权力绝对是越来越小，绝对，而且老师的地位也绝对越来越低，这是一定的。啊，你今天就是你今天好，假如说今天学生家长要告老师，或者是学生要投诉老师，老师绝对是最没有反击之力的，
1: 手无缚鸡之力。
0: 对啊，因为你就是体，好，有些说你今天你是老师，你就是体制内的人，
1: 嗯，
0: 啊，今天判决这个的是不是也是体制内的人？
1: 嗯，
0: 对吧，一定吧，
1: 嗯，
0: 你会判决，你就是体制内的人，你是国家的人，老师也是国家的人，
1: 哦，
0: 啊，那当然别人你那个家长怎么看都觉得你们在官官相护啊。所以有没有听过无罪推定原则？
1: 有，
0: 但是老师今天是有罪推定原则，
1: 嗯，
0: 这个就是很难过的一件事情。你老师今天可能根本就没有做，但是你会先被预设是有罪的，
1: 哦，
0: 就算你最后证明了自己的清白，先不论你证明清白这件事情有多困难，绝对对老师的
1: 职涯会有污点，
0: 一定有，就是而且我像我刚讲的，老师绝对大部分都是品学兼优的，
1: 嗯，
0: 怎么可能有办法会相信自己是被告的人？对，
1: 真的。
0: 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只能说请家长们就是还是互相尊重，相信我们的专业，也要相信你们自己的小朋友，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其实这已经完全跳脱了你要是家长还是你要是老师，这已经就是身为人

0: 怎么当一个好人的范畴了。
1: 不会觉得就是很绝望的那种感觉吗？就是可能没有希望，但你还是会有一种啊，没关系，我一定可以改变的这种。
0: 我自己觉得以我自己的力量是绝对不行，而且我自己也是抱持非常悲观的态度。但是我只能说，腰就是拿来折的，腰
1: 为五斗米折
0: 腰，
1: 腰
0: 就是拿来折的。你今天做什么，先道歉吧。就、
1: 哦、真的
0: 你也不能说什么，我又没有做，我干嘛道歉？道歉吧。
1: 餐饮服务业也是这样，
0: 对，你道歉吧。就是，老师就是
1: 老师们辛苦了，真的。好，那再来就是下一题。现在 IG 上很多的英文家教，就是可能不管是业配也好还是什么，他们都在狂吹什么托福满分啊，或是留美硕士，让很多台湾在地培养的英文系大学生觉得去自己去接家教根本是台币战士，打不过氪金玩家。那你有过这样子的怀疑吗？
0: 绝对有。就是像我自己不敢刊登在家教网上面，其实我觉得就是我自己的那种不安全感的投射吧。我觉得这里跟刚前面其实有一点点像，但是我这里又想到另外一个新的另外一个观点。我们前面是讲说你要给他的是处方笺而不是止痛药，
1: 对，
0: 你不能说啊就这样子而已。
1: 没错，
0: 我觉得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想要讲的就是小朋友们不需要一个别人家的孩子来教他念书
1: 哦。
0: 小朋友们今天都要辅导了，他今天都要需要请到家教，那为什么他要听你一个你的爸爸妈妈说你看别人家的小孩的那一种人来教你？
1: 哦、
0: 当然、
1: 哦，你看这个老师他是阳明交大电机系的，好厉害哦！
0: 对对对，然后就是会觉得小朋友们会觉得说啊，这对我来说真的太远了。就是呢，啊，我先一样免责声明嘛，以下我讲的东西都是绝对是客观事实，我并没有说就是你今天学历很高，你的问题是错的，没有没有没有，绝对没有。但是小朋友们，如果今天是一个别人家的孩子，爸爸妈妈请来教你，小朋友们压力之大，就是我再怎么努力都不可能跟这个老师一样。那我会就是那我何必呢？而且他们反而会更不想学，更觉得说啊，我怎么做都做不到。但如果今天他们请的是像我这种，我觉得我最大的特点就是我很平庸。我绝对是平庸的。对，就是好不管说我今天是老师或什么，但是我觉得我自己就是一个一般般的人。我没有一些什么，我没有留美，我没有留英，我没有什么是超级高的标准化测验的考试的成绩，那小朋友们就会觉得说啊，那这个人其实跟我的绩点差不多，他是一个平易近人的人。小朋友会觉得说我努力一点说不定其实可以变成这样，会有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就是平易近人吧。所以我就是我就是说啊，我自己就是教育界的经济动物啊，你给我钱我就做到最好。就是而且我很便宜，所以就是我本来还有更难听的形容词，但是我真的不能讲，就是
1: Don't be is free。
0: 所以我觉得说就是我可以把复杂的文法讲成你听得懂的，但是我没有什么很完美的口音，我没有什么sexy British accent， 我没有这种我没有 这种装模作样的东西。当然不是说这不好，但就是我并没有这些东西。那我可以跟小朋友们很好的亲近，跟小朋友们拉近距离。我觉得这就是我的
1: 吸引力。
0: 对，我这 就是我的吸引力吧。
1: 所以不管是那种学历很漂亮的老师也好，还是像我们台湾这种纯台湾血统在地培养的英文老师也好，其实也都是各有各的特色。
0: 但是我必须要说，如果今天你是这学历非常高，那你非常的就是你是一个成绩非常漂亮的人，当然你就是人中龙凤。你就是最厉害的，就是你是你的业界里面你绝对是你的佼佼者，你绝对是很厉害的。这个我绝对没有否认。而且你今天教的学生也可以是你的
1: 学弟妹们，
0: 对，可以是你的学弟妹们，也可以是跟你一样厉害比你厉害的人，这个是一定的。这就是客群不同
1: 了。哇，那今天大头先生真的分享了很多，不管是在第一单元真心话，还是在第二单元你是不是也这样，这两个单元大头先生真的都分享了很多很多很多很实用的当老师应该要有的一些会面临到的处境吧，还有一些必经过程。那我们真的是非常受用很多啦。那在节目的最后呢，真的很感谢大头先生的分享，希望你们今天的内容有帮助到正在犹豫要找什么工作的听众朋友们。如果你喜欢我们今天的节目，记得去追踪我们的 IG 账号 WorkingStu115， 也记得在每周五早上10:05、11:00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以及每周日下午1:00到2:00在联友广播电台 FM92.5 准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哦。如果错过了也没有关系，在世新广播电台官网 Spotify、 Sound On 搜寻社畜

0: 学生请上线，也可以找到我们哦。好的，那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嘉玲，
1: 我是教育的经济作物大头先生。
0: 好，那我们下一拜再见喽，拜拜
1: 拜拜。
0: 可以下班了吗？
2: 啊，今天就先这样吧。
0: 下班啦！
2: 上班很累，命悬一线，
0: 但听我们不会累。
3: 社畜学生请上线，
2: 由世新广播电台嘉玲、蔡莉制作播出。
0: 我们下周准时上线。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1点。
1: 大家好，我们是
2: A 超。

0: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1: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0: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2: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城南文史工作室的李道勇，今天为各位介绍每日一句的台湾俗语，是第38则。入坑不是人，出坑才是人。入坑不是人，出坑才是人。今日要甲大家介绍的是第38节，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恁知。38节是入坑不是人，出坑才是人。那这好奇怪，听起来好像进了矿坑就变成鬼了，那出了矿坑才会恢复成为人，有这么严重吗？事实上是如此，因为进入矿坑的时候通常都穿得比较随便，通常进到矿坑里面去，有矿坑里面有滴水，矿坑里面要工作，可能让你满头大汗，也可能让你灰头土脸，这个时候钻进钻出的可能浑身到处是黑黢麻乌的，那简直不成人样。所以这个时候真是外面人看起来这是像个鬼一样的，如果把当时在坑里面的情形照相出来，一定是认不得这个人是什么人。那等到出了矿坑以后呢，梳洗干净了啊，重新打理过了，这个时候看起来就像一个人。那他们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工作呢？主要的是因为入坑是一人，南入就是全家，就是为了全家的生计，不得不到矿坑里面工作。那么再大的危险也要犯难，所以入坑是一人，南入的是全家。还有一句是讲，要去死一个，那不去的死全家、大家都没饭吃了，都依赖着我了，所以我拼了老命也要进去了。那么即使进去以后搞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那也没办法的事 因为工作嘛、那么汗水淋漓，那么身上搞得都是泥巴泥浆，那脸上腿上衣服全都黑黢麻乌的，那是没办法的事。可是出来矿坑以后总是要打理嘛，总要梳洗干净嘛，回家不要一路上吓死人嘛。今天为各位的介绍到这里，入坑不是人，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还在为生活中的情绪困扰疑惑不解吗？你说的我说的都不一样。欢迎来到感情怎么翻译，翻译你心中的问题，让我们一起在时兴广播电台把爱听懂。

总是说改天吧，但改天究竟是哪一天呢？欢迎来到感情怎么翻译。今天呢，我们就是要把所有的顾虑打包留在原地，带上背包，一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程。像我之前的经验呢，几乎呢没有过就是来一场说走就走的那种远程，就是可能如果出国玩啊，或是要跨县市去玩的话，都还是要就是去规划精心打算，就是说到底要就是哪些是名店啊，然后哪些有好买的东西，或是哪些是必踩的景点，就是都一定要计划过才可以。那就像是我之前有一次有去韩国，就是非常典型的要规划好所有的行程，但我不是那种非常 J 的人，就是我不是那种要走军事行程的人，我是那种可能几个重要的点一定要踩之后，就可能在那个点的那个范围内开始逛起来。所以我觉得其实韩国蛮好逛的，因为它其实就是一个点，然后你可以在它周围逛好久，然后他们东西也都很好买，尤其是在六月份的时候去，简直是女生的天堂。因为韩国有一家药就是美妆也是药妆店，它是 Olivia Young。相信如果有去过韩国或是有在化妆的或是有在关注美妆的，应该都知道 Olivia Young 这个品牌，就是它是一个类似像我们康士美屈臣氏的一个店。然后它真的是六月份的时候都有那个夏季的打折扣，就是大打折扣。它是就是你平常可能它你那个价钱只能买一罐，但是你那天那个时候去的话，你就可以买到两罐。所以那时候其实我们去的时候也是蛮意外的，就是刚好在那个时候六月份的时候去，然后就看到很多人，就是很多外国人啊，也有很多的就是可能探店的啊，或是 YouTuber 啊，或是网红都会去那时候去，因为就是可能帮忙代购或什么，就都真的很便宜。但那趟行程结束，其实就是感想就是哇，韩国就是我的自由行天堂，就是我觉得韩国是真的可以走自由行的路线，它不一定要人带，也不需要跟团，就是其实你自己规划好，然后上网查，其实都有资料，其实是非常好拍行程的一个自由行，而且就是很好逛的地方。然后吃饭啊，也是有很多很好吃的地方。但我觉得韩国的物价，就是关于吃饭的话，跟台湾比的话还是有落差，就是他们吃饭可能一顿都要三四百块起跳。所以其实去韩国，如果你是真的不是那种走美食路线的话，其实可以把所有的专注都放在像是逛街啊，或是走一些网

店。那就是那时候我也开始想说，如果说今天我真的要冲动一次，我就是来一场说走就走，完全不行不排行程直接去的话，那肯定就是韩国，因为我真的觉得韩国可以不用到说一定要排行程，因为那里现在也蛮国际化，就是很多当地的韩国人也都会讲中文啊。

0: 是想得很跟电视剧一样哦，可能顺顺利利啊。但是这时候其实说走就走也是要有勇气啦，因为如果说你不敢开口啊或什么的话，其实也不敢说我来一趟说走就走。其实大家都会犹豫吧，像我自己也是，还是会犹豫说到底要不要说走就走，因为我们要等一个完美的空档啊，可能也要等自己的存款多一点啊，想说说走就走才会玩得开心嘛。或者说想要跟朋友一起出门啊，都要等到朋友有空。就是其实我们都清楚的知道，说自己现在本身的事情可能很多，完全处理不完的琐事，所以可能一直等下去的话，就是可能变成是空想，只是来想要一场说走就走，但是完全没办法实行。所以今天这一集就是想要邀请大家可以跟我一起打包那些犹豫。所以就是不管你现在卡在什么顾虑，如果你真的很想要说走就走的话，那我们就可以直接听完这一集，背着背包直接去订机票了。
1: 你的情绪我来照。
0: 接下来呢，我们的情绪对照表单元呢，我挑选了几首歌，就是让我们一起对照这些歌啊，还有歌词跟旋律，看看说你在说走就走的路上究竟卡在什么样的情绪里呢？那首先第一首歌呢，就是收录于2005年的《华丽的冒险》专辑中的经典作品。这首歌是陈绮贞在机车后面呢，就是获得了灵感，然后并以单曲的形式做独立发行的创作。那当时呢，他也是正处在一个创作跟人生之间的迷惘，所以借由旅行啊这个载体去记录下人在面对远方啊或是亲密关系的憧憬啊，还有犹豫不安。那歌词呢也是描绘了说一个人穿梭在巴黎啊、北京啊，就世界各地那种名景的时候呢，无数次的飞翔还有落脚之间，就是不断的询问自己说自己离开的理由。那这首歌其实最动人的地方也是在于它打破了旅行一贯的浪漫泡泡，它是揭示了旅行背后往往夹带着就是逃避啊、寻找，就是对于现状的无力感，所以想要来一场旅行。那许多人其实不敢说走就走，其实就是因为把旅行想太重，就是必须要找到一个充分的理由才能出发。例如说我今天要赚好赚满，然后等到我的存款够了我再出发，这样子才能玩得有意思。但旅行的意义就是也是告诉我们说，如果在已经出发之后，对陌生的街头啊、异国的咖啡馆里面，看清自己究竟为什么想要离开，说走就走就从来不是为了去证明自己，也不是为了去追求就是多美丽的风景，它就是让你在跨出门的那一刻呢，你就摆脱你困住你的日常，所以你不需要在行李箱里面装满答案，因为答案就是在你这条开启旅行的路上。那一起来听听这首陈绮贞的《旅行的意义》。

接下来呢，这首歌呢的名字呢就叫《说走就走》。那这《说走就走》呢，是收录于周杰伦2016年发行的第14张个人专辑《周杰伦的床边故事》中。那这一首呢，也是充满了美式乡村摇滚风格的轻快作品。那也是由周杰伦亲自作曲，老搭档方文山填词。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源呢，就是周杰伦对旅行啊自由的随性态度，呈现了在路上的公路旅行感。那周杰伦在编曲中呢，也是大量加入了嘻哈木吉他，还有小号，营造出那种牛仔骑着马或是开着敞篷车在荒野的奔放画面。MV 呢，更是由周杰伦亲自指导的哦。剧组是远赴了美国的西部荒漠，还有加州公路去取景，呈现出满满的冒险，还有印第安印花的元素。那诗意不羁的嘻哈的摇滚风格呢，也是说走就走的青春爱恋壮游的感觉。这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呢，也是纳入了杰伦式的嘻哈摇滚，加入了摇滚，又融入了英式的摇滚，就是有一种织出一片微妙的风景，旅行的状况，还有沙漠中数着星星啊，或等黎明的无数风景。那每个人呢，就应该趁着青春呢，就是不顾一切的说走就走，进行一场属于自己或是自己与爱情的壮游，去体会说在沙漠中啊，无边无际的那种感觉，感受旷野里夜晚的星空，然后聆听旅行中耳边呼啸的风声。也是对你说，就是旅行让每个人都可能有变成诗人，然后让每一段青春都变成永恒，就是有勇敢一点，索性的放下一切，别管说走就走。那这首歌呢，在节目里面呢，也可以听到说它是一个催化剂，就是也是跟大家说，说走就走不是只是去一个地方，而是给自己一个勇敢不后悔的机会。就如同歌词所唱的，当你真正踏上旅程的时候呢，让风吹过你的脸庞，你才会发现那些曾经困扰你的顾虑呢，其实根本微不足道。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周杰伦的《说走就走》。

讲到旅行呢，这首歌也不能错过。这首歌呢就叫 Travel。那这首歌呢是由脸红的思春期收录于在2018年发行的迷你专辑 Red Dairy Page 2中的，也是一个横扫韩国各大音乐榜单的国民夏日神曲。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就是对日复一日啊，繁忙的生活疲惫感，看着堆积如山的工作，还有压抑的日常，就产生了一个念头，就说为什么非得

这样生活呢，所以呢决定甩开所有的顾虑还有责任，就立刻订了一张飞往远方的机票，打包行李出发。那曲风也结合了热带流行乐与轻快的摇滚吉他，主唱呢更是用甜美的音色完美诠释了从压力中解脱啊，踏上旅程那刻雀跃跟奔放。歌曲的 MV 中也是像刚刚杰伦一样，他是到美国嘛，那这个是到了班岛塞班岛去取景，那画面也是呈现出蓝天大海自由奔放的画面。这首歌呢其实最打动人心的就是不是在讲说旅途多完美，而是说下定决心离开的那个瞬间。歌词里也有写到说，拿着地图照着心想去的地方走，今天就抛下一切吧，就刚好呼应到今天我们一开始讲到的感情啊还有生活的困境，就是很习惯给自己设定太多限制，可能饭店一定要订最好，所以要存很多钱，或者说景点一定要排满，每个点都要走到，时间是要最完美的，就可能导致犹豫了很多的点，然后最后哪都去不了。所以这首歌也是告诉我们说，说走就走的快乐，往往就是没有预先的规划才会有意外的惊喜。就像上次去韩国发现说，哦，那这里是自由行的天堂，所以有时候可能不需要经历的就是军事的规划，就是也可以说，哦，现在在这里，那我想去哪就去哪那种心情。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 Travel。

如果说问我说说走就走是什么样的情绪呢？其实我觉得那就是甩开压力后的狂欢。所以接下来要介绍这首歌呢是少女时代的 Holiday。 这首歌呢有一句歌词很棒，就是说清空你的脑袋，然后把疲惫的心通通抛开。这首歌也是收录在少女时代2017年发行的十周年的正规专辑 Holiday 奈中的双主打歌之一哦。这首歌也是由成员雪炫亲自参与填词的，也是特别将少女时代出道十年的情感啊，还有对粉丝共度的一些欢庆时光融入在歌词中。那曲风呢采用了充满复古欢庆氛围的 funk pop， 那从第一声歌词呢开始就充满极高的能量还有欢乐感。从 MV 中也可以看到就是华丽的百老汇舞台风还有派对的场景，就像那种欢乐度假的雀跃感发挥的淋漓尽致。这首歌也有写到说，刚刚有说到把疲惫抛开嘛，清空你的脑袋，就是常常觉得要准备很久规划很久的完美才叫做放假，可能想说说走就走就会因为工作没完成啊而心生罪孽。但其实 Holiday 点破这件事，就是说其实假期不是一个预先排好的行程，而是一种说放松就放松的心态。所以只要你决定跨出那个门，抛下那个枷锁，就是哪怕是只是快闪个两天，好去快闪两天韩国行好了，也是属于你自己的个人 Holiday。那这首歌呢，就是为还在犹豫的人呢注入了满满的强心针，让人家听了就会忍不住想要立刻打包起来或是狂欢起来。就是可能你今天 maybe 说走就走，也不一定要走到很远啊，出国或是去外县市也都可以。所以如果你决定今天要出发，那今天就是你的 holiday。 那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少女时代的 holiday， 把音量调到最大，一起把顾虑通通抛在脑后吧。

今天的感情翻译签呢，就是要跟他聊聊说你在旅行过程中你是什么样的类型的人呢？首先，你是不是也是觉得说就是要打开机票网站看半天，然后最后又默默的把分页关掉的人？就是总觉得说旅行啊不够完美啊，预算还差一点点，天气的预报呢可能也不如预期，所以你给了一个自己100个下次再出去的理由，但其实你心里很明白说其实你从来缺的不是时间啊或是金钱，而是要跨出舒适圈的那一点点勇气。你害怕踩雷啊，害怕计划被打乱，永远待在安全的港湾里，就永远看不到外面美丽的风景，所以就把恐惧放下吧。不完美的旅程往往才是最深刻的记忆，所以如果你想太多的话，顾虑太重，就别再思考了，就听听心里的声音。就是如果你现在真的很想要说走就走，那就说走就走吧。那不需要完美的记忆，就是要跟着感觉走就对了。所以想要介绍这首歌是张震岳的《跟着感觉走》。这首歌原曲呢，其实它是在1988年由陈嘉莉作词、陈志远作曲，然后舒蕾演唱的一个华语流行音乐里程碑的一首之作品。但当时因为也是都会感强烈的节奏呢，席卷了华语乐坛。那张震岳是将这首歌呢作为重新编曲，然后注入他标志性的公路摇滚跟户外浪人的风格。摒弃了原版的电子流行感，而是使用清脆的木吉他弦啊，还有古典跟随性的唱腔，赋予这首歌全新的阳光海风跟自由的气息。这首歌呢，其实也完美的契合了张震岳个人爱露营啊、冲浪啊、露天公路旅行的生活哲学，就是不拘泥条条框框，就是用最简短直接的音乐带给听众即刻出发的冲动。歌词说，跟着感觉走，让节奏带着我，脚步越来越轻快，心情也越来越欢畅。其实也是强调说，抛开大脑过度理性的分析的状态，人呢、啊、在日常生活中就会被工作啊，或是行程表，或是他人的期待所绑架。那这首歌就是极具传染力的节奏，也是替听众们可以卸下沉重的心理防备，鼓励大家重新信任自己的直觉。许多人迟迟无法出发，是因为陷入在一个规划的漩涡里，害怕准备不够，怕踩雷，怕花时间得不到最完美的体验。但其实呢，有时候呢，就是最不完美的体验，就是总会有更多意外的惊喜。所以张震岳这首歌也是提醒我们说，最惊喜的风景往往是在没有预设的答案路上，所以跟着感觉走就对了。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张震岳的《跟着感觉走》。

我是张震岳。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接下来讲的类型呢，不知道有没有人是这种类型，就是内疚型。可能就是这种总是在把所有的人事物啊都排在自己前面，就是可能你想放个假，但是因为现在工作的关系，你会希望把所有事情都处理好，或是说等到事情全部都解决完了、处理完了才可以安心的去旅行，甚至就是独自去享受也是一种罪恶感在你心里。但其实说实话，其实工作可能真的永远都处理不完，因为每天都可能会遇到新的不同的问题、新的不同的事情，可能你真的要完全放下心的话，可能真的没办法，没办法就是来一场说走就走，真的是要规划很久。但其实照顾好自己的情绪呢，也是一个很大的责任哦，对自己。因为如果你把自己的就是开心了，然后出去玩了，放松了，其实也是好好的在休息，也是理直气壮的给自己放个假，就是你不需要太过的内疚或是什么，就是其实偶尔把这些事情你只要做好了，没有在一些超出不好的事情范围内，其实这些都是给自己放一个假，好好休息。所以这首好好想要送给这样类型的人，就是这一次请好好的疼惜你自己。这首好好呢，也是收录于五月天2016年发行的第九张正规专辑自传中，由冠佑和阿信共同作曲，阿信填词。那这首歌呢，其实也不陌生，它是新海诚动画电影里面的你的名字的主题曲，是台湾版的主题曲。那这首歌呢，也是以温柔沉静的木吉他还有钢琴去铺底，所以没有澎湃激烈的摇滚重击，而是用那种叙事的曲风啊，然后娓娓道出关于岁月陪伴还有放手的情感。歌词也是描绘了人与人之间深层的牵挂，就是我们要好好的好到疯掉啊，然后随着岁月的流逝，成长的代价往往就是学会独立去面对各自的生活。那歌词中呢，它传达的也不是强烈的执着，而是一种因为爱你所以希望你过得好的豁达，就是也是个

告诉自己爱自己，然后过得更好，让自己好好的放松，安慰了总是那些把责任啊揽在自己身上的人。可能就害怕自己的一些离开，就是可能想要出去玩，但是会对别人造成负担。但其实许多属于内疚型的人呢，不给自己放假也是给自己很沉重的心理压力。所以好好这首歌呢送给大家，希望在你深爱的人事物比你想象中的还要坚强，就是不会因为你的一个决定而受到影响。那你也呢值得拥有属于自己的片刻，抛下这些责任，就是让自己呢在这个世界上呢能够好好的休息，然后好好的放松，学会放心，才能无忧无虑的踏上一个说走就走的旅程。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五月天的好好。

节目的最后呢，就是要送给这些行动派的人呢，最美的风景都是在没有预约的路上，就是送给已经蓄势待发或是心早就已经飘向远方的你。你的手机可能随时都有出发的行李清单，所以对你来说，其实说走就走是你已经迫不及待的事情。你也不需要地图，也不需要军事化的规划，就是对你来说，说走就走最迷人的地方就是未知。那在那种不在预期内的迷路啊，或是意外发现的咖啡馆，还有旅途中遇到的陌生人，就是旅行给你的独家礼物。别再回头看，风已经吹起来，就拿起你的行李走吧。那接下来要介绍这首歌呢，也是想要送给大家，就是心中有梦想蓝图的。这首歌呢是小男孩的乐团《心中的图画》，那这是收录在小男孩乐团

2018年发行的第三张正规专辑中的第三个愿望。小男孩乐团呢的成员其实也都是兼具就是都会上班族跟音乐人的双重身份，所以其实可以看到他们创作总是特别能够精准的重击到被现实生活压得喘不过气却依然想要怀抱着热情的都会男女。那主唱 Miffy 呢也是据讲渲染力的嗓音去主导这个歌曲，从一开始的轻柔带有叙事感的钢琴到吉他伴奏的切入，也是随着情绪的鉴定，然后呢推到打鼓点啊爆发力十足的摇滚乐器，也是让人家就是让人家有一种从低谷被拉起然后一路奔向光明顶峰的视觉震撼感。那歌曲中呢也是在描绘人在长大中面对现实啊还有繁琐的日常中呢往往会丢失之前小时候或是那个内心深处最纯粹最有想象力的自己，也是将人生的渴望还有梦想比喻成一幅画，就是我们也总是在等待别人帮我们画上画，但其实画笔就是机会在自己的手中，我们应该要自己把握。许多人也是对于说走就走的想象只停留在脑海里，然后幻想着异国的风景啊蔚蓝的大海，但这些画如果一直放在心里其实它始终就会是心中的一幅画而已。所以这首歌也是想要跟大家讲说，画的再美的地图也是要由你自己去行动，踏上那一刻你才会感受到那个真实感。当你决定抛开顾虑跨出门的那个瞬间呢，其实你就不是在一个做梦，不是一个做梦的人，因为它就是不是只放在你心里，而是你真的实际的去付出，实际的去行动了，然后给自己一个放松的假期。那说走就走其实也不是一个盲目的冲动，就是为了让自己呢能够放松嘛，所以希望这首歌呢可以送给勇敢的你，愿你在没有预约的路上遇到最真实的自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小男孩乐团的《心中的图画》。

其实呢，我们之所以觉得说走就走很难，其实也不是因为机票太贵或是时间不够，而是在长大的过程中给自己套上了很多的条条框框。我们总觉得要等到准备好了，等到有空了，等到身边的人都安排好了，才值得去放个假。但生活永远不会真正有准备好的一天，就像每天都可能会有新的事物，你就算没有准备，也可能遇到一些你当天的意外惊喜。就像我们今天听到这些歌一样，不管是张震岳教我们的跟着感觉走，或是少女时代大声唱出的 Holiday， 还是说五月天温柔的提醒我们的好好，他们都是在告诉我们同一件事情，其实说走就走从来不是一种任性，而是对自己的一个拯救。你抛下几天的责任，世界也不会因为这件事情而就是崩坏，或者说世界就毁灭了，反而就是应该让自己充饱电，或是重新找回笑容，才会让你自己的生活更美好，也可以让你的工作可能更加的有效率更顺利。所以如果你的心里一直有隔着很久一直没有去完成的事情的话，就不要再等待下一次了。可能导航会迷路，但你的内心中都永远都会带着你去对的地方。你要相信自己，相信自己做的决定绝对不会是错的。所以呢，如果你真的有想要说走就走的旅行的话，今天就把行李箱拿出来，不要规划了，真的就是直接有勇气一点，直接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也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愿我们都在没有预约的路上遇见最真实的自己，最自由的自己。我们下一期见，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中午12点。
1: 怎么你却不知不觉？
2: 我们是 Who cares 吴凯儿。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你却不在于我身边。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哎，立赫，
2: 你好。
3: Hello。
0: 哎 ，Hello， 午安。
3: 안녕，午安。
2: Hello， 午安。
4: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3: 耶、yeah.。

Hello 啊，让你不孤单。Hello，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七七。大家好久不见，对我上一次哈五哦，我每次开头都是这样子，其实蛮好笑的。但是就是要和大家就是一起来重新回忆一下哈，我上一次哈五是6月25号，就是两个月前我去实习的前五天，诶，对，前五天，前六天。反正就是这个样子，不知道大家最近过得怎么样啊？就是要提醒大家呢，最近已经进入秋天了，真的是非常的快，一年真的是又要过去了，应该吧？九月要开学了，大家我不知道，就是呢，如果你有听礼拜三的猜低气条线的话，就有办法发现我们礼拜三的时候就已经在讲，就是要开学了，真的是没有办法相信，我已经放了三个月的暑假，但是我还是放不够。我觉得放假是没有一天是放得够的啦，就是呢，我就是想要躺着啊。但是呢，我这暑假过得非常的充实，等一下也会和大家分享。好，就是刚有问大家不知道最近过得怎么样嘛？如果你觉得最近过得还不错，或者是怎么样的话，都可以到 YouTube 搜寻 Hello 吴安，然后点进今天的直播，跟我一起聊天。好，我最近过得非常的幸福，就是吃的好吃的，然后睡也睡饱了。然后刚实习完，目前又找到了下一份的打工，就是一切都在非常稳定的，一切都在非常稳定的轨道上面，就是应该吧，对，好，好。那其实刚刚今天开场的这一首歌呢，是吕建中 Tank 的专属天使，然后我本人很喜欢这首歌。其实如果大家有听过之前的 Hello 午安，或者是猜第七条线，又或者是你跟我比较熟的话，应该都会知道我蛮喜欢 Tank 的歌，就是早期的歌，不是什么特别声明哦，好吧，也算什么特别声明，就是我比较喜欢早期一点的歌。然后我最喜欢的是如果我变成回忆嘛，然后我觉得我之前也放过很多次，然后今天播的是专属天使。好，刚也讲到要开学了，要提醒大家要升大二的，要提醒大家大二圣诞节魔咒大家有听过吗？就是如果你在大二圣诞节前没有脱单的话，你会单身四年。我身边的朋友是蛮多，没有要偷嘴他们的意思啦，但是就对不一定准，但是我觉得呢，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嘛，就是对啊，我一直都是希望大家幸福的，所以就是赶快就是要升大二的朋友们啊，或者是你现在就不管是大三大四还是你已经毕业，随便就是可以找一个人一起过圣诞节这样。对，好，那有时候呢，就是在你人生觉得很困难，或者是你感情遇到挫折的时候，就蛮鼓励大家用第三人称来看看自己，就是说实话呢，就换个角度看同一件事情，我觉得会有很不一样的想法。就像我可能现在在这里 Hello 午安，但是我以前抗拒 Hello 午安这件事情，可是当我换个角度想，哦，这东西可以让我进步，我可能就会愿意去做，应该吧，我也不知道。就是刚这样讲是因为我暑假的实习生活，就是我觉得换个角度想的话，对我来说压力会没有那么大，然后就是我也可以就学到更多东西。好，刚刚讲的第三人称嘛，虽然我不知道这样转会不会很硬啊，但是我们接下来要听的这首歌呢，就是第三人称。好的，废话不多说，我们就先一起马上来欣赏这首来自蔡依林的第三人称。

好的，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蔡依林的《第三人称》。没错，要来和大家分享我的实习生活了哈。我实习啊，不对，在实习第一天开始之前呢，先跟大家分享我面试的经历。那一天呢，就是我上完排球课。我上学期的礼拜三下午3点到5点修了一堂排球课，然后呢，就是那一天我要下班，不是下班，我下课之后要去上班，然后我就在就是走到山洞口的那一段路程啊，然后我就接到电话，我就想说这是什么东西，因为我有下载那个就是阻挡陌生来电那个，所以它会显示说是谁谁谁，但是它上面写的哦，还没有跟大家分享我是去哪里实习，我在中国广播公司实习，然后因为他的电话并不是打中国广播公司，我就想说这谁，但是因为我本人不接陌生，我不接陌生电话，但是我就想说，可是他打市话，他用市话打耶，用市话耶，真的不接吗？然后因为我其实本身不知道他会打电话来面试，对，他是打电话面试，我超酷的，就是我在那一天好像是就是对我刚刚说我走到山洞口嘛，然后我就这样走。

走，我就突然接到那个电话，我就想说哪位，我就接起来说喂你好，然后他就说我是中广节目部的总监，叭叭叭，然后我就想说哈，然后他就说你现在有空就是可以就是做个小小的面试吗？我说有，然后我就站在那个路边，就是山洞口一进来那个 ATM 那边，然后我就在那边面试，然后他就问我说哦，就是我履历上面的一些东西嘛，然后因为我本身是会用 Adobe Audition， 然后他就问我说、啊、那会不会用什么什么软体，那我有没有特别想做什么什么节目，跟特别不想做什么特别不想做什么节目，然后我就说我不做政治跟财经，对，这、就是我的原则，就是 我本人不碰这两个主题，然后后来就他就跟我说好，然后对，这个面试就这样子过去了，然后就等到真的要实习的前一两个礼拜吧，然后负责带我的制作人就打电话给我，又是打电话，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很讨厌打电话这件事情，我本人非常讨厌打电话，但是呢他那时候就先传讯息他先打电话还是先传讯息，先打电话给我，然后哦，但是我还是很爱他，我还是很爱我制作人，就是我只是不爱接电话，然后就是他就打电话过来之后，我们就加 LINE 嘛，然后就讲了一些就是实习的东西，然后就到了实习第一天，哦，我超紧张，我9:30上班，然后我记得我那天6点多就起床吧，然后我还先去吃了早餐，对，我紧张到我很早起来，然后去吃了早餐，但慢慢的晃过去，结果发现时间还是太早，然后我就坐在中广的那个大厅，就是他们接待客人接待来宾的那个休息区，然后想说怎么办，然后我发现好像只有我一个实习生那么早到，然后我就很慌张，就我第一天就这样被带进那个录音室，然后就学了一堆东西，然后就莫名其妙开始了我的实习生活。其实我实习生活就是每一天过的都一样，就是上班，然后我9:30上班，跟大家分享我schedule，我9:30上班，然后我10点录一场，录一集，然后11点做一场现场，然后下午1点下来，可能看我那一天有没有就是把我在直播应该要做的工作做完，没有的话，我就是1点那一段时间在等我朋友做现场，然后我们要一起去吃饭的那一段时间，我就会做我直播应该要做但没有做完的东西，然后1点他下现场之后，我们就一起去吃饭，然后吃完饭回来之后，然后就开始困一下。就三点多，然后就开始剪音档、剪影片，然后就四点、五点半下班，然后一天就这样结束，非常的，听起来非常的无聊，也没有到很无聊，因为我觉得就是这段实习就是经历了，各种不同的来宾跟一些不同的主持人这样子，那个接触之后，我就觉得说哇哦，原来业界的电台真的是这样子。大家还记得我在就是上一次哈五的时候说我很紧张要去实习这件事情，我很焦虑，因为我不知道这个陌生的环境对我会不会有什么我没有办法想象到的困难跟我没有办法克服的东西，有是有，等一下就来和大家分享。但是就是我是觉得说就是在一个陌生环境也没有什么不好，就是你只要愿意跨出那一步其实就还好，但是重点就是你要愿意跨出那一步啊，不然的话你就是一直在绕圈圈而已。对，我自己是对一直在绕圈圈啦，就反正就是我还是觉得我有成长，我真的必须要在这里跟大家讲的是我还是觉得我有成长这样子。等一下我看到聊天室有很莫名其妙的东西，等我们听完等一下这首歌再来和大家分享。好的，那我们接下来要听的这首歌呢，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是某一天我走在香堤大道的时候，对，就是那个香堤大道，然后听到街头艺人唱，没记错的话应该是陈以谦，对，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应该是陈以谦唱啊。是什么歌？这首歌呢就是我们马上来听这首来自宇宙人的我还绕着你在旋转。

欢迎回来 ，Hello 午安，现在时间是12:25:32，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七七。好的，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呢，就是来自宇宙人的《我还绕着你在旋转》。我们来回复一下 YouTube 聊天室的留言哈。如果大家想跟我聊天的话，也可以在 YouTube 搜寻 Hello 午安，点进今天的直播，跟我一起就对有聊天。好的，然后第一个是高高高说老师午安，好久不见，高高，这样真的听得到耳机里的内容吗？可以，我对这件外套虽然很厚，但是它就是我还是听得到哈，因为我耳机开很大声。然后是二马老师，二马老师午安，那是楼下的值班小伙伴，我们是微梦星球来的幸福兵，我猜你是一根，可以听七七唱第三人称吗？不可以，我觉得你可以跳坏，你等一下跳给我看。好，然后就是一连串的坏的，对，他很坏，谢谢大家。好，下礼拜又要开始过山洞了，没错，下礼拜要开学了，大家记得开始准备收心，毕竟，可是开学第一周，开学第一周，好啦，还是收一下心啦，就是说，对，毕竟对，这是一个尊重，我自己要收心，希望我做到。好，现在是早上录一集，下午玛丽欧，我真的是录一集嘛，对，下午就玛丽欧，我真的谢谢他。无话可说。好，那刚刚讲到去实习，我有说刚刚在第三人称的时候，我也说换个角度去看事情嘛，就是因为我在实习的时候呢，来跟大家分享我这两个月最不敢面对的事情，就是应该就是大家蛮难想象是这种事，对，这件事情是拍照。那这个故事呢，就要回溯到我刚开始实习的第一个礼拜。那个因为我们实习呢，就是我实习它其实跟我想原本想象不太一样，我原本想说，就是进去就看看，就是也不知道自己要干嘛，然后就真的进去实习之后发现，我是做就跟着制作人做制作人每天要做工作嘛。那我们制作人呢，他就是其中一个工作是包含拍照这件事情，就是要拍就是影片封面照啊，或者是帮主持人跟来宾拍一些就是纪念的照片这样子。好，那这个故事呢，就是我那一天就某一天帮主持人拍照，就跟来宾拍照，然后那一天就隔天，然后主持人来录音的时候一走进来就跟我说，我不喜欢你拍的照。然后我本来我一直都是一个很玻璃心的人，然后就是我那一天之后我就听到这句话，我就想说 Oh my God， 他不喜欢我拍的照，那我要怎么办？可是我很少就是听到有人跟我说他不喜欢我拍的照，然后我就很生气又很难过，但我又不能说什么。然后就从那一天开始，接下来这两个月我就再也没有拍过照。就是我制作人就跟我说，哎，七七你去拍一下谁谁谁，拍一下谁谁，你去拍一下那个主持人跟来宾。我就说我不要。然后就到后来比较熟之后，有一次是制作人跟我说，因为那一天因为商业电台它是有业配的嘛，那可能那一天就是有业配，然后就是业配的话就主要是业务部的姐姐们会去帮主持人跟来宾拍照，然后就那一天就是业务部姐姐已经拍完了，然后就制作人就跟我说，哎，七七你去拍一下，就我们这边也还没拍。然后我就说刚刚不是拍了吗？你刚刚在业务部姐姐拍的时候你不是就已经拍了吗？然后他就说，然后因为我们做现场的话是有三个人，就是我跟我制作人还有一个专门控就是 OBS 的姐姐，然后 OBS 的姐姐就说，那、你就知道他就不喜欢拍照，然后你还就是想骗他去拍照。虽然对就是这样子，但是我最后还是没有拍，因为我就战胜了，我就说你刚刚就拍过了，我不要拍。对，反正就是这两个月我就是就怎么样，我就是不想拍，就各种逃离拍照这件事情。然后对，反正就是就因为拍照这件事情是一件很主观的事情啊，我也没有说就是觉得怎么样，但就是我觉得有点太直接，我这个人就是玻璃心会粘不起来，我最后还是有把它粘起来，我后来跟主持人相处的还是很好，但就是我就是对我就再也没有碰过拍照这件事情，拍照这个工作，但其他工作我就是做得非常的 happy， 就是唯独这件事情我就是怎么样我都不想再去碰到它。对，可是我不知道我之后

好，假设我之后如果真的做制作人这个工作的话，我还是要克服这件事情，但是就短期内我并不会想再去做。对，就像刚刚讲的，我们要跨出那一步，跨出那一步才是最重要的，好吗？大家加油，我自己也要加油。好，那其实我前几天就是在讲，在聊天的时候，我就有说，因为我已经21岁了，对，我明年就要22岁了，真的是过得非常的快，我真是没有办法想象耶，22岁我就要毕业，然后我就要找工作，我可能就要工作40几年我才能退休耶，天哪，而且都要做一样的工作，也可以做不一样的工作，我没有在说什么，就是你如果觉得对你这待不下去可以换一个工作齁，但是毕竟大家多数啦都还是就是对做一个工作做30-40年，然后就是以我现在这个状况，我没有办法想象说我每一天做着一样的事情跟就是做一样的工作内容我会觉得怎么样，但这就是人生必经的过程。好，那其实刚好说到明年要22岁了，其实我在18岁以后的生日愿望一直都是希望自己平安健康就好，因为我从18岁之后开始身体非常的差哈，对，大家也要注意自己的身体，所以我每年的生日愿望基本上都是希望自己平安健康，然后幸福快乐这样子。但是我那一天就是在讲，我就是希望22岁自己可以更爱自己一点，就像我刚刚讲的是我本身是一个比较玻璃心，然后我蛮敏感的，也但没有到高敏，没有到高敏吗？我不知道。好，但是就是稍微敏感一点，因为我会想比较多，然后我就会可能别人一句话，就是他可能语气跟平常不太一样，或者是怎么样，我就会觉得说，哦，是不是我做错什么，或者是怎么样？这样真的不好。就是再一次跟大家提醒，就是你就是你自己，不管怎么样，都不要让别人影响你，就是我希望自己也可以做到这一点，然后也希望自己可以更爱自己一点，就是对，希望自己有自信一点，好吗？我又不是做不到，应该吧。好啦，22就是接下来这一首歌呢，也是一首我很喜欢的歌，对，这首歌就是来自陶喆的22，那我们现在就一起先来听一下这首22，休息一下吧。

好的，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陶喆的《二十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种今年过得特别快的感觉？就像我今天一开场就讲说，哇，已经九月了，就是很莫名其妙。我觉得，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从疫情之后啊，就是每一年都这样咻咻咻就这样过去了。欸，其实也没有，我觉得七八月过很快，但是九月。就是我有一种九月已经过很久的感觉，但今天才十一号，欸，我就觉得说天哪，怎么才十一号？但不得不说，对啦，还是很快，就是感觉自己，我每年就是这样讲，就是说我感觉自己大学进来啊，就是这四年，我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然后我就要升大四，然后我明年就要毕业了，我觉得对，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欸，真的有一种跟。就以前很不一样的感觉，就是时光飞逝，然后人也必须要长大。就是对，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那一种不想长大的感觉。我一直会觉得说我会有这种不想长大的感觉，是因为我身边的人都对我太好。就是对，就是身边的人都把我就是当小朋友在养，然后我就觉得说，哦，这种感觉真好。但是没有办法，也不算啦，就是呢，就是对我觉得可以当小朋友，但是该坚强的时候还是要坚强。但是这个该坚强部分呢，就是要自己去，取舍，哎，叫取舍吗？磨练啊，随便，我想不到那个词，反正就是对，要自己去成长。好，就用成长了。就是时光，是不是时光飞逝？时间过得真的很快，然后就是一年，就是对我每次到这个时候都会非常的感伤。我觉得秋天跟冬天比起来，就今年秋天因为来得特别早嘛，然后秋天跟冬天比起来啊，我一直觉得秋天比冬天还适合赶上。就虽然说冬天可能是叶子真的全部掉光，然后树都光秃秃的，看起来是另外一种不一样的感觉啦，但是我会觉得说，就像现在啊，我走在路上看到就是落叶掉下来那种落叶纷飞的画面，我就有一种莫名的忧愁。F 值 F 人我上一次做 MBTI 的时候，我 F 值有 92%， 大家都不相信。就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不相信，我只是不会在别人面前哭而已，但大家都不相信我的 F 值非常的高。齁，对，我是一个很感伤的人，比起理性啊，我比较感性一点。好，就是反正就是呢，在这个莫名其妙的感伤之中呢，就是秋天到了，还是要再提醒大家要多穿一点衣服，现在早晚温差非常的大，后小心不要感冒了。我觉得今年冬天会很冷，希望啦，好希望哦。我很喜欢很冷的冬天，你们不觉得冬天的衣服比夏天好看吗？我不知道，我一直有这种感觉，所以我冬天就买了一堆的衣服，然后我早上才跟我们的就是我值班伙伴，因为伙伴说他在就是他前几天在断舍离，然后我就想说 Oh my god， 我的衣服也

应该要断舍离一下，但是我就不知道说我到底要什么不要什么，我就觉得说我每一件都会穿啊，但明明我有新衣服之后我就不穿旧衣服，我真的不知道到底要怎么办。好，反正就是大家也可以就是稍微取舍一下，但是我今年冬天感觉就一定会再买新衣服，我真的是不知道自己要怎么办欸。我在这边立下一个 flag， 我不能再买毛衣。我不知道大家相不相信，反正我自己不相信了。就是说呢，对，好，赵七七今年冬天不能再买毛衣，希望好，就是这样子。那再来和大家分享这首歌呢，就是刚刚说一月到九月过非常的快，那马上就是十月了，对，好烂哦，我在讲这个东西自己觉得好烂。好，那今天要分享的这首歌呢，就是曾沛慈的《数到十》。那这首歌呢，就是它副歌的地方啊，用就是一层一层递进的数字，然后把爱情跟人生所有过程具象化，然后也是一首我觉得很适合在现在这种天气听的歌，就我刚刚说稍微有点淡淡的忧伤，嗯，应该吧。好，那我们现在就马上先一起来听这首来自曾沛慈的《数到十》。

没有听到副歌的地方啊？他其实非常的难唱哈，就是呢，他会找不到一个换气的地方。像我们前几天去唱歌，对，广电女排又去唱歌，广电女排真的好爱唱歌哦。对，我们前几天就去唱歌，然后就又点了这首歌，真的是找不到一个换气的地方哎。但是就是这首歌还是很好听哦，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挑战一下啊。挑战一下的话，可以联络我是 Sina 的主持人，虽然我是 Sina 没有继续做哈，但是我是觉得说可以去跟他们玩一下，哈哈，好。那接下来这两首歌，两三首歌都非常的甜蜜，粉红泡泡的季节又要来了，各位。就是呢，我跟柴雅璇一直跟大家说过很多次，就是冬天是一个很适合谈恋爱的季节哈，因为夏天太热，黏在一起的话会很烦躁。对，这是英国研究，我们真的没有在开玩笑。虽然我一开始真的觉得蔡依萱在开玩笑，就是因为这个听起来很莫名其妙，但是就是夏天分手几率比冬天还要高，因为就是对，就是刚刚说黏在一起会很烦躁，我是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这样觉得啦，但我自己是还好。对，我就是一个喜欢贴贴的人啊，怎样？好，反正呢，就是适合谈恋爱的季节来了，就大家可以准备冲一波了，好吗？现在努力一点，你们就有人一起跨年了，哎，不好吗？对，我就在跟我的朋友们讲，现在努力一点，就有人一起跨年的啊，对啊，就是啊，就算对啊，大二圣诞节啊，大二圣诞节都已经过了啊，你们就拼命一点嘛啊，我就想要大家都一起幸福啊，不好吗？自己一个人在那边莫名其妙抱怨一堆。好啦，反正就是冬天就是对，因为我刚刚说今年秋天特别早嘛，那大家开始感受到凉意之后呢，就开始出现那种冬天的贴文啊，就是什么冬天抱抱和你的那一种啊，还有牵手，对，就是这种贴文。就是呢，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滑到，我自己是滑到非常的多啦，反正就是我的河道都是这种东西，蛮好笑的。但就是没有人会不想要谈一场大家都羡慕的恋爱，对吧？啊，也不用到大家都羡慕啦，我还是觉得就是你们两个自己过得幸福就好，后我觉得没有必要大家都知道，但是就是对感情稳定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好，刚刚就讲说就是现在努力一点，接下来就有人一起跨年嘛，那就是呢，你也可以唱接下来这首歌跟大家不跟大家讲，给对方听啊，就对啊，就你们可能就稍微的对啊，你就可以期待一下他的爱。好好烂哦，我觉得我今天要讲歌都转得好硬啊。好，那这首歌呢就是来自林俊杰和金莎一起合唱的期待你的爱。好，那我们就一起来期待一下吧。

0: 我是吕韵。
1: 我疯了吗？一堆导演就让我晕头转向。
0: 广播世界的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好的，欢迎回来 ，Hello， 午安。现在时间呢是12:52，我是今天主持人七七。好，应该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对，我今天没有什么特别主题，就是想来和大家聊聊天这样子。好，刚刚听到的歌曲呢，就是来自林俊杰和金莎一起合唱的《期待你的爱》。这首歌呢，也是非常经典的对唱情歌。对，讲到就是大家去唱歌啊，就想和大家分享我们之前去夜唱的时候，就我们那一天是吃完电台的聚餐，然后我们就几个人，七个吧，六七个，然后就去唱歌。哇，真的是那一天真的是非常的莫名其妙，就对，就因为是很临时的决定，也没有道理很临时啦，反正就是我们就说要去唱歌，然后就揪一揪大家就去唱歌了。然后那一天刚好遇到林检，对，就是晚上10点之后会有林检嘛，然后那是我第一次就这么晚唱歌，然后遇到林检，我就觉得很酷。然后因为我刚好在，就是因为那个好了，景美的那一间的就是包厢门，它是有玻璃的，透明玻璃，然后就是他可以直接从外面看到里面。结果啊，就是因为一整排警察就这样过去嘛，然后又都是很年轻，长得又不差的警察，但是因为我刚好去厕所，我不知道，然后我就回来之后呢，我就发现我的朋友们在那边大叫说：“哦，刚那一堆警察长得超级无敌好看的，他们可不可以进来啊？”重点是因为我们就是因为我们是小包厢，然后我们超多人啊，对我们声音很大声，就很莫名其妙。然后我就觉得说啊，他们一定听得到，就是这一些对。对，然后我的朋友们还给我讲一堆虎狼之词，真的是非常的危险，大家不要这样子好吗？但说实话，那一对警察长得是真的蛮好看的，真的啦，真的，对，大家，对，还不错哦。好，反正就是刚好讲到唱歌，就分享这个小故事。那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呢？对，时间真的是过得非常的快，已经来到了就是可以放最后一首歌的时间。我真是没有办法想象一个小时就这样子过去了。那这首歌呢，也是我这几天突然被自己洗脑的歌，也是因为我那天去唱歌的时候，对，我刚说前几天跟广电女排去唱歌的那一天，然后没有，明明没有点这首歌，但我就是看到它显示在那个荧幕上面，然后我就莫名其妙，我就整个脑袋都是这个旋律，然后我这几天就一直想听这首歌，对，所以就来和大家分享哈。好的，那这首歌是什么呢？这首歌呢就是周杰伦的《浪漫手机》。改天有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之前看过的人把《浪漫手机》跟乌梅子酱。

合在一起唱哦。对，有机会再和大家分享。好，那其实就是还是老话一句啦，如果每一次的结尾跟我自己跟大家聊天的结尾都是希望大家都幸福快乐，然后对，没有什么要讲的，幸福快乐平安健康，还有什么，其实就是基本的一些小小的心愿，但就是要做到其实蛮难的。我自己啦，就平安健康那个部分，对，健康这东西很重要。顺便跟大家分享，我等一下要去做健检，对，我好饿，因为我不能吃东西，我其实也不太能喝水，可是因为我要一直讲话，所以我真的没有办法，大家不要学我，对，反正就是这个样子，就希望大家都身体健康，平安快乐。要开学了，还没有要考试，但是就是祝大家这一学期都顺利。好的，最后就是下周一的中午12点，在世新广播电台还有 Hello 午安的频道呢，都可以准时收听跟收看 Hello 午安哦。那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七七，我们就下次见喽，大家拜拜。

0: 悠闲的午后时光，您是不是想与人共享这份感受呢？世新广播电台是您真心的朋友，陪您寻找午后的新感受。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2: 有些歌会陪你走过一段时间，有些声音会留在你心里很久很久。让我们用一首一首歌，记住那些人、事、物，也在旋律里找到自己的位置。在每一段声音之后，都会留下属于自己的回声。

嗨，大家今天过得好吗？欢迎回来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这里是在回声之后，我是 YY。 今天的节目是采用宅录的方式来做进行，因为跟录音师预约的时间有一点对不太上，所以再请大家多多的包容。回到刚才节目一开始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JunBlue 幻蓝小熊的 COCOCO。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有点困惑，诶，怎么一档专门在分享华语音乐的节目穿插了一点韩文歌曲呢？其实这个女团他们是台湾的经纪公司所推出来的女团，其中的成员只有一位是韩国人，剩下的五位成员都是台湾人哟。先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幻蓝小熊这一个团体。

0: 刚才前面有提到，他们是一个韩国人加五个台湾人，是六位成员嘛？那其实这个团体在2023年的时候，他们有去参加了一档选秀节目，叫做《未来少女》。他们在节目当中其实是9个人去参加这个节目，就是以幻蓝小熊的身份的话，有9位成员。他们在节目结束之后，2024年到了韩国进行交流。那在到了韩国进行交流的这个过程中，有进行了成员上面的一些调整和变动，所以才变成了现在的6位成员。在未来少女里面的9位成员分别是阿样、信、玄元、玉、彩珍以及 Nico。敌对的3位成员呢是荣荣、Vicky 和 Bido。简单的介绍完他们之后，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节目的第一单元，和大家继续分享幻蓝小熊的音乐作品。
1: 一首歌的开始，一段故事的延续，我们在旋律里相遇，这里是回声乡。

0: 进入到节目的第一单元，刚才前面其实有和大家提到说，他们有参加过台湾的一档选秀节目，叫做《未来少女》。这一出节目结束之后，2023年的11月，他们发行了一张纪念专辑《For You》。这张专辑里面收录了10首歌曲，分别是节目当中的9首单曲，以及全新推出的一首单曲《To 未来的女孩》。这一张专辑发行的时间是2023年的11月，这张专辑当中也都是中文歌，因为他们2023年的时候是在台湾发展。今天这一集节目想要分享给大家的第一首歌曲是这张专辑里面的 Trip。Trip 这首歌曲呢，是他们在节目当中首支九人全员到齐所完成的舞台歌曲。这一首歌的副歌提到了非常多的地名，所以我个人对这首歌的印象也特别的深刻，就是当时在看节目的时候对这个舞台有非常深刻的印象。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一首歌曲 Trip。
1: 在一起冷

欣赏完刚才的歌曲之后，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的歌曲同样的收录在这张专辑里头。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So What， 也是在节目当中有演绎有表演的歌曲。这首歌的节奏感非常的重，所以他们在这一个舞台当中的舞蹈编排上面，他们是首次在节目当中挑战高难度高强度的街舞编排。一起来欣赏这一首歌曲 So What。

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的歌曲也是收录在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叫做 Slow Down。 这首歌曲其实是想要跟大家说，在这个世代啊，应该要适时的去放慢脚步，感受生活当中的各种美好。一起来欣赏这一首歌曲 Slow Down。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们是
1: 真 blue 幻蓝小熊。
2: 欢迎回来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这里是在回声之后，我是 YY。刚才听到的台呼 VIP 这一首歌曲呢，也有在节目当中表演过，同样的收录在这张专辑当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刚才前面和大家分享的歌曲都是中文歌，其实是这张专辑里面所收录的歌曲呢都是中文歌，是因为前面有提到他们在台湾的选秀节目有进行舞台的表演嘛，那他们在台湾这档节目里面所表演的歌曲都是中文歌，接下来有到韩国进行训练交流，在进行这一个交流的过程当中，他们有推出了一首单曲，叫做《一千次也不够的想念》。这首单曲推出来的时候呢，其实也是想要和他们的粉丝们小熊饼干们说，他们的粉丝名叫小熊饼干哦，非常的可爱。他们想要和粉丝们说，他们在韩国过得很好，请大家不用担心他们，其实也就是在报平安的概念。他们就和粉丝们说，他们现在正在韩国，他们正在蜕变当中，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等待他们，他们会以最好的姿态来跟大家见面，也请大家在这一段时间当中好好的照顾自己，大家都要以最好的姿态见面，一起来

0: 欣赏这一首带有浓浓情感的歌曲。
1: 快点快点，饼干们，准备好了吗？
2: 好了吗？
3: Here I am。

进行完交流之后，他们在2024年的8月正式的在韩国出道，发行了单曲专辑《扣扣扣》，也就是节目一开始听到的歌曲《扣扣扣》。这首歌当初还登上了蛮多的韩国打歌节目，也蛮多人在网络上讨论。

论转发分享这个舞台，我当时也是被洗脑了一个礼拜起跳，所以就决定把它放在片头，让大家也听一下这一个洗脑的旋律。他们在韩国出道之后发行的第一张迷你专辑《Act Like That》，这张专辑发行的时间是在2025年的3月份。这张专辑当中想要和大家分享的歌曲跟专辑的名字一样，就叫《Act Like That》。这一首歌曲呢，我第一次听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是一个韩国女团推出的歌曲，非常的有 K-pop 的味道。一起来欣赏这一首歌曲。

接下来想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一首歌曲呢，它的韩文版本是收录在刚才提到的韩语迷你专辑当中。在2025年的4月份，他们有推出了中文的版本。再回声之后是一档分享华语乐为主的节目，所以在有中文版本和韩文版本的情况下，我选择了中文版本。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中文版本的《Oh》。

欢迎回来，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这里是在回声之后，我是 YY。 接下来要和大家介绍和分享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于他们在韩国发行的第二张韩语迷你专辑 Mirror 里面的歌曲。 Mirror 呢，这一张专辑就是镜子的英文，但是这一张专辑里面并没有同名歌曲，这张专辑里面的主打歌叫做 Baddest。 这首歌曲在歌词方面它有用英文跟韩文来交替使用，而且这首歌其实也在传达一种在充满虚伪的世界当中要保持自己的风格态度还有自信的感觉。这张专辑呢也让他们获得了第37届金曲奖最佳演唱组合奖，他们就是以这一首歌 Baddest 还获得了2025年 Hit FM 的年度白首单曲哟。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 Baddest。

欣赏完刚才的歌曲之后，接下来和大家想要分享的歌曲呢，同样出自于这张专辑当中，是在专辑当中稍微比较轻快一点点的歌曲。这首歌听起来的曲风就是比较偏有趣一点。这首歌的歌名叫做《Girl Talk》，他们其实这首歌想要透过歌词来表达，包含女性朋友之间的一些有趣的对话内容，来展现愉快的能量。一起来欣赏这一首歌曲。

接下来想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一首歌曲还是出自于这张专辑，叫做 Catch You。 这首歌的风格呢比较偏清新偏活泼一点的曲风，也是带有一点点乐团风格的歌曲。它呢想要表达的概念是它蕴含着 Dreamblue 坦率大胆的形象，即使你假装不相信他们，但你还是会被他们所迷住。而且这首歌还充满了青春气息，是一首非常活泼有趣的歌曲，一起来欣赏这一首歌。

听完非常多的韩文歌曲之后，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回到中文歌曲。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这首歌曲，最近呢不只是话题度很高，争议度也蛮高的。这首歌叫做《夜市王》，一听就是一首非常台的歌曲。这首歌的歌词有提到像是鸡排、蚵仔煎、蒸奶、大肠包小肠。我觉得这首歌，因为我一开始还没有听完全曲，在它发行预告的时候，我就一直听到那个 Reels 传出鸡排鸡排鸡排的声音，我就在困惑这首歌真的会好听吗？因为大家那时候只听到一点点的时候，在网络上的评价都是要确定耶，要确定一个富含参加这么多舞台的女团居然会推出这种风格这种类型的歌

曲吗？连我也是在严肃等待这一首歌圈曲上线的时候，这首歌因为是近期的歌，所以我决定把幻蓝小熊放在这么前面来介绍，就是因为这首歌实在太新，太有话题度。因为我也是属于天哪，鸡排真的会好听吗的那种人，到现在每天都在副歌循环当中。因为我觉得他的副歌给我一种很像韩国女团会推出的旋律，但是他的歌词是中文歌。网络上也有人说这个叫母语羞耻，就是如果今天是韩团的人重复用这样子的词去唱韩语的歌词，韩国人可能也会觉得跟台湾人听这首歌的想法是一样的。就也有一派人的说法是，这首歌之所以听了会不是那么舒服，觉得不太好听的原因还有一个部分是因为母语羞耻的关系。至于这首歌你们听下来的感受是什么，那就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歌曲咯，一起来欣赏这首新推出的夜市王。

欣赏完刚才的歌曲《夜市王》之后，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样子的想法萌生出来吗？都欢迎你到 IG 来和我分享哦，因为我真的太好奇大家听完这首歌的感受是什么了。夜市王这首歌曲，我个人第一次听的时候也是蛮不习惯的，是后面因为华 Reels 会看到好几遍嘛，我就觉得有一点洗脑，到最后已经开始对着我朋友唱歌唱这首歌，他就会跟我说安静闭嘴，好了好了就好了。所以我就觉得说，这首歌曲的评价不只是在身边的朋友觉得很两极，包括在网络上网友的评价也是非常的两极，因为有蛮多人是听完之后大改观，觉得说怎么有办法把这样子的歌词融合这一首歌曲推出这么新颖的内容，也有一派的人会觉得说，一直鸡排鸡排真奶真奶听了很烦，但我个人是蛮喜欢这首歌曲的，所以就决定把它插进节目里面来和大家做分享。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进入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回声未散。

欢迎回来，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这里是在回声之后，我是 YY。进入到节目最后一个单元，回声未散。今天的最后一个单元有一点不太一样，因为以往的最后一个单元都是和大家分享一首歌曲，但是今天有一点想要破例分享两首歌曲，一首是韩文歌，一首是中文歌。今天要分享的第一首韩文歌呢，是收录在第一张韩语迷你专辑当中的歌曲。这首歌的名字非常的韩剧，它拥有一个非常韩剧的名字，听起来也非常适合韩剧的那种 OST 感。这首歌名字叫做 Feel Like Spring， 一起来欣赏这一首歌曲。

欣赏完刚才的歌曲之后，接下来要进入到的这一首歌曲呢，是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这一首歌的名字叫做《梦想涂鸦册》（Color Paper）。这首歌是他们在《未来少女》这一个选秀当中的最后一个舞台所表演的歌曲。其实换个方式来说，

说这个也是他们的毕业歌曲，所以就决定把它放在节目的片尾最后一首歌曲来和大家做分享。这首歌曲呢，其实也是我幻蓝小熊最喜欢的一首歌曲，因为我也是从选秀未来少女的时期就看着这个团体到现在。这首歌当初对我的印象非常的深刻，不仅是因为它的作词人和作曲人，因为它的作曲人是 IZONE 的队长全恩飞作的曲，而且全恩飞后面也有说这是他练习生时期创作的曲子。那这首歌的歌词呢？成员信、BDO、许媛媛也有参与创作。这首歌也描绘了在比赛过程中遇到的困境，要一次一次的去突破，最后各自绽放成为独一无二的色彩。这首歌曲非常的活泼，但是听了之后又有一点点的伤感，因为在歌词当中他们有提到说，我们有9种不同的颜色。这个数字呢，其实就代表他们的人数，因为未来少女的时候有9位成员，现在剩下6位成员，所以再一次听到这一句歌词，还是会觉得有一点小难过、小可惜。不过路要向前走，人要往未来看，希望离队的3位成员，还有现在在幻蓝小熊持续活动的成员，都能够有好的发展。像是 BDO 目前就是女子乐团 Smell Dash 的主唱，而且 Smell Dash 跟幻蓝小熊也有合作拍 Reels 跳夜市网的 cover。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到 IG 去查看这一则可爱的 Reels。节目的尾声，谢谢大家的收听。如果对于今天的节目内容有什么想播放的歌曲没有放到，都欢迎你到 IG 来和我分享你的歌曲遗珠。如果对于节目的内容有任何的疑问或想法，也都欢迎你到 IG 来跟我做讨论、做分享哟。节目的 IG 是 BEYONDETHEECHO 底线底线底线。再回声之后，我们下周再见喽，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2点。
1: 我是哈林于澄庆，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2: 为您提供及时的重要新闻，欢迎收听世新整点新闻。
3: 欢迎收听世新整点新闻，我是陈阳，首先为您播报新闻提要。台北市行政院长卓荣泰附属无人载具条例6年编列2400亿元。台北民宅一楼地板突然塌陷，建案遭勒令停工开发。花莲36岁原警持枪自己

0: 场丧礼宣告仍不治。九一一恐攻届满25周年，纽约市公布未公开记录，引发关注。国际聋人艺术节明天登场，台湾手语艺术文化交流。接下来为您播报详细新闻内容。首先带您关注国内政治与国防消息。行政院今天公布，行政院长卓荣泰已经完成强化国防自主暨无人载具产业发展条例附属，等总统公告后就会正式通行。这项条例是行政院8月三读通过，规划以年度预算方式在6年编列总共2400亿元，推动无人载具产业与国防应用。行政院表示，涉及国防军用采购的部分由国防秘书主管，行政经济部则负责产业发展。行政院秘书强调，政府将坚持以实际需求编列预算，同时能严格保护国家机密，让国军战力能够更早形成。接着关心台北市的居住安全。台北市民权东路二段昨天发生严重零损，一处新建工程疑似施工不慎，造成隔壁民宅一楼地板突然大面积塌陷，地基也出现掏空情况。居民表示，事前听到瓷砖出现裂痕，没想到几分钟后地板整面塌下。台北市建管署获报后立即到现场，要求建商紧急灌浆回填，并勒令停工，承造人及建造人各处9万元罚锾。目前评估民宅没有危险，但预防疏散4名居民，后续也将追究责任，要求建商负起修缮及赔偿责任。再来关心警戒消息，花莲警分局派出所昨天晚间发生警员持枪自抢事件，一名36岁陈姓员警在分局后方停车棚举枪，警方发现后立即通报救护车，送往花莲慈济医院抢救，但最后仍宣告不治。警方发现后，发现陈姓员警当时正在执行勤务。事件发生后，花莲县局长也赶往现场医院并了解情况。目前警方已采证，并持续调查警员开枪的确切动机与原因。国际消息方面，今天是美国911恐怖事件25周年。2001年9月11号，美国遭盖达组织发动恐怖攻击，两架遭挟持的客机撞上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双子星大楼，造成2000人死亡。25年从未过去，事件留下的伤痛仍未消失。公示报道，纽约市近期70万页过去未公开记录，内容涉及当时官员是否已早知情世贸中心周边空气遭受污染，仍却对外宣称空气安全。另一方面，事件后曾遭仇视的穆斯林族群也逐渐融入纽约社会。如今纽约有上百座清真寺，并迎来首位穆斯林市长。911的事件仍持续被重新检视。最后关注文教及文化消息。跨国亲爱的月光国际聋人组织艺术节将从明天至20号登场，活动焦距聋人艺术、台湾手语及国际交流。公司今天报道，这项艺术节将邀请不同国家的聋人艺术家与相关团队参与活动，让更多人认识聋人文化，也增加不同语言与文化交流。这项活动除了具有重大艺术意义，也让大众重新看见台湾手语及聋人艺术发展，更推动更多元文化环境。在今天的最后，一起来关心今天的天气概况。今天台湾各地天气大致稳定，不过受到热作力影响，中南部地区仍可出现局部短暂阵雨，民众外出可留意短时间内的天气变化。中央气象署表示，台湾进入九月后，北部及东北部都受到转换形态。以上新闻由陈怡安编辑播报，感谢您收听这节世新整点新闻，祝你有个美好的午后。
1: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欢迎收听2.5次元女子相谈室。
1: 在这里，我们用声音聊动漫、
0: 聊角色、
1: 聊内心澎湃的小剧场。

0: 每周五下午2:05，
1: 跟着我们一起从现实进入二次元世界。
0: 准备好了吗？
1: 我们要开始喽！
2: 大家好，欢迎来到这周的2.5次元女子相谈室，我是主持人小 Z。然后这一集呢，会由我来跟大家就是聊聊天，介绍一下新的作品跟我想要介绍的动漫。那为什么只有我呢？因为西西这个礼拜呢去韩国啦，希望他在韩国也能看到很多就是跟动漫有关的周边或者是一些小东西，然后可以就是带他的所见所闻回来跟大家分享，所以我觉得可以期待下一次，就是下礼拜那一集这样。那这一周呢，我想要先来跟大家就是分享一下我到底都看了些什么这样子，就是一些闲聊啦。这周呢，我终于把《进击的巨人》看完了，我真的觉得很不容易，因为它总共有，如果我不加 OAD 就是那些小番外的话，大概有94集吧，我记得没错的话是94集，真的很久欸。然后我大概是从7月吗，就是我去台东前，就我去台东的火车上，其实我就有在看了。然后在那之前，大概我觉得大概从7月开始看，然后中间就是断断续续的、啊、然后这几天就是比较有闲暇时间的时候，我终于把它看完了。就在因为今天录音的时候是礼拜二，然后我是前一天晚上我看到凌晨4点，真的太好看了，完全停不下来耶。因为一开始我是看到爱莲她妈妈然后被巨人吃掉之后，我就有点不太敢再打开这部作品，因为那时候还很小。但后来就是反正就是这一次在看的时候，其实那个心理的冲击好像也没这么大，因为这些年真的也是看过太多蛮血腥的画面的，所以这对我来说好像就还好了。然后就一直看下去，然后发现啊，原来就是巨人的世界比我想的还要更复杂，然后墙外的东西远比我想象的还要多很多，而不是只是单纯的一片大海跟什么有沙子的雪原啊，然后有就是熔岩的大地之类的，也不是如阿尔敏跟爱莲想的那么单纯。就看到最后真的觉得，哦天哪，李维真的好可怜哦，真的很想笑耶。为什么李维就是他完全就作者完全没有要给他好过的意思，作者就是一直把他写的好像就是要死要死的感觉。然后身边的同伴就是啊，大家应该也知道进击的巨人死很多人，所以就是李维身边的人基本上就是对啊都那样子了。对，然后最后我真的很庆幸我在富邦跟巨人的联名主题日的时候，我有买那个就是李维跟汉吉的新州莎莎给我的毛巾。我看到那一幕我真的就是声泪俱下哦，可能也没有声音啦，反正就是我真的是眼泪稀里哗啦的流下来，然后完全大哭。我那一段真的是停不下来，而且那一段是就是李维第一次讲出新作莎莎给我，然后就啊、哦、天哪，又更戳了。就是如果再回去看的话，他真的是第一次讲出那句话，然后很痛啊。然后最后跟大家推荐就是如果要看进击的巨人的话，一定要用木棉画的 YT 或者是去动画风巴哈姆特动画风上面看，因为这样才会是就是最完整的片段。因为 Netflix 上面的好像是就是 TV 版，就是它是有删减过的。然后如果你要看最后完结篇的话，也是建议大家可以到木棉画的 YT 上面看一个完结篇，就是总共2小时的那个版本。因为那个版本是当初他们当初这部电影上在院

现的时候的那个版本，然后它最后是有就是结局的小彩蛋跟属于电影版的小彩蛋，然后木棉花也是就是非常的有良心，真的是木棉花我大哥，谢谢木棉花，就把那些彩蛋啊什么的全部都放到 YT 上面，然后让大家就是可以免费的观赏。那如果你没有 pre

跟我朋友大输出，然后他问我说：“啊，你这时间怎么还没睡？”我就说：“我刚看完巨人，真的睡不着。”他就说：“你完啦，你今晚不用睡了。”我本来还想说，就是四点看完，然后要顺便把 OAD 就是那些小番外补完，但是后来发现不行不行不行，眼睛真的好干哦，而且手机快没电了，所以就只好乖乖的放下手机，然后乖乖的去睡觉。不然我真的很想就是一口气把那些番外什么的全部补完，真的太神了啦。然后就是我身边真的好几个朋友那时候都也在推坑我要看进击的巨人啊什么的，我那时候就好辣，因为我知道进击的巨人很长，总共有一二三季，然后加 final season， 然后后面又有什么完结篇什么前篇后篇之类的，就有点麻烦。我自己觉得我现在看完真的是非常的不后悔，而且昨天熬夜熬到四点，我真的完全没有后悔过，真的很好看耶。然后可以完全它的前后的剧情都是有呼应的，然后他们讲的每一句话他们都就是牢记在心中，然后那些曾经死掉过的人但到最后都有来跟他们就是好好的道别，然后他们也有就是好好的接受这一切，有好好接受吗不晓得，但这个作者真的就是把这一部作品真的写得很好，真的非常好。我觉得改天我跟西西一定要就是好好的规划一系列的集数，然后就是专门在讲进击的巨人，我觉得他真的值得好好的对待。难怪大家跟进击的巨人联名的话，那个东西都做得这么精致，然后每一个场景都做得很好，因为没有做好的话一定会被粉丝骂爆。而且我现在身边真的是完全看不到有人是对进击的巨人有负面评价的，我这边的评价都是就是超好，然后大家就是非常的推荐。所以我觉得就是他会变成一个这么知名，然后变成一个这么受人爱戴的动漫作品也不是没有原因的。然后顺带一提，电影版的最后的彩蛋真的大家一定要看，我只能说就是只要有人的地方就一定不会停止战争争夺之类的，就是这种很残酷然后很暴力很没有人道的事情这样，因为只要有人这些事情一定都会继续的在持续着，然后你就算有人愿意挺身而出然后把这些事情全部扛下来，然后让可能让某些人当英雄吗，但因为时间只要一长，然后人们就会慢慢的淡忘这一切，然后所有的历史又会开始重演，真的就是跟现在的社会很像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就反正人类的记性就是很差，人们记性就是很差，然后完全没有办法汲取教训，可能短时间内可以啊，十几二十年大家可能会记得说，哦，我们不要去侵略别人的土地啊，然后不要跟别人打仗啊什么的，但你只要过了五十年一百年，大家又会为什么你要来我的土地上面做事情，为什么你要来侵犯我的土地，那你侵犯我的土地我是不是就可以打你，然后战争就开打了，这样子的概念。所以没有巨人的世界真的是好的吗？那留下的人类呢？那一开始就是为什么又会有这些巨人？就我觉得作者不仅仅是创造了一个架空的世界观，也同时就是说了完全就是现实世界的代入啊。如果你再把自己的立场带入到里面的就是某个人的角度的话，你又会更深刻的可以体会到为什么他会这样想，然后为什么跟自己立场对立的人会是那样想。所以我觉得这是一部非常值得细品而且值得一看再看的动漫，真的难怪大家就会说羡慕，就是羡慕有一双没看过巨人的眼睛，真的看过就回不去了，天哪。然后现在翠上面不是翠吗 IG 上面有一个

妈她就是也是在看剧的，然后她目前是看到第三季结束吗？就我比她稍微快一点点，但是我们是差不多同时看的，然后我朋友比她稍微快一点点，我真的很期待就是甄妈最后到底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表情，因为她现在还是就是很快乐，然后还在看着第三季的部分这样，可是因为大家都有跟我说。他们觉得中间有一段，他们觉得有一点太无聊吗？但其实我觉得整体看下来，如果你是第一次看的话，然后你又同时又知道说，哦，巨人这一部作品有很多细节跟很多伏笔，然后也很多彩蛋的话，那我觉得你就会非常认真，而且非常投入的在这部作品里面，然后就不会觉得它是中间那一段是无聊的。所以我觉得第一次看的人可以不用担心就是精彩度不够的问题，它。每一个部分都非常精彩，完全不用担心。那这个部分的最后呢，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一首《Call of Silence》，也是《进击的巨人》里面的一首歌。那等一下回来的话呢，我们就要来进入我们这一周的星座特快车喽。

0: 欢迎搭乘星座特快车。
1: 本班列车不停靠旧番，
0: 直达最新最热的动画世界。
1: 还没追的现在补，
0: 已经追的一起聊。
2: 大家好，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9 FM88.1，以及东山河广播电台 FM105.5 都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哦。好的，那接下来的星座特快车呢，本周要跟大家介绍的是，首先华山的中期 A 有夏日萌合季，然后它里面就是有很多盲盒，然后很可爱的一些文创 IP 这样。

那时间呢是从七月底，然后一直到9月15，因为这个我们之前好像没有跟大家介绍过，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是到9月15哦，所以在开学前大家都还有机会可以去参观。然后再来呢是偶像梦幻祭二聚光舞台主题快闪店的台北站，那这个呢是在松山文化园区，时间呢也是到9月13，也是就是开学前一点点，因为是9月14号开学嘛，我们学校啦，所以到9月13大家就是还可以抽空去，就是去看一下这个快闪店。那再来呢是茶小熊的10周年快闪店，在信义的 Dream Plaza， 然后时间呢是从9月4号到9月29，也就是到9月底。大家如果喜欢茶小熊，就是拉拉熊里面的另外一只咖啡色的小熊，如果大家有喜欢的话，都可以去，就是去买它的周边小物。因为我身边朋友最近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人就是突然又开始买起了拉拉熊的东西，然后我也就是不是很理解，就是这是日本或是韩国的一个新潮流吗？因为之前不是流行那个塔马可鸡嘛，然后大家都要养电子鸡，然后养那个就是有一些马美鸡的扭蛋啊，或者是一些就是绿绿的那一只，然后我朋友很喜欢这样，然后他觉得他的 idol 的卡通人物素吗，就是他，然后我就好，大家喜欢就好，没有关系，对啊，大家量力而为啊，因为就是看他们也是花了蛮多钱，就是对，也是有点小担心，但是没有关系，就大家开心就好，对对对。然后最后一个呢要跟大家介绍的是排球少年的 TCG 台湾代表选拔，那这个地点呢是在台中驿站，就是台中火车站旧站那边，那时间呢是9月6号这一周日。 TCG 就是他之前有出一个那个卡牌游戏吗，然后就是拿那个卡牌游戏去比赛，然后看应该是看谁可以活到最后啦，然后如果你参加台湾选拔不小心选上的话，那就会是你在11月15号的时候要代表台湾去日本出赛，这样就希望大家可以去试试看，如果刚好有在台中的朋友的话，这是没有问题的哦。那最后呢，我想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前几天我才看到有一个我有听过的团，然后他们突然说要解散，因为他们也成立了大概4年有了，然后他们突然说要解散，是 Shy Top。他们9月5号举办完最后一场演出的时候，他们就是要解散了这样。那详细原因我没有特别看，但大家感觉一定有听过他们的作品，因为他们之前是有唱过防风少年的主题曲跟我的英雄学院正义使者的片尾曲这样。那个我的英雄学院的片尾曲就是我还没有听过，然后我也还没去补啦，但是防风少年那个我有看过，就是我有听过他的主题曲这样，然后会觉得好可惜哦，为什么又要解散，然后就是在他们感觉在最后一场演出的时候会很想哭，然后感觉粉丝也是在台下会非常的难过，因为他们好像忘记是今年还是去年才刚来台湾开过巡演，就是在台湾演出过，所以就我觉得大家也是会觉得非常的可惜。好，那接下来呢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呢就是来自 Shy Top 的 Miss You， 那这首歌呢同时也是我的英雄学院正义使者的片尾曲，那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吧。

0: 现在开启作品解剖室，
1: 我们将拆解剧情，剖析角色，
0: 把那些藏在细节里的情绪与伏笔一一摊开，
1: 让我们一起看见作品真正的模样。
2: 大家好，欢迎回到 2.5 次元女子相谈室，我是主持人小 Z。 那本周呢，我想要跟大家介绍的这个作品呢，就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乐团番，是少女乐团派对 Bang Dream。 大家通常称 Bang Dream 都会称为邦邦，所以呢就是他的粉丝就是邦迷啊、邦厨啊、邦邦粉之类的，我不晓得。对，如果大家有小小的知道这部作品的话，就是他其实有出游戏，然后加上他自己的动画这样。他的剧情呢，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他们都是一个五人的女子高中生乐团这样子。那每一个乐团呢，都有他们自己的故事，然后他们组建的方式其实也都不太一样。那在游戏里面，它就会分为每一个的乐团剧情，然后还有就是按照动画来划分的分季的剧情。先来介绍一下我最喜欢的团。那我最喜欢的团呢，同时也是就是主线故事的部分。然后因为第一季就是在讲主角们，那主角呢就是以这一支乐团为核心，然后慢慢的发散出去，才有其他的乐团跟他们跟其他乐团的一些故事。来讲一下我最喜欢的这个乐团，就是 Popping Party， 也是这一个故事，就是这整个少女乐团派对故事的核心。那第一季呢，就是

就是主角户山香成卡斯咪。那卡斯咪进入高中之后，就是为了寻找一个就是会让他心动的东西，然后而组建了乐团。除了组建乐团之外呢，他们组成之后呢，他们就参加了学校的文化祭，然后通过了一间叫 Space 的 Live House 的试镜。那如愿以偿呢，他们就登上了这个可以演出的舞台。那再来呢是 Afterglow， 是另外一个乐团哦。先来介绍一下，就是 Popping Party 这个乐团的主要氛围，就是很快乐、很可爱，然后同时又带着一个正向的力量。那 Afterglow 呢，就是比较偏忧郁一点，但是同时我觉得他们也是走一个比较摇滚，然后放荡不羁的那种感觉的风格的乐团。那他们是几个儿时的玩伴组成的，又在同一间，几乎都在同一间高中，然后就比较好，就是练团啊什么的。后来呢，在练习的过程中，他们的键盘手就病倒了。那主唱呢，也因为就是家里继承的事情，跟家里的人起了冲突。那后来呢，那个主唱就用音乐的成绩打动了他，就是自己的家人，所以才有办法之后跟他们一起练团，然后组成了这个 Afterglow 这样子。后来呢，那个主唱美竹兰，他就是也是觉得他自己的作品，就是他自己写的歌词没有办法让其他人产生共鸣，就是也让其他成员意识到，就是哦，自己的水平可能就是比较不足，然后需要再精进自己的能力。所以他们就一步一步慢慢的做出改变，然后就是也踏出了一些让自己可以成长的步伐这样子。那下一个乐团呢是 Pastel Pilates， 那这也是一个有点算是跟前面两个比较不一样的是，这个算是一个偶像乐团，那是一间由事务所所操持的偶像乐团这样子。所以他们是比较有系统性的，然后他们里面的成员就是也是有什么童星啊，然后一些就是正在活动中的艺人，那也都是女高中生这样子。所以跟前面两个乐团比较起来比较不一样的是，一个是他们都是自己组的，但是这个 Pastel 是他们就是有公司在背后主导的。因为就是原本事务所是跟他们说，就是哦，成员只要弹假弹就好了，不用真的演奏。但是因为他们只第一次哦，真的是第一次现场演出的时候就出现什么设备故障啊，然后让大家知道哦，原来这个乐团是假弹哦，这样子。所以这一件丑闻呢，就让大家知道了。然后就是为了扭转形象，后来他们就非常认真的开始练习乐器。再来呢是我第二喜欢的团，那就是 Roselia。 那 Roselia 呢，因为我忘了介绍 Pastel 的就是上一个偶像乐团的风格，那他们的风格大概就是软软柔柔的，然后比较偏温柔的感觉，优雅，就是完全就是他们偶像的那个感觉。 Roselia 呢是也是就是希望主唱啦有希娜，然后为了达成，就是因为他父亲也是一个音乐人，所以为了达成父亲的愿望，然后希望可以登上音乐节变成一流的乐团，所以他们就是才召集了身边的人组成乐团这样子。因为前面有提到，就是 Yukina 希望可以变成一个非常顶尖的乐团，然后可以达到音乐的顶点，所以他就非常认真的练习。但是其他成员就发现了 Yukina 完全不在乎乐团的本身，就是他只在乎音乐，所以作曲的部分就是由他来操持。但是乐团这件事情，因为是五个人共同要完成的，但是 Yukina 完全不在乎。然后其他成员发现了之后，就是 Roselia 就分崩离析这样子。那后来也是就是他们就是为了找回自我啊，然后就是互相敞开心扉，然后就重新的登上舞台这样。这之中就是 Yukina 也是发生了很多就是跟自我拉扯啊，然后跟成员跟乐团之间的一些羁绊什么的，然后当然包括成员也是，就是也是都是在一个自我成长的过程。对，那 Roselia

的音乐风格呢，我觉得是比较偏，就是也是摇滚，然后有一点点小黑暗吗？就是有一种那种就是他们的舞台装就是非常的华丽，然后都是以黑色、灰色、蓝色、紫色为主，这样子就是可以看得出来他们的主要色系就是这些。然后他们的代表物是一朵玫瑰花，蓝色的玫瑰花，我觉得很漂亮。那再来呢是 Hello Happy World 的，就是这个乐团可以听得出来他们的就是他们的风格就是非常的快乐，然后很可爱，然后很无厘头这样子。他们跟 Popping Party 的差别就是他们很无厘头，但是 Popping Party 同时除了可爱之外是让人一个有向上的感觉，但是 Hello Happy World 的话就是无厘头，然后很可爱，很像给悠悠台给小朋友的那些歌这样子。那他们的主要的诉求嘛，就是希望可以让世界充满笑容这样子。然后他们的背后嘛，成员的背后也是各个都是财力雄厚，什么就是富二代啊，然后完全就是不愁吃不愁穿的那种程度。然后所以他们的舞台搭设也是非常的斥巨资这样子，就是如果有看到动画的话，觉得这些人就是很可爱。好，那再来呢是 Morphonica 呢就是也是一个柔柔软软的，然后干干净净很可爱的一个乐团。然后是苍田真白在二叶的邀请下前往 Live House， 然后他们是因为听到 Popping Party 的歌曲哦，所以刚才有提到 Popping Party， 所以可以算是原组，所以也是 Morphonica 就是听到 Popping Party 的歌曲之后决定成立乐团。但是呢，因为他们的演出水平就是一般高中生啊，然后也没有到很好，所以让真白一度产生了就是放弃乐团梦想的念头。就是其他成员，就乐团 Morphonica 的其他成员跟卡斯咪，就刚才讲到 Popping Party 的卡斯咪一起，就是又把真白重新拉回了音乐，然后拉回了乐团的世界。我觉得就是很棒啊，很好，然后大家就是互相扶持这样。好的，那接下来呢是 Raise a Sullen。 那 Raise a Sullen 就是我觉得他的风格是比较电子嘛，电音，然后比较动漫的感觉，然后比较热血，就是那种电竞电玩的那种 feel。 因为他们的制作人就是曾遭到 Roselia 的拒绝，所以就非常希望可以在比赛，因为他们都参加同一个比赛，然后希望可以在比赛中把 Roselia 击败。虽然说他们最后差一点就是可以赢过 Roselia， 但是 Razer Sullen 最后还是被 Roselia 反超。那个制作人呢就是迁怒于他们的团员，就乐团的其他人，然后就是一度就是分崩离析啊什么的。后来呢他们就是也是揭开了这个心结，然后一起参加了一个大型的音乐节，制作人的家里的人也有过来就是看这样，然后就是又是解开了一个心结，然后今天又平安度过了这样子的那种感觉。再来呢是 My Go， 啊，也是这是我自己私心很喜欢的一个团。Band Dream， 对 ，Band Dream 差不多就是到 My Go 这边就结束了。然后 My Go 其实他自己有在出一个新的系列吗？他就叫 My Go 这样子 ，Band Dream 少女乐团派对，然后 My Go 这样，那My Go 呢其实还是算是一个重组乐团吗？My Go 的主唱高松登曾经跟这里面的其他团里的其他成员组成一个乐团叫做 Kulajik， 那但是最后就解散了这样子。后来呢他就是在就是也是一样就是同校啊，跟一些以前 Kulajik 的团员然后一起就是组成了 My Go。 因为里面有一个成员叫爽士，那爽士就是非常希望可以重建 Klajic， 然后跟其他 My Go 的成员产生了摩擦这样子。那最后呢也是靠高松登，我们可爱的登登，就是去挽回每一个乐团的成员。然后后来呢他们就在台上完成了一个就即兴的表演，然后也就是重新终于组成了 My Go 的这个乐团。我觉得My Go 跟后面还有一个团叫做阿贝穆吉卡，我前面之前有提到

面几集的时候有提到，就是阿贝穆吉卡也是跟买购有非常大的渊源。那大家如果看完 Bang Dream 少女乐团派对的话，就可以看买购，看完买购呢就可以看阿贝穆吉卡，因为他们就是连在一起接续下去的。阿贝穆吉卡里面有两个成员呢，也是之前 Classic 的团员，反正他们就是之前有一些小摩擦，然后所以阿贝穆吉卡的两位团员才自己又出来创了阿贝穆吉卡这个团。我觉得就是这两个团跟我前面讲的那些团都非常的不一样，因为他们的开头就是以解散为开头。哎，谁能想到啊，因为前面那个 Bang Dream 的故事都是哦，只有主唱一个人，或者是就是只有一个人，然后慢慢的去找其他人，然后来组成一个乐团，是从无到有。但是 Michael 跟阿贝穆吉卡是本来有乐团啊，解散了，然后又组成一个新的，这样子。就他的故事架构很显然就是跟其他团不太一样，然后觉得哎，好有趣哦，难怪那时候就是刚更新的时候这么多人在看，完全就是刷新大家原本对于少女乐团派对的观点。那我觉得买购跟阿贝穆吉卡很值得讨论的就是它里面讲了很多关于同侪，然后关于友情，甚至是亲情，然后也讲到了某一些的人格分裂，然后你就会越看越着迷，然后你就会整个屌嘞，难怪大家就是会这么的喜欢这两部作品，然后这两部作品的粉丝竟然还这么多。因为其实前面我说 Popping Party 算是原组嘛，但其实 Popping Party 出的时间其实蛮早的，大概是我国中，或者是对我国中的时候，因为那时候 Love Life 刚告一个段落，然后后来就出现了 Bang Dream 这个作品，然后从国中一路到高中，然后再到大学，现在他们已经出到现在最新的那个叫做梦线大。梦线大我还没有看剧情，所以如果等我看完的话再来跟大家做分享，这样子。我的剧情介绍差不多就到这边，就是跟大家介绍一下主要的乐团。那主要乐团真的很多，所以就是大家如果有喜欢的话，大家一定就算没有喜欢，一定也能从这几个里面找到你最喜欢的一个团，因为它真的是什么风格都有。那接下来呢，我想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一首我自己就是私人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是 Popping Party 的 Yes Bang Dream。 那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歌吧。

0: 现在播放的是次元旋律带，
1: 那些藏在旋律里的情绪故事，
0: 是一段旋律，也是一个世界，
1: 让音乐带你回到那个心动的瞬间。
2: 大家好，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以及东山河广播电台 FM105.5 都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哦。好的，那欢迎回到 2.5 次元女子相谈室，我是小 Z。 那刚才跟大家介绍了一些关于 Bang Dream 少女乐团派对的剧情，那这个部分呢就要来讲一下它的音乐啦。刚才大家一定有听到那一首 Yes Bang Dream 吧，就是非常的有能量，然后非常的正向，然后会带给你很多希望的那种感觉。没错，这首歌呢就是 Popping Party， 也是我自己最喜欢的乐团的歌。那时候应该那时候我跟大家分享，就是我有去他们之前来台湾开的一个演唱会。那你一定想说，哈，动漫人物要怎么开演唱会啊？ No， 你错了，他甚至是开在大家河滨公园。然后呢，他怎么开的呢？他就是请声优现场演唱，然后那个乐器也是完全不是假弹，然后就是完全就是在现场弹给你听，然后唱给你听。然后你就会听到声优用那个角色的声音跟你讲话，你就会觉得哇天哪！而且他甚至还是用那个角色的声音去唱歌，然后你就会完全就是在听那个角色唱歌的感觉。

好像他就是活生生的在你面前，真的很棒。而且他们也是会就是用同一把吉他，因为如果大家有就是大家可以去查一下卡斯米的吉他是心形的哦，所以呢星星的形状啦。那大家有去查那个照片的话，就会知道他的声优呢在演唱的时候也是用同一把吉他在演奏，真的是非常的感动。而且我是算是第一次看到这种就是声优的现场演出，我真的是眼泪差点流下来，但那天真的太热，真的流不下来。但总之就是很感动，然后看到声优在自己的面前唱歌的那个感觉，真的是完全把之前玩游戏的那个感觉都抓回来了。所以在听演唱会之前跟听演唱会之后，我都就是有短暂的回坑了一下少女乐团派对的这个游戏。那刚才提到的这首《Yes, Been Dream》呢，就是他们在演唱会的时候唱的第一首歌。你们不觉得它就是很适合当成开场的歌吗？就是给你一种打开希望大门，然后有无限道路让你选择的那种感觉。然后有很多的不同的选择，很多的希望，这样子，我觉得很棒。如果大家想就是跟我一样共感的话，可以推荐大家去听一下，Spotify 上面有一个是 Bang Dream Special Live in Taipei 的 Day Two 的歌单，那它是 Popping Party 跟 Roselia，没错哦，那一天我除了看到 Popping Party 之外，还有看到 Roselia。他们两团还给我交换歌曲唱，你知道这两团的风格是完全不一样的吗？然后整个就是傻眼，然后好感动哦，怎么会这样？然后顺带一提，就是他们最近台北 Special Live 的这一场，因为他们有交换歌曲嘛，然后大家都觉得非常的难得，然后非常的罕见。所以呢，官方好像就是听到了我们的声音，就把就是演唱会出成了 BD 这样子，就是完全一定要买。但是因为他日本还有一场，所以呢，他就是分成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是台北，第一个版本是日本。我真的很犹豫到底要买台北还是买日本，因为日本演唱就是他们交换的歌曲好像又不太一样，可是台北才是我听过的啊。就是现在处于一个非常犹豫的状态，但没关系，但最后就是应该还是会买台北的，而且还有特点，很快乐，嘻嘻。那刚才可以听到就是Popping Party 的歌，非常的就是有希望。那他们其实在动画里面嘛，就是也是很苦恼，因为他们就是会从他们开始作词作曲。然后 Popping Party 甚至卡斯米一开始是完全不会吉他的，然后唱歌也是哩哩啦啦，可能就是只是会唱歌吧，但就是哩哩啦啦。他弹的吉他真的是非常的可怕。那其中呢，因为阿丽莎就是我们的键盘手小可爱双马尾那个，就是他之前有学过钢琴，但是因为学业的压力，所以就再也没有学了。那后来他也就是成为帮助卡斯米的重要的一个人物之一，这样子。那后来呢，多惠就是他就来帮忙吉他，然后李美是贝斯手，然后因为李美的姐姐也是贝斯手，所以就是他就是从小耳濡目染，所以就是自己也会一点。然后还有那个沙亚酱，我们的沙亚酱呢就是鼓手，他之前其实自己也有玩过乐团，但是那时候因为家里因为他妈妈身体不好，然后所以他就抛下了表演去医院照顾他妈妈，然后他就一直对于这件事情非常的愧疚，然后一直在他心里有一个疙瘩。所以当初那个卡斯米在找沙亚酱去 Popping Party 的时候，他其实非常的犹豫，因为他怕就是又再度的抛弃这一些朋友们这些乐团的成员，然后又让其他的成员感到失望。但其实这些都只是他自己想多的，因为，哎，就是这一部作品的高中生们就是很容易想太多。那我觉得真的没有想，不用想那么多，因为大家会找你的话，代表就是非常的信任你，然后就是可以包容你的一切，所以是没有问题的。而且高中生拿来

这么多奇怪的小心思啊，真的是，哎，再来我很喜欢的歌曲，就是因为它其实每一团他们都有自己的歌，然后而且每一团的歌真的都不少，所以推荐大家如果有觉得我有推荐哪一个乐团的风格是有戳到你的话，是可以去听听看的，因为说不定你就可以在这些茫茫的歌曲中找到你最喜欢的那一首。最后，我想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是这一首来自 My God 的《春日影》。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3点。
1: 我们是
2: 7 to 8，
3: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您体验。
4: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2: 我们是 7 to 8。

0: 点要开始了，小声一点啦。
1: 好好好，我小声，我小声。
0: 手机要关静音啦，不然这样会吵到别人。
1: 好好好，我关我关。

听。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留在你玻璃的我们。你今天看电影了吗？欢迎收听留在荧幕里的我们。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于晨，好久不见，两个礼拜没有在这边跟大家见面了，哇，很想念大家，很想念录一次。OK， 那首先一开始也是来先跟大家聊聊天哦，毕竟已经两个礼拜没有听见我的声音了，对，两个礼拜已经没有来跟大家代班。那说说于晨，我这两个礼拜都在干嘛好了，因为就是已经到了暑假的尾声了哦，于晨就是赶快利用这段时间，好好就是整理一下自己啊，然后赶快来进入这个马上要开学的这个状态。对，不管是整理一些就是北上来台北需要的用品啊，或者是自己的一个心情，就是简单讲就是收心啦。对，那不知不觉呢，我们的节目就是排播到现在已经来到了这个九月份，哇，就是不知不觉我们的节目呢，就是不知不觉就陪伴大家度过了一整个暑假，从七月到八月已经度过了两个月了。对，就是于晨我自己感觉时间非常短，但是其实我们的节目已经陪伴大家度过了这个一个暑假的时间，整整两个月，每周看一部电影，看到都快吐了，哈哈，开个玩笑。那暑假这两个月来，也就是陆续上映了非常非常多强档，像是前阵子跟大家介绍的《奥德赛》，然后还有就是《蜘蛛人》。今年好像还有听说，就是《复仇者联盟》也要在今年年底的时候上映了，哇，那真的是非常期待。那说到就是从这个八月迈入这个九月份哦，一整个暑假过去，也就是代表着就是一个夏天的就是结束这样子。那就是时间都到九月了，我相信大家应该也有稍微感受到，就是这个夏天的尾端的这场雨，就是我相信这两个礼拜就是其实雨都下蛮大，每天都在下雨。那就是在下雨的过程中，你也会应该会稍微感觉到，就是天气有点稍微变凉了，就是有点凉凉的，不会再像就是每天大太阳的时候，以前七八月的时候那么热。那就让于晨我感觉到就是，哦，真的有一种要入秋的感觉了。对，就是夏天将要离去，然后秋天仿佛将要来临的那种身体上的一个感觉。对，那说这么多，主要还是想跟大家讲，就是留在荧幕里的我们，我们的节目已经陪伴大家经过了一整个暑假，那迈入九月份，秋天就要来临了。我们还是会在这边继续的陪伴大家。那刚刚提到就是这个暑假，我们每周都跟大家介绍一部电影。那暑假的过程中也陆续上映了很多，就是大家纷纷会去戏院看的电影。那今天要介绍的这部电影呢，也是就是今年暑假上映的一部电影，叫做《橡树街末日》。The End of Oak Street。我这部电影，于晨我当下看完，其实觉得好像有一点点怪怪的感觉。那这部电影其实非常有趣哦。这有趣的点在哪里呢？就是这部电影的观后的评价非常非常的两极哦。就是有人觉得，就是有人把这部电影誉为是就是近期看过最好看的恐龙电影，甚至是超越侏罗纪系列的这个恐龙片。有人是把它就是誉为这就是一个最好看的恐龙电影。
然后也有人觉得说，就是电

这部电影里面的一些就是剧情啊，跟一些叙事，很多地方都有一些不太合理，然后为了可能为了一些剧情的走向，然后舍弃掉一些符合现实逻辑的一些东西。对，所以其实这部电影的观后感真的是非常两极哦。那我一开始余生我其实是去戏院看这部电影。那我会去看这部电影，其实是因为就是去之前我就听大家说，就是这是他看过最好看的这个恐龙电影，就是网络上的人讲啊，看过最好看的恐龙电影，然后是超越这个《侏罗纪》系列的。然后我就觉得，哎，真的这么厉害吗？因为其实《侏罗纪世界》这个电影啊，在我心里的评价是还非常高的，因为我还蛮喜欢就是《侏罗纪世界》这部电影，这个系列，然后我就觉得，哎，既然有人说他这个可以超越《侏罗纪世界》，而且是就是他看过最好看的恐龙电影，那而且评价其实都还蛮高的，就是网络上的一些就是观后的影迷分享的一些观后感啦。然后我就去抱着满怀期待，就进到这个戏院看这部电影。就看完我就觉得，哎，其实跟于承我自己心里的一些期待好像有一些落差。但因为于承我自己看完这部电影之后，也有去就是看一些网络上大家讨论这部电影的一些好的点跟他不喜欢的点。那我觉得非常有趣，因为很少看到一部电影的评价就是非常非常两极，就是有些人觉得说真的很好看，而且甚至是最好看的恐龙电影，然后甚至可以觉得它好看到就是可以舍弃掉一些现实上的逻辑都没有关系。那有一部分人就认为就是说这部电影就是第一就是它不符合现实逻辑嘛，然后很多就是走向的设定都只是想要为了维持主线故事的这个流畅度就是创造出来的。对，所以这是我觉得这部电影很有趣的地方，所以今天想要来跟大家分享这部电影啊。哇，那这部电影呢也是由我们的这个安海瑟薇主演，我相信大家这个暑假应该是已经看他看到有点腻了啦。没有啦，开玩笑，就是这个暑假他其实演了很多强档的电影，那我相信就是大家一进到戏院，就是那个荧幕一投下来，然后电影开始演，你就会看到他的脸出现在这个荧幕上面。对，因为他实在是演太多，在这个暑假实在是演太多的电影了。对啊，我还甚至就是我还有听到有人就是戏称就讲说，只要进到电影院里面，荧幕一投下去就是会看到安海瑟薇。对，那这部电影呢是由这个 David Robert Mitchell 来进行这个编导，他是这部电影的导演这样子。那这个导演可以讲一个比较有趣的，就是这位导演他从以前就立志还要拍一个就是恐龙出现在现代的这个电影哦，所以可能这一部就是他从以前就想要拍到现在的一个这个作品这样子。那《像素间末日》这部电影呢，它这个故事呢就是讲述着一个家庭，他们就从这个就是现代的这个像素街直接被整条这个像素街就整个他们住的街区直接被传送到了这个上古时期史前时代，有恐龙时代这个样子。哦，对，那刚刚有提到就是这部电影的评价很两极嘛，那也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这部电影其实于承我是跟我的另一个好朋友一起去看的，然后我们在看完这部电影之后走出戏院的时候，哎，我们真的就是完全两个不同的反应。就是我朋友跟我讲说，哎，我觉得

这部电影有些地方就是其实是很诡异、很细思极恐，我觉得蛮好看的。然后我当下听到的其实是很震惊，因为我从走出戏院开始，我就一直在反推它的剧情，我就觉得说，哎，好奇怪的感觉，就是很多地方其实。

0: 就是符合一下这个现实逻辑的部分，就是剧情设定吧，对啊，然后我就觉得说，哎，真的还假的？当下我听到我朋友跟我讲说这部电影他觉得很好看的时候，其实我很震惊。对，我没有说这部电影是一个不好的电影，但是我自己其实看不太懂。对，所以就是这是我觉得这部电影有趣的点啦，就是就是这部电影的影评的观后的评价真的是非常非常两极，两极到就是我在做这个电影来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讲稿的时候，的写这个稿的时候，我有点不太知道要用什么点去切入这部电影，因为我发现觉得《像素揭幕》这部电影好看的人，他就是看电影关注的点，跟那些觉得说这部电影不太合逻辑，然后不是很好看的人，就是他们看电影的时候的关注跟切入点，哎，其实是不太一样。这是我看这部电影之后，然后观察这些就是觉得他好看的人跟觉得他不好看的人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就是哎，我发现好像大家就是看电影的时候，对这个剧情的切入点跟判断这个电影好看或不好看的切入点，哎，其实大家好像不太一样。对，真的是非常有趣哦。那我相信这部电影应该，现在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们，应该很多人都有就是进到戏院，都已经有看过这部电影。那不知道你们大家看完这部电影之后觉得怎么样？那接下来就要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开始之前呢，还是不免俗，先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呢会讲述这部电影的剧情跟故事这样子。所以如果还没有进戏院看《像素揭幕》这部电影的听众朋友们，建议你们先去这个电影院里面，然后先看完这部电影，然后再来收听我们的节目。OK，那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Let's go。
1: 欢迎进入今天的荧幕时间，让我们一起留在荧幕里。接下来的单元，
0: 准备一下爆花。好，那欢迎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单元，准备一下爆米花。好，那来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像素揭幕日》这部电影的这个剧情。那这个时间背景呢，发生在这个1982年。那故事主要是围绕着这个一个家庭住在像素揭幕日这个街区的这个家庭哦。那女主角呢，也是由这个安海瑟薇饰演的 Denise，然后再来就是她的老公 Greg，然后她的这个女儿 Audrey，然后还有她的儿子 Brian。然后他们家其实有养一只狗，叫做 Starbuck。那刚提到故事发生在这个1982年，那我们的这个主角安海瑟薇，也就是 Denise，他其实是一个怀抱小说家的这个梦想的一个家庭妇女这样子。然后她跟丈夫还有她的女儿跟儿子还有一只狗住在这个橡树街，然后其实Denise 他们的家庭关系，他跟这个Greg 早就已经就是已经在这段婚姻里面已经走到一个陷入僵局的一个状况了。那其实Denise 私下其实一直有在考虑说他想要离婚，甚至是他想要离开这个家，但是因为种种原因，他就是不能这样子做，所以他为了发泄心中的这个想法跟一些maybe 是对生活现状的不满，他就躲在家里的这个地下室里面啊，把这些他心里的一些心里话，跟一些他心理的状态都写进了他的这个小说里面。

那其实这个她的丈夫 Greg，其实他也，他也其实有事情是瞒着这个Dennis 的，就是他其实早就被公司裁员了。对，这、就是在前不久，他已经被公司裁员，然后甚至是私底下，他还有偷偷在接触酒精，就是酗酒的这个状况。那其实种种迹象都表明，就是Dennis 跟 Greg 其实早就已经因为这个很多地方不太合，然后有一些争吵，然后有些双方都觉得这个关系中有些问题了，这样子。那其实故事的开端呢，其实是在这个风雨交加的夜晚的时候，在大家都熟睡的时候，然后 Dennis 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偷偷在这个地下室，打这个他这个内心的这个小说的时候，那在他们家的后院，也就是整个街区的这个街道上就会出现一道白光，然后发生一道这个巨响，这样子。但起初大家都不以为然，就大家如果就算有听到声音，也就是觉得说可能是 maybe 打雷啊，或者是怎么样的，就是大家也不以为然。然后这件事情过了一两天，就是出现种种一堆迹象。像是他们街区的一个老太太的家里的后院，长出了一个就是史前时代来的这个植物，然后非常巨大哦。那起初大家都不知道是什么，那后来去这个 Dennis 到了图书馆查，才发现，哎，这个植物早就已经灭绝了，其实是在这个史前时代出现的。那其实大家当时也都不以为然啊。然后再来就是，Dennis 他们家邻居的后院出现了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粪便。那一开始那个邻居还很气愤，以为是这个 Dennis 他们家小孩恶作剧哦，弄了一堆牛粪在他的这个家门口。但是其实，就是我们就是知道这不是一个恐龙电影，就知道啊，其实是恐龙的这个粪便啦，这样子。但其实起初大家都不以为意啊，因为大家绝对不会想到会有这件事情的发生。那直到有一天，就是这个巨响啊，就是响了之后，然后整个社区都街区都停电了，然后呢就发现有一只就是毛茸茸的巨兽从他们家旁边这样走过去，他们才发现事情不太对。当下整个街区都陷入了非常安静的这个状态里面，然后电也停了，水也停了，这样子。但是因为夜深了嘛，然后大家也都不以为意，觉得哦就是个大雷雨，然后那个可能打雷的关系啊，然后把可能变电箱啊之类的，就是劈掉了。所以，大家也都觉得说，隔天早上可能这个，就是一些政府机构来维修，修完之后就没事了。那因为夜深了，大家也都不好出去查看什么情况嘛，所以大家就觉得当没事就先睡了。那直到隔天早上，这个 Greg 跟 Dennis 相继出门上班之后，才发现，哎，事情不太对。然后后面才发现，就是说，哎，街上都是一堆恐龙在肆意破坏，然后再到处吃人，然后他们才发现，哎，整个街区好像就是被传送到了这个，穿越到了这个史前时代。那想当然，在这个情况下，肯定被吓傻了吧？对，因为怎么可能会有这个状况发生？然后甚至穿越到史前时代是完全是这个孤立无援的这个状态哦，所以他们就马上，一家人就马上就是开车回到自己的家里，然后把家里的不管是门窗啊，什么什么的，都用这个木板啊封得死死的。然后全家人当下就是每个都慌了嘛。那其实在这个，就俗话说得好，患难见真情嘛，在这患难的过程中，这个，因为前面就有提到，他们家人本来就是他们

夫妻俩本来就很多就是不和嘛，有闹不和嘛，然后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啊，他们女儿跟这个 Dennis 其实非常慌张，他们就觉得说他们完蛋了，他们绝对就是活不了了，死定了。但是那个Greg 就是非常的乐观，他们就说一切都是上帝的安排，他绝对不会，就是上帝绝对不会让人有这种绝对完蛋的这个绝路，他相信上帝一定会就是让人有这个办法，绝对会，上帝不会断了你的就是前面的路，他不会给你一个绝路走。那儿子也非常相信他，所以这个时候就体现出就是他们家里其实没办法有一个稳定军心的存在，因为他们两边的意见已经不合了。那在这个过程中啊，他们家的狗就是前面有提到的 Starbuck 啊失踪了，对，他在这个暴风雨的夜晚的时候就失踪了。那后面呢，这个他们的儿子啊，其实这种电影呢，通常就是会安排一个拖油瓶。那在这个电影里面的拖油瓶呢，就是他们家的这个儿子，也就是这个 Brian。对，他是这个整部电影里面，大家可能看的会觉得说，就是很生气他的一个角色这样子啊。那他就是为了说要找到这个 Starbuck 啊，他就是抱着这个外面都是恐龙的这个风险啊，连夜跑到外面要寻找 Starbuck。啊，姐姐看到那个 Brian 他的弟弟就是跑出去了，啊，还跟着跑出去了。所以他们两个就一起到外面。那个 Dennis 跟那个 Greg 在房间里争吵。那时候他们跑出去的时候，他还在跟 Greg 吵架。然后当他们发现就是他们两个小孩都不见的时候，他们才两个才就是非常焦急忙慌的出门去寻找。那其实后面经历了就是种种磨难，种种非常惊险的这个差点被恐龙吃掉这些情节之后，他们在就是白天的时候顺利就找到他们的儿子跟女儿。然后他们在就是找到儿子跟女儿之后想要躲回家。哦，在他们找到儿子跟女儿的过程中，他们也发现了这个虫洞，应该可以这么说，反正就是一个可以把他们传送回去的，传送回到这个1982年的这个时代的一个时空裂缝。那这个时空裂缝就是只要走进去就可以回到这个1982年哦。然后他们知道得知这个收获之后，找到了他们儿子跟女儿，所以他们就决定就是说，要去再去寻找这个时空裂缝，然后带他们家一行人就是平安的回去1982年。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就遇到了一只这个大 boss， 也就是这个恐龙电影就是不免俗会出现的这个霸王龙。对，最凶的那一只啦，他们遇到了。然后呢，他们在经历一番打斗之后，非常非常仓促，非常非常突然。我当下在电影院看到这一幕的时候，我也被吓到了，我也吓傻了。就是也是 Greg， 就是好不容易他跟Dennis 在这个经历了一番生死之交，就是经历了一番就是快要面对到这种非常非常大的危机，非常非常大的危险，然后他们在这个过程中把所有事情都讲开，然后 Dennis 也 Greg 也让 Dennis 得知到他还是非常非常在乎他，还是非常非常爱他，为了他可以牺牲自己都没有关系的，都已经就是已经他们夫妻的关系从降到冰点到已经要和好如初的时候。这个时候Greg 就被这个霸王龙给吃掉了。我当下在电影院看到，哇，事发真的非常非常突然哦，就是甚至是有点，他甚至死的有点就是诙谐幽默，有点无厘头的那种感觉。

0: 这也是我觉得这部电影很有趣的点，就是他在这个紧张的这个可能被恐龙吃掉，然后甚至是一些很紧张的环节里面，他还甚至会塞一些一些喜剧才有的一些节奏跟一些剪辑方式吧，让你觉得哎，明明是很紧张的情节，然后下一秒可能要有一个很有 punch 很有重量的东西，让这个剧情很深刻的时候，他反而给你一个诙谐幽默的这个喜剧笑点。等等后面还有，等等后面还有。
1: 那反正经历了这个跟霸王龙打斗之后，这个一家之主，也就是 Greg， 就葬身于这个霸王龙的口中。然后Dennis 看到这一幕，他也是被吓到了。就是他们全家人，包括他儿子跟女儿，就在这个眼前目睹他的爸爸，就是丧生于这个恐龙的口中。那其实全家人都被吓傻了。那当下 Dennis 也来不及多做什么反应，也来不及悲伤，他就只好赶快带着他的这个女儿跟儿子哦，赶快去找这个时空裂缝，然后赶快回到家这样子。那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终于在这个山，就是一个很高处的这个山坡上的别墅，找到了这个时空裂缝里面。但是这个时空裂缝其实是有这个节奏的这个顺序的哦，就是他可能就是可能两拍会出现一下下，然后再过两拍他可能又会收起来。所以而且这个时空裂缝它附在了这个别墅的这个屋顶的旁边，也就是在半空中的意思啦。那所以他们需要就是抓准这个时空裂缝打开关闭的这个节奏，然后要在时空裂缝打开的时候，然后精准的跳进去这个时空裂缝的洞里面。那他们三个走到这个别墅的顶楼之后呢，他们首先经过一番这个被恐龙的这个追杀啊，跟一些就是 you know 恐龙电影的一些就是这种紧张剧情的这个是一定要的嘛。然后到了这个顶楼，然后要准备跳进时空裂缝的时候，因为这个时空裂缝有这个开开关关的顺序嘛，那他们就决定让这个儿子 Brian 首先来进行这个跳。啊，原本明明就可以三个人一起跳，为什么要一个一个跳呢？因为他们对这个时空裂缝有太多不确定性了。然后 Dennis 就觉得说，哎，一个一个跳可能相对来讲会安全一些。所以呢，他们就决定要让 Brian 先跳下去。然后在跳之前啊，这个 Dennis 千叮咛万嘱咐，就是说，哎，你一定要就是算准他的这个节拍跟时机再跳哦。然后那个 Brian 就跟他说 OK 没问题。结果他跳下去的那一瞬间啊，那个时空裂缝就收了起来，然后就看到那个 Brian 就是直接从这个别墅的顶楼啊，直接就是跳到直接坠地到这个别墅的一楼这样子。那其实整个画面虽然你可能会觉得说，哎，后面那么多恐龙准备要把他们吃掉了，他们要跳进这个时空裂缝已经那么紧张了，结果他就突然给你来这一下。我当下看到这个画面，我是直接笑出来，就是我直接在电影里面笑出来，因为你完全没想到，就是你完全没想到他可能会，就是你懂吗？想都不敢想啊。对，我觉得这部电影很妙的一个点是，他总是喜欢在你最紧张的时候，用一个最紧张的一个点的时候，他就用一个有点诙谐，甚至有点喜剧，有点在搞怪的一种方式，然后来让你，来让你度过这个点，这样子，就像是他前面这个 Greg 还没有上升于这个恐龙的口中的时候。也有一个情节，就是他们听到一个声音，然后觉得可能是恐龙，然后很紧张的，就是 Dennis 跟 Greg 要两个人一同上前去查看，就到了现场发现是两。

只恐龙在交配。对，其实就是他在这个紧张的这个恐龙的情节当中塞了，其实塞了一些就是也还蛮无厘头的这个剧情这样子。啊，总之呢，故事到最后，他们三个就决定一起跳进这个时空裂缝里面。啊，跳进去之后呢，他们也就是顺利的回到了这个1982年。那回到1982年之后，这个时候大家就要问了，就是，欸，那就是在这个橡树节末日，就是他们回到时间时代，这些被吃掉的人为什么还在呢？那我先把这个故事讲完，再来跟大家做这个讲解哦。那到了他们穿越回去的时候，他们就第一时间，他们决定要寻找 Greg。然后当下我看到的时候，其实我很傻眼，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嘛，你穿越回去，然后 Greg 在这个穿越回去史前时代的时候就被恐龙吃掉，那为什么穿越回现代还会有 Greg 呢？那这个也是等一下再跟大家做讲解哈。那反正他们第一时间找到 Greg， 那 Greg 刚好就是他在上班，那他们马上就把 Greg call 过来了。call 过来之后呢，就决定就是他们要待在这个山坡上，不要回到这个橡树节，因为他们穿越回去的那一天刚好就是那天晚上整个橡树节的结局会被穿越回这个史前时代的那一晚哦。那他们为了避免这个他们的一家之主，然后也被传送回去这个史前时代这个末日，他们就把他 call 过来，然后一起在那边等待这个晚上的时候这件事情发生。然后这个 Dennis 啊也联络了就是橡树街里的一些街坊邻居啊，然后跟他们讲说，哎，赶快离开，不要待在那边，等一下会发生事情这样子。那其实他们一开始也是半信半疑的，但是听这个 Dennis 的语气，他真的非常紧张啊，毕竟他也是刚刚经历了一波这个哇这个末日，对，还是经历了一波这个史前时代的末日哦，所以他真的是非常非常坚定的语气跟他们讲说千万不要。所以他们也听到这个 Dennis 这个这么坚定的语气，他们也是啊想说好啦，宁可信其有，然后他们也就是离开了这个橡树街的这个街区这样子。那果然时间一到呢，橡树街整块地就被传送回到了这个史前时代。那一开始原本以为就是可能只有这个橡树节会被传回去哦，结果其实没有，就是一开始以为只是单方面橡树节被传送到史前时代，结果其实后来发现这个时空裂缝哦，其实是让这个史前时代跟橡树节两块一样的地，然后从以前到现在进行交换。也就是说橡树节整条街区被穿越回了史前时代，那史前时代这个橡树街穿越回去的那一块地呢，也是原封不动的直接传回这个现代，然后橡树街所在的位置。所以现代的人都觉得说，欸，为什么橡树街会平白无故就是出现了一堆恐龙。那看完大家会很好奇说，欸，为什么那个明明 Greg 在穿越回去的时候就已经上升于恐龙的嘴中了，为什么他们穿越回1982年还会有一模一样的 Greg 跟一模一样的这些在这个上古时期穿越回去的时候就已经被恐龙杀死的这些这个街坊邻居呢？那导演给的解释是这样哦，就是其实他们是活在这个平行时空的宇宙，所以其实是有平行时空 A、平行时空 B、平行时空 C 的。那他们就是穿越回到了这个事情还没有发生的这个平行宇宙里面，所以你也可以把它理解为就是 Greg 其实是其他平行宇宙的 Greg， 跟他们前面葬身于恐龙口中的 Greg 其实是不一样的 Greg。 对，这就是这部电影很细思极恐的地方，也就在于说他们把这个时空的 Greg给叫走了。那在这个平行时空原本的这个 Dennis 跟女儿儿子不就是自己独自穿越回恐龙时期了吗？那他们不就照这个故事情节来想，那他们不就完蛋了？他们一定会在穿越回去的过程中被恐龙杀死。对，然后这部电影的结尾呢，就是他们

0: 一家人回到了就是原本的样子，然后这个电影就结束了。哇，光是我现在在跟大家分享这个电影的剧情，我都觉得有些荒谬。对，因为就是大家可能会觉得这样子的剧情设定很细思极恐，就是等于是他们故意不跟就是这个平行宇宙的自己，然后讲这件事情，然后好让他们穿越回去，然后就是直接葬身在这个远古时期，然后就不要回来了这样子，然后他们就好可以在这个平行宇宙里面，然后享受这个他们这个完整的家庭，就是没有失去 Greg 的这个平行宇宙。啊，大家会觉得这个点很细思极恐哦，但是其实如果你没有听这个导演的这个解释，就是有这个平行时空的这个解释的话，你一定会误会成说就是直接穿越回去，然后再穿越回来，然后事情还是一模一样的那种感觉。因为你认真想啊，就是你穿越回去以前发生的事情，穿越回现代，为什么 Greg 还活着？对，因为就是可能他的叙事在整个电影里面不太明确，然后再来包含就是他们的 maybe 可能跟剪辑啊，还有一些叙事上的关系，你一定会就是误会成说，这个电影的剧情非常非常的不合理，你一定会解释成这个样子。所以这是我认为就是很多就是看电影的观众朋友们，就是出了这个戏院之后，然后会有个疑问，然后也会觉得相当不解的地方在这边。那听完这部电影，看完这部电影，不知道你觉得这部电影怎么样？就是你觉得这部电影好看吗？还是就是还是你有发现其他更多 not make sense， 就是不太合理的地方这样子？对，我自己是觉得这部电影我看完觉得有些老套啦，然后我也觉得就是我觉得剧情的叙事啊跟一些架构设定上可以不用这么的硬要。我所谓硬要就是我觉得他们就是太硬要，想要有一个 happy ending， 然后把这个故事留在一个很完整的一个地方，我觉得有点太硬要。就是他一方面你又想要打破就是maybe 侏罗纪的一些固定的剧情设定的一些老梗，他想要打破这件事情，然后又想要可能做一些悬疑细思极恐的点，我觉得呈现出来的效果可能我自己觉得没有那么好了，对吧？对，那不知道你们觉得怎么样？就是观后的感觉。如果你们有想要跟我们做分享的，也可以欢迎私讯我们这个留在影里的我们的这个 Instagram。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进入我们下一个单元。
1: 收听的是 AM 729 FM 89.1

0: 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广播世界魅力无限，24小时不断电，就让世新电台带你体验。Oh yeah！
1: 欢迎进入今天的荧幕时间，让我们一起留在荧幕里。接下来的单元，
2: 语出惊人。
3: 好，欢迎来到今天的语出惊人。今天的语出惊人，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这句话。

其实不是什么真的这么心灵鸡汤的这个良言佳句，其实是一个非常简单，但是其实能量非常大的一句话。它也不是一句话，它是一个对话这样子。那这个对话呢，是这个Brian 问他的爸爸 Greg， 在他们穿越回这个史前时代的时候，Brian 问说 ：“What are we gonna do？” 然后 Greg 回答说 ：“We're gonna survive。”那为什么想要跟大家分享这个对话呢？其实当下你去想象，直接穿越回这个末世，然后孤立无援的状态，你一定是非常慌的。你甚至觉得说：“完蛋了。”我可能就是面对眼前的未知，我可能就是会栽在这里了。但是Greg 他在面对到这样子的这样子的情境之下，他还是很坚定的对他的孩子说 ：“We're gonna survive。”就是他虽然也不知道现在该怎么办，他甚至他的人生阅历再怎么丰富，他都不可能遇到过这种事情。但是在这样子的慌乱之中，他还是能够意志非常坚定，然后非常沉着的跟他的儿子说 ：“We're gonna survive。”一句听似非常简单，然后字数也非常少的话，但是其实我认为在当下这个情况，是我认为这句话应该是最坚定，然后最能够让人安心，并且是力量最大的一句话。好，那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那就分享这句话给大家，这个段对话给大家。那希望大家以后遇到一些自己没有处理过或者很慌乱的事情，也能够冷静下来，意志坚定，然后跟自己说We're gonna survive。 好，那直接进入我们今天的下一个单元。

0: 欢迎进入今天的荧幕时间，让我们一起留在荧幕里。接下来的单元，
1: 现实模拟器。
2: 好，那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现实模拟器。那我们今天的现实模拟器呢，准备了两个问题来跟大家做讨论哦。首先第一个问题呢，如果你是 Brian， 面对到这样的末日，你真的还会在乎你的狗吗？因为就是这部电影里面，大家他们家的人会跑出去，然后被这些恐龙追杀。有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Brian 出去寻找他的狗了。啊，这个他的狗叫 Starbuck 嘛。那我当下看到的时候，我也觉得很奇怪，就是大家都知道外面那么多恐龙，然后前面都已经被吓成那个样子了，为什么他还敢就是在晚上是这种伸手不见五指的时候跑出去找他的狗呢？那他可能，我当时想说，可能他真的很爱他的狗吧。但是如果因为现实模拟器嘛，如果回到就是在现实里面，我不知道啦，因为于成我自己没有养过宠物，可能。maybe 有养过宠物的人真的会，就是可能为了宠物，可能会真的会做到这样的程度，我不知道。但是我自己是觉得说，如果真的是换作我，然后这样子穿越到这个史前时代，街上全部都是恐龙，而且又晚上，啊，我的狗就是不见了，我可能也想不，也管不了那么多了。我心里想的可能是，我到底还能不能活下去？对，可能那个我家的狗是谁，我都已经忘记了，我已经忘记我家可能有养一只狗，当下我可能都忘记这件事情了。所以，如果我是 Brian 啊，我可能真的就是 let it go 了，我就让它去了，真的没办法啊，因为当下一定是自己小命要紧嘛，怎么可能先顾这个狗狗呢？如果你要讲说可能儿子、女儿、家人那种，我觉得那一定就是一定是要出去救啊，那没办法。但是虽然这样讲，但是狗狗也是一个生命啦。我不懂，就是我不理解啊，因为毕竟我于成我是没有养过宠物的，对啊，对啊。Maybe 可能就是你们有养宠物的一些听众朋友们，就是有那种。把这个宠物已经是当成自己家人，也就是已经把它当成是自己家里的一份子的话，可能就是就是 Brian 的这个举动，可能你们会非常理解，会比较共情一点啊。可是就是看了电影的结局，他为了找这只狗，然后让全家人都跑出去，最后那个让他爸是被这个暴龙吃掉。就像这个剧情走向的结局，感觉起来是不太好啦。所以如果换作是我，我可能就我可能会就待在家里，就是保命要紧。那第二个问题呢？如果你是 Greg， 发现眼前的家人不是原本的家人，你会有什么反应？哦，这个问题应该就是出现在就是说他们的这个电影的最后，就是。那个 Dennis 他们就是穿越到了这个另外一个平行时空，就是 Greg 还没有葬身于这个恐龙之口的这个平行时空，然后把就是这个平行时空的 Greg， 然后叫来一起避难。然后如果我是 Greg 哦，就是发现这件事的话，哇，其实不太敢想象哎。对啊，就是怎么讲？因为你要说，眼前的 Dennis 不是自己的家人吗？可能不是原本的，但是，就是还是，就是，对啊，就是你也不能说他不是你的家人，他是，只是，哇，这个。

0: 定义非常的抽象，非常的模糊、欸。哇，这个有点为难到雨辰哦。我觉得这个问题还蛮有趣的，蛮有意思的，很值得大家来做讨论。因为如果是你们有发现有这样的状况，哎，这个情节让我想到了一部美剧叫做《Rick and Morty》。对，我相信有看《Rick and Morty》这部美剧的听众朋友们应该知道我在讲什么，因为他们也是就是在很多这个复杂的平行时空、平行宇宙里面会互换身份的，有这种类似的这个剧情设定这样子。哇，如果真的发现这件事情哦，因为哇，毕竟真的跟你原本的家人，你要说一模一样吗？其实我觉得也不太一样哎。但是如果真的发现这件事情，哇！不太敢想，不太敢想。哎、欸，这个问题，哎、欸，余琛，我真的是有点回答不太出来啊。开放给大家做讨论，就是，哎、欸，如果你是 Greg， 发现就是眼前的家人其实是经历了这个史前时代的这个磨难，然后来到你面前，然后跟你原本相处的家人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那一批，你会有什么反应？哇，这个我真的不太敢想，对。有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听到这个问题，你会有什么反应？对，欢迎大家就是私讯我们的 Instagram， 然后跟我们分享。对，我也想听听大家会有什么反应，因为哇，这个我真的有点回答不太出来。对啊，哇，很有趣，很有趣。我觉得这个问题真的很有趣，很值得大家来做一个讨论啊，这样子。好，那今天帮大家整理的这两个问题，那第一个就是那个如果你是Brian， 然后你的狗就是在那末世的时候不见，你真的会在乎他吗？然后第二个就是这个如果你是 Greg， 然后发现眼前的家人不是原本的那个家人，你会有什么反应？你会有什么感想？这样哦，我觉得这个问题真的非常有趣哦。对，欢迎大家就是能够跟我们分享你的想法。对，那今天的现实模拟器就到这边。我觉得今天现实模拟器真的非常有意思，听到这边的这个观众朋友们，真的有福了，真的很有趣的一个问题。那废话不多说，我们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单元。
1: 欢迎进入今天的荧幕时间，让我们一起留在荧幕里。接下来的单元。
2: 电影里没演的番外篇，
0: 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单元，电影里没演的番外篇。那就是这种穿越回到史前时代，然后跟恐龙对战的这个经历，我相信应该很少人会有啊。那今天这个单元呢，就是想要来跟大家说一些就是鼓励的话啦。那其实《像素界末日》这个电影呢，就是前面有提到啊，就是Dennis 跟 Greg 两夫妻其实在这个婚姻的这个相处过程中，其实有些不太愉快。但是他们经过了这个回到史前时代，然后经历这个恐龙的威胁跟这些磨难，跟这些种种的生死关头之后，他们还是能够破冰，就是。还是能就是互相去理解对方，对，因为我相信应该很多人就是也有遇过这种人与人之间彼此关系的，就是可能降到冰点啊，或者是一些可能碍于一些身份啊，碍于一些面子上的关系，就是人与人之间那个沟通的桥梁可能不是每次都能够那么顺利的搭建，然后在这过程中也可能会产生很多误会啊，然后很多对于双方的一些不理解。那我认为这部电影里面啊，有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大家学习的一个对象，就是 Greg。 对，在整部电影里面呢，他还是从头到尾就是也没有因为他跟妻子的争吵就怎么样，他还是就是从头到尾都一直保护着家人，然后保护着 Dennis， 甚至是不管自己

不管自己死活的的就是奋不顾身的在保护的他所爱的人，然后意志也非常坚定，就像刚刚语出惊人跟大家分享的 We gonna survive。 那也是因为他就是有这样子的内心有这样子的奋不顾身的这份爱，所以他才能在种种的事情过后还能够跟 Dennis 然后破冰这个他们这个已经降至冰点很久的婚姻关系。那我认为Greg 能够做到这一点，其实有很大一部分就是他有很强的包容心，然后愿意去倾听，愿意去理解。所以希望以后大家如果遇到一些不顺遂的事，能够像 Greg 一样就是意志坚定的，然后相信上天不会有绝人之路。然后如果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遇到这些矛盾的话，也可以像 Greg 一样意志坚定，然后试着去理解，试着去包容，然后也能够跟电影里面一样的 Dennis 跟 Greg 一样，就是能够在经历了种种事情之后，最后还是能破冰，然后能够结局还是好的，然后能够回到当初一个美满的家庭这样子。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下个礼拜再为大家介绍另外一部电影。那陪伴大家过了一个暑假，马上就要开学了，那大家要记得收心哦，然后留在荧幕里，我们会继续留在这边陪伴大家。那今天节目就到这边，谢谢大家，谢谢。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4点。
1: 嘿、hey, 大家好，我是陶喆。锁定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就能听到最让你忘不了的动人。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Planet Earth. 今天我们的目的地是古色古香的台南，
1: 还是群山围绕的瑞士？请系上安全带，跟我们一起出发吧！
0: 欢迎收听《不在家挺好》。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于婷，
1: 我是佳佳。
0: 今天我们要去的地方是
1: 埃及。今天的这一集很特别，因为我们飞越了亚洲，我们来到了非洲，对不对？第一次首次踏上非洲的旅程。
0: 对，我们前面都在

0: 讲一些亚洲嘛，大家比较平常会去的地方是埃及，
1: 特别吧，古文明的探索
0: 很少去，
1: 我也是只去过一次啦，
0: 那就很好啦。
1: 对啦，因为其实埃及对我来说，是跟阿公阿嬷去的。
0: 哎、欸，你蛮大胆的，
1: 一个大跳跃。
0: 你不怕阿公阿嬷就是把埃及那个金字塔搬回家吗？
1: 他们上新闻哦、喔，
0: 他们哎、欸，这个
1: 爬上金字塔的顶端。
0: 哎呦，哎、欸，这个很适合当伴手礼，然后把木乃伊搬回家。
1: 哎、
0: 欸，一只腿，然后又不见
1: 了，还是那个金银珠宝就被他抢走了。
0: 这个不错哦，可以卖钱。
1: 现在金价越来越高哦，这样。但是大概去10天跟团的啦，
0: 嗯，
1: 所以没有想象中的长。但是阿公阿嬷到后面说阿喜被带等啊，不呀、啊，
0: 他们就是比较想念亚洲了，是不是？
1: 会想回家了，
0: 是。怎么样，菜不好吃还是天气不太好，天气他们不习惯
1: 的。我觉得其实我去的时候是1月份，因为大家如果去埃及的话还是建议在12月到4月会比较属于旺季，就比较没有那么热啦、嗯、然后淡季的时候当然就是很便宜嘛，可能5-6万就有可以去了、
0: 嗯、
1: 但是如果是属旺季的话可能就会要到7到10万不等这样子。那暑假但就是沙漠就更热嘛，因为它那边很干燥、
0: 啊啊、
1: 然后就是一些沙粒反射其实会比较不舒服，所以我就选在、寒假的时候，在春节前带他们我们三个没有其他人哦、喔、没有什么，
0: 就只有你们三个。
1: Yes，
0: 你没有其他的帮手？
1: No， 全靠我自己 handle 这10天，还要安全的送他们回到台湾这样子。
0: 太困难了吧，我可能做不到，因为就是你知道有时候阿公阿嬷很失控，我觉得啊、哦、你们留在这，我自己回去。
1: 你真的讲这种话吗？
0: 我就会想要把他们就是留在这里。
1: 阿公阿嬷太可怜了吧，人生地
0: 不
1: 熟、欸、不
0: 是你知道，因为他们有时候比较失控啊，就是尤其是还是两个就更失控、啊、一个想要去上厕所，一个就跟我说要走去前面啊，我一个人是要怎么带他们去上厕所又走去、
1: 欸、你怎么知道真的有发生这种状况、欸、
0: 是不是常常会有这种事情？他们很恐怖，
1: 我一定要跟大家分享，等一下到我第一天的时候就遇到这个状况。
0: 好，我们等一下来听听看到底
1: 多荒谬多失控。
0: 我已经可以想象得到。
1: 我们现在听一首 One Republic 的 Sunshine 吧。

大家好，我是杨真琳。夏天的夜晚，仰望星空，也别忘了收听世新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在城市的每个角落都藏着被时间留下的故事，这里是行阿来人文故事，带你听见最真实的在地声音。

0: 那为什么想介绍这一首 Sunshine 给大家呢？是因为我听完这首歌，我就觉得在旅行之中啊，我其实蛮喜欢听有点节奏性的歌曲，我不太喜欢听慢歌。欸，你喜欢听在旅行中吗？
1: 就是听慢歌会有一种就是在演苦情剧的感觉
0: 哦，因为我喜欢快歌，感觉就是很兴奋啊，对不对？就觉得说我很期待下一个景点啊，下一个旅行这样子。那你平常的时候会听什么样的歌啊？平常的平日平常
1: 其实都有欸，就是快的慢的，因为我的歌单就是非常复杂，我之前会就是依照那种语言去做区分，可是有一天我突然发现，如果我又想听中文，我又想听韩文，我又想听英文，这样就很麻烦，我就干脆把它全部都弄在同一个歌单里面，然后随机播放。
0: 嗯，这也不错，因为你就觉得期待下一首是中文歌啊还是韩文歌这样子吗？嗯，因为这首歌对我来说也是意义蛮大的，因为这首歌的意涵就是说我们在匆忙忙碌的生活之中也要找寻一点阳光的感觉。
1: 是，
0: 那我们就还蛮推荐旅行是带大家的阳光的代表这样子，所以才推荐这首歌给大家。那回到我们埃及的这一个部分，就是要探索他们的人文特色嘛。埃及最有名的就是我们尼罗河。
1: 没错，
0: 尼罗河对于婷婷来说，你有没有查到什么资讯要给大家分享的呢？
1: 尼罗河其实是埃及非常重要的一条河嘛。那埃及呢，它其实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河流，但它不仅只是一个有一个这么厉害的一个头衔而已哦，它其实更是孕育了生命的一条母亲河，就是有了尼罗河，埃及的文化文明才可以这么的兴盛起来。就是在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曾经有说过一句话，就是埃及是尼罗河的赠礼。那尼罗河这条河呢，通常在以前大约是在6到9月的时候，它会泛滥，就是它的河水会整个暴涨起来这样子。那它虽然是一场大自然的一个危难，就是可能会有一些生命的逝去之类的，但是呢在河水退去之后呢，它留下了非常肥沃的一个淤泥，所以古埃及人呢就可以在那边种植一些麦，大麦啊小麦啊，然后去做他们夏天的粮食储备这样子。
0: 其实讲到这个尼罗河泛滥，其实我去埃及的时候，我觉得跟团之后你就会发现说导游都会介绍一些历史嘛，就是你自由行没办法得到的资讯。那我那时候去一个很有名的庙，就是他们知道埃及最有名就是金字塔还有神庙嘛，那最有名就是那个阿布辛贝神庙。那阿布辛贝神庙就是跟大家刚刚婷婷讲的，就是尼罗河泛滥它会冲到神庙，所以就会有危机说这个神庙可能会被淹盖。
1: 嗯，
0: 那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历史人文的资产怎么可以被冲走呢？
1: 嗯，
0: 一定要留下来啊，对不对？所以在很久大概几年前吧，然后呢就有听说要为了要新建这个亚斯文高坝，然后形成了一个巨大的

0: 纳塞尔湖。那那个纳塞尔湖呢，新建形成之后呢，因为会有水位的上升嘛，就会严重的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可能我刚才提到的阿布辛贝就会被淹没。
1: 是，
0: 那淹没就是一定不能看眼睁睁看它沉到水里面啊。
1: 对，应该要做一些什么措施。
0: 对，那我们那时候那个

0: 或他们做的方式很疯狂，他们说要把那个神庙搬家
1: 搬走，这样子
0: 这么大一个神庙、欸、
1: 他们原封不动吗？还是他们要重新建一个然后再把里面的东西？
0: 不是，他们是要搬家。搬家的定义什么、就是、把它拆掉重组装、欸、
1: 哦，就是把原材料搬去另外一个地方然后重新再做起来这样子。
0: 那大家看一些那个不管是 IG 啊还是一些 YouTuber 在介绍，就会发现说埃及的神庙其实有很多的石块组成的，因为他们都是很久以前的埃及人用雕刻的方式，
1: 嗯，
0: 那不管是在山壁上雕刻这样子，那阿布辛贝就是一个道理，就是他是在山壁上雕刻，然后雕出一个神庙。那要怎么把它搬家呢？那时候我们的工程人员就说要把它切成一个一个的巨大石块，
1: 嗯，
0: 把神庙划分这样子。那你知道就是埃及有很多的象形文字嘛，
1: 是
0: 很多的壁画，那要怎么样的不要切到很重要的地方啊？你不能把人头这样切一半吧，这样不好看吧，
1: 就有点
0: 就会让人家让后面的人会觉得嗯，怎么做工的潦草，
1: 很不尊重生命这样子。
0: 所以说他那时候呢就会非常的严谨的说啊，我们要去丈量然后去记录、嗯、然后原封不动的又再搬迁到新的地方。那新的地方呢就是现在大家去阿布辛贝看到的就是新的地点，所以说原本的这个位置是有迁移过了。然后我记得这个故事是我在不是这个故事啊，这个历史是我在阿布辛贝前面的时候听那些导游们说的，然后我就说、欸、很有趣，因为你想啊，这么 浩大的工程竟然可以真正实现然后完美的复刻到我们的面前，很震撼。对我而言
1: 就是有点像是要把龙山寺整个搬走这样子。
0: 嗯，然后说你要把龙山寺搬到澎湖的概念。
1: 哦，那真的是蛮浩大的，
0: 对吧？所以说大家如果去阿布辛贝的话，也可以除了欣赏它的一些古迹，还有我们刚刚提到的，因为阿布辛贝埃及最有名的就是我们的拉美西斯二世，
1: 嗯，
0: 他的非常重要的帝王。那为什么他很有名呢？因为他活了很久，那时候的年代可以活很久的不多，那他就是其中一个活很久的人。
1: 他比较注重养生，是不是？早睡早起。
0: 嗯，可是他在练一些不老药
1: 哦，
0: 对吧？埃及人就很喜欢练一些那什么丹药之类的。
1: 嗯哼，
0: 那他可能就吃了这些，然后不知道，反正他就活了很久这样。那阿布辛贝最前面就是四尊的坐像，就是完美的复刻出拉美西斯的样子、
1: 嗯、
0: 然后我去的时候其实蛮震撼的，因为对我而言我没有查，我旅游前不会特别查什么特别的资料，但是你看到你会觉得哇，就是只有赞叹来去形容这个风景、
1: 嗯、
0: 那除了新神庙啦，一定要讲到一些金字塔。相信婷婷应该也查了一些金字塔的故事吧。
1: 有，就是因为埃及人，古埃及人他们对于永恒这件事情非常的执着，他们相信万物都有神的存在这样子。那像是刚刚讲尼罗河，他们也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神叫做哈皮，然后他是一个掌管洪水，就是他们那个水泛滥的时候，他们觉得就是这个神在去掌管它要涨多高涨多少，然后要淹到哪里这样子。然后这个神呢，它通常都会被描绘成一个身材很肥胖而且它的乳房下垂的一个男性，它就是这就是象征女性生育滋养大地的一个能力这样子。而且它的皮肤常常被形容成是绿色或者是蓝色的，头上呢有一个睡莲跟纸莎草的一个装饰。然后像是他们也相信人在死之后呢其实可以获得一个新生，所以才有了金字塔的存在。那他们相信法老去世之后呢，他们要非常完好的保存尸体，然后他们的灵魂才可以回来回到他们的身体，然后重新再开始他们的一生这样子。
0: 因为其实金字塔我有去看，
1: 是
0: 吉萨金字塔群嘛，就是有三个大小的金字塔组成的。然后刚才提到嘛，就是我们的木乃伊，
1: 是
0: 木乃伊会放在金字塔的最底部，
1: 嗯，
0: 还是中间啊，我有点忘记了。反正金字塔是可以进去的，
1: 对啊，
0: 可以走进去嘛，可以，它是一个斜坡啦，然后

0: 然后你就这样慢慢往下走走走走，然后你就他我没有进去，因为我觉得我不太喜欢太封闭的环境，而且那边非常的潮湿，然后阴暗，我比较不喜欢。而且它是一直往下，有点危险，因为它没有楼梯，它是一种斜坡的概念。
1: 哦，嗯。
0: 然后因为你不可能这样子就滑下去啦，对不对？所以他会用那个木栈，
1: 嗯，
0: 一格一格的木栈，然后叫你这样子，然后你就要这样的退路的概念吧，慢慢的下去。
1: 嗯，
0: 然后你下去之后，据我的团员跟我所说的，里面呢就是一个空间，
1: 嗯，
0: 没有东西，然后就上来了，
1: 就是里面也没有一些，
0: 没有东西，
1: 就是空房间，
0: 空房间，然后就暗暗的，嗯，可能会打个光吧，就这样，然后就上来。那如果是老人家，我那时候也没有让我的老那个阿公阿妈进去，
1: 嗯，
0: 太危险了啦。
1: 嗯嗯，
0: 但是阿公阿妈，阿公就我阿公是一个非常想要到此一游就一定要下去的概念，就是每到一个景点他一定要下去拍个照，所以我就在那个他就下去两三阶说，
1: 嗯，
0: 好阿公晚回头看拍照拍照，然后就回来了。
1: 人家都付钱你还不让人家下去，
0: 太危险了。
1: 好啦好啦，
0: 真的太危险了。那还有吗？金字塔的一些人文故事。
1: 那金字塔大家都知道是三角形的，那为什么他们会想要就是做成三角形的呢？他们是因为他们觉得三角形的那个斜面啊，然后再加上阳光的照射，就很像阳光直接洒下来这样子，然后把木乃伊放在里面，那他们的灵魂呢就可以随着光线然后和太阳神永远都同在这样子，就是他们的灵魂可以一起跟太阳神就是并肩齐坐这样子。那他们为了建造出这个金字塔呢，其实也发展出了很多很多的很厉害很前卫的一些工程技术，而且他们为了保持木乃伊的完整啊，也有了外科手术疾病观察等系统性的知识，就是他们其实是很聪明的人。欸，
0: 嗯，因为我去某一个神庙的时候刚才提到一个外科手术嘛，他们就会用象形文字的方式把它放在墙壁上，可能用手术刀啊就会用画的画在墙壁上，然后会有一些钳子啊剪刀之类的，然后那时候导游就说，欸，这个是那时候手术的那个样子。所以象形文字也是一种不仅仅只是传递语言的方式，也是告诉人家说我们那时候的发生的场景这样。
1: 对，但是就是蛮难懂的，你没有办法一眼就知道它是什么东西。
0: 欸，那你会好奇金字塔到底是怎么盖的吗？你看，
1: 对啊，那么多年前，然后他们，
0: 对，
1: 可是听说就是金字塔后来好像被证实，他们其实不是那种什么奴隶去盖的，他们其实是有一些金字塔旁边有一些那种工程小屋，他们可以住在那边，然后什么，就是他们还是有一点点的人权之类的。
0: 不是有人说是用外星人盖的？
1: 哦，有可能是外星人盖的，哦，
0: 说不定。欸，
1: 外星人就长 biu， 然后就下去
0: 一个金字塔就形成。
1: 对，然后看他们需要几个叫 biu biu biu 就好。
0: 那其实金字塔很多说法啦，那我认为最恰当的说法是用古夫金字塔，刚刚提到吗？古夫金字塔，那它是用短木棍将石块层层往上叠，那当然就是用我们所说的杠杆原理这样子叠上去。
1: 他们那时候就已经有这个概念，
0: 他们很聪明啊，对不对？
1: 他们真的是一个很神奇的民族。欸，
0: 对，你就觉得不可小看。
1: 对啊，
0: 因为我们大家如果知道就是埃及人其实非常的脚尖巨猾。
1: 哦，用到这个词
0: 会不会有点太强烈？
1: 好，怎么说？
0: 因为他们很会把你的钱变成他的钱。
1: 哦，对对，好像有这种，
0: 就是看一些 reels， 就是说你们要小心啊，不要骗啊，坐个计程车原本100变成500之类的。所以他前面其实是一个如果你们是自由行的话，当然是要特别注意自己的一定要
1: 安全，
0: 对，然后讲好说价钱是多少啊，然后我觉得不要太随性，就是说，啊，好啦500招财了事，你真的要跟他去抵抗啊，去跟他争夺一下。
1: 嗯嗯嗯，
0: 因为我们不是有我们观光客不就是一个肥羊嘛，不能被他屠宰嘛。
1: 他们就觉得你长得就像是金银财宝的形状这样子，
0: 他看到你就是眼冒星星这样，
1: 对你散发那个钱的光芒。
0: 不行，我们一定要守好底线。
1: 对啦，好，那我们这个单元就差不多到这边结束了，相信大家听完之后有获得很多埃及的一些新知识， 然后

0: 下一个单元呢，佳佳要来分享她带阿公阿嬷去埃及的时候，到底都发生过什么有趣的事情？希望大家
1: 敬请期待，
0: 继续听下去。
2: 我是 Hebe 田馥甄。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无聊吗？来听点有趣的，各种稀奇古怪、好气又好笑的小故事。龙弟，厝边故事播好一听。

0: 在这十天的第一天就很荒谬，就很失控。
1: 到底发生什么？我发现你阿公阿妈常常会做出一些意想不到的举动。
0: 这也是一个回忆之一啦。
1: 好，那你赶快告诉大家。
0: 因为我们都知道从我们要飞埃及一定要转机嘛，从台湾飞。那我那时候选择的是土耳其航空，然后飞到伊斯坦堡，然后从伊斯坦堡再飞埃及。那大概要从这边飞到土耳其大概12个小时嘛，然后从12个小时之后再转机等大概1到2个小时，然后再去埃及的话再飞个2个小时，听起来很漫长。
1: 对啊，听起来就是你坐到那里就只想要在饭店先睡个觉，
0: 真的很累啦。然后因为我阿公阿嬷那时候就是很想要把餐点都吃完嘛，飞机餐就是要吃到整个干净。
1: 我明白
0: 你阿嬷也是这种人吧？
1: 我明白你在说什么，因为你知道就是去年的时候我第一次带我外婆一起去美国找我阿姨的时候，她连她的那个就他们的汤匙是那种木质，就他们餐具是这样一包嘛，然后里面都是那种有点像是木头做的那一种汤匙，
0: 环保的感觉。
1: 对你在那种无印良品可以看到那种，她把我她带回家耶，就是那个已经开过了，然后可能怎么刀子没有用，她就收到她的包包里面。
0: 我阿公阿嬷已经过了，以前会、
1: 以前会是不是，
0: 我想说，阿公，这是怎么一个长绒的汤匙在这里？哎，我总是去哪里拿回来的啊？上次跟你去土耳其的时候，还是去哪里的时候、啊？
1: 飞机上拿下来的。
0: 对啊，哇、这也是一个伴手礼啦。每集
1: 都会有那种小面包吗？或是小蛋糕、明明就不好吃，但是他一定要拿，
0: 他一定要吃完。
1: 他没有吃完，他一定要拿下飞机，因为他就想说，没有啊，等一下转机的时候可能肚子饿没有东西吃。
0: 对对对，就比较节俭呐、我们说美德嘛，节俭的是一个美德。然后那我就因为我这本人呢，我不太喜欢吃飞机餐，因为我觉得还蛮咸味咸口的。
1: 对啦，
0: 然后我一直坐在那边，一次坐就10几个小时，其实到后面我都会就很想睡觉，那我又不太喜欢吃太饱，睡觉就会觉得很不舒服。
1: 是，
0: 所以我就不太会吃飞机餐。那阿公阿嬷呢，就是非常喜欢吃飞机餐，那我也让他们吃飞机餐啊，我觉得 OK。那时候我就跟他们讲说，不要吃太饱哦，吃个1/3，甚至不要吃完，这样子会比较好。那阿公阿嬷这个就没在听我讲话，然后说好啦，然后他们就把吃完了嘛，然后吃早餐啊。吃的，然后晚餐也吃了，都在飞机上解决、吃了。然后在那个转机的时候也有餐点嘛，也吃了。好，然后呢，一到埃及上了游览车就说：“阿孙，我把豆停啊。”
1: 好崩溃哦！
0: 他是想要拉肚子的那一种的。阿公就这样跟我讲，他说：“我全家都没掉，你都在下面洗着，该不该搞啊？”
1: 他不能在飞机上上吗？
0: 他
1: 不好意思。
0: 他是到埃及的时候，已经下飞机，然后已经。入境埃及的，在那个游览车上面，他就坐我隔壁嘛。然后我讲都没得，可不当时，可不挂顾。然后阿公，你看你哪一集嘞啦？都被搞啊，被搞啊，安尼。然后呢，我就很着急嘛。然后到了一个巴扎就是我们所说的市集。
1: 嗯。
0: 那到了就是市集，那时候很多人。那个导游就说：“我们大概要什么时候解散啊？集合啊？怎么的？”还在讲。我说：“阿公呢？我今天都没掉，我被给。”这本色啊，我说不然你去那个咖啡店，因为那个咖啡店是

0: 当地导游有合作的，所以你就可以进去那边上厕所嘛。一定要在、对，一定要让人家在上游览车之前先上一次厕所，所以他就跟那边的合作说：“哎、你们可以去那边上厕所啊。那、上厕所之余，你要点一个饮料啊，毕竟是人家的餐厅嘛。”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吧。好，我就说好，阿公，那你先去那边上厕所。然后阿嬷呢，就解散之后，阿嬷就往那一边走，阿公就往厕所那边走，东西两分的。
1: 现在怎么办？现在怎
0: 么办？我就很紧张啊。然后阿公因为他想上厕所的心已经不回头了，他觉得是勇往直前的，
1: 他一定就是马上就要上出来了。
0: 对，那
1: 阿嬷怎么办？
0: 那阿嬷就往西边走嘛。那我想说阿嬷也没有手机，因为我没有给他办 SIM 卡，就觉得
1: 啊，那蛮危险的，
0: 因为阿嬷也不太会玩手机的类型。那我觉得很危险啊，所以我就需要时刻的注意他在我身边，不然怎么办？
1: 我跟你讲，你下次去买一个 AirTag 放在他的身上，因为我阿嬷身上就有一个 AirTag。
0: 真的好用吗？
1: 我又可以随时知道他在哪，因为有那种卖场很大，欧洲欧美的那种卖场非常的大，然后他一进去之后他就立马消失，他不需要别人跟着，我阿嬷完全不需要别人跟着，
0: 他有消失术。
1: 对，他可以自己在那边，他看不懂，但是他也是要看，我不知道他在看什么。然后你知道那种他的成价就很高，我就不知道他在哪里，我就会开 AirTag。 阿嬷在第七走道、
0: 这么精准啊，
1: 大家可以看到你在哪一个走道。
0: 我需要买一个这个。
1: 对，你要买一个、
0: 放在阿嬷的包包上
1: 面。没错没错、
0: 学到了学到了，谢谢你。
1: 没错，
0: 好好好，知道了。然后呢，应该往西边走，然后我就不想管那个去厕所那个，因为我知道他要去哪里了嘛、那往西边走，我总是要把他拉回来嘛、但是他已经被人群淹没了、我知道他在那里，但是人群淹没已经很吵杂，我就算怎么叫阿嬷阿嬷
1: 他
0: 也听
1: 不
0: 到啊、
1: 那
0: 怎么办呢？还好他回头了，
1: 他有听到你的感应。
0: 对，
1: 你下次帮他绑一个气球在身上
0: 还是牵引绳
1: 还买一个那个箭头，有没有绑在他头上？
0: 就是我。那好，然后他回头了嘛，给他抓住他的手啊，这样子隔空，这样子好浪漫的感觉哦、真的坏，大家可以想象那个画面，前面都是人，我伸出我的手，他伸出了手在空中交握紧握的感觉、然后我就把他拉回来，说啊，阿公去厕所，假拍马刀哥，嘿哪，
1: 他也不是很关心他老公嘛，就是
0: 因为他以为大家都会一起行动了、但是我没有跟他讲，
1: 忘记跟他讲说要上厕所，
0: 阿公要先去上厕所、所以他就一直往那边走，那他还好回头，所以紧紧抓住之后就好，我们就一起去那个咖啡厅。其实我在那个bazaar，我并没有带阿公阿嬷进去那个bazaar，因为那间太大了，很容易，因为他的巷子太多了，可能每一个巷子都很多商家嘛，那其实卖的东西大同小异，那最前面市集的门口但是最贵，那到后面当然会比较便宜，或者是巷子里面便宜，但是我没有看上眼的东西，所以我也没有进去那个巴扎里面逛。那如果你们带老人家真的要注意，就是不要让他们走散的，因为蛮危险的嘛，因为他们如果没有带 SIM 卡，没有任何联系方式，你要怎么找他？
1: 对了，
0: 找到站在最高处，我看那个拿望远镜，
1: 望远镜看。那你下次出国要记得带望远镜。
0: okay, 我就走爬到最顶端这样子扫射这样。
1: 啊，你还要带一个喇叭，不然他听不到。
0: 我们那个用播放的这样。
1: 阿嬷我在家，然后一直循环播放。
0: 全世界都知道了。
1: 对。
0: 好，那除了刚刚提到的，就是差点走散事件以外，就是我们刚才提那个婷婷有提到，我们埃及很有名的就是紫砂草。
1: 没错。
0: 那大家如果去埃及跟团的话，在最后一天就会去那个卖紫砂草的地方。那紫砂草店，它那个因为现在埃及人很容易很要做的就是观光事业嘛，所以他们一定会配那个中文的，会讲中文的埃及人。那你说他讲的不流利吗？是听得懂的啦，
1: 但是也不要要求太多了。
0: 对，没有说一定要非常标准，但是我们是可以听得懂，你认真听是可以听得懂的。那讲到这个紫砂草，我那样跟大家讲一下紫砂草是怎么做的。
1: 好，
0: 因为紫砂草这一个商店很久以前它就已经有，因为 我爸爸去的时候就已经有这种观光客，你有点像是纪念品店的感觉，让他去那边紫砂草买东西。那紫砂草它上面会有的就是埃及的象形文字嘛，然后现在因为也可以让你客制化，所以你也可以把你的

0: 名字写在上面。
1: 你说用象形文字吗？
0: 对对对，象形文字，
1: 哦，那蛮特别的。
0: 可能它的 M 代表的是猫头鹰，那他就把猫头鹰的象形文字放在这个紫砂草上面。那你也可以依据你的星座，我有看到就十二星座的紫砂草，就可能水瓶座啊，就是有水瓶座的紫砂草那一个你就可以买。那因为现在紫砂草为了要更特别哦，我还很记得，就是我看那一半，他就说我们关电灯，关电灯之后，这个紫砂草就变成另外一个颜色了，
1: 夜光版。
0: 对，
1: 是不是
0: 它有用点荧光剂吧，哦？我想就是不同的图案呐，啊，可能原本是金字塔，然后等下变成木乃伊之类，灯光就暗了之后变成木乃伊这样子，哦，所以还蛮有趣的。所以大家如果去买，我觉得你不要在一些市集里面买紫砂草，因为可能买到假的，可能不是真的紫砂草变的，是由香蕉叶变的，那就不纯，然后很容易就糊掉，就是化掉，时间久了可能就散掉这样子，那紫砂草呢，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很重要也很最早的一个书写材料之一哦。那主要呢是利用在尼罗河流域的紫砂草植物去编的，那用的是他们的茎，紫砂草的茎，这样子。然后他们把一些外层比较坚硬的部分拿掉之后，留的就是里面最柔软的那个纤维，然后把那些纤维呢切成一条一条的，然后用成纵的，用横的，把它编成一个像是一个四方形的样子，就是交叉这样，你可以想象吗？就是纤维用垂直的，用
1: 格子状的，
0: 对对对对对，然后编织这样子啊。横的、直的这样子交错的这样结构之后呢，就会用那个用压的，用石头啊，用什么东西去压它，让那个天然的汁液呢先就是混合在一起，就比较坚硬了嘛，对不对？慢慢的就会黏，因为天然的那个紫砂草的汁液会黏黏的，所以就会把这个纸变成这个有粘性，就会比较成型的，然后呢再干燥啊，风干啊等等的，就会变成一个紫砂草纸。那大家去的话，一定会去这个我们所谓的纪念品店。那我有没有买呢？没有。
1: 为什么？我以为你喜欢这种就是比较当地特色的东西。
0: 因为我不知道挂在哪里。
1: 你那么多包包，随便挑个包来。
0: 很大啊，
1: 哦，
0: 它很大一个，通常是放在壁画，就是要把它挂起来之类的。那还有另外一个，大家如果去紫砂草的店，一定会去香精店，也是在最后一
1: 点。香精店，
0: 对，埃及的香精也是很有名，他们号称说我们的香精就是香奈儿的 number five 之类的基的调，这样子，
1: 就是味道是一样。
0: 对，他们就说，他们就这么讲了，但是不知道这是真是假，就是任大家看看喽。那香精店呢，我还挺记得进去之后呢，大家都做成 M 字形的，然后中间就会有一个人在解说，哎，这个味道怎么样啊，然后滴在你的手上啊，闻闻看啊，这样这样这样。然后呢，我阿公就问我说，啊，我来这是要从啥？我说啊，来顶地啦，因为他们
1: 看看啊，来这边，
0: 对对，皮啊，然后就问，然后喝茶喝茶，然后我就啊，阿公就问说，啊，北州里都有，我说，别啊，
1: 他不才刚上完吗？
0: 我跟你讲，阿公阿嬷去那边就是上厕所，然后喝茶喝茶嘛，然后他们就会用红茶给你喝，然后吃点饼干啦，就可以走了。
1: 就这样。他们不会强制你购买吗？
0: 不会，
1: 就是你没有买的话，你上游览车就会被
0: 因为他看出来你没有兴趣
1: 哦，
0: 他会去有兴趣的那些人。
1: 哦，所以我们进去就要表现的没有兴趣，
0: 表现的很无所谓，然后看看手机啊，然后那你还是不要拒绝他，如果他要点你就让他点嘛，让他用一点香精在你的手上，你就闻闻看这样子。
1: 可是我听说去埃及买东西是不是都要有一个杀价的过程？
0: 有，要杀价。
1: 你有跟他杀价吗？
0: 我这趟没有买东西。
1: 哦，
0: 所以我没
1: 有
0: 杀价的。
1: 那你有体验那个感觉吗？
0: 我
1: 杀杀杀，然后说我不买。
0: 别人买，但是我自己没有买。他们通常都建议从八折
1: 开始，
0: 八折，然后说200块就20块吧。
1: 哦，
0: 从20块开始喊，
1: 这叫打八折吗？
0: 打到底，
1: 这已经是到最底了吧？已经快要免费拿了哎、欸。
0: 打一折，一折。
1: 对啊，
0: 就是大家如果看 YouTuber， 像是。上次很有名的那个叫谁？
1: 黄大千，
0: 对，黄大千没有打折，直接
1: 他蛮勇的。

0: 觉得他那个老板也是很问号，
1: 哎、欸，怎么这么慷慨？
0: 就第一次遇到这么有钱的富豪，
1: 挖大宝，挖大宝，
0: 早知道多卖几个，
1: 就是一定要打，一定要跟他杀价啦，然后不要害羞，然后就尽量去跟他拼，因为他真的。因为说实在话，阿吉的东西大同小异，你卖的东西另外一家也会有卖，
0: 嗯，
1: 那你不杀他
0: 你可以去别间看看这样，
1: 对，然后你一定要杀他、嗯、让他一定会知道他可能这一天的收入本来就不多，因为这么多家他收入不多的情况下一定要卖出去吧，有总比没有好，
0: 对、啊、对, 对, 对，
1: 那你一定要跟他杀价，然后不要当那只肥羊任人宰割、嗯、这样。
0: 欸、可是我听说就是埃及他们的那些金字塔其实是在那种也不是在那种郊外，就是在城市的旁边吗？还是
1: 有吉萨的话会是在博物馆旁边，最新的埃及博物馆、
0: 哦嗯、
1: 所以你在埃及博物馆里面是可以拍得到吉萨金字塔群的。
0: 吉萨金字塔就是我听说就是如果你进去住一间旅馆，你位置挑的好的话，其实你每天早上窗帘拉开都是可以看到金字塔。
1: 有，我有看过那种 Reels， 就是
0: 那你们也是有住在这种、
1: 啊、嗯，没有，我们住在
0: 比较远的地方，
1: 市区吧、
0: 哦、
1: 我记得
0: OK OK。
1: 因为吉萨金字塔第一天看很新奇，第二天第三天
0: 每个都长一样、
1: 嗯、就是一些石头堆出来的嘛
0: 就难怪阿公阿嬷想回家、
1: 嗯、神庙第一天哇好漂亮啊，然后、哦、夜晚看也不错、啊、还在神庙啊，阿公
0: 走不出去，
1: 埃及就只有金字塔跟神庙还有木乃伊而已，
0: 没有别的，
1: 没有别的，
0: 还想要什么
1: 而且很好笑、哦、就是我在木乃伊看、嗯、在博物馆看木乃伊的时候，阿公就说哎，麦黑宝不要拍照，
0: 为什么？
1: 他觉得不太吉利啦。
0: 哦，毕竟是人家睡觉的地方的、
1: 嗯。对，他真的是真的有，
0: 嗯、
1: 还留着他的骨头、就
0: 是。你有看到吗？
1: 可以看得到。
0: 那阿公有想带回家？
1: 真的是躺在里面的
0: 啊？那
1: 然后用那个绷带吧，
0: 绑起来，
1: 围。
0: 那你有觉得很恐怖吗？就是你是觉得那个感觉是比较尊敬的，还是蛮恐怖的？
1: 我其实抱着好奇的心往里面近看，
0: 嗯，
1: 然后呢，我准备要拿出手机，阿公没当，没当一凶，
0: 照片带回去不太好，
1: 不太吉利哦，这样子。但是很多团员还是要拍啦，但是我觉得还蛮有趣，没有不知道有趣，就还蛮特别的，
0: 新奇的，
1: 对，真的，
0: 台湾没有这种东西，
1: 对，大家可以去看看，可以保存的这么好，
0: 嗯，没错，没错，
1: 手啊、脚啊，然后整个身体，我记得
0: 它是放在一个玻璃。箱里面吗？还是他就是裸露，很就只是一个床，然后就让他躺在那里。
1: 它是一个玻璃的，然后是平躺在那个，哦、那是博物馆嘛，所以就平躺在两
0: 那个地方，
1: 就两边就各一尊，的左右边各一个。
0: 这样他们是一对夫妻吗？还是什么？
1: 我有点忘记他那时候是怎么诉说，但是应该是帝王吧，因为他们主要埃及。因为木乃伊就主要就是说我们虽然死后可能有一天会回来
0: 、嗯、
1: 那我要保存好他的这些
0: 身体
1: 然后一些他们会把他们的内脏拿出来放在
0: 另外放是不是
1: 对瓮里面，然后最主要的身体那个形状啊等等的都是要留下来，然后大家想象形文字嘛，那象形文字就是等到那个人回来的时候看到这些我就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0: 这个是我的，
1: 对，象形文字是这个意思的，
0: 就是让他们知道他们死后发生什么故事，
1: 对，或者是他做了什么样的攻击。
0: 哦，
1: 那他怎么可能建了一个金字塔，他可能在旁边画一个金字塔的样貌，所以、嗯、我醒来的时候，哦，我原来这么的伟大，这样子是这个含义，
0: 蛮特别的、
1: 嗯、
0: 他们的思考逻辑就是蛮特别的、
1: 嗯、大家可以去看看，我觉得还蛮特别的哦，
0: 而且其实蛮便宜的，就是如果非旺季的话就5万多嘛，你那时候去，
1: 我去的时候是7万多块、
0: 哦、
1: 是寒假一月份的时候去的，但我觉得还可以接受，因为人生一定要去一次吧、
0: 欸、那很热吗、就是、你们那时候去？
1: 我觉得还可以接受，但在金字塔的时候我就觉得蛮热的，然后沙漠我有去撒哈拉嘛，那撒哈拉沙漠就比较热、嗯、那除了啊，我觉得埃及还蛮推荐不要太年长，那是可以推荐老人家去的原因，就是它会有一

0: 不能是坐河轮，
1: 嗯哼，
0: 就是你会住在船上面，那会有时间让你睡午觉，然后早上也不用那么早起床。那这条河呢，你开开，它会往那个从亚斯文水坝上，然后呢一直开。那大概住个三天吧，我记得还是两到三天这样子。那对于老人家而言就是非常方便啦，因为吃喝拉撒住都在那上面。
1: 嗯，
0: 他会供三餐在那个游轮上面，你也不用想说，我要再拉车去哪，不会，他就让你住在水住，然后水都在那边，然后他会告诉你，我到这个神庙楼，你就定点下车，他就会搭那个桥梁，让你走下去那个可能一个岛或者是一个地方，这样走下去去看那个神庙，
1: 那还蛮不错的。
0: 嗯，就不用太多的走路时间啦。
1: 好，那我们这个单元就差不多到这边结束。那下一个单元呢，再来分享一下大家去埃及的时候都吃过什么好吃的。
2: Hey， 大家好，我是陶喆。锁定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就能听到最让你忘不了的动人。

想知道哪里好吃，哪里好玩，巷口美食、私房景点，拢伫好食好耍，报予你知道。

0: 佳佳这次去埃及有没有吃到什么你真的很印象深刻，就是好吃或是就是不好吃，
1: 一定要推荐给大家的？
0: 推荐吗？还是避雷？
1: 我觉得好吃，好喝啦，因为是一个饮品，不是吃的。嗯，因为有一段从那个开罗要坐一段电影那个
0: 车子吗？
1: 火车
0: 啊，火车，
1: 那个夜铺火车啦，就是要在那个床那个火车上面睡12个小时吧，我记得就是睡一个晚上，然后起床之后就天亮了嘛，就可以下车，然后改搭到亚斯文水坝，然后搭我刚刚提到的河轮。那这个夜铺火车呢，在因为是你，因为它很小，它不是那种豪华，像是日本的那种。可以在上面洗澡，还没有洗澡的地方
0: 啊。那你们十二小时就是臭臭的到那边，
1: 所以说那个那时候的那个团，如果你是跟团的，我们就会先找一个饭店让你
0: 洗澡，
1: 对，洗澡洗漱。那间饭店通常都，我那时候去的时候是还蛮烂的饭店，因为只是简单的洗个澡，可能导游那个跟团的也。不想要花太多钱在一个不用没有要住啊，你只是洗个澡就要出来，因为你前前后后可能待不到3个小时啊，对不对？然后团客会轮流洗澡这样子而已。那洗完澡之后呢，你就会先就会上那个火车嘛。那个火车很特别，就是两平的火车，
0: 两平
1: 空间狭窄呀。
0: 那你们应该就只有一张床而已吧？
1: 上下铺
0: 啊，还是上下铺哦？
1: 上下铺，
0: 阿公阿嬷很不方便吧？
1: 我们就开两间房间呐、啊，然后阿公是自己睡一个，然后阿嬷跟我这样子。因为那个两平的房间是非常的狭窄，所以你根本就打不开你的行李箱，你只能从行李箱拿出最重要的东西，你会需要的，不然就是行李箱就是合上的状况。那到那个有些人不会选择火车，可能觉得比较不方便啊什么的，会选择坐飞机这样子替代那个火车。
0: 那你们不是跟团吗？那不是统一吗？还是你们可以自己选？
1: 没有没有统一的、啊，但是有很多旅行社嘛，对，很多旅行社会选择用坐飞机的、啊。那坐飞机通常会比较高一点，但是有一个风险就是它蛮容易 delay 的，因为它是埃及的国内班机嘛，通常会 delay 到3个小时也有可能，就是这一点大家特别注意。那火车的话都是蛮准时的，然后也会有人，就是叮叮叮。

0: 然后让你上车这样子。嗯嗯嗯，那我记得我是在一个蛮豪华的火车站上，那是蛮新建成的火车站上车。然后呢，我一直都有些人会觉得比较脏啊，因为埃及可能大家第一印象就是比较凌乱一点，
1: 就比较
0: 没有那么卫生，
1: 秩序这样子。
0: 对对对，那埃及火车，我那时候不太敢躺那个床，虽然我觉得它蛮干净，就是没有到什么黑点很多啊，或者是很多灰尘啊、头发之类的，但是我没有躺那一个抱枕。
1: 为什么？那你是怎么睡？坐着睡觉？
0: 我就是拿我自己，因为我上飞机我都会自己带一个抱枕，
1: 嗯嗯，
0: 所以我就带我的抱枕睡。然后阿嬷就睡得很甜呐、啊，我就看她，哎、欸，我就因为我睡上铺嘛，我不可能让阿嬷爬那个楼梯吧？
1: 对啊，
0: 那个楼梯很特别，那个楼梯是不是那种斜的楼梯哦？它是要
1: 垂直型
0: 的，然后是拿那种钢管楼梯那一种的，你要这样爬上去，然后下来也很艰辛这样子。那厕所呢，非常的脏乱，我还记得就是水很就会有水嘛，
1: 你要。马桶旁边这样子，
0: 对对对，非常的那个啦，就是不是大家可以接受的。我相信爱卫生的人应该也是没办法接受那个厕所，所以我这个人呢，就像上厕所前就一定要拉着我阿妈去上厕所，因为我不敢啊，我哪敢去那边上厕所啊？
1: 那你真的想尿尿怎么办？
0: 就是用蹲的啊，就是虽然是马桶，但是你还是。用蹲的嘛，你不能避免碰到马桶坐垫嘛，然后地板上都是可能水水的、啊，你也不应该是不是、
1: 哦、
0: 不是尿啦，我相信应该不是尿，应该是
1: 蹲下来闻哦，
0: 没有，有什么我相信嘛，我坚信那不是尿，我踩到的不是尿啊，
1: 好，
0: 那个马桶是一个洞，它底下是没有冲水的，
1: 就很像。以前那种茅坑吗？
0: 它是有马桶造型的。
1: 我知道我的意思是什么。好，谢谢你的补充。
0: 它不是蹲的啦，
1: 但
0: 它就是
1: 没有水冲出去，
0: 没有水的，就是因为你它是轨道跑嘛，所以他就觉得说，你就放在轨，它你的大小便你就放到那个轨道上面啊、哦，然后当成一个养分的概念。
1: 你说你的就是排泄物会直接落在
0: 火车轨道。
1: 火车轨道上面，那他那个火车不就下面破一个洞？
0: 就是厕所啊，
1: 就是他就是有一个洞在他的火车的底部。
0: 对对对对对。
1: 那你，我有点不知道，
0: 有点太惊讶了，知道不知所措。
1: 吓到哎、欸！那我觉得还是
0: 搭飞
1: 机比
0: 较好。但是我看你啦，我那时候选择搭火车，我是觉得就是一生之中的第一次体验。
1: 你的人生错误就在这里。
0: 除了那个厕所以外，我觉得其实其他地方都还可以接受啦。
1: 我没有办法哎、欸，十二个小时我
0: 是公共厕所，那个不是私人，这不是一间一间有的，是公共厕所。
1: 我知道啊，但是你十二个小时之内，你至少一定要去尿尿个十次以上吧？
0: 你是膀胱有问题、喔？
1: 我听说十二个小时又不是1.2小时，1.2小时我还可以忍一下什么什么的，十二个小时、欸，你有半天的时间。都要待在那里，无可避免的就是一定会去上厕所。
0: 确实，我也是上过一两次厕所、啊、
1: 我如果看到那厕所，我会直接把门关起来，然后离开那里。
0: 你还说我包尿布好了？
1: 对啊，我应该会带一个尿垫之类的放在床上，跳车去尿尿。
0: 但是就入境水俗吗？
1: 有点太入境水。
0: 好啦，那除了我，那你的火车的。如果你没有接受，那就当然就是搭飞机啦。那飞机就刚才听到会比较 delay， 然后、位置当然比较小，因为它是国内的班机嘛。那到在火车上也发生蛮有趣的事情，就是一大早我们就会喝，就会有空那个列车人员就会问我说：“你要喝茶、啊、咖啡之类的。”
1: 他推到你的房间，
0: 对对对，他一间一间问的、哦，一间问的。然后呢，我就想说啊。我要去跟阿公讲，因为阿公会喝咖啡啊，我应该跟他讲 coffee 这样子。
1: 哦、
0: 然后呢，我就安顿好我阿妈之后呢，我就过去看一下阿公。阿公已经在优雅的喝咖啡了的。
1: 阿公可以活得很好，你不用担心。
0: 我想说，阿公啊，你怎么知道人家在讲什么？说啊，就 coffee 呀、啊，这我不会吗？
1: 就这样子给他看，我要这个这个这样。
0: 对，就他们讲，阿公其实是有这个能力，只是他没有展露出来，一直想让我表现。
1: 哦，
0: 他其实是一个很谦虚的人。
1: 哦。

0: 他可以就是自生自灭，他可以就是
1: 他可以其实可以 handle 好很多钱，但是他想要让我觉得啊，阿孙长大了的
0: 感觉，有能力这样子。
1: 对
0: ，OK，
1: 说不定他是这种意涵啊，我现在体会到了。
0: 哦，
1: 他是想要让，对我
0: 现
1: 在他我以前都觉得他太依赖我了，现在我才发现他其实是有意义的。
0: 嗯哼。
1: 那、啊、该聊哪里、哦、然后那个火车上、哦、火车上、嗯、然后呢因为啊推荐喝的嘛，对，推荐喝的给大家。大家都知道埃及很有名的就是那个红石榴，新鲜的红石榴、
0: 嗯、
1: 那新鲜的红石榴就会有一个苏维斯的新红石榴气泡水，是瓶罐装的这样子，那还蛮好喝的，然后只有在埃及的时候才有，然后很多的干妈店嘛就会有在卖。那我为什么提到火车呢，是因为我那时候要上火车之前呢就被千叮咛万交代说火车上的东西呢不好吃，很难吃，
0: 但是
1: 不合你的胃口，你一定要先买个饼干啊之类的，或者是泡面啊等等之类的放在火车上，你可以吃，你可以跟他要热水，你可以泡你的泡面。然后呢好，我就知道好，那我先去买一下东西之类的嘛。
0: 嗯，
1: 然后我刚离开那个饭店，就是我刚刚说比较破烂的饭店出来，因为只是洗个澡的那个破烂饭店出来之后呢，我就去隔壁的干妈店买了那个苏维斯气泡水，那是当地导游推荐给我的、哦、那我建议如果你们是自由行的话要注意，因为那边比较暗，因为大家知道埃及的这个电力发展没有那么的好，所以就有些路会比较暗，然后可能会有人在那边抽烟啊喝酒啊乱世等等的。所以说我那时候跟团的时候我还说导游你要不要陪我去啊这样，他说好啊，他就陪我去那个干妈店，然后我就挑选了他说很推荐的这个红石榴气泡水，大家可以去喝喝看，蛮好喝的。那除了喝的以外，我们一定要推荐一些吃的，
0: 有什么餐厅吗还是特色料理？
1: 特色料理啊，因为我毕竟是跟团嘛，我也不太清楚餐厅、嗯、但是特色料理呢就是大家都知道埃及蛮有名的就是饼，烤饼，埃及烤饼、
0: 嗯嗯嗯、
1: 那就是圆圆的有点像口袋饼一样，它中间会切开，然后你可以塞像鹰嘴豆啊沙拉啊或者是你想要的肉鸡肉在猪肉里面塞在里面，然后这样吃，我觉得还不错，因为外面的那一个烤饼是蛮软然后蛮酥的。
0: 嗯哼，
1: 然后你塞你从它有时候会自助餐啊，因为我们在那个船上面的时候是自助餐吧，飞行的会有很多人在那边现烤鱼啊或者是切肉片啊这种的，然后也会有甜点区，然后也会有这个烤饼，那你就可以加一点你在 buffet 拿到的餐点这样子、
0: 嗯、
1: 一个 set 这样的感觉还蛮好吃的。
0: 所以这就是你觉得在埃及吃到最好吃的东西吗？
1: 嗯，可以这么说吧。
0: 那你们每餐都吃什么？就是总不可能每天都吃烤饼吧？
1: 没有没有每一餐都吃烤饼，有时候会吃他用一个咸牛肉汤，我记得有一次是咸牛肉汤，我的阿嬷都觉得很触霉，吃到第一次第一口就觉得不太对，因为太咸了。那我就看向我对面的阿公，阿公吃的好开心哦、喔、
0: 阿公可能饿了，他没有选择他早吃啊。
1: 阿公我就跟阿公说，阿公你不觉得咸吗？他就说没啊，嘟嘟喝啊。
0: 哦，所以他本来就是一个重口味，
1: 然后他就会配一些面包啊蘸着吃，就看你啦，你如果是比较属于重口味的爱好者，你就会蛮适合吃这种咸的。那如果你是比较属于像我一样比较喜欢清淡，喜欢清淡型的，那你就可能可以多吃一点面包啊，或者是你在点一点沙拉，生菜沙拉之类的、
0: 嗯、
1: 那在船上当然就是 buffet 嘛，那 buffet 你就可以选你要吃的甜点，它也有水果啊有蛋糕啊饼干之类的，你都可以享用这样子。
0: 那它有没有什么特色甜点之类的？
1: 我记得我那时候我在船上吃的甜点阿公阿嬷蛮喜欢的，它没有特色的，但是最做的还不错，看就是三层式的蛋糕，
0: 嗯，
1: 然后或者是切片型的蛋糕，然后它的装饰中规中矩啊，我吃一口我觉得还不错，不会到特甜，但是阿公阿嬷喜欢吃甜食的就会喜欢。然后它如果是吃水果，它会变成一个像是水果那个放在保保保

0: 玻璃瓶里面，嗯，就会帮你装饰一下，然后挤一点巧克力酱啊之类的、哦、就还可以啦，还不错啦，就是来一点甜的这样子。
1: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差不多到这边结束咯，希望大家听完我们今天的节目之后，可以安排自己在未来也有一趟神秘的埃及之旅，探索一下金字塔的奥秘。我们的节目每周五下午四点在世新广播电台首播，也可以在 AM729 FM88.1 收听哦。首播结束之后呢，会在每个星期三上架到 Sound 跟 Spotify。谢谢观众朋友今天的聆听，下周一我们会同一时间再一起去旅行。最后我们来听一首来自蔡依林的《越慢越美丽》。拜拜，
0: 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5点。
1: 大家好，我们是 JS。放心，那个我会记得这一刻，回忆的圣诞节。这一刻，请停下脚步，与我一同聆听
2: 世新电台，一首一首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系统启动中，
1: 正在侦测主持人口条能力。
0: 错误，
1: 错误，
0: 错误。咬字系统
1: 全面崩坏。哟，麦克风
0: check check，
1: 嘴巴开始失控连线，
0: 节奏不断电。
1: 欢迎来到。

0: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舌头打结中心，我是芦荟，
1: 我是玉涵。
0: 哎，你有没有发现，就是我们现在来到应该第十一集，就是我们可能前面介绍一个饶舌歌手的话，就会发现大家好像很容易用一个标签去认识他。
1: 没错。
0: 那比如今天如果有人跟你讲杨丽，你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
1: 当然就是大嘻哈时代第一季的冠军啊。
0: 对，我觉得很多人都是这样，就是可能一讲到杨丽，然后大概第一个浮现的就是大嘻哈时代冠军，然后饶舌歌手这样子，甚至可能会想到他在节目里可能某几场表演之类。那我觉得如果我们只用冠军两个字去认识杨丽，那反而会错过很多东西。因为我觉得他就是他不是那种参加节目然后拿冠军后好像就后面一路都很顺。

0: 后走到现在的。反而是我觉得他好像拿到冠军后，他人生才开始出现一堆问题。
1: 真的假的？因为照我们一般人的想象，一个人参加比赛拿到第一名之后，应该就是他的人生高光的开始，就是努力这么久终于得到一个大家认可的一个结果。可是从那一刻开始，所有事情感觉都会变得比较顺，大家也会觉得说，哦，这个人好像成功了。
0: 对，可是问题就是出在说，那成功之后呢？就可能你拿到第一名之后，你下一步要干嘛？而且如果所有人都记得你是第一名，那你下一次做出来的东西是不是会一直就是跟哦，你是第一名的压力啊，然后这样做比较。
1: 对，这样感觉压力蛮大的。因为如果你今天本来就是一个没有什么人认识的饶舌歌手，你发一首歌，大家可能单纯就会觉得说，哦，这首歌不错哦。但是如果你已经是大嘻哈时代的冠军，大家就可能会变成，哎，这首歌有冠军的水准吗？
0: 对，而且我觉得这种想法，可能甚至不只是观众这样想，他可能自己也会这样想，就会觉得说我是不是应该做得更好，然后不能输啊，不能让大家失望，就会开始被这个冠军的头衔绑住，就是怎么说，就是有好有坏啦。然后我觉得央丽最值得今天我们要聊的地方，就是他怎么拿到大嘻哈时代第一届冠军，跟他拿到冠军后怎么重新找到自己。
1: 不过我们还是要从最前面开始讲，因为其实央丽很早就有一个很明显的特质，就是她从小就很喜欢被看见。
0: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蛮好笑也蛮有趣的。就是她小时候，我们怎么感觉每次在讲这个话，反正她小时候不是那种一开始就想说，啊，我要当饶舌歌手的这种人。她是那种怎么说，反正这样回想起来这个很生活化的场景，这可能以前不是有那种电子游乐场所嘛，
1: 就
0: 可能这个类似，然后大家打电玩这种，然后他就是看到有人在那边玩爵士鼓的机台，然后他注意到不只是这个游戏很好玩，而是发现说，哎，怎么好像有人可能去打那个机台之后，旁边的人都会慢慢聚集过来，然后他就觉得，哎，这个好像很帅，可能就是大家可能本来各玩各的，可是你去玩那个机台，然后就好像说你站上去开始表演，然后突然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到你身上
1: 哦，所以你才说要喜欢被看见，就可能反映他从很小的时候就对舞台这个东西很有兴趣，就不单单只是喜欢音乐而已，就是反而是喜欢那种我站在这边，大家会因为我的表演而停下来。
0: 对，而且他不是那种哦，我可能只是想想这种，他是那种你真的去，他真的去付出行动。反正他就是后来趁着游乐场可能比较没人的时候先去练，然后等自己觉得可能不太会失误的时候，再挑人多的时候去玩，这个加起来很心机。
1: 对，很好笑，这个行为超像一个什么表演者，就是我可以练，但是真正想要就是有一天可以站在很多人面前，然后把自己练过的东西秀给大家看。
0: 没错，所以就是感觉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你会发现说感觉央丽后来走上舞台就怎么说没有那么突然嘛，因为他就是可能对表演这种事情有一种向往，只是可能他小时候还不知道说自己最后会用什么方式站上舞台。然后到国中他才慢慢接触到饶舌，然后他就是可能接触到一些名人吧，然后可能开始对饶舌一些 boom bap 产生兴趣之类的。
1: 那这边先跟大家说一下，因为如果你平常没有特别接触饶舌，可能会想说 boom bap 是什么，就简单来说它就是一个很经典的嘻哈音乐风格，就是它里面的鼓点是很明显的，然后就是很有存在感，整体就是比较有律动感的感觉。
0: 对，然后这种风格就还蛮适合饶舌的，就是可能 MC 可以把注意力放在 flow 跟押韵歌词上面，所以央丽当时接触到这些音乐后，就慢慢觉得说，哎，原来饶舌不只是可能我以前听到那个样子，一个人可以用节奏啊、押韵、文字，然后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这件事情是就是蛮重要的啦。然后后来我觉得央丽的歌最让人印象深刻的

0: 一个特色，就是说，就是他的音乐很有故事性，他不是单单可能做一首歌让你觉得他很炸，他很多的时候是希望你听完这个之后，然后因为听了这首歌或是这张专辑，然后知道说，哎，这个人到底经历了什么。所以我觉得他从国中开始接触饶舌，到后来真正开始创作，感觉是怎么说，慢慢形成一条线吗？
1: 那我来跟大家说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现在知道的央丽是饶舌歌手，结果他大学一开始加入的社团是热音社，而且他的理由蛮好笑的，因为他那时候就是有一个梦想，就是想甩着长头发打鼓。
0: OK，
1: 就是一个很 rock 的感觉，对，就是在那边头发甩来甩去，然后疯狂打鼓，
0: 感觉怎么办？是听团类的吗？反正OK， 他那时候的梦想吗？就是跟我们现在印象中的杨丽差的有点多。
1: 对，所以我们觉得这也可以让我们知道，说他其实一直都不是一个只把自己框在饶舌里面的人。因为他喜欢摇滚，也喜欢乐团文化，就是也接触过就是台湾的乐团之类的东西，甚至也跟自己的朋友组团啊 cover 一些歌，而且他们在 cover 的时候也不是那种完全会照原版演出的类型，就是会加入一些自己的特色，比如说就是把原本比较短的歌拉长啊，让大家会有比较多的空间去表现。
0: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又回到刚讲的，就是央丽很喜欢表演，但就是不管是今天是打鼓啊，还是唱歌，还是饶舌，甚至只是站在舞台上，他都很享受那个过程。所以你会发现，他的人生感觉就是一直围绕着一件事情嘛，就是我怎么把我脑袋里面的东西变成一个可以让别人看到或是听到的。以前可能是鼓，然后后来变成乐团，再来变成饶舌，最后就是走到我们熟悉的大虾时代的舞台。
1: 而且这里其实可以先埋一个小伏笔，因为央丽后来会参加大虾时代，其实不是那种我从小就决定我一定要成为职业饶舌歌手，她的人生其实一直都有其他可能性。
0: 对，就像我们刚刚一开头讲的，然后她其实也很认真思考过说其他的工作，就可能不是饶舌歌手，然后她是有考虑过刺青师，而且不是那种就是随便想想，他真的都是那种会去付出实际行动的人。然后他就是有去准备作品集啊什么之类，然后可能接触刺青相关的工作。所以那时候的央丽其实在算两条路之间做选择吧。那一个就是音乐嘛，那一个可能是刺青。然后我也觉得这个选择就是很重要。然后因为他就代表说，怎么说？就是他在做选择的时候，就感觉说央丽不是一个可能人生已经写好答案的人，就是他一直都在尝试说哪一个最适合自己，然后可能试这个不行，然后再换另一个啊，喜欢这个我就多做一点啊，发现如果另一个很有趣的话，那我就跑去研究另一个。
1: 所以后来再看到他音乐里面一直尝试不同风格，就会比较能理解说他不是到了最后才突然开始做自己，就是他从很早以前就开始找自己到底是怎样的人。
0: 对，然后结果他在选择的时候，人生真的在这个时候出现一个重大的转折，就是他参加了饶舌比赛嘛，然后还拿到了冠军。
1: 等一下，所以他其实在参加大嘻哈时代之前就已经有比赛拿冠军的经验了吗？
0: 没错，很厉害吧？就是怎么说，就那时候可能还是在为梦想迷惘啦，然后可能就是像我刚刚说啊，反正这个有趣，那我就试试看，那说不定会有什么好的结果。结果他在参加大虾时代前，不本来在刺青跟唱歌选嘛，然后可能就顺便参加一个比赛，然后结果怎么又拿到冠军？但是这当然是我们上帝视角才觉得说，怎么又拿到冠军？但是当下他当然就是不知道自己可能会得冠军。所以我觉得回头看的话，就是大嘻哈时代并不是央丽第一次站上竞技舞台嘛，就竞赛舞台啦。只是没想到大嘻哈这个的比赛，就是把他人生直接推向另一个阶段。而且，就那时候都还是选择，然后在思考刺青的时候，大嘻哈时代就是开放报名。
1: 哦，这个。

0: 好在那个时间。
1: 对，然后他还是又是想着那种，好啊，反正我就去试看。就是这句试试看才会有就是今天的杨丽，因为如果他

0: 冠军。所以我们接下来才要真正进入大家熟悉的那一段，就是央丽为什么可以在大侠时代第一季一路走到最后，然后更重要的是他拿到那个冠军之后他为什么开始迷惘，然后我觉得这才是可能央丽他的故事真正有意思的地方。
1: 我觉得大嘻哈时代最有趣的地方就是很多人参加比赛嘛，讲什么废话，脑袋里面都会有一个说就是我要拿冠军的念头，就大家来比赛一定会有这样想。
0: 没错，就是尤其你都已经站上这种大型饶舌比赛的舞台，那你可能一定会希望自己说可以走到最后，甚至有些人可能从报名的那一刻就可能在想说，欸，我要怎么准备啊，我怎么让评审记住我，我要怎么一路撑到决赛 blah blah blah 之类的。
1: 对，可是央丽不是这个路线的，他自己说他其实蛮直接，就是他当时根本没有想那么远。
0: 那他想的是什么？
1: 就是晋级
0: 啊。 OK， 晋级。
1: 对，就这样。其实我觉得蛮好笑的，因为我们现在回头看知道他最后是冠军，所以会觉得说，哈，你参加比赛的时候没有想过自己会拿第一吗？结果他那时候真的连自己下一集能不能留下他自己都不知道。
0: 而且他好像觉得自己可能前三集的表现也没有到特别好，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那时候央丽其实不是抱着说我要征服这个舞台的心情，比较像是反正我就是先把这一关过再说，就是先专注眼前的。
1: 但我觉得这个心态蛮重要的，因为如果没有把目标放得太远，反而会容易就是专心在眼前的事情。就是我现在只要管这一场，只要这场过了再想下一场，然后下一场过了再想下一场，而不是每天都有在想说我是不是拿，我要是拿到冠军要怎么办。拿不到冠军了。
0: OK， 懂。因为如果你一开始就是可能把冠军这两个字放在脑袋里，我觉得这会让你的压力可能越来越大，因为你每一次的表演你都要开始计算说，欸，这首歌够不够炸，然后评审会不会喜欢，或是会不能不能让观众记得我，或是我是不是应该要选一首比较安全的歌。我觉得如果你抱持着这种心情的话，你可能就会没办法沉浸在表演，或是说表演自己喜欢的东西给观众看。然后确实就是央丽那时候没有想那么多东西，他就是一路走，然后直到后来到了比较关键的阶段，他才突然开始意识到说，欸，我都走可能默默走到这个阶段，那我是不是可能真的要离开了。
1: 对，这个转折非常重要。欸，
0: 怎么说？
1: 就是因为当你开始觉得说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站在这个舞台上，就是想的东西会完全不一样。如果这真的是最后一次，那我到底还有什么东西是一定要带给大家的？这个问题其实比我要怎么拿冠军还要来的重要。
0: 哦，对，就真的就像人家说什么，可能结果不是重点，重点是你可能对你过程中留下什么东西。因为总体来看，虽然当然冠军很好，但是冠军就只是一个结果。可是如果你过程中有留下什么音乐，它才是真的可以跟着你走下去，跟可能带给你节目红利的东西。然后他这时候就是拿出了《回到国华街》里。
1: 对，我觉得这首歌蛮关键的，因为它不是一首我要拿冠军的歌，比较像是说如果这是我最后一次站在这个舞台上，那我会想让你知道我是谁。我觉得这个差别非常大，因为如果你今天只是想拿冠军，就会一直想说我要怎么让这一场最棒。但是如果你想的是说我最后要留下什么给大家，反而就会回头看自己，就是我当初来这边的初衷是什么，我从哪边来的，我经历过什么，就有点像是想让别人重新认识我是怎样的央丽。所以我觉得回到国华街很像是一个重新自我介绍的机会。
0: 我也觉得这样很棒，就是不是这边唱什么大屌歌或是爽歌之类。但是我也没有说这种歌不好，但就是各有各的好。 OK， 就是他不是用那种我是谁我多厉害的这种方式在介绍，而是用自己的故事。
1: 对，这其实也是央丽一直很重要的特色，就是他有一种故事感，他就是你听他的歌不会只注意到就是他的 flow 啊或者是押韵什么的，就会开始想知道说为什么他要写这一句，那这一句背后的故事又是什么。
0: 对，所以我才觉得他的音乐就是

0: 有这个很有趣的地方，就是
1: 很有趣，
0: 不是特别说证明说欸我这样就是很会饶舌啊然后才去饶舌，而是因为他是有东西想讲，然后他选择用饶舌把它讲出来，所以即使你可能不懂那些什么很细的技术啊什么，我们可能讲一些专业的术语什么之类的，但你还是可以听懂他在说什么事情，然后甚至你可能会在某一句歌词里突然想到自己的事情，这就是我觉得故事型饶舌很厉害的地方，就是可能技巧不会让你觉得说哇好强，但是故事会让你听完后还记得，尤其是如果那个故事够 real， 然后你会感受到说他不是为了比赛才硬凑这个故事出来，
1: 嗯，
0: 而是因为他就是真的有这些经历，然后他才有这些歌，所以到这里我觉得说杨丽在大虾时代的成长就不只是越唱越好而已，
1: 对，更像是他慢慢知道自己到底想要让大家听到什么，从一开始只是想晋级，到后来开始想说如果我真的要走了我至少要留下这个、
0: 嗯、
1: 就其实是一个蛮大的转变，而且蛮有趣的是他后来真的没有走、
0: 嗯、
1: 所以这个故事才开始变得很像电影的感觉，因为你原本以为这首歌是最后一首，结果他反而拿出是他反而是他下一个阶段的起点，然后一路走到了总决赛，那到了总决赛他就拿出了Go home then go big。
2: 我是张震岳，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0: 而且我觉得这首歌的名字，我怎么感觉每次又这样讲，就是很有压力的感觉啦。
1: 就是 go home then go big，
0: 对，要么就是回家，要么就是做到最大。而且他一路走到这里，你会发现说这句话就是真的不只是歌名而已，比较像他可能一路参赛啊，然后到总决赛的那个心情。一开始真的就是抱持了，那我现在试试看。然后后来变成，既然我来了，那我就做到最好。然后到总决赛，就是已经不单纯是当初说想晋级这个了，因为就已经没有下一关了没，就是最后一场。所以你可以想象，那时候他可能跟一开始参赛的压力心态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1: 而且总决赛还有一个我觉得很有记忆点的设计，
0: 对，就是那段提前录给未来自己的影片，
1: 我觉得那个真的很猛，因为他不是单纯在跟观众讲话，而是现在的央丽在对未来的央丽说话，
0: 嗯，
1: 那种感觉其实蛮特别的，因为你不知道未来的自己会变成什么样子，你甚至不知道自己会不会走到那一天，或是走到比赛最后，
0: 嗯，
1: 所以当你在某一个时间点先对未来的自己说了一段话，结果到了那一天，你真的站在那个位置，那个画面就会突然变得很有重量。尤其是我们知道最后的结果，他真的拿冠军了嘛，
0: 嗯，
1: 所以再回头看了那一段影片，就会觉得说，欸，原来那个时候的他真的走得到这里，
0: 嗯，
1: 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那一段设计很像电影。
0: 没错，我觉得超爆笑，就是如果这是一部电影的话，然后主角一路可能参赛，然后中间有低潮啊，怀疑自己啊，然后哦，又一路晋级，然后最后总决赛。然后拿出一首歌，讲完自己想讲的故事，然后哇，冠军100万，来大家鼓掌，拍手，然后再片尾曲，哇，这什么完美大 ending
1: 啊？是不是？
0: 应该是啊，
1: 结果不是，
0: 对，因为真正难的事情其实就是从现在才开始。
1: 我觉得这才是杨丽这段故事最值得聊的地方。
0: 对，因为可能你比赛结束后，所有人都会跟你说，欸，恭喜你耶，你是冠军，好厉害哦。
1: 可是冠军也就不是终点啊，就他反而是突然成为下一个问题，而且接下来要怎么证明这个冠军不是偶然，要怎么证明说他真的有能力走下去，甚至更直接一点，就是要怎么成为大家心里中想象的那个冠军。那这个问题反而就会成为央丽接下来在音乐路上

0: Studio KEV Crazy Finger。 I'm out。
1: 好，接下来呢我要问一个问题。
2: 好，什么问题？
1: 就是我第一次看到就像你的决定这个专辑的相关资料，就想说哎，为什么是壁虎？看到壁虎奥特曼这五个字，我还想说哎，这到底是什么东西？我们不是在讲 rapper 吗？怎么突然进入动物园？而且还有一个叫郭梦玲的角色。
2: OK， 我一开始看到的时候还想说这跟央丽到底有什么关系，后来才发现说这根本就在讲央丽自己。
1: 对，而且他不是只取一个名字而已，他是真的写了一套设定，就是不是随便讲讲，就是他就说我觉得自己很像壁虎，他是直接把它做成一个宇宙，壁虎奥特曼以前打赢蟑螂博士，然后一战成名。
2: 对，所以光听这个就已经蛮荒谬了。
1: 哎，可是你自己想，感觉也蛮有意思的啊。
2: 真的，因为怎么说，壁虎这个角色，来，你知道它有什么很特殊的特性吗？
1: 它会断尾。
2: 对，就是可能遇到打不赢的敌人，然后就可以断尾逃生，所以它其实是一种我可以失去我一部分啊，但我还是可以活下来的概念。
1: 对，可是问题来了，
2: 怎样？
1: 就是郭梦玲她当初没有断尾，她直接打赢，而且不只是打赢，还成为英雄，还拿了冠军。所以你想想看，这件事情其实就开始变得蛮有压力的，因为如果你是一个普通人，输一次可能就是输一次嘛，大家就笑一笑就过去了。可是呢，如果你曾经拿过冠军，但如果这种状况下你下一次输的时候，大家看的就不只是这场比赛，就可能还会把你跟以前做比较，甚至你自己也会开始拿自己跟以前做比较，就会开始想说我以前明明可以，我以前不是这样的啊，为什么我现在做不到。所以我觉得壁虎这个设定其实蛮像央丽那段时间的心理状态。
2: 因为怎么说，可能拿到冠军这个象征就是有点像已经证明过自己，但是正因为证明过，所以才更加害怕失败。失败失败，这个其实蛮矛盾的，就是你可能拿过第一名，那你本来应该是最有自信然后最开心的时候，但有时候反而变成说那我下次是不是一定也要第一名，如果不是第一名是不是代表我退步了。就像读书也是啊，你爸妈可能就会说啊，你上次第一，这次什么第二，你退步了什么之类的。
1: 对对对，
2: 或是说如果新的作品没有以前那么多人喜欢，是就代

0: 代表我不行，或是换一个曲风大家不喜欢怎么办，更甚至来要说，如果大家说我不像以前的杨丽，大家会不会说哎、欸，你是不是变了？
1: 对，所以这些东西其实全部都会变成压力，所以我觉得壁虎这个设定不是什么很可爱的吉祥物，它其实是杨丽的心理状态。而且我觉得有趣的是壁虎刚刚哦烦欸，而且刚刚前面讲因为壁虎会断尾嘛，这个能力，可是杨丽就最害怕的可能不是断尾，而是大家看见他断尾之后会不会觉得他不再是以前的那个人。它就像是我们很多人的状态，就是刚刚讲的嘛，考试这件事一样。
0: 嗯，没错。因为怎么说，就是别人可能记得你的成绩，但你记得是你以前的那个自己，所以真正跟你竞争的，可能根本不是别人，是你那时候觉得以前很厉害自己。
1: 对，这就是我觉得郭梦宁这个角色蛮有趣的地方。
0: 嗯，所以。他就不单纯是在讲一个虚构的人物啦，而是在讲一个拿过冠军之后，然后不知道自己到底还能不能继续往前。而且这也会连回就是整张专辑，因为最像你的决定一直在问的就是说，你到底是为你自己做决定，还是为了回应别人的期待才做决定。
1: 对，当大家告诉你你就是冠军，就会开始觉得自己说一定要像冠军。可是问题就是冠军到底是要长什么样子，这根本没有标准答案。所以我觉得壁虎真正代表的不是失败，而是你害怕失败。就你明明知道自己可以重新长出尾巴，可是还是会害怕大家对你的对，好就大家对你的那种颜色哇，是这样讲吗？
0: 就可能说你可能断尾然后重新长出，然后别人会不会觉得说，因为你是断掉然后再重长，就是觉得你不完整这样？
1: 对对对，就是害怕别人看到你没有以前那么强，
0: 嗯，
1: 也会觉得说，原来冠军其实也是个普通人。
0: 对，
1: 所以我反而会觉得说，这个设定蛮好的，因为杨丽最后真正要面对的敌人，他可能从来不是其他 rapper， 而是那个一直要求自己不能输的自己。

切都有安排，而面对世子改变多少人却已经摊牌，又沦陷的想把自己提早盖上棺材。Sleep is a constant death， 感觉睡着跟死亡长得太像。

0: 飞蛾。别靠近，想太深看太浅，的清楚更是较劲，别离得自己太远。感情有时难得要命，一句话不快点，一眨眼又来到了赛点。
1: 磨得更利了，但他把球帽压低，球压更低，磨得更利了。

0: 好，那我们前面聊了那么多，杨丽从大嘻哈时代拿冠军到后来做最像你的决定，其实我觉得我们现在可以接到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1: 没错，就是他刚发的第三张专辑，而且真的是热腾腾刚发。来，今天几号？9月1号。我记得他是8月底的时候发，所以真的是热腾腾。对。嗯，然后我觉得他的专辑名字真的很酷，叫做漂亮美好欧光荣。我第一个反应是欧光荣是哪位，谢谢。
0: 对，是哪位。
1: 但是你因为你如果只看这个专辑的名称，你可能猜不到说这是一张在讲遗憾的专辑。
0: 对，而且你会发现杨丽很喜欢把一些看起来完全不相关的东西慢慢拼成一个完整的故事。
1: 没错，第一张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那个壁虎嘛。
0: 对，这一张是海产店老板。
1: 对，
0: 而且不是虚构的，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人。
1: 嗯，而且我觉得最有趣的是这一次杨丽没有把自己包装成一个什么都懂的人，反而是去看另一个人的人生。就是欧光就是一个比他年长蛮多的人，然后看他可能曾经犯过什么错，然后走过什么低潮，然后到后来他怎么重新开始。所以如果上一张最像你的决定是在问我要怎么找回自己，那这一张漂亮美好欧光荣好像开始在问另一个问题。
0: 那什么问题？
1: 就是如果我曾经做错了呢？我觉得这个其实很不一样，就是嗯，找自己跟面对自己的过去它是两件事情。你可以一直说我要成为更好的自己，但是你没有办法把可能以前发生过然后你做过的事情删掉。所以这次杨丽就是没有选择逃避，她反而是开始去理解说那遗憾到底是什么，
0: 嗯，
1: 以及一个人如果做错事情后那人生是不是只能停在那里。
0: 对，而且答案好像不一定。那我们就先来说这张专辑最重要的那个人物，就是欧光荣这位先生。他是一位台南的海产店老板，但如果你只是把他当成一个海产店老板，你可能会觉得你可能就会错过这张专辑真正想讲的东西。因为那个老板他的人生其实经历了很多很不容易的阶段，他以前曾经犯过错，甚至有吸毒、赌博、入狱这些经历。照一般人的想象，这种人生故事很容易就会被定义成说他以前是一个很不好的人，然后故事结束。
1: 对，就是怎么说又被贴标签吗？或是
0: 对
1: 大家就会戴有色眼镜看他们。所以嗯，我觉得其实怎么说很难说，大家就是可能会说什么要对跟生人友善一点啊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反正欧光荣伯伯只是后来做一件事情，只是也想重新开始他的人生吗？
0: 嗯，
1: 反正就是他不希望自己的妈妈再伤心，然后他就决定说我应该要重新好好做人。
0: 嗯，
1: 然后开始经营海产店。然后更重要的是他从2014年就开始持续发送爱心便当，而且累积超过10万个。
0: 十万个便当这个数字蛮惊人的。但我觉得杨丽真正在意的好像又不是十万这个数字，她真正被打动的是欧伯伯对自己人生的态度。因为她没有一直停留在我以前做错了，也没有一直在说我以前的人生很失败，她现在做的事就是我知道我以前做错，但是我现在还可以做一些事情，而且是一些对别人有帮助的事情。

0: 这个观念其实很适合放进杨丽自己的人生。她拿完大西亚时代的冠军之后，有一段很长的低潮。她不是没有成绩，甚至是可以说她已经有一个非常漂亮的成绩，就是冠军嘛。但是问题就是冠军之后呢？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她遇到欧北北之后，可能第一次发现一件事情，
1: 什么？
0: 原来就是人生不只是有成功跟失败，你可能以前真的做错过，也可能有遗憾，可能真的有一段路一段时间是走错路的，那也不代表说你人生之后是没有价值，甚至可能正因为你走过那一段路才有你后来做的这些选择。
1: 对，而且我觉得这段故事里有一个很可爱的细节。
0: 是337吗？
1: 对，就是我第一次看的时候就觉得说，哎，337是什么，有点抽象。但是337就是杨丽那个丽的变形。
0: 哦，欧北北第一次见到杨丽的时候，就跟他说，337哦，有空就来跟我一起发便当，就这么简单。没有什么很深奥的人生大道理，也没有跟他说，年轻人你要勇敢面对自己，就是一句有空来发便当。结果杨丽就真的一次一次的跟着去。
1: 我觉得这个画面感觉很萌，就是叫杨丽337就感觉很可爱。因为你想象一下，一个可能刚经历过低潮的饶舌歌手，他以前可能是站在北流的舞台拿冠军，然后他现在可能到台南跟一个海产店老板一起发便当，看起来就是怎么说，两个不同世界的人嘛。因为一个可能是饶舌歌手，然后一个是海产店老板，但是他们居然在人生怎么重新开始这件事上找到共同点，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很像杨丽现在创作的方式。
0: 对，就是不一定要一直从自己的生活里去找答案，有时候就看看别人的人生，也会突然的看到自己，就也会发现说，原来这个人正在面对的事情，我好像也曾经遇过，只是我们的人生完全不同。所以我觉得欧北北对杨丽来说，不只是专辑里面的一个角色，比较像是人生导师，一面镜子吧。
1: 对，所以我们就是要回到杨丽自己嘛。因为虽然这张专辑表面上是在讲欧光荣，但是就像他前面那张专辑也是，讲到最后就是还是在讲杨丽自己啦。
0: 没错，他2021年拿下大西亚时代一的冠军，照理来说人生应该原地起飞。可是他就是反倒而来，就是陷入了一段很长的迷惘时间。
1: 嗯，
0: 因为像我们开头说的嘛，冠军这两个字就是变成了一个标签。
1: 嗯，
0: 就以前大家叫你杨丽，后来大家就叫你大西亚时代的冠军，听起来好像只是多几个字，但是呢，对于这种创作者来说，这几个字其实可能压力会蛮大的，因为就会开始想说，我下一首歌够不够冠军，这张专辑里面有没有符合冠军的身份，大家会不会觉得说我拿完冠军之后反而退步，这些东西就会一直在这些创作者的脑袋里面，最后甚至可能会忘本，就是忘记说我原本做音乐初衷是什么。
1: 嗯，就像我们前面聊最像你的决定那张的时候才会说，那张专辑就是不是一张我已经找到自己的专辑，而是我正在找自己的过程。
0: 嗯，
1: 那现在到了漂亮美好欧光，我觉得他好像又往前走了一步，以前他在问说我是谁，但现在好像开始在问说我要怎么跟我的过去相处。
0: 对，这个差别蛮大的，因为人不可能永远重新开始，你可以重新选择，但是不能假装以前没有发生过。所以真正的成长可能不是把过去全部丢掉，而是有一天你可以回头看，然后跟他说，好，我知道了，我曾经做过这些，然后继续往前走。所以我觉得遗憾这两个字是这整张专辑蛮重要的一个关键字。
1: 真的，我觉得怎么说，讲起来很感动的感觉吗？因为遗憾就不是单纯在讲难过这个情绪，因为遗憾就是跟难过不太一样，难过可能是一件事情发生然后你觉得痛，但是遗憾更可能是你会回想说，如果我当初做了另一个选择呢，如果当初没有这么做，如果早一点知道，但就是可惜没如果啊。
0: 嗯，
1: 如果的话，如果这个东西就是你不知道说你当初如果做不同选择的话会发生什么改变或是有什么结果，因为你就是不知道那个答案。
0: 对，但这张专辑有趣的地方是他没有一直跟你说

0: 不要有遗憾，反而是告诉你有遗憾也没关系。
1: 对，因为怎么说，人生你就是不可能每一个选择都正确啊，你也不可能每一次都成功，总是要经历过失败，然后跌跌撞撞，跌倒再爬起来什么什么之类的。
0: 嗯，
1: 你可能会做出后来很后悔的决定，但是问题不是说你有没有犯错，而是说你犯错之后，那你要怎么走？
0: 对，这就跟欧北北的人生完全衔接起来了。就他没有办法改变以前发生的事情，但他可以决定接下来我要怎么活。
1: 嗯，
0: 所以他就开始发便当嘛，一个便当再一个便当，十个、一百个，最后超过100,000个。所以你就会发现，一个人的人生也许真的可以被后来重新定义、重新选择。
1: 嗯，然后我们要聊这张专辑的，嗯，算是主打歌吧，就是漂亮美好。
0: 嗯，
1: 这首歌我觉得名字也取得很有意思，因为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嘛，这张专辑的核心就是因为在讲遗憾，结果主打歌叫做漂亮美好，怎么感觉完全相反？
0: 对，可是这其实就是央丽故意留下来的一道光。
1: 嗯，就是因为如果你整张专辑都在讲遗憾，那听完不是觉得心情很沉重吗？所以他就找来薛以丹合作，然后这个合作我也觉得很有意思，因为央丽自己的音乐很多时候有一种很直接嘛，就是比较有重量的感觉，但是他合作的那个歌手的声音就是比较明亮，然后就会就是让这张专辑的遗憾淡进一点，带进一点光这样子。但是有这个光也不是说遗憾消失，而是有遗憾在的地方还是可以出现一些美好，然后这两个东西其实可以相辅相成，然后同时存在的。
0: 对，就你可以很难过也可以笑，你可以后悔可以重新开始，可以承认自己曾经做错，也可以相信自己现在也可以做得更好。所以漂亮美好不是在否定遗憾，反而是因为有遗憾才让美好变得更珍贵，这就其实就是整张专辑的核心精神。
2: 嘿、hey, 大家好，我是陶喆。锁定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就能听到最让你忘不了的动人。

0: 我突然觉得很好玩。如果我们把最像你的决定跟漂亮、美好、欧光荣放在一起看的话，其实会发现央丽最近的创作蛮有意思的，因为这两个作品乍看之下好像没有直接的关系，一个比较像是在讲自己的选择，一个则是透过欧光荣这个人物去讲一段故事。但你真正的把他们放在一起听，就会发现他现在很常在做一件事情，就是从一个人的故事开始慢慢去想一些更大的事情。
1: 对，而且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漂亮美好欧光荣这个名字第一次看到的时候会让人觉得有点好奇，因为漂亮美好这四个字听起来就是很正面，可是后面接一个欧光荣突然就变成一个很具体的人，然后你可能会想说这个人是谁，为什么央丽要用他的名字当成作品的一部分。然后当你慢慢去了解这张作品的概念之后，你就会发现他不单单是单纯可能介绍一个人物，而是借着这个人物他的人生啊，他的过去选择，还有对过去的理解，然后把它幻化成歌曲，然后给大家听这样。
0: 而且我觉得央丽现在很厉害的一点，就是他不会把一个故事写得太满，他比较像是把一个画面、一些情绪放到歌里面，然后剩下的东西会让听众自己去补。这跟我们以前听一些很直接性的叙事型歌曲又不太一样，因为有些歌就会直接告诉你说我发生了什么，我最后学到了什么。可是央丽有些作品就比较像是在跟你分享一个故事，至于你听完之后想到什么，那就是你的事情了。
1: OK， 而且我觉得这种写法就是可能蛮吃创作者他自己的观察力，因为你不单纯是可能把你自己的心情写出来，然后你还要注意身边的人啊，注意生活里面的一些

0: 小东西，然后可能他讲了什么话，然后什么场景，或是普通的生活片段，都可以变成创作的素材。我觉得这也是让央丽的作品慢慢变成有一种真的有人在里面的感觉，就不只是歌手唱自己的事情，而是人物跟着故事在里面走。
1: 所以我觉得《漂亮美好欧光荣》有一个蛮特别的地方，就是他没有把人生讲得很漂亮。因为我们通常讲一个人的故事，就会挑一些很精彩的部分去讲，什么成功啊、逆袭、最后得到什么，就是很漂亮的感觉。但是《漂亮美好欧光荣》就在讲一件很遗憾的事情嘛，所以我觉得央丽这次比较愿意去看这些东西，所以才让这张作品会有比较真实的感觉。
0: 而且漂亮跟美好其实就不一定等于完美啊，就因为有时候我们会以为一个东西要没有缺点，然后没有遗憾才可以叫做漂亮，但其实真正会让人记住然后会让你忘不掉的东西，反而都是因为它不完整，然后你回头看的时候，你会发现真的那段时间可能很艰难，但是你也同时你知道说，如果那时候没有这段经历，没有发生这些事，那也可能不会造就现在的自己。
1: 对，这个概念其实也可以跟最像你的决定连起来，因为决定这个词本身就是代表你不知道结果，你只能当下做选择，就是不可能知道说三年后会怎样，也不知道说今天做的选择到底是好的还是不好的。所以我觉得最像你的决定不是在找一个正确答案，反而是在问你说你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0: 对，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央丽现在吧，就是他没有特别说要去证明自己怎样，而是说我现在想做什么那我就去做。那你也可以看到他在不同的音乐风格里面做尝试，有时候很认真的讲故事，那有时候也是有做一些比较轻松有趣的东西，那样其实蛮自由的。
1: 对，我觉得自由这个词也可以蛮适合形容他现在的状况，因为当一个创作者一直被期待者，其实久了也会累，就大家一直说你那首歌以前的歌很好听啊，所以你下一首也要做一样的，你以前的形象很成功啊，最后就是也不要改变，但如果一直这样的话就会很累。
0: 对，而且音乐嘛就是千变万化好不好，我今天喜欢 boom bap 不代表明天不能想玩别的啊，今天想写一首很沉重的歌也不代表下一首不能轻松，所以我觉得主要还是在创作者愿不愿意让自己改变，然后尤其是人生就是在成长，然后你看的东西会一直变，那写出来的音乐当然也会跟着变。
1: 所以如果我们只用以前的央丽去想现在的央丽，其实很容易漏看很多东西，因为你会一直拿一个新的跟旧的去做比较，然后会觉得说哎，怎么不一样，但我反而会觉得说这就是有趣的地方，可以从作品里面看到一个人正在想什么，而不是一直要求他变回以前的样子。
0: 没错，我觉得这张作品就是也让我想到一件事情，像我们一开头直接切主题的时候就说我们很容易把一个人简化成一个标签，像比如好了啦，央丽大家可能我们就会说大虾是来一夜冠军，那欧光荣北北因为他入狱过，然后大家可能就会觉得说他是坏蛋什么跟生人什么之类的，那但是这不代表说这几个字就可以代表他的全部，因为一个人一定比他的职业复杂很多，或是比那个标签复杂很多，因为他有自己的家庭啊朋友生活，犯过错做过的选择，我觉得这些就是全部很复杂加加种种，那他最后形成才是一个完整的人。
1: 对，而且这也让我重新去想说最像你的决定到底是什么意思，因为我们常常以为最像自己的决定应该是一个很帅很勇敢的选择，但其实不一定，有时候你最像自己的决定可能就是你终于承认哎，我现在真的不想再做这件事情，或者是说我想换一个方式试试看，它不一定是一个很 drama 甚至是很普通，但那个选择就真的是出自于自己。
0: 对，我觉得这也是创作很迷人的地方，因为你写一首歌的时候不需要第一时间就有人懂你，但是有人喜欢有人无感，但是可有些人会觉得这首歌很奇怪，但是只要它对你来说有意义然后有存在的理由的话，可能过一段时间有人也会发现说哎，原来这首歌在讲这个，那它很有怎么说启发我的感觉。

0: 对，所以如果把最像你的决定跟漂亮、美好、光荣放在一起，我觉得他们其实很像一个人在跟自己聊天，然后前一个就是在比较像在讲说我要怎么走，后一个是在讲说回头我怎么过，一个比较像往前，一个比较像往后，但最后呢都是在处理同一件事情，怎么成为一个更了解自己的人。
1: 而且这个过程也不会是说什么我出一张专辑就结束啦，然后下一张作品又是完全不同的样力，甚至我们现在完全想不到的东西，但这反而很好，就代表说他还在改变，他还在进化，然后还有东西想讲，还有东西想试。我觉得对一个创作者来说，还有下一个故事的话，本身就是一个很值得期待的事情。
0: 没错，而且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没有一直去讲那些很久以前的事情，因为那些事情当然是他的一部分嘛，但是现在更值得聊就是现在，现在杨丽在写什么，在想什么，做什么决定，怎么看自己的音乐，还有他接下来可能会去哪里，会不会上节目之类的，过去可以帮我们理解他，但真正会决定他的下一步还是是他现在能做出的选择。
1: 对，所以我觉得那张专辑比较像一句提醒啦，不用每一次都选大家觉得最好的那一个，也不用每一次都证明说我这样做才是对的，你可以先做一个当下最想做的事情的最想做的决定，然后慢慢走慢慢看，就算总有天回头发现自己做错，但也不代表说那段路完全都没有意义。
0: 所以如果要回到我们一开始讲的那个问题，
1: 什么问题？
0: 就是冠军之后呢，
1: 我觉得我们前面这样里里口口讲那么多，我现在觉得答案很简单，
0: 嗯，
1: 就是不是要更像冠军，而是要更像你自己。所以我觉得这样讲真的是蛮抽象而且蛮难的啦，
0: 嗯，
1: 因为你可能拿到第一名的那天大家就会帮你定义你是谁，但是你可能就是要自己转念想吧，就可能过了三年五年十年之后，真正决定你还要做什么的人还是你自己啊。
0: 而且杨丽现在做的事情就是慢慢把那个决定权拿回来，所以我很喜欢最像你的决定这个名字，它其实不是一句很帅的标语，比较像是他这几年一路走来终于可以对自己说的一句话。
1: 没错，你可以做大家期待的，但是你也可以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你可以做崩败，可以唱 drill， 你可以做很认真歌，你也可以突然做蛋黄酥，你想做什么都可以啊。
0: 什么啦，突然蛋黄酥，你中秋节要吃月饼哦，
1: 超好笑。 OK， 不重要啦，反正最重要的是你不用每次都证明说你是冠军，因为你就是你，而且你本来就拿过啦，
0: 嗯，
1: 现在要真正要做的是下一首歌，下一个舞台，下一个决定，这一次就是你不一定要问别人，你就问你自己就好。
0: 没错，那这里是舌头打结中心，
1: 那我们今天聊的是杨丽，如果你之前只知道她是大虾时代一的冠军，那我希望这一集之后你会知道说她不是一个曾经拿过冠军的 rapper， 她是一个一直还在试不同的道路，然后不同音乐风格，然后是一个怎么说故事型的饶舌歌手吗？我反而觉得这样很帅。
0: 没错，那我们就下一集见，拜拜。
2: 这一通电话选在这个时候才打给你，是不是我拖了太久？如果有天发现自己也迷路了，我不期望你找不到我，之后回家的日子就算再少，心里想说的话再多，为何等到了毕生后再留言都还不知道怎么再跟你开口？记得我三个月大半夜的手术室外，走廊听到的是你在跟医生拜托，当胸口被一刀疤盖过，你说平安就好，不奢求太多，其实我想做就做，说到做到，不然就不要开口。如果想做你的骄傲，不需要别人来拍手，这倒也是想什么的问题，做什么都答案，说过你最讨厌解释，选一条路我在等一个位置，像从小一直在等你个 yes， 如果能再更听话，我可以不说真心话，让你刮目相看，那个第一名是不是就能更自信吧，
3: 更自信吧。
2: 别扭中还在没大脑都想不通，为了什么才一直在跑，肯定的掌声中远远不够，也许才不断的往外一直在照，但有时它就像噩梦，默默夜里又钻出个缝，墙上被吹出个洞，你我双眼哭得一样重，那是真的很痛。

怎么让你不再担心睡不着，所以常把话讲太满。时间天很残忍，时间就摆在那，却没察觉过它流动的快慢。流星划成了一道一道白发，这一生已经短到不能够再短。当初录音的路上，车厢的窗外，那是一片片的雾蒙，手机的画面停在你简短的讯息，只想恭喜儿子入棚。明明你从未错过每篇采访，手机搜寻那都是我名字，沉默比巴掌还相爱的形状，换了个模样，但从未停止。家难的一个拥抱，那种平静我甚至不需要他们，不需要赢得全世界也能够随时带踏进的家门。当这一份陌生的温暖来自最熟悉的家人，我们都还在努力成为小时候炫耀同调。现在这个时候才打给你，是我真的拖了太久。如果当初发现自己我需要你，妈妈最害怕你离开我，给你的爱我最害怕太少，就算没有你给的再多，只希望不用再等到毕生后再留言就能够先跟你开口，不知道会不会太晚。说真的，我不知道会不会太晚。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6点。
1: 世新电台有你就嗨 ，AM 729就要你臭 ，FM 88.1 Make You Happy， 与你在空中畅游每分钟。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亮亮。继红人承袭一贯的滚石风格，不习惯安逸，喜爱挑战不同的音乐表现方式，在1986年发行的第四张音乐专辑《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里头，收录了多首由他重新定义的好歌。我们一起来听看看由他翻唱的《爱就这样消失了》。

这首歌原来的词曲创作者是在当年红极一时的郑华娟，但经过姬红人的翻唱之后，一改原曲温馨柔美的印象，再生成为另一种截然不同的风格。曲中不断有大段落的吉他独奏，加上轻轻缓缓的乐器敲击声，成为当时国内少有的纯摇滚抒情作品。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要记得哦，报告要下礼拜交哦。
2: 礼拜六还要去上班，明天要交的作业还没完成，怎么那么多事啊？好累哦，真的好累哦。
3: 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2: 我们一边读书，一边打工，一边做报告，
3: 一边想离职，
2: 未来还没想好，班表已经排满。
3: 有些事
2: 我们帮你讲清楚，
3: 有些问题
2: 我们陪你一起想。
4: 社畜学生请上线。
2: 哎，你打卡了吗？
3: 对耶。
5: 你这次模拟考作文只有两几分，你到底有没有在认真啊？我花一小时800块请大头老师来，不是让你去考两几分的。
6: 大头老师，对不起。
7: 好，你先不要哭，你先拿卫生纸擦一下，没关系的。
6: 我妈刚刚说，如果这次学测作文没有15几分，她就要把我的手机没收，还要把我什么队的周边全部扔掉，还问我为什么不能像隔壁台大自考的那个哥哥一样厉害。我妈又在传讯息给补习班主任了。大头老师，我妈等一下是不是要把你赶出去了？我们会不会被一起丢出去啊？
2: 老师啊，我切了莲雾，安妮改完了没啊？我女儿到底能不能考满几分呢？
7: 妈妈，隔壁的同学啊，她会考满几分，她可能写的是范文，但是你女儿写的都是真话，要拿满几分啊，靠的是她的逻辑，这样子逼是没有用的。这个水果蛮好吃的，妈妈你可以先去休息，这边交给我。
2: 大头老师，你真的是超级酷的啦。今天的故事才刚开始，准备好进入社畜学生的世界了吗？

0: 别在职场秀下限，社畜学生请上线。欢迎收听本集的社畜学生请上线，我是主持人嘉玲。很多大学生在找打工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餐饮，那第二个呢，就是去接家教。很多人都会觉得这是一份时薪很高，然后又有尊严的工作，但只有真正踏进去的人才知道这里面的水到底有多深。从黑心中介的抽成陷阱，到怪兽家长的高压逼迫，到对自己能力以及生涯的深刻迷茫。那今天我们邀请到来宾非常特别哦，这位来宾是社畜学生请上线访问到现在第一个，也是目前唯一一位来自师范大学体系的家教老师，大头先生。
1: 大家好，我是大头。
0: 那我们感谢今天大头先生来上我们节目啊。但是呢，刚刚在录节目之前呢，大头先生说有一件事情想要跟各位听众朋友们补充说明一下，那我们请大头先生来讲这件事情吧。
1: 就是之前跟大家说大家好，就是呢，我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我就听到你们之前有在讨论那个英文叠字的问题。
0: 没错，
1: 我想跟大家说，就是英文真的是有叠字的，但是不是那个你们那时候讲什么
0: water
1: 可是对，没有 water 这一种，但是英文的叠字比较多是像是单字本人，它可能就是长这个样子，像是夹脚拖就是 flip flop， 然后一些比较你知道小朋友会讲的话就是屎尿屁，对。这个我就不赘述。然后还有像是说，如果今天你要强调一个东西，像是你们真的在约会吗？但是如果你今天想要强调那个约会是爱情关系的那种约会，说 really on a date 就是是 date 的那一种，而不是好朋友出去玩那种 date， 大概就是这样。
0: 对，那是非常感谢非常专业的，因为他大头先生是英文系的嘛，对，所以真的非常感谢他提供了那么专业的一个知识，这个为我们解答第六集我们所提出来的疑惑。好，那很多人呢都会说读师大的人都很老派，但大头先生完全是不一样，就他刚刚那个非常专业的说法就知道他是一个经历很丰富，然后也是一个十分有趣的老师，毕竟我曾经也是他的学生啊。没错，我高中因为就是可能有一部分是被他救起来的。那到底一个师范体系出身的大学生是怎么在这个残酷的家教市场以及体制冲击下存活下来的呢？那我们就赶快进入今天的主题吧，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单元整形化研究室。
2: 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3: 在这里我只说实话。
2: 那些没人告诉你的事，准备好听真心话了吗？
0: 欢迎来到真心话研究室。那欢迎收听我们的第一单元真心话研究室。那在这边呢，我们想先问大头先生，当初大一大二想找打工的时候，为什么会想到去接家教？
1: 应该是说从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餐饮业对我来说其实没有很适合，因为我自己并不是一个很怎么讲很细心的人吧，我觉得就是我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可能很容易把碗打破啊，或者是有的没有的不小心对客人讲一些很冒犯的话。但是就是而且我一开始也觉得餐饮业这个东西是，其实讲难听点，我想要什么时候去做都可以。
0: 确实
1: 就是
0: 它是没有门槛，
1: 对，它是门槛是几乎是没有的，你只要肯努力肯付出，其实你人生想要什么时候去做餐饮业都可以。
0: 没错，
1: 而且还有是说，因为我从一开始我就想要当老师，既然我未来还要工作一辈子，那我何不就是找一个跟自己未来有直接相关的。我那时候还有想说那我去做补习班。其实因为那个时候你既然请去做这个补习班里面，你一定会跟老师认识。
0: 没错，
1: 这些老师们也都想要退休啊，这是一定的，他们就会想要从这些辅导老师里面拔擢一些
0: 后辈。
1: 对，拔擢后辈来做培养。我目前待过三间补习班里面，他们都想说问我要不要
0: 转正
1: 这样，去接他们的衣钵啊，然后自己真的上台当他们的位置这样。但是我其实我会心怀感激，就是如果今天我真的好了，大家不都说老师是走投无路的人在做的，
0: 没错
1: 就如果今天真的已经没有办法，那我就是去补习班。虽然补习班赚的是快钱，虽然补习班真的很赚，其实我觉得很看缘分啦。你不会想要看到一个三四十岁的阿伯在教英文
0: 为什么？如果这个老师很有趣的话，我觉得我会觉得英文很好玩，然后反而 会更愿意去学。
1: 可是大家都是外貌协会啊，你今天要有趣，你一定是要上课，可能至少要一段时间。但如果今天我这个人我第一眼就没有
0: 喜欢，
1: 那真的就拜拜。就是对，所以我就是一开始想是这样子想。还有另外一点是因为这

0: 这些老师们都是很有经验的老师，他们一定有一些像他们自己的团队，或者是说他们自己有自编的讲义，或者是说有一些独门的
1: 秘籍，
0: 可以说秘籍，我可以从他们那边学。因为就像我刚刚讲的嘛，钱是最容易赚的东西，你今天想要赚这些经验或什么的都不是钱有办法去衡量的。
1: 哦，确实，
0: 对，所以这些就是可能是我

0: 虽然我觉得其实已经比蛮多人都还要再高一点点，但是我觉得投入的那个时间心力真的是不成正比。如果今天你是教我国小国中高中都有教过，那我如果今天是接国中的，我可能不太需要特别的备课，但是我有一段时间是接高中生，那段时间就会非常的煎熬，就是我每天就是真的是每天花一堆时间搭讲义啊，然后就是改作文啊，真的是花一堆时间。所以我觉得就是虽然老师的家教老师对于公读来说是薪水算很不错的，但是你要付出的那个
1: 成本，
0: 对，成本还有你的心力，就是像我电脑里面全部都是讲义，全部都是我自己打的讲义，
1: 哇，整个就很标准的那种老师，就是我印象中补习班老师他电脑里面就是会一大堆的讲义，然后一大堆的什么考试啊作业啊那种，
0: 真的就是就是真的我自己都觉得我是不是需要一台工作机，你知道吗？
1: 没错、
0: 就是、真的是多到不行。当然你今天教书你不可能拿着那种坊间讲义在那边、我们看到第一章，
1: 没错，
0: 对，你不可能这样子，可是就是那个是真的是很满足啦，你只能说你看到你打这些东西之后你会觉得啊很有成就感，但是真的很累。
1: 实际上的家教工作流程通常会包含哪些部分呢、啊？就是因为很多人以为家教就会是坐在旁边，然后看学生们可能写题目啊，或是检查他们功课。那实际上呢？
0: 我会说，就是你们刚刚说的这个，看学生写作业，这个绝对是我们的工作之一。那句话叫什么？包含但不限于。
1: 哦，
0: 对对对，就是我们当然就是要看他们功课，但是要做的事情可是之多之多，因为没有人的作业会多到需要写一个半小时，就是在写什么啊？但是就他们今天一写完功课，他们写完功课其实超快的，因为学校老师功课其实都不会排太多，可能至少都半个小时就可以结束。那后面就是老师要自己安排，你可能要上复习。如果今天小朋友听不懂，老师讲什么，那你可能就是要帮他们做补强。而且你今天都请家教了，你绝对不会只想要听老师上过的东西啊。
1: 哦，没错。
0: 而且如果你上课不认真听，然后让家教再讲一次，不觉得这样超浪费钱的吗？
1: 哦、
0: 所以就是，如果你今天是请家教，你一定是上比你自己的程度稍微再难一点点的东西。那老师就要去想，哦，那这个学生适合教什么？那这个学生他
1: 程度在哪里
0: ？吸收的怎么样？而且如果今天他们就是这些东西真的对他们说太难了，哦，他们还不一定会讲。你要从他们的
1: 能够理解的角度去解释给他们听。
0: 对，而且如果今天他们觉得太难了，他们还不一定会讲，他们一定也是那个死样子。你一定要就是通灵，就是啊，这里会太难吗？哦，那个老师这里，no， 就是老师也是就是保姆，所以我觉得大部分时间当然还有就是，如果今天我是他的家教老师，我觉得我自己有一个责任，就是我要
1: 把他成绩拉高嘛，
0: 这是一定的，这是我的义务。但是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是，就是我需要做一个陪伴他的动作。我除了我陪，不管是陪他读书，或者说我可以当他的朋友，或者是说我可以当他的指点迷津的一个大哥哥，就
1: 心理辅导老师的概念，
0: 对，心理
1: 一个可以引导他，
0: 没错，
1: 引导他的功课以外，也可以引导他的人生的那种感觉。哦，那你除了在补习班有做过这个家教老师、辅导老师以外，你是有做过这种一对一的家教吗？
0: 一对一我没有做过，因为我都是一对二。
1: 哦，那其实也差不多。
0: 对，这是差不多，因为性质上是一样的。
1: 哦，那种一对二的家教，你是会用什么管道去找？是自己去找，是那种家教社团去找学生，自己去找学生去找老师，还是会一样透过可能补习班那边，然后去一对二？
0: 因为我觉得我们系上有一个很不错的优势吧，就是你跟你的学长姐们也都是老师，他们会介绍给你。
1: 哦，
0: 那但是他们今天介绍的是怎么样？那另当别论，就是他们有可能就是因为自己做不下去了，所以就是抓交替，
1: 可能自己也想要去换个其他工作，
0: 对，
1: 所以就抓一个后辈来。
0: 对，然后我们就自己就笨笨的、啊，然后缺经验，所以就好啊，我去。
1: 因为像家教老师这个，是不是也会有一个算责任制？因为像如果我们在外面工作，我们要离职了，那要不要找人去替补？那个是老板的事情。那如果我们自己身为家教老师，我们身为一个老师，我们有那个责任跟义务去帮家长找到下一个接班人吗？还是那个就只是看个人心证，看你要不要而已？
0: 那个就是看你要不要。我的第二个某一个学生，国小生，他才小三而已，他已经换过四个英文老师。我觉得这对于小朋友的学习来说是非常，
1: 我觉得不是很好、欸、
0: 对，非常不好的。你看他这屁股都还没有坐热，老师就换一个，他才小三耶、欸、而且那时候我接到他的时候，他真的程度奇差。他是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东西到底在干嘛，就是你知道吗？绝会写反那一种，小三绝写反。
1: 哇，可是小三应该也蛮正常的吧？就是小三而已，

0: 也不能太要求他要懂很多很多东西，
1: 但是学校上课一定会上到
0: 哦，
1: 或者是说他可能真的就是对英文就一点兴趣都没有，毕竟他都换四个老师，这对小朋友的打击之大。但是我那个时候自己要离开的时候、哦、我自己要离开的时候其实我心里是蛮对不起他的，就是我觉得为什么我没有办法继续，我可能就当他的第四个，然后就一直当一直当这样，但是我那个地方我实在是待不下去
0: 哦，
1: 就是我在对不起别人之前我更不想要对不起我自己。
0: 那你觉得这种一对一或者一对二跟这种面对补习班一对多，你觉得这种环境上有没有什么样的差异或者是不一样的地方？
1: 哦，我觉得有一个最大的差别就是因为你今天人数不同、嗯、你要做的事情其实就跟学校是有一点点像，你要做班级管理、嗯、就是班级管理是我们如果你今天是师培生你一定会学到的课，那他有一个称号就是他绝对是最难最难学最难教的，他不仅仅是课本上写的那些什么、嗯啊、小朋友要做梅花座啊，然后就是你要班级公约要定好，绝对不止这些，你绝对是要靠你自身的经验、哦、然后靠你自身对于学生的了解去做相对应的应对
0: 调整
1: 这样。啊，你今天一个班上的学生，而且我们那个补习班就更特别，他今天是比较像是一个辅导班，里面有高中生也有国中生，我上次接过一组是他们那一天来辅导，他们的年纪差距是一边是国一就是先修、嗯、所以他们其实本质上是小六生、
0: 嗯、
1: 小六生，然后另外一边是高二、
0: 嗯、
1: 就是这个到底怎么教，就是我那个时候真的是跑东又跑西，然后就是我要确定他这边的东西不会被他干扰啊，那边两个弟弟又在就是聊天，那个就是大哥哥那边就是已经在焦头烂额已经快哭出来了，然后另一边还在什么时候放学，
0: 就是不同的氛围
1: 对，真的是两样情，
0: 一边在天堂一边在地狱，
1: 可以这么说，但是我觉得最地狱的还是老师，就是
0: 老师在炼狱，
1: 对，老师真的是哇很痛苦耶，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真的是你知道你要担起一个你是这个教室里面的老大、
0: oh.
1: 你要马上灵机应变做出一个我要怎么管这班学生那种感觉、
0: oh.
1: 所以我觉得这是对于一对多或者是一对一最大的差别。
0: 那因为你刚刚有提到就是你有接触到不同可能高中生国中生甚至是国小生吗？
1: 对
0: 对，那这种面 不同年龄层，甚至是你那时候有讲到说你有去教学测作文，学测又是高三生，那你面对这种比你只小两岁的学生或是并没有小很多岁数的学生，你自己会不会有一些心理压力这种，或是你是怎么跟他们相处的？
1: 我觉得这题可以分成两个，就是两个地方来讲，第一个就是我会不会很挫这件事情、
0: 哦、
1: 然后第二个就是我觉得每一个年级可以用什么方法来做教学、
0: oh.
1: 我觉得第一个会错当然会错、啊、他们 就以高中高三作文来讲好了，高三作文他们是高三的下学期，
0: 嗯，
1: 我那个时候才大二上、
0: oh.
1: 就是我们才差一岁多快两岁而已，然后我就要就坐在那边教他们就是写作文、oh.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件蛮挑战蛮压力蛮大的事情、
0: 嗯、
1: 而且因为你知道吗，家长都看着、
0: 哦、家长会在旁边看着，
1: 他们就是一定有在监督的、啊、那个回去那个两个妹妹都是很乖的妹妹、
0: 嗯、
1: 一定是那种会汇报今天老师上了什么那一种妹妹、
0: 哦、你这样讲话好像阿伯哦妹妹
1: 的孩子、
0: 哦、
1: 我就好像也没有比较好的学生，好学生、嗯、最中性的说法，然后他们都很乖、
0: 嗯、
1: 他们都真的很乖，可是真的是乖到就是我会觉得我是不是讲太难了，因为他们上课不太会给反应，
0: 嗯
1: 我每次都觉得说靠我会不会讲太难了啊，所以这次我超挫的，我最怕最怕的东西就是我讲太难、
0: 嗯、
1: 然后他们不知道我在干嘛、
0: 哦、
1: 而且那一门课又三个小时一个人，
0: 可是作文其实东西本来就是也很看你的练习还有你的语感嘛，因为我记得那时候高中作文大概也就是这样子，
1: 真的，而且你今天我就很怕我上的太难了，可是我又觉得说你今天都来上课你总是要带一点你
0: 东西回去，
1: 对，你总是要带一点新东西回去啊，
0: 嗯，
1: 所以我觉得我后来想想好像其实又没有那么挫，因为这些东西难归难，但是再怎么样它还是高中范围，
0: 嗯，
1: 确实是你考学测分数想要高你要知道的，而且这些东西不只是你写出写不写出来是另一回事，但如果今天你在可能看文章那个阅读学测阅读测验不是都超长一篇的吗？
0: 对啊，
1: 而且越来越难。
0: 没错没错，什么素养题吧？
1: 对对对对对对啊！如果今天你老师上课讲的带过，然后你刚好有听进来，然后在题目里面出现，那个感觉真的是超棒的。
0: 哦，确实确实，词语不行，
1: 超棒的呢啊！就是我觉得这是我最挫的事情吧。就他们两个人都是真的很好，就是很乖很乖很乖的学生，上课也都很。就是我要他们干嘛他们都会干嘛，等一下这句听起来

0: 就是你可能派什么作业他们都会完成，
1: 对，按时完成，然后还会主动发问，老师这里是什么意思，我是不是不应该学他们讲话就是会问说、欸、老师这边是怎么样、啊、老师为什么这边这样、欸、老师我真的没有听懂、
0: 欸、那他们真的很有上进心、欸、
1: 很勤学，而且因为他们缴很多钱、
0: 哦、有他们的学习态度对得起他们缴这个钱，
1: 真的真的。然后但是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要回归到第二题，就是教每个阶段的学生
0: 不同年龄层
1: 我们会有什么样的应对措施。第一个当然就是国小，因为其实毕竟我是师范大学，那师范大学对国小其实是、嗯、不太管不是我们的负责范围啦，但是多多少少还是会接触到、嗯、我觉得国小生你最需要的就是你要培养他对英文的喜欢。当然、啊嗯、国小英文那么简单，国小英文在干嘛，就是 Apple
0: Pig、嗯、
1: 那你这个时候你就要培养的是他们一定要对英文感兴趣，慢慢人生长路他才会知道啊，那英文是一个没那么可怕的东西，
0: 是一个很有趣的科目，
1: 对，是个很有趣的科目，而且是可以帮助你跟世界接轨，他们要有这个认知，他们学英文才会学得进去、
0: 嗯、
1: 所以我觉得你国小你要当的就是一个陪读哥哥姐姐，对，你不需要教他们真的很难的什么东西、
0: 哦
1: 嗯、但如果建议到了国中，国中其实是第一个分水岭嘛，那个所有东西都会开始加入什么、啊、文法，你国小没有在讲文法，但是你国中就会有一点点文法的概念，
0: 而且开始会有要考试的样压力、
1: 啊、对对，还有考试，大家都会说什么、啊、考试型教育真的是很糟糕耶，但是你不考试你要怎么知道你学的
0: 程度在哪里，
1: 对，这个是必然的，这个是必须要的、
0: 嗯、
1: 它会存在这么久有它的必要性，小朋友们都不知道为什么要做这种标准化的考试，他说我干嘛考啊，我干嘛，
0: 哦，对对，
1: 一定会 国中
0: 我就是有这种感觉，
1: 对，一定会有这个感觉，
0: 我国小没考试，为什么我国中就要考，
1: 对啊，而且为什么我国中考试要这么认真念，
0: 对，
1: 我国小什么时候这么认真念书过，就是你会是另外一个你是进入青春期的
0: 一个叛逆，
1: 对，一个有点叛逆的感觉，所以你今天你在国中你一定要严格、
0: 哦、
1: 你国中一定要把规矩讲好，
0: 嗯、
1: 啊欸、你毕竟你未来还有三年要念高中，你还有四年要念大学，
0: 哦，确实，
1: 那你一定是要把这个考试的你要认真学习
0: DNA 刻进，
1: 对对对对，刻进，要刻进去，所以第一个当然就是要严格，那第二个就是你要培养他们考试的这个概念，他们要知道怎么考试啊、哦欸、你知道我那两个不是升国一的小朋友吗，
0: 嗯，
1: 就那两个是刚升国一小朋友，他们选择题还会写一二三四，
0: 哦，
1: 他们完全没有建立起考试到底是什么，
0: 可是我刚上国上也是这样子、欸、我还想说嗯，为什么选项变 ABC 啊我其实曾经也写过 A 一二三四，
1: 就是可是哎、欸，选项上面是 ABC 你写刚才写一二三，你怎么在看题目啊，
0: 我以为考卷硬做那时候的我就是那么单纯，国中就是对啊，听起来现在国中生也大概就是这样子，
1: 对，所以你要有一个角色上的转换，那你就是要培养出你一个习惯，所以我觉得国中生大概就是这样啊。如果今天进入到了高中，高中英文之难啊，
0: 哦，没错，
1: 高中英文真的，高中英文真的难，你就算你今天你不是那种超级棒的人，你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高中生，你考英文考试、嗯、你有印象你考试考过70分哦、喔、应该也不多，
0: 你说高中吗，
1: 对，就是顶多就是70，你有印象你考过80分吗，
0: 诶、你说大考那种，
1: 大考那种
0: 有诶、欸、很少，但很少啦，
1: 对、啊、
0: 没错，但很少，
1: 因为你今天一定还是会有基本题啦，
0: 对对对 对, 对，
1: 但是如果你今天要拿那种高分，国中型的高分，
0: 哦，国中型那种98、90，
1: 不可能，
0: 哦、那确实是
1: 不
0: 可能。
1: 高中生们会觉得说，英文怎么会突然变这么难？
0: 没错没错，
1: 国中随便考，而且如果好像以我们自己的高中为例，就是我们两个的高中是算是成绩在高雄算是非常好的学校，
0: 对，就是前五名那种。
1: 对，那你今天一进来，那个英文难度，我还永远都记得第一次考试，就是国高一上的第一次考试，
0: 哦，
1: 全校平均30/10。就是真的是下马威，就是我们不是有那种那个嘛，就是刻漏字嘛、
0: 啊、我听说好像就是最难那个老师出的吧，然后好像、
1: 就是、对，他真的就是来吓你的，你一定
0: 要真的真的，
1: 对，你一定
0: 要，我那一次好像考60/70吧，然后我还不敢给我妈看，
1: 真的很可怕，就是60/70还算很高了，真的，
0: 哦，真的假的，
1: 60/70算真的很高了，而且然后就是对啊，因为你今天你是好学生，你一定是你们学校的 PR 可能前20才会进我们那间高中、
0: 嗯、
1: 啊，你开学大礼包就是60分的英文考卷，谁就是
0: 谁敢，
1: 对，
0: 谁
1: 敢，谁会有自信三年会学得好，
0: 真的，
1: 所以就是你英文在高中是真的是摇身一变，真的是最大的魔王，高中生这群他们只是从国中生突然又要换一个身份，我觉得第一个要建立得起的是他们的信心，
0: 嗯，
1: 你不能对他们真的太严格，他们才不鸟你、欸、他们都他们年纪跟你那么近，怎么可能鸟你，那就是他们一定要重新建立起这样子的信心，他们才会愿意读、
0: 嗯、
1: 所以这个时候我会想说，好，那你们就是我所谓的恩威并济吧，你一定要一边把你的基础顾好，因为国中东西你可能会忘记啊，高中的东西

0: 东西其实就是国中的变形版了。这样我们就以其中一个文法，可能形容词子句好了。啊，形容词子句这个东西，你到了高中会变什么？分词过去，它会变成现在分词、过去分词，就是砰砰砰砰砰，
1: 就是更多的东西塞进你的脑海里。
0: 对，啊，这么东西塞进你脑海里面，如果你以前的东西全部忘记，那真的就没有用
1: 啊。
0: 对，
1: 就是你国中的基础如果没有打好的话，你高中就根本就是从头再学一遍。
0: 对，啊，从头学一遍，你怎么可能来得及？
1: 哦，真的压、啊、现在学小朋友压力好像又更大。
0: 对，真的小朋友压力真的又更大，而且、哦、大家英文都变得太好了，所以真的。在这种中庸平凡的学生里面真的很痛苦，而且那另外一边我所谓的way就是你要教他们一些难的，你一定要教他们一些程度以上的东西、嗯、
1: 跳脱舒适圈，
0: 对，你一定要跳脱舒适圈，你才会在你的考试里面觉得有信心，你会觉得、嗯、这些东西比我学的稍微再简单一点点，你才会想要去考试啊、
1: 哦、
0: 就算你今天在校成绩没有太好，但你学识成绩肯定是不错，
1: 因为你就是平常有在被磨练这种难度的题目。
0: 嗯，所以这个是有一个专业的理论啊，但是我觉得我一讲可能大家就是知道状态、
1: 嗯、就是
0: 反正我就简单说，就反正就是一定要离你程度再稍微难一点点吧，所以这就是所谓的 N 为并济、嗯、我觉得这是管高中生很好的方法。
1: 命运的频率让我们在广播里相遇，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以及联优广播电台 FM92.5， 欢迎收听社畜学生请上线。哦，那你在教学生过程中，你有没有遇到什么让你很印象深刻的事情？
0: 印象深刻的事情，我觉得一切都要从我自己这个年纪开始讲起。哦，啊，我就很年轻啊、嗯，就是我就是这很年轻。对小朋友来说，我就是一个新奇的兽人，
1: 就是一个还没有长大的大人。
0: 对，就是他平时遇到的老师都是至少要三四十岁，那、嗯啊、怎么今天突然来了一个就是？看起来至少头发是黑色的人就是至少我穿衣服是
1: 时髦，
0: 对，至少
1: 是花花衬衫，
0: 对，至少不是那种的这种老师出现、嗯、他们就觉得很新奇啊。我第一次去上课的时候，我就想说我跟学生拉近一点关系，好，我就问他们说你知道我几岁吗？
1: 嗯，
0: 他们一群人就是叽叽喳喳的讨论，说老师几岁，老师几岁，他们最后得出结论是27。
1: 哦，
0: 到底有什么问题？
1: 可是在他们的既定印象就是老师大概就是25左右。
0: 对，因为他们印象里面就是没有那么年轻的老师。
1: 嗯，
0: 然后我就说我才18够了没？另外一件事就是因为我年轻，所以我对他们来说比较没有距离、
1: 哦、
0: 所以他们会觉得说那我就是他们的好朋友。所以那个时候我忘记我跟那一群高中学生讲什么，我好像讲了一个蛮好笑的事情吧、
1: 嗯、
0: 我真的忘记了，就是太多发生太多事情。然后他们那时候下课的时候就来跟我说，老师我真的觉得你是我人生里面最酷的一个老师、
1: 哦、
0: 然后我心里就觉得我可以多活一个月，真的很开心。就是你有一种
1: 你是用赞美来长大的老师。
0: 对对对对对，就是至少我不是那种下课的小朋友都不跟我讲话
1: 哦，
0: 然后
1: 真的
0: 交差了事，你放学之后你管你的我管我的。
1: 嗯、
0: 哦，虽然说这件事情也很重要，就是你要设定好界限，但是你还是要适度的跟学生交流，这是一定的、
1: 嗯、我觉得学生愿意来找自己聊天应该算还蛮有成就感
0: 的吧。真
1: 的
0: 真的，不然如果你今天就是你都没有人 来跟你
1: 讲话，
0: 对，
1: 互动，
0: 这其实还蛮可悲的我就不说是
1: 谁，就你就只是单纯的一个老师而已。
0: 对，
1: 我们也不会有其他交集。
0: 对、嗯、啊，可是我觉得这东西就是一个双面人。
1: 嗯，
0: 他就是双面人，你今天跟他们是好朋友，他们就是有可能会
1: 对你不敬，
0: 有意无意的对你不敬、嗯、不管他们今天是故意的还是无心的，
1: 有时候可能开玩笑会开过头。
0: 嗯，对对对对，我之前有一次我在帮一个学生做会考复习，然后就是他那个时候就是非常的、嗯、你知道吗，其实会考前说实在的谁管英文啊、
1: 哦、
0: 就是
1: 确实
0: 当然是先把数理科 搞好啊，因为
1: 没错，
0: 我多算几题，我可能我说不定考试就考这一题了、
1: 哦、
0: 我英文科干嘛，就是又没有范围、
1: 哦、
0: 所以他那个时候上英文课的时候其实就有点心不在焉、
1: 嗯、
0: 然后我就问他说，那你可能你有什么地方是比较想要复习的，如果你没有的话那我就照我的进度来。就他就说，那你看能不能帮我复习动词。哈、
1: 嗯、
0: 什么动词，你高国中英文动词这么多。然后他就说、哦、就全部啊。我说
1: 我帮你复习单字吗？ watch 是动词see 也是动词，
0: 就是对啊，你到底想要表达什么啊。然后他就说、哦、就是很多很多种动词啊。我说哦，那你可能就是在讲就是什么什么11动词啊，巴拉巴拉连这动词有的没有的、
1: 哦、
0: 所以我就讲，我就好，你要听我就讲啊，超多的啊，超级多，连我自己都觉得这到底在干嘛但是学生怎么可能听得进去，他听到后面就这样，
1: 就是一点痴呆样子。
0: 对，就是你那个口水都要流下来了啊。我就说同学你还好吗，
1: 这看起来就是在就是不想要听的那种感觉。

0: 那不想听。我就说，欸，你还，我就叫他小胖，因为他的绰号就是小胖，他自己说的。他说，小胖你还好吗？他就说，你讲啊，我在听啊。我那时候脑袋理智线直接断掉，
1: 我好想，难怪我不适合当老师。
0: 什么叫做你讲我听就好，本质上来说没错，但是就是你怎么可以这样讲话？我那时候就很严肃，我就跟他说，这不是你该对老师讲的话。他就说，
1: 你又不是老师。
0: 他说，对不起。对，然后就
1: 他还算是知错能改。
0: 对，我可以确定他是无意的，但是你这种无意的话真的就是让我生气了。
1: 我觉得会更重伤别人欸。
0: 对，尤其是你叫我今天，你今天要讲动词，我也是脑袋里面也是要翻一下，动词那么多。
1: 对啊，
0: 就是我，而且我手边没有课本。我真的是，
1: 就是他想听什么，我就马上教给你。
0: 对，我真的要马上，嘣，就嘣。
1: 哇，老师好累哦！我除了要有教材，你问什么我还要马上答得出来。
0: 对啊。
1: 好，那我比较想问的是，因为现在其实很多的家教或是辅导老师的市场上面，他们可能会是资工、电机，反正就是可能他们的程度比较好的一些人。那他们可能某个比较擅长的领域，他们可能化学很好，英文很好，然后他们就去当家教老师了。那你们觉得像你们这种有专业领域，什么英文系、国文系、数学系、化学系这种，然后又是可能从专业体系出来的学生，跟这一群不是专业体系，但是他们就是科目很强、有实力的学霸家教比，你们觉得最大的差异或是优势会在哪里？
0: 我觉得这个我就要先立一个，你知道吗？就是免责声明，就是我觉得这些人真的是超级厉害的，他们绝对都是在自己的领域发光发热的，
1: 没错，
0: 绝对他们绝对都是佼佼者，
1: 就是，学霸嘛，
0: 对，绝对都是人中之龙凤。但是我必须要说，就是我觉得今天你是一个顶大的学霸，你懂读书，但是你不懂怎么读书。你都是指你基本上你是顶大的人，你觉得天资是聪颖的，
1: 没错，
0: 你一看就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就是这样啊，十一动词后面就是加原形动词，你就把它记起来啊。
1: 对
0: 那个连缀动词本来就是听起来、看起来、藏起来，就什么什么起来啊，就这样啊，哪有什么难的？他们对于这些东西是非常的，就是已经他们理所当然的。但是如果今天我需要请到家教，请家教的小朋友就是两种，超强或超烂，就是蛮极端的。那如果今天我是有受过，像是因为我们是师范学院的英语系，那我有受过这样子的教育，我会知道说，哦，那这个小朋友他不知道，他这个东西卡住了，他是什么？他是因为单字没有背，还是他是因为这个东西他就是转不过来，还是这个文法本来他就是特例？他就是需要特别背，还是是说小朋友们只记特例，忘记最原始的？这很正常啊，像动词三态一样，就是他们只记特例，原本就是完全忘记，这个也都很会发生。所以其实这些东西都是你可能需要，确实你需要去磨练，你需要有受过这样子的训练，你才会知道啊，小朋友到底卡在哪里。如果今天小朋友们他们都是已经在地板上打滚了，他们不需要一个站在山顶上的人说，快点上来，快点，他们不需要一个这样子的人。他们需要一个人陪他们慢慢的走，
1: 或是在后面推着他。
0: 对，在后面推着他，就是不管怎么样，你不可能是站在山顶上，快点，你要达到我的高度。你就是不行，这样子真的
1: 不是一个很老师的老师。
0: 对，你就是一个，你是一个止痛药，但你不是处方签。
1: 最后想问问看，你给，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想要给现在同样在老师生涯中迷茫绕弯路，或者是正在犹豫要不要去当老师，不管是家教老师也好、辅导老师也好，还是学校老师也好的大学生们，什么样的建议呢？
0: 我知道前几节来宾们呢，就是 90% 的同学都说快逃。
1: 对，没错。
0: 但是我自己是非常的鼓励大家，你可以来看看，就算你今天只是当这个家教也好，因为你今天你在教学相长，你今天在教别人的同时，你也在学习怎么做一个好的人。
1: 没错，
0: 你是老师，你就是别人的模范。你是老师，你绝对会约束自己的言行，这绝对对你的未来是有帮助的。
1: 没错，
0: 好，那这个都是前言，就是我今天想要给，如果你今天已经在准备成为一个老师，我要给大家建议是有，就是我们有一个所谓的保释出狱，我自己想的，就是保释出狱，你可以逃离这个，也不是逃离啦，就是你可以在这个教育的这个深思海里面，你可以多到一点慰藉这样。所以四个保，第一个你就是要保持热忱，你要知道为什么你想要当这个老师，你是喜欢学生们跟你聊天的感觉，还是你是喜欢学生们解题，因为你而解题那种茅塞顿开的表情， 这个是你要想清楚，你绝对要知道说为什么我当初会想要选这条路。
1: 嗯，如果你保持初衷，
0: 对，保持初衷的感觉。第二个保就是你要保持学习。当我今天我很年轻啊，我今年才二十岁哦，对，我昨天生日，
1: 哇，生日快乐！
0: 就是我今年才二十岁，但是我的学生们，国中生、高中生跟我年纪都差很近，但是其实

0: 实我觉得我已经知道我也不是他们那个年代的人。
1: 对
0: 对，就是他们讲了一些话我一定
1: 不一定都
0: 全，我不一定全部都知道，当然我会知道80-90%，但是还是那个语言每年都在变新的，
1: 确实，
0: 那我一定要保持学习，不管这些也好，或者是你自己的学科也好啊，你今天学科你、啊、当然我们今天学科有很好的基础，但是你今天没有持续的保持学习你会忘记、
1: 嗯、
0: 你会
1: 被淘汰，
0: 你会被淘汰，所以这个就是你一定要保持学习，不管你今天是什么样的，就是什么样的老师啦，就是 lifelong learner 的感觉、嗯、第三个保就是最重要的就是保护自己，
1: 嗯，
0: 这个是一定的，你今天在跟这么多人互动你绝对会不小心被害也好，不小心害到人也好，
1: 嗯，
0: 当然我相信老师们绝对都是无意的，但是你有可能你讲的话就是会伤害到别人，或者是别人无心的话也可能会伤害到你，那你要做的事情绝对是保护好自己。
1: 嗯，
0: 你知道近几年、不用近几年哦，今年三位老师跳楼，
1: 哇，
0: 这个就是教育真的是一个悲歌，这个我们等一下再讲，所以你一定要做好就是保护好你自己，不管你今天是怎么样，你今天你会当老师你绝对是品学兼优的人，这是一定的，但你今天你这么样你就砰突然你就被说啊，你欺负学生，你霸凌学生，你是一个品学兼优的老师，你绝对会，你的信心绝对会在地板上，
1: 绝对啊，
0: 对，所以第三个就是要保护好你自己，第四个就是你要保持好弹性，
1: 嗯，
0: 你绝对不要说啊，我当老师就是我人生最后的目标了，当然老师是走投无路人在做的、嗯、但是你今天还是要保持一个弹性，我今天除了当老师之外我还可以干嘛，像是你是老师你一定有自己的本科在身，那你要用这个本科去做什么事情、
1: 嗯、
0: 而不是说啊，那我今天唯一的目标就是当老师，你这样绝对会很痛苦，
1: 嗯，
0: 你一定要想一个备案，所以保持好你的弹性，不是说你到了师范大学一定要当老师，我今年这学期身边师范大学已经有好几位同学退出师培，
1: 就是不想要当老师了，
0: 对，所以就是他们对自己人生都有自己的一套规划，我都觉得他们真的好勇敢，
1: 嗯，
0: 就是真的很厉害，其实连我自己吧，就是我已经想当老师这么久了，我自己在大学的时候我也常常会说我真的想当老师吗，就是
1: 开始会怀疑自己，
0: 对，我自己选这条路真的是对的吗，就是我到底现在在这里干嘛，
1: 嗯，
0: 我也好几次都想说还是我不要当老师，
1: 嗯，
0: 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尤其是你看到三个老师跳楼你就觉得
1: 哦，然后身边朋友可能陆陆续续也不会继续想当老师，可能多多少少也会受到影响，
0: 对，所以就会你真的内心真的是动摇的，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鬼灭之刃，就是你开班文之后你身边的人都会渐渐的开班文，你一个人、
1: 哦、
0: 一个人勇敢的说出我不想当老师，身边的人就会崛起，
1: 对对对、
0: 啊、其实我也不想，
1: 没错没错没错，
0: 只是因为我在师范这个
1: 体系
0: 里面我不修师培我就觉得怪怪的、
1: 嗯、
0: 但其实说实在的人生的容错率那么高，
1: 你不做这一行你还有其他事情
0: 可以做，对啊，你有本科啊，
1: 对，
0: 我们就是又不是说真的是完全走投无路，
1: 对啊，
0: 所以一定要保持好你的弹性，
1: 哦，那再复习一下是哪四呢，
0: 第一个保持热忱，
1: 保持热忱，
0: 第二个保持学习，
1: 保持学习，
0: 第三个保护自己，
1: 保护自己，
0: 第四个是保持弹性，
1: 保持弹性，好，那这个就是大头先生给所有想要当老师或是正在犹豫要不要去当老师的学生们的一个意见，那在第一单元大头先生真的分享了很多很多很实用的不管是经验也好还是心里话也好，那我们真的就是非常感谢他，那我们稍后呢接下来就会进入我们的第二单元你是不是也这样，那在这个单元里呢我们就会从网络上从翠从迪卡上抓了很多的情境题来问大头先生究竟是不是在家教的市场或职场上面也这样子呢，那我就废话不多说马上进入我们的第二单元你是不是也这样，
0: 命运的频率让我们在广播里相遇，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以及联友广播电台 FM92.5， 欢迎收听社畜学生请上线，
2: 已读了但不想回，明明没事却很累，
3: 不是不想努力只是没动力，
2: 觉得有点怪，唉，又说不上来为什么，
3: 嘿、hey, 不要再想了，我来告诉你，
4: 你是不是也这样，
1: 欢迎回来第二单元你是不是也这样，好，那我废话不多说马上进入我们第一题哦，那第一题呢就是网络上很多的家教新手老师抱怨他们遇到了黑心的中介，就是补习班中介，然后第一个薪水呢几乎全部都被拿走，抽成抽到根本就是像在帮中介打工，那我们想问大头先生就你自己曾经有亲身经历过

0: 被补习班中介抽成抽到骨折的这个惨剧。那当时他们到底是抽的多夸张？那你后来啊，你之后就离开了嘛？那你这样会不会对学生产生一些罪恶感？
1: 我们废话不多说，因为我们前面讲太多废话。就是那个时候我第一份工作，大家是知道那个老板就是欺负我是新人。他那个时候我是教两个高中生，高中生现在跟大家科普一下，高中生的公道价是700块。
0: 哦，
1: 高中生一个小时是700块。
0: 嗯，
1: 好，那那个时候呢，我就是上课上课上课，我一开始面试的时候呢，我也没有想那么多，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不想那么多，我忘记问薪水。
0: 嗯，
1: 这真的是
0: 是新手嘛？
1: 对，请大家面试的时候一定要记得问薪水。就是，虽然说我前面一直讲说啊，钱是最好赚的，但是自己是最重要的。
0: 嗯，
1: 就是你
0: 要保护自己，
1: 对，保护好你自己。结果呢，那个时候第一个月拿到薪资单，我每个月跟狗一样，上高中生多难啊，而且一对二，同时雇两个。我那时候还就是花了九牛二虎之力，就是要到了很多电子书啊，然后自己打讲义，叭叭叭叭叭。那时候拿到薪资单的时候，350，一个小时350。
0: 哎、欸，很扯，直接打半价、欸。
1: 两个人打再打一半，
0: 哇！
1: 我的时薪175，一个人到底在干嘛？
0: 哦，
1: 175已经是低于基本工资。这重点是，你知道我上课还要干嘛吗？我要倒冷气费水，所以你不自己倒？
0: 我保姆哎、欸，
1: 对，我是保姆，然后就哇，你好意思、喔？
0: 我是老师，我不是保姆。
1: 对，你好意思？这跟保姆已经是完全，我是老师，哎、欸，我不是扫地机器人哎、欸，175到底在干嘛？
0: 欸、很夸张哎，
1: 很扯哎、欸，
0: 直接打了半价又半价。
1: 对啊，
0: 打到你骨折，
1: 真的是打了骨折，还是不会好那一种。
0: 你那时候是怎么 argue 的、啊？你那时候有 argue 吗？
1: 我就跟他说，主任，我想确认一下这个薪水这样是对的吗？然后他就说，哦，对，因为我们两个人算一个。我说，
0: 哦。
1: 这种话你讲出口，
0: 买一送一啊！
1: 他这种话你讲出口，
0: 那他之间学生会很多吗？
1: 就少少的啦， oh, 小班。而且正是我不知道他收多少，我不知道他跟两个学生收多少。
0: 哇！
1: 但是我觉得啦，应该是
0: 收很多。然后他，欸、他抽的油水很多、欸。
1: 对啊，我在想应该是1500，他可能一个学生抽1500。
0: 那你后来是一定是离开的吗？
1: 对啊，我那时候我就甩，我就直接跟主任说，主任我要离职，两个都离。拜拜，我没有讲拜拜，就说主任我要离职。至于会不会对学生感到愧疚，我前面讲过一定会，真的一定会、这不是学生的问题，学生又要承受一次换老师，好不容易我做了一个月屁股坐热了，结果我也喜欢
0: 这老师，我也熟悉这老师的教学模式，
1: 对，然后我要离开了、
0: 哦、
1: 那学生们是不是就哈，就是其实小朋友们心思是很细腻的，他们不知道要怪谁，他们可能就只能怪自己，他们不知道我们的薪水是怎么样、他们也都不知道我们补习班内部到底都怎么做，他们只会觉得说老师是不是不喜欢我，
0: 我是不是太糟糕，所以老师不想教了，
1: 我是不是把老师逼走了，
0: 而且补习班也不会告诉学生说、老师为什么不
1: 去
0: 做了，
1: 就只会说老师辞职。当然小朋友们如果内心很坚强那都没关系，但是今天就是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如果今天这个小朋友真的就是怪自己的、那我是不是真的是当了一个坏人，但是我就像我刚前面讲的，我宁可对不起别人，我也不想要对不起自己，这样虽然很自私，但是这个是你保护自己的一环、
0: 我们先是老师之前我们是自己，
1: 对对对，就是这些都是身外之物、你还是要让自己开心，而且你只是个打工仔，
0: 确实，
1: 所以对你要保持好这样子的心理界限吧。学生如果有缘的话当然我们还会再见面，
0: 还会再想见，
1: 对啊，那也就只能这样、
0: 哦，那如果像有打工的小白他们要找家教，你会怎么，你觉得他们要怎么避开这种坑
1: 啊、哦？一定要的是，第一个就是问薪水，这是最一定的。大家教学工作大同小异啊，但是薪水很重要。所以如果今天你是熟人介绍的，那当然是最好。或者是说你今天是在家教网上面刊登的，那也是不错。讲到这个，我就想要讲，就是我其实超不敢在家教网上面 po 自己的资料的，我到现在都没有 po 过，我就觉得很像个资裸奔。
0: 你怕被肉搜吗？
1: 肉搜一定会啊，我都把我脸的名字放出来了，电话我也写出来，这一定会被
0: 肉、在家教网说一定要这样子、
1: 对对对对对、就是不会有人真的去肉搜你，但是我就是觉得很像个资裸奔，而且就是我自己的学历又不是说真的是好、
0: 很漂亮，
1: 又不是真的很漂亮，就是我会觉得不要干嘛、而且我身边认识的人都会看到，就是、我就觉得、算了我不敢。
0: 所以大家如果要去找家教，就不管是找补习班还是在家教网的话，一定都要好好问清楚薪水，然后保护好自己哦。好，那再来第二题，那网络上很常会有迷思，觉得师大的人讲话都很像是高中的教官，然后读教育系的人呢，思想是都很封闭，很喜欢摆高姿态。那你自己身为师大人，你对这个看法是如何的呢？
1: 高姿态哦，我自己觉得这个难免。当然不是说学生啦、是老师嘛，
0: 老师
1: 是师范体系，就是古板，就是
0: 你说师范体系的老师，
1: 对。

0: 就是老，他们就是老牌老牌的啊。金门今天的教学方法，或者是他们今天的教材，绝对都是老到不行的老了。
1: 嗯，
0: 就是真的是，可能真的会把传道授业解惑写进，就是写进教材里面，就是到底在干嘛？但是我觉得其实这样子，你这样子，当然现在人怎么可能？
1: 嗯，
0: 对啊，我们今天是师范大学的学生，我们也是一般大学生啊，我们绝对是有很多很新潮的想法。
1: 嗯，
0: 那这些东西，我觉得就是要跟体制，就是你就是要等这些人退休，你就是要等洗牌，
1: 嗯，
0: 你才会有办法，就是把这种教育接到你手上来的那种感觉吧。
1: 长江后浪推前浪。
0: 对对对对对，今天当然我们今天是师范，我们绝对是遵循，就是好讲难听点，我们就是以体制内为目标。
1: 嗯，
0: 对，所以就是你今天像是不管是学校行政、班级经营这些，
1: 嗯，
0: 跟学校管理有关系的，肯定都是照本宣科这样做，
1: 就是会不会比较偏古板一点？
0: 对对对对对，那这些都是行政面的。但如果今天我们是教学，嗯，我们绝对会知道吧？因为毕竟我自己这个人也是非常的不喜欢，
1: 就喜欢跳脱体制外。
0: 对对对对对，当然这样子也会有点小危险，
1: 嗯，
0: 但是我觉得这就是我自己一个人，就是我的个性。我会觉得说，大家也不用觉得啊，师范体系出来的绝对都是
1: 古板的老人，
0: 对，绝对就是呢，班上前十名是最无聊的那一个，一定大家都这样子想。
1: 对对，
0: 但是我可以拍胸脯表示，就是真的不是，就是大家觉得啊，师范就觉得自己是圣人啊，没有。当然我也想要成为小孩子身边的圣人，但是我也超喜欢骂脏话，所以就是我跟圣人这真的是完全是两回事。
1: 哦，所以你是觉得难免的啦。
0: 对，就是毕竟我们学的东西就是这样，这是一定，
1: 哦，
0: 但是我觉得每个老师每个学生，就是每个要当老师的学生
1: 都会经历到，
0: 对，一定有自己的个性。
1: 哦，
0: 啊，时代在变，我可以拍胸脯保证说，就是我们这一批的学生，
1: 这个世代的老师，
0: 对，我们这个世代的师培生，绝对是很有活力的。
1: 哦，
0: 对，绝对是很有活力的。
1: 毕竟看大头先生也知道，就是对现在老师应该都蛮有活泼，然后也亲近学生的啦。好，那我们接下一题，韩剧最近《铁拳教育》算是前一阵子蛮有名的啦。那铁拳教育里面呢，就有一个怪兽家长，他叫宇正妈妈，在网络上呢就引发了暴动的讨论。近年来更是频传老师不堪重负的悲剧，刚刚大头先生有提到嘛。那现在大家都在喊，现在真的没有人想当老师了。那大头先生，你在家教或是补习班实务上面，有没有亲身遇到或是听过这种令人很窒息的家长？
0: 我自己有没有遇到，就是我非常幸运，我完全没有遇到恐龙家长，真的是太爽了。
1: 哦，
0: 但当然我自己教学生涯才刚起步两三年，
1: 嗯，
0: 还没遇到也蛮合理的，
1: 哦，
0: 就是但是就是我自己很幸运，我都完全没有遇到，我遇到的家长都对我非常之好。
1: 嗯，
0: 但是至于有没有听过呢，绝对有一堆。
1: 哦，
0: 就是我自己的姐姐也是老师，
1: 哦，
0: 她就跟我说她自己觉得齁，宇正妈妈讲那些话她好像都有听过呢。
1: 哎，欸欸，怎么感觉我好像在演戏？
0: 对，就是你要对学生用爱的关怀，不可以出作业，不可以考试，
1: 不
0: 可以，
1: 不可以打骂，
0: 绝对不可以打，就是不可以骂，不可以给他压力。他说他好像都听过。就是我自己觉得啦，今天有一个影视作品，大众影视作品把这个现况点出来，绝对是值得鼓励，绝对是值得表扬的。但是我觉得更难以根除的是，会不会这些家长们看了之后也觉得大快人心，但殊不知自己在做同样的事情？
1: 哦，
0: 就是
1: 就跟 OK 不觉得自己是 OK 一样。
0: 对对对对对，所以就哇，这也是蛮可悲的。可是我自己觉得啦，就是老师的权力会怎么样这件事情，我自己是不乐观。老师的权力绝对是越来越小，绝对，而且老师的地位也绝对越来越低，这是一定的。啊，你今天就是你今天好，假如说今天学生家长要告老师，或者是学生要投诉老师，老师绝对是最没有反击之力的，
1: 手无缚鸡之力。
0: 对啊，因为你就是体，好，有些人说，你今天你是老师，你就是体制内的人，
1: 嗯，
0: 啊，今天判决这个的是不是也是体制内的人？
1: 嗯，
0: 对吧？一定吧？
1: 嗯，
0: 你会判决，你就是体制内的人，你是国家的人，老师也是国家的人，
1: 哦，
0: 啊，那当然，别人你那个家长怎么看都觉得你们在官官相护啊。所以有没有听过无罪推定原则？
1: 有，
0: 但是老师今天是有罪推定原则。
1: 嗯，
0: 这个就是很难过的一件事情。你老师今天可能根本就没有做，但是你会先被预设是有罪的。
1: 哦，
0: 就算你最后证明了自己的清白，先不论你证明清白这件事情有多困难，绝对对老师的
1: 职涯会有污点，
0: 一定有。就是而且我像我刚讲的，老师绝对大部分都是品学兼优的。
1: 嗯，
0: 怎么可能有办法会相信自己是被告的人？对，
1: 真的。
0: 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只能说

0: 请家长们就是还是互相尊重，相信我们的专业，也要相信你们自己的小朋友。嗯，所以我觉得这其实这已经完全跳脱了你要是家长还是你要是老师，这已经就是身为人你要怎么当一个好人的范畴了。
1: 不会觉得就是很绝望的那种感觉吗？就是可能没有希望，但你还是会有一种啊没关系我一定可以改变的这种。
0: 我自己觉得以我自己的力量是绝对不行，而且我自己也是抱持非常悲观的态度但是我只能说腰就是拿来折的，腰就是
1: 为五斗米折腰，
0: 腰就是拿来折的。你今天做什么先道歉吧就、
1: 哦、真的
0: 你也不能说什么我又没有做我干嘛道歉，道歉吧。
1: 餐饮服务业也是这样，
0: 你道歉吧，就是老师就是
1: 老师们辛苦了，真的。好，那再来就是下一题。现在 IG 上很多的英文家教，就是可能不管是业配也好还是什么，他们都在狂吹什么托福满分啊，或是留美硕士，让很多台湾在地培养的英文系大学生觉得去自己去接家教根本是台币战士，打不过氪金玩家。那你有过这样子的怀疑吗？
0: 绝对有就是像我自己不敢刊登在家教网上面，其实我觉得就是我自己的那种不安全感的投射吧。我觉得这里跟刚前面其实有一点点像，但是我这里又想到另外一个新的另外一个观点。我们前面是讲说你要给他的是处方笺而不是止痛药，
1: 对，
0: 你不能说啊就这样子而已。
1: 没错，
0: 我觉得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想要讲的就是小朋友们不需要一个别人家的孩子来教他念书
1: 哦。
0: 小朋友们今天都要辅导了，他今天都要需要请到家教，那为什么他要听你一个你的爸爸妈妈说你看别人家的小孩的那一种人来教你？
1: 哦，
0: 当然，
1: 你看这个老师他是阳明交大电机系的，好厉害哦。
0: 对对对，然后就是会觉得小朋友们会觉得说啊，这对我来说真的太远了。就是呢啊，我先一样免责声明嘛，以下我讲的东西都是绝对是客观事实，我并没有说就是你今天学历很高你的问题是错的，没有没有没有，绝对没有。但是小朋友们如果今天是一个别人家的孩子爸爸妈妈请来教你，小朋友们压力之大，就是我再怎么努力都不可能跟这个老师一样。那我会就是那我何必呢？而且他们反而会更不想学，更觉得说啊，我怎么做都做不到。但如果今天他们请的是像我这种，我觉得我最大的特点就是我很平庸。我绝对是平庸的，对，就是好不管说我今天是老师或什么，但是我绝对我自己就是一个一般般的人。我没有一些什么，我没有留美，我没有留英，我没有什么就是超级高的标准化测验的考试的成绩。那小朋友们就会觉得说啊，那这个人其实跟我的绩点差不多，他是一个平易近人的人。小朋友会觉得说我努力一点说不定其实可以变成这样，会有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就是平易近人吧。所以我就是我就是说啊，我自己其实就是教育界的经济动物啊，你给我钱我就做到最好。就是而且我很便宜，所以就是我本来还有更难听的形容词，但是我真的不能讲，就是
1: Don't be is free
0: 所以我觉得说就是我可以把复杂的文法讲成你听得懂的，但是我没有什么很完美的口音，我没有什么sexy British accent， 我没有这种我没有 这种装模作样的东西。当然不是说这不好，但就是我并没有这些东西。那我可以跟小朋友们很好的亲近，跟小朋友们拉近距离。我觉得这就是我的
1: 吸引力。
0: 对，我觉得这就是我的吸引力吧。
1: 所以不管是那种学历很漂亮的老师也好，还是像我们台湾这种纯台湾血统在地培养的英文老师也好，其实也都是各有各的特色。
0: 但是我必须要说，如果今天你是这学历非常高，那你非常的就是你是一个成绩非常漂亮的人，当然你就是人中龙凤。你就是最厉害的，就是你是你的业界里面你绝对是你的佼佼者，你绝对是很厉害的。这个我绝对没有否认。而且你今天教的学生也可以是你的
1: 学弟妹们，
0: 对，可以是你的学弟妹们，也可以是跟你一样厉害比你厉害的人，这个是一定的。这就是客群不同。
1: 哇，那今天大头先生真的分享了很多，不管是在第一单元真心话，还是在第二单元你是不是也这样，这两个单元大头先生真的都分享了很多很多很多很实用的当老师应该要有的一些会面临到的处境吧，还有一些必经过程。那我们真的是非常受用很多啦。那在节目的最后呢，真的很感谢大头先生的分享，希望你们今天的内容有帮助到正在犹豫要找什么工作的听众朋友们。如果你喜欢我们今天的节目，记得去追踪我们的 IG 账号 WorkingStu115， 也记得在每周五早上10:05、11:00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以及每周日下午

0: 一点到两点，在联优广播电台 FM92.5 准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哦。如果错过了也没有关系，在世新广播电台官网 Spotify Sound On 搜寻社畜学生请上线，也可以找到我们哦。好的，那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嘉玲，
1: 我是教育的经济周大头先生。
0: 好，那我们下一拜再见喽，拜拜
1: 拜拜。
0: 可以下班了吗？
2: 今天就先这样吧，
0: 下班啦。
2: 上班很累，敏璇一线，
0: 但听我们不会累。社畜学生请上线，
2: 由世新广播电台嘉玲、蔡丽制作播出，
0: 我们下周准时上线。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7点。
1: 打开世新广播电台，把生活里的烦恼通通忘记吧。大家好，我是萧宏仁，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88.1 AM729 世新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1: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0: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2: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城南文史工作室的李道勇。今天我们要结束先民垦荒时代的工作，要进入另外新的主题，叫做罗汉卡。那么在1684年施琅攻下台湾，康熙皇帝颁下移民三禁以后，就禁止移民西眷来台。那么来台的移民，除非好运的，他就跟平埔族的女子结婚，但是那些无产无家后无头路的移民呢，就沦落成为游民或者乞丐。台湾人就说这种人叫做罗汉卡，而他们死了以后就被称为好兄弟。那么台湾以抢孤了、普渡了来祭拜这些好兄弟，这实在是一种人道关怀的活动。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第39节，是最老破布。罗汉卡他流落在街头去偷谈，就等于是在都市跟乡村之间在那边游荡，啊，那么他们就像什么，像那个抹布一样的，啊，跟那破布一样的，那个水沟啊，水沟水个流到倒位，伊就带到倒位。这所在那卡条的，伊就钓起啊，啊那未卡条的水冲就较厉害，伊个流去，啊，直直流，直直流，嘛唔知要流到倒位啊去。那罗汉卡敢那水老破布啊！另外有人讲讲，这罗汉卡是安怎？是有食就蒙古，无食就白过苦啊！这个地方有的讨生活，那么就多待一点时间嘛，反正填饱肚子嘛，没有问题嘛，那就可以多吃一点。那如果这个地方没有的吃了，那只好再换一个地方嘛啊！尤其他们常常在一个庙转过一个庙。有吃就蒙古，无吃就白过苦。讲罗汉卡，敢那水老破布了。今天我们就介绍到这里，谢谢各位。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还在为生活中的情绪困扰疑惑不解吗？你说的我说的都不一样。欢迎来到感情怎么翻译，翻译你心中的问题，让我们一起在世新广播电台把爱听懂。

总是说改天吧，但改天究竟是哪一天呢？欢迎来到感情怎么翻译。今天呢，我们就是要把所有的顾虑打包留在原地，带上背包，一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程。像我之前的经验呢，几乎呢没有过就是来一场说走就走的那种远程，就是可能如果出国玩啊，或是要跨县市去玩的话，都还是要就是去规划精心打算，就是说到底要就是哪些是名店啊，然后哪些有好买的东西，或是哪些是必踩的景点，就是都一定要计划过才可以。那就像是我之前有一次有去韩国，就是非常典型的要规划好所有的行程，但我不是那种非常 J 的人，就是我不是那种要走军事行程的人，我是那种可能几个重要的点一定要踩之后，就可能在那个点的那个范围内开始逛起来。所以我觉得其实韩国蛮好逛的，因为它其实就是一个点，然后你可以在它周围逛好久，然后他们东西也都很好买，尤其是在六月份的时候去，简直是女生的天堂。因为韩国有一家药就是美妆也是药妆店，它是 Olivia。 相信如果有去过韩国或是有在化妆的或是有在关注美妆的，应该都知道 Olivia 这个品牌，就是它是一个类似像我们康氏美屈臣氏的一个店，然后它真的是六月份的时候都有那个夏季的打折扣，就是大打折扣。它是就是你平常可能它你那个价钱只能买一罐，但是你那天那个时候去的话你就可以买到两罐。所以那时候其实我们去的时候也是蛮意外的，就是刚好在那个时候六月份的时候去，然后就看到很多人，就是很多外国人啊，也有很多的就是可能探店的啊，或是 YouTuber 啊，或是网红都会去那时候去，因为就是可能帮忙代购或什么，就都真的很便宜。就那趟行程结束，其实就是感想就是哇，韩国就是我的自由行天堂，就是我觉得韩国是真的可以走自由行的路线，它不一定要人带，也不需要跟团，就是其实你自己规划好，然后上网查，其实都有资料，其实是非常好排行程的一个自由行，而且就是很好逛的地方。然后吃饭啊，也是有很多很好吃的地方。但我觉得韩国的物价，就是关于吃

0: 饭的话，跟台湾比的话还是有落差，就是他们吃饭可能一顿都要300-400块起跳。所以其实去韩国，如果你是真的不是那种走美食路线的话，其实可以把所有的专注都放在像是逛街啊，或是走一些网红店。那就是那时候我也开始想说，如果说今天我真的要冲动一次，我就是来一场说走就走，完全不排行程直接去的话，那肯定就是韩国。因为我真的觉得韩国可以不用到说一定要排行程，因为那里现在也蛮国际化，就是很多当地的韩国人也都会讲中文啊英文那些，哦，真的很厉害。所以就是如果就算没做功课的话，也不用怕说可能会迷路或什么，其实都问或比手画脚一定都问得到。所以就是大家不知道会不会就是来一场想要说走就走的旅程呢？那因为我们也常常说走就走，就是想得很跟电视剧一样哦，可能顺顺利利啊，但是这时候其实说走就走也是要有勇气啦。因为如果说你不敢开口啊或什么的话，其实也不敢说我来一趟说走就走，其实大家都会犹豫吧。像我自己也是还是会犹豫说到底要不要说走就走，因为我们要等一个完美的空档啊，可能也要等自己的存款多一点啊，想说说走就走才会玩得开心嘛，或者说想要跟朋友一起出门啊，都要等到朋友有空。就是其实我们都清楚的知道说自己现在本身的事情可能很多，完全处理不完的琐事，所以可能一直等下去的话，就是可能变成是空想，只是来想要一场说走就走，但是完全没办法实行。所以今天这一集就是想要邀请大家可以跟我一起打包那些犹豫。所以就是不管你现在卡在什么顾虑，如果你真的很想要说走就走的话，那我们就可以直接听完这一集背着背包直接去订机票了。
1: 你的情绪我来照。
0: 接下来呢，我们的情绪对照表单元呢，我挑选了几首歌，就是让我们一起对照这些歌啊，还有歌词跟旋律，看看说你在说走就走的路上究竟卡在什么样的情绪里呢？那首先第一首歌呢，就是收录于2005年的《华丽的冒险》专辑中的经典作品。这首歌是陈绮贞在机车后面呢，就是获得了灵感，然后并以单曲的形式做独立发行的创作。那当时呢，他也是正处在一个创作跟人生之间的迷惘，所以借由旅行啊这个载体去记录下人在面对远方啊或是亲密关系的憧憬啊，还有犹豫不安。那歌词呢也是描绘了说一个人穿梭在巴黎啊北京啊就世界各地那种名景的时候呢，无数次的飞翔还有落脚之间，就是不断的询问自己说自己离开的理由。那这首歌其实最动人的地方也是在于它打破了旅行一贯的浪漫泡泡，它是揭示了旅行背后往往夹带着就是逃避啊寻找，就是对于现状的无力感，所以想要来一场旅行。那许多人其实不敢说走就走，其实就是因为把旅行想太重，就是必须要找到一个充分的理由才能出发。例如说我今天要赚好赚满，然后等到我的存款够了我再出发，这样子才能玩得有意思。但旅行的意义就是也是告诉我们说，如果在已经出发之后，对陌生的街头啊异国的咖啡馆里面看清自己究竟为什么想要离开，说走就走就从来不是为了去证明自己，也不是为了去追求就是多美丽的风景，它就是让你在跨出门的那一刻呢，你就摆脱你困住你的日常。所以你不需要在行李箱里面装满答案，因为答案就是在你这条开启旅行的路上。那一起来听听这首陈绮贞的《旅行的意义》。

接下来呢，这首歌呢的名字呢就叫《说走就走》。那这《说走就走》呢，是收录于周杰伦2016年发行的第14张个人专辑《周杰伦的床边故事》中。那这一首呢，也是充满了美式乡村摇滚风格的轻快作品。那也是由周杰伦亲自作曲，老搭档方文山填词。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源呢，就是周杰伦对旅行啊、自由的随性态度，呈现了在路上的公路旅行感。那周杰伦在编曲中呢，也是大量加入了嘻哈木吉他，还有小号，营造出那种牛仔骑着马或是开着敞篷车在荒野的奔放画面。MV 呢，更是由周杰伦亲自指导的哦。剧组是远赴了美国的西部荒漠，还有加州公路去取景，呈现出满满的冒险，还有印第安印花的元素。那诗意不羁的嘻哈的摇滚风格呢，也是说走就走的青春爱恋壮游的感觉。这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呢，也是纳入了杰伦式的嘻哈摇滚，加入了摇滚，又融入了英式的摇滚，就是有一种织出一片微妙的风景，旅行的状况，还有沙漠中数着星星啊，或等黎明的无数风景。那每个人呢，就应该趁着青春呢，就是不顾一切的说走就走，进行一场属于自己或是自己与爱情的壮游，去体会说在沙漠中啊，无边无际的那种感觉，感受旷野里夜晚的星空，然后聆听旅行中耳边呼啸的风声。也是对你说，就是旅行让每个人都可能有变成诗人，然后让每一段青春都变成永恒，就是有勇敢一点，索性的放下一切，别管说走就走。那这首歌呢，在节目里面呢，也可以听到说它是一个催化剂，就是也是跟大家说，说走就走不是只是去一个地方，而是给自己一个勇敢不后悔的机会。就如同歌词所唱的，当你真正踏上旅程的时候呢，让风吹过你的脸庞，你才会发现那些曾经困扰你的顾虑呢，其实根本微不足道。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周杰伦的《说走就走》。

讲到旅行呢，这首歌也不能错过。这首歌呢就叫 Travel。那这首歌呢是由脸红的思春期收录于在2018年发行的迷你专辑 Red Dairy Page 2中的

也是一个横扫韩国各大音乐榜单的国民夏日神曲。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就是对日复一日啊，繁忙的生活疲惫感，看着堆积如山的工作，还有压抑的日常，就产生了一个念头，就说为什么非得这样生活呢？所以呢，决定甩开所有的顾虑还有责任，就立刻订了一张飞往远方的机票，打包行李出发。那曲风也结合了热带流行乐与轻快的摇滚吉他，主唱呢更是用甜美的音色完美诠释了从压力中解脱啊，踏上旅程那一刻雀跃跟奔放。歌曲的 MV 中也是像刚刚杰伦一样，他是到美国嘛，那这个是到了班岛塞班岛去取景，那画面也是呈现出蓝天大海自由奔放的画面。这首歌呢，其实最打动人心的就是不是在讲说旅途多完美，而是说下定决心离开的那个瞬间。歌词里也有写到说，拿着地图照着心想去的地方走，今天就抛下一切吧，就刚好呼应到今天我们一开始讲到的感情啊，还有生活的困境，就是很习惯给自己设定太多限制，可能饭店一定要订最好，所以要存很多钱，或者说景点一定要排满，每个点都要走到，时间是要最完美的，就可能导致犹豫了很多的点，然后最后哪都去不了。所以这首歌也是告诉我们说，说走就走的快乐，往往就是没有预先的规划，才会有意外的惊喜。就像上次去韩国发现说，哦，那这里是自由行的天堂，所以有时候可能不需要精密的就是军事的规划，就是也可以说，哦，我现在在这里，那我想去哪就去哪那种心情。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 Travel。

如果说问我说说走就走是什么样的情绪呢？其实我觉得那就是甩开压力后的狂欢。所以接下来要介绍这首歌呢是少女时代的 Holiday。 这首歌呢有一句歌词很棒，就是说清空你的脑袋，然后把疲惫的心通通抛开。这首歌也是收录在少女时代2017年发行的十周年的正规专辑 Holiday 奈中的双主打歌之一哦。这首歌也是由成员雪炫亲自参与填词的，也是特别将少女时代出道十年的情感啊，还有对粉丝共度的一些欢庆时光融入在歌词中。那曲风呢采用了充满复古欢庆氛围的 funk pop， 那从第一声歌词呢开始就充满极高的能量还有欢乐感。从 MV 中也可以看到就是华丽的百老汇舞台风还有派对的场景，就将那种欢乐度假的雀跃感发挥的淋漓尽致。这首歌也有写到说，刚刚有说到把疲惫抛开嘛，清空你的脑袋，就是常常觉得要准备很久规划很久的完美才叫做放假，可能想说说走就走就会因为工作没完成啊而心生罪孽。但其实 Holiday 点破这件事，就是说其实假期不是一个预先排好的行程，而是一种说放松就放松的心态。所以只要你决定跨出那个门，抛下那个枷锁，就是哪怕是只是快闪个两天，好去快闪两天韩国行好了，也是属于你自己的个人 Holiday。那这首歌呢就是为还在犹豫的人呢注入了满满的强心针，让人家听了就会忍不住想要立刻打包起来或是狂欢起来。就是可能你今天 maybe 说走就走，也不一定要走到很远啊，出国或是去外县市也都可以。所以如果你决定今天要出发，那今天就是你的 holiday。 那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少女时代的 holiday， 把音量调到最大，一起把顾虑通通抛在脑后吧。

今天的感情翻译签呢，就是要跟他聊聊说你在旅行过程中你是什么样的类型的人呢？首先你是不是也是觉得说就是要打开机票网站看半天，然后最后又默默的把分页关掉的人，就是总觉得说旅行啊不够完美啊，预算还差一点点，天气的预报呢可能也不如预期，所以你给了一个自己100个下次再出去的理由，但其实你心里很明白说其实你从来缺的不是时间啊或是金钱，而是要跨出舒适圈的那一点点勇气。你害怕踩雷啊，害怕计划被打乱，永远待在安全的港湾里，就永远看不到外面美丽的风景，所以就把恐惧放下吧，不完美的旅程往往才是最深刻的记忆。所以如果你想太多的话，顾虑太重，就别再思考了，就听听心里的声音，就是如果你现在真的很想要说走就走，那就说走就走吧，那不需要完美的记忆，就是要跟着感觉走就对了。所以想要介绍这首歌是张震岳的《跟着感觉走》。这首歌原曲呢，其实它是在1988年由陈嘉丽作词、陈志远作曲，然后苏芮演唱的一个华语流行音乐里程碑的一首之作品。但当时因为也是都会感强烈的节奏呢，席卷了华语乐坛。那张震岳是将这首歌呢作为重新编曲，然后注入他标志性的公路摇滚跟户外浪人的风格，摒弃了原版的电子流行感，而是使用清脆的木吉他弦啊，还有古典跟随性的唱腔，赋予这首歌全新的阳光海风跟自由的气息。这首歌呢其实也完美的契合了张震岳个人爱露营啊、冲浪啊、露天公路旅行的生活哲学，就是不拘泥条条框框，就是用最简短直接的音乐带给听众即刻出发的冲动。歌词说，跟着感觉走，让节奏带着我，脚步越来越轻快，心情也越来越欢畅，其实也是强调说抛开大脑过度理性的分析的状态。人呢、啊，在日常生活中就会被工作啊或是行程表或是他人的期待所绑架，那这首歌就是极具传染力的节奏，也是替听众们可以卸下沉重的心理防备，鼓励大家重新信任自己的直觉。许多人迟迟无法出发，是因为陷入在一个规划的漩涡里，害怕准备不够，怕踩雷，怕花时间得不到最完美的体验。但其实呢，有时候呢，就是最不完美的体验，就是总会有更多意外的惊喜。所以张震岳这首歌也是提醒我们说，最惊喜的风景往往是在没有预设的答案路上，所以跟着感觉走就对了。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张震岳的《跟着感觉走》。

我是张震岳。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接下来讲的类型呢，不知道有没有人是这种类型，就是内疚型，可能就是这种总是在把所有的人事物啊都排在自己前面，就是可能你想放个假，但是因为现在工作的关系，你会希望把所有事情都处理好，或是说等到事情全部都解决完了、处理完了，才可以安心的去旅行。甚至就是独自去享受也是一种罪恶感在你心里，但其实说实话，其实工作可能真的永远都处理不完，因为每天都可能会遇到新的不同的问题、新的不同的事情，可能你真的要完全放下心的话，可能真的没办法就是来一场说走就走，真的是要规划很久。但其实照顾好自己的情绪呢，也是一个很大的责任哦，对自己。因为如果你把自己的就是开心了，然后出去玩了，放松了，其实也是好好的在休息，也是理直气壮的给自己放个假，就是你不需要太过的内疚或是什么，就是其实偶尔把这些事情你只要做好了，没有在一些超出不好的事情范围内，其实这些都是给自己放一个假，好好休息。所以这首好好想要送给这样类型的人，就是这一次请好好的疼惜你自己。这首好好呢，也是收录于五月天2016年发行的第九张正规专辑自传中，由冠佑和阿信共同作曲，阿信填词。那这首歌呢，其实也不陌生，它是新海诚动画电影里面的《你的名字》的主题曲，是台湾版的主题曲。那这首歌呢，也是以温柔沉静的木吉他还有钢琴去铺底，所以没有澎湃激烈的摇滚重击，而是用那种叙事的曲风啊，然后娓娓道出关于岁月陪伴还有放手的情感。歌词也是描绘了人与人之间深沉的牵挂，就是我们要好好的

好到疯掉啊，然后随着岁月的流逝，成长的代价往往就是学会独立去面对各自的生活。那歌词中呢，他传达的也不是强烈的执着，而是一种因为爱你所以希望你过得好的豁达，就是也是告诉自己爱自己，然后过得更好，让自己好好的放松，安慰了总是那些把责任啊揽在自己身上的人，可能就害怕自己的一些离开，就是可能想要出去玩，但是会对别人造成负担。但其实许多属于内疚型的人呢，不给自己放假也是给自己很沉重的心理压力。所以好好这首歌呢送给大家，希望在你深爱的人事物比你想象中的还要坚强，就是不会因为你的一个决定而受到影响。那你也呢值得拥有属于自己的片刻，抛下这些责任，就是让自己呢在这个世界上呢能够好好的休息，然后好好的放松，学会放心，才能无忧无虑的踏上一个说走就走的旅程。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五月天的好好。

节目的最后呢，就是要送给这些行动派的人呢，最美的风景都是在没有预约的路上，就是送给已经蓄势待发或是心早就已经飘向远方的你。你的手机可能随时都有出发的行李清单，所以对你来说，其实说走就走是你已经迫不及待的事情。你也不需要地图，也不需要军事化的规划，就是对你来说，说走就走最迷人的地方就是未知。那在那种不在预期内的迷路啊，或是意外发现的咖啡馆，还有旅途中遇到的陌生人，就是旅行给你的独家礼物。别再回头看，风已经

吹起来就拿起你的行李走吧。那接下来要介绍这首歌呢，也是想要送给大家，就是心中有梦想蓝图的。这首歌呢是小男孩的乐团《心中的图画》，那这是收录在小男孩乐团2018年发行的第三张正规专辑中的第三个愿望。小男孩乐团呢的成员其实也都是兼具就是都会上班族跟音乐人的双重身份，所以其实可以看到他们创作总是特别能够精准的重击到被现实生活压得喘不过气却依然想要怀抱着热情的都会男女。那主唱 Miffy 呢也是具强渲染力的嗓音去主导这个歌曲，从一开始的轻柔带有叙事感的钢琴到吉他伴奏的切入，也是随着情绪的鉴定，然后呢推到打鼓点啊爆发力十足的摇滚乐器，也是让人家就是让人家有一种从低谷被拉起然后一路奔向光明顶峰的视觉震撼感。那歌曲中呢也是在描绘人在长大中面对现实啊还有繁琐的日常中呢往往会丢失之前小时候或是那个内心深处最纯粹最有想象力的自己，也是将人生的渴望还有梦想比喻成一幅画，就是我们也总是在等待别人帮我们画上画，但其实画笔就是机会在自己的手中，我们应该要自己把握。许多人也是对于说走就走的想象只停留在脑海里，然后幻想着异国的风景啊蔚蓝的大海，但这些画如果一直放在心里，其实它始终就会是心中的一幅画而已。所以这首歌也是想要跟大家讲说，画的再美的地图也是要由你自己去行动，踏上那一刻你才会感受到那个真实感。当你决定抛开顾虑跨出门的那个瞬间呢，其实你就不是在一个做梦，不是一个做梦的人，因为它就是不是只放在你心里，而是你真的实际的去付出，实际的去行动了，然后给自己一个放松的假期。那说走就走其实也不是一个盲目的冲动，就是为了让自己呢能够放松嘛，所以希望这首歌呢可以送给勇敢的你，愿你在没有预约的路上遇到最真实的自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小男孩乐团的《心中的图画》。

其实呢，我们之所以觉得说走就走很难，其实也不是因为机票太贵或是时间不够，而是在长大的过程中给自己套上了很多的条条框框。我们总觉得要等到准备好了，等到有空了，等到身边的人都安排好了，才值得去放个假。但生活永远不会真正有准备好的一天，就像每天都可能会有新的事物，你就算没有准备，也可能遇到一些当天的意外惊喜。就像我们今天听到这些歌一样，不管是张震岳教我们的跟着感觉走，或是少女时代大声唱出的 Holiday， 还是说五月天温柔的提醒我们的好好，他们都是在告诉我们同一件事情，其实说走就走从来不是一种任性，而是对自己的一个拯救。你抛下几天的责任，世界也不会因为这件事情而就是崩坏，或者说世界就毁灭了。反而就是应该让自己充饱电，或是重新找回笑容，才会让你自己的生活更美好，也可以让你的工作可能更加的有效率更顺利。所以如果你的心里一直有隔着很久一直没有去完成的事情的话，就不要再等待下一次了。可能导航会迷路，但你的内心中都永远都会带着你去对的地方。你要相信自己，相信自己做的决定绝对不会是错的。所以呢，如果你真的有想要说走就走的旅行的话，今天就把行李箱拿出来，不要规划了，真的就是直接有勇气一点，直接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也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愿我们都在没有预约的路上遇见最真实的自己，最自由的自己。我们下一期见，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8点。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哎，李贺，
2: 你好。
3: Hello。
1: 哎 ，Hello， 午安。
3: 안녕，午安。
2: Hello， 午安。
1: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的午安，让你不孤单。Hello，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七七。大家好久不见，对我上一次哈午哦，我每次开头都是这样子，其实蛮好笑的。但是就是要和大家就是一起来重新回忆一下哈，我上一次哈午是6月25号，就是两个月前我去实习的前五天。对，前五天、前六天。反正就是这个样子，不知道大家最近过得怎么样啊？就是要提醒大家呢，最近已经进入秋天了，真的是非常的快，一年真的是又要过去了，应该吧？九月要开学了，大家我不知道，就是呢，如果你有听礼拜三的猜第七条线的话，就有办法发现我们礼拜三的时候就已经在讲就是要开学了，真的是没有办法相信，我已经放了三个月的暑假，但是我还是放不够。我觉得放假是没有一天是放得够的啦，就是呢，我就是想要躺着啊。但是呢，我这暑假过得非常的充实，等一下也会和大家分享。好，就是刚有问大家不知道最近过得怎么样嘛？如果你觉得最近过得还不错，或者是怎么样的话，都可以到 YouTube 搜寻 Hello 午安，然后点进今天的直播跟我一起聊天。好，我最近过得非常的幸福，就是吃的好吃的，然后睡也睡饱了。然后刚实习完，目前又找到了下一份的打工，就是一切都在非常稳定的，一切都在非常稳定的轨道上面，就是应该吧，对，好，好。那其实刚刚今天开场的这一首歌呢，是吕建中 Tank 的专属天使，然后我本人很喜欢这首歌。其实如果大家有听过之前的《他的午安》，或者是猜第七条线，又或者是你跟我比较熟的话，应该都会知道我蛮喜欢 Tank 的歌，就是早期的歌，不是什么特别声明哦，好吧，也算什么特别声明，就是我比较喜欢早期一点的歌。然后我最喜欢的是如果我变成回忆嘛，然后我觉得我之前也放过很多次，然后今天播的是专属天使。好，刚也讲到要开学了，要提醒大家，要升大二的要提醒大家，大二圣诞节魔咒大家有听过吗？就是如果你在大二圣诞节前没有脱单的话，你会单身四年。我身边的朋友是蛮多，没有要偷嘴他们的意思啦，但是就对，不一定准，但是我觉得呢，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嘛。就是对啊，我一直都是希望大家幸福的，所以就是赶快就是要升大二的朋友们啊，或者是你现在就不管是大三大四还是你已经毕业，随便就是可以找一个人一起过圣诞节这样。对，好，那有时候呢，就是在你人生觉得很困难，或者是你感情遇到挫折的时候，就蛮鼓励大家用第三人称来看看自己。就是说实话呢，就换个角度看同一件事情，我觉得会有很不一样的想法。就像我可能现在在这里 Hello 午安，但是我以前很抗拒 Hello 午安这件事情，可是当我换个角度想，哦，这东西可以让我进步，我可能就会愿意去做，应该吧，我也不知道。就是刚这样讲是因为我暑假的实习生活，就是我觉得换个角度想的话，对我来说压力会没有那么大，然后就是我也可以就学到更多东西。好，刚刚讲的第三人称嘛，虽然我不知道这样转会不会很硬啦，但是我们接下来要听的这首歌呢，就是第三人称。好的，废话不多说，我们就先一起马上来欣赏这首来自蔡依林的第三人称。

好的，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蔡依林的《第三人称》。没错，要来和大家分享我的实习生活了哈。我实习啊，不对，在实习第一天开始之前呢，先跟大家分享我面试的经历。那一天呢，就是我上完排球课，我上学期的礼拜三下午三点到五点修了一堂排球课，然后呢，就是那一天我要下班，不是下班，我下课之后要去上班。然后我就在就是走到山洞口的那一段路程啊，然后我就接到电话，我就想说这是什么东西，因为我有下载那个就是阻挡陌生来电那个，所以它会显示说

是谁谁谁，但是他上面写的哦，还没有跟大家分享我是去哪里实习，我在中广中国广播公司实习。然后因为他的电话并不是打中国广播公司，我就想说这谁，但是因为我本人不接陌生，我不接陌生电话，但是我就想说，可是他打市话，他用市话打，

做个小小的面试吗？我说有，然后我就站在那个路边，就是山洞口一进来那个 ATM 那边，然后我就在那边面试，然后他就问我说，哦，就是我履历上面的一些东西嘛，然后因为我本身是会用 Adobe Audition，然后他就问我说，那会不会用什么什么软体，那我有没有特别想做什么什么节目，跟特别不想做什么，特别不想做什么节目，然后我就说我不做政治跟财经，对，这是我的原则，就是 我本人不碰这两个主题，然后后来就他就跟我说好，然后对，这面试就这样子过去了，然后就等到真的要实习的前一两个礼拜吧，然后负责带我的制作人就打电话给我，又是打电话。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很讨厌打电话这件事情，我本人非常讨厌打电话。但是呢，他那时候就先传讯息，他先打电话还是先传讯息？先打电话给我，然后哦，但是我还是很爱他，我还是很爱我制作人，就是我只是不爱接电话。然后就是他就打电话过来之后，我们就加 LINE 嘛，然后就讲了一些就是实习的东西，然后就到了实习第一天，哦，我超紧张，我9:30上班，然后我记得我那天6点多就起床吧，然后我还先去吃了早餐，对，我紧张到我很早起来，然后去吃了早餐，但慢慢的晃过去，结果发现时间还是太早，然后我就坐在中广的那个大厅，就是他们接待客人接待来宾的那个休息区，然后想说怎么办，然后我发现好像只有我一个实习生那么早到，然后我就很慌张，就我第一天就这样被带进那个录音室，然后就学了一堆东西，然后就莫名其妙开始了我的实习生活。其实我实习生活就是每一天过的都一样，就是上班，然后我9:30上班，跟大家分享我 schedule， 我9:30上班，然后我10点录一场，录一集，然后11点做一场现场，然后下午1点下来，可能看我那一天有没有就是把我在直播应该要做的工作做完，没有的话，我就是1点那一段时间在等我朋友做现场，然后我们要一起去吃饭的那一段时间，我就会做我直播应该要做但没有做完的东西，然后1点他下现场之后，我们就一起去吃饭，然后吃完饭回来之后，然后就开始困一下。就3点多，然后就开始剪音档、剪影片，然后就4点、5点、5点半下班，然后一天就这样结束，非常的听起来非常的无聊，也没有到很无聊，因为我觉得就是这段实习就是经历了各种不同的来宾跟一些不同的主持人这样子那个接触之后，我就觉得说哇哦，原来业界的电台真的是这样子。大家还记得我在就是上一次哈五的时候说我很紧张要去实习这件事情，我很焦虑，因为我不知道这个陌生的环境对我会不会有什么我没有办法想象到的困难，跟我没有办法克服的东西，有是有，等一下就来和大家分享。但是就是我是觉得说就是在一个陌生环境也没有什么不好，就是你只要愿意跨出那一步其实就还好，但是重点就是你要愿意跨出那一步啊，不然的话你就是一直在绕圈圈而已。对，我自己是对一直在绕圈圈啦，就 反正就是我还是觉得我有成长，我真的必须要在这里跟大家讲的是我还是觉得我有成长这样子。等一下我有看到聊天室有很莫名其妙的东西，等我们听完等一下这首歌再来和大家分享。好的，那我们接下来要听的这首歌呢，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是某一天我走在象蹄大道的时候，对，就是那个象蹄大道，然后听到街头艺人唱，没记错的话应该是陈以谦，对，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应该是陈以谦唱啊。是什么歌？这首歌呢就是我们马上来听这首来自宇宙人的我还绕着你在旋转。

欢迎回来 ，Hello 午安，现在时间是12:25:32，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七七。好的，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呢，就是来自宇宙人的《我还绕着你在旋转》。我们来回复一下 YouTube 聊天室的留言哈。如果大家想跟我聊天的话，也可以在 YouTube 搜寻 Hello 午安，点进今天的直播，跟我一起就对有哎聊天。好的，然后第一个是高高高说老师午安，好久不见，高高，这样真的听得到耳机里的内容吗？可以，我对这件外套虽然很厚，但是它就是我还是听得到，因为我耳机很大声。然后是二马老师午安，然后是楼下的值班小伙伴，我们是微梦星球来的幸福兵，我猜你是一根，可以听七七唱第三人称吗？不可以，我觉得你可以跳坏，你等一下跳给我看。好，然后就是一连串的坏的，对，他很坏，谢谢大家。好，下礼拜又要开始过山洞了，没错，下礼拜要开学了，大家记得开始准备收心，毕竟，可是开学第一周，开学第一周，好啦，还是收一下心啦，就是说，对，毕竟对，这是一个尊重，我自己要收心，希望我做得到。好，现在是早上录一集，下午玛丽欧，我真的是录一集嘛，对，下午就玛丽欧，我真的谢谢他。无话可说。好，那刚刚讲到去实习，我有说刚刚在第三人称的时候，我也说换个角度去看事情嘛，就是因为我在实习的时候呢，来跟大家分享我这两个月最不敢面对的事情，就是应该就是大家蛮难想象是这种事，对，这件事情是拍照。那这个故事呢，就要回溯到我刚开始实习的第一个礼拜。那个因为我们实习呢，就是我实习它其实跟我想原本想象不太一样，我原本想说就是进去就看看，就是也不知道自己要干嘛，然后就真的进去实习之后发现，我是做就跟着制作人做制作人每天要做工作嘛。那我们制作人呢，他就是其中一个工作是包含拍照这件事情，就是要拍就是影片封面照啊，或者是帮主持人跟来宾拍一些就是纪念的照片这样子。好，那这个故事呢，就是我那一天就某一天帮主持人拍照，就跟来宾拍照，然后那一天就隔天，然后主持人来录音的时候一走进来就跟我说，我不喜欢你拍的照。然后我本来我一直都是一个很玻璃心的人，然后就是我那一天之后我就听到这句话，我就想说 Oh my God， 他不喜欢我拍的照，那我要怎么办？可是我很少就是听到有人跟我说他不喜欢我拍的照，然后我就很生气又很难过，但我又不能说什么。然后就从那一天开始，接下来这两个月我就再也没有拍过照。就是我制作人就跟我说，七七你去拍一下谁谁谁，拍一下谁谁，你去拍一下那个主持人跟来宾。我就说我不要。然后就到后来比较熟之后，有一次是制作人跟我说，因为那一天因为商业电台它是有业配的嘛，那可能那一天就是有业配，然后就是业配的话就主要是业务部的姐姐们会去帮主持人跟来宾拍照，然后就那一天就是业务部姐姐已经拍完了，然后就制作人就跟我说，七七你去拍一下，就我们这边也还没拍。然后我就说刚刚不是拍了吗？你刚刚在业务部姐姐拍的时候你不是就已经拍了吗？然后他就说，然后因为我们做现场的话是有三个人，就是我跟我制作人还有一个专门控就是 OBS 的姐姐，然后 OBS 的姐姐就说，你就知道他就不喜欢拍照，然后你还就是想骗他去拍照。虽然对就是这样子，但是我最后还是没有拍，因为我就战胜了，我就说你刚刚就拍过了，我不要拍。对，反正就是这两个月我就是就怎么样，我就对我就是不想拍，就各种逃离拍照这件事情。然后对，反正就是就因为拍照这件事情是一件很主观的事情啊，我也没有说就是觉得怎么样，但就是我觉得有点太直接，我这个人就是玻璃心会粘不起来。我最后还是有把它粘起来，我后来跟主持人相处的还是很好，但就是我就是对我就再也没有碰过拍照这件事情，拍照这个工作，但其他工作我就是做得非常的 happy， 就是唯独这件事情我就是怎么样我都不想再去碰到它。对，可是我不知道我之后，好，假设我之后如果真的做制作人这个工作的话，我还是要克服这件事情，但是就短期内我并不会想再去做。对，就像刚刚讲的，我们要跨出那一步。

跨出那一步才是最重要的，好吗？大家加油，我自己也要加油。好，那其实我前几天就是在讲，在聊天的时候，我就有说，因为我已经21岁了，对，我明年就要22岁了，真的是过得非常的快，我真是没有办法想象耶，22岁我就要毕业，然后我就要找工作，我就要工作40几年我才能退休耶，天哪，而且都要做一样的工作，也可以做不一样的工作，我没有在说什么，就是你如果觉得对你这待不下去可以换一个工作，但是毕竟大家多数啦都还是就是对做一个工作做30-40年，然后就是以我现在这个状况，我没有办法想象说我每一天做着一样的事情跟就是做一样的工作内容我会觉得怎么样，但这就是人生必经的过程。好，那其实刚好说到明年要22岁了，其实我在18岁以后的生日愿望一直都是希望自己平安健康就好，因为我从18岁之后开始身体非常的差哈，对，大家也要注意自己的身体，所以我每年的生日愿望基本上都是希望自己平安健康，然后幸福快乐这样子。但是我那一天就是在讲，我就是希望22岁自己可以更爱自己一点，就像我刚刚讲的是我本身是一个比较玻璃心，然后我蛮敏感的，也但没有到高敏，没有到高敏吗？我不知道。好，但是就是稍微敏感一点，因为我会想比较多，然后我就会可能别人一句话，就是他可能语气跟平常不太一样，或者是怎么样，我就会觉得说，哦，是不是我做错什么，或者是怎么样？这样真的不好。就是再一次跟大家提醒，就是你就是你自己，不管怎么样，都不要让别人影响你。就是我希望自己也可以做到这一点。然后也希望自己可以更爱自己一点，对，希望自己有自信一点，好吗？我又不是做不到，应该吧？好啦，22就是接下来这一首歌呢，也是一首我很喜欢的歌。对，这首歌就是来自陶喆的22。那我们现在就一起先来听一下这首22，休息一下吧。

好的，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陶喆的22。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种今年过得特别快的感觉，就像我今天一开场就讲说，哇，已经九月了，就是很莫名其妙。我觉得，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从疫情之后啊，就是每一年都这样咻咻咻就这样过去了。欸，其实也没有，我觉得七八月过很快，但是九月就是我有一种九月已经过很久的感觉，但今天才11号，我就觉得说，天哪，怎么才11号？但不得不说，对啦，还是很快，就是感觉自己，我每年就是这样讲，就是说我感觉自己大学进来啊，就是这四年，我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然后我就要升大四了，然后我明年就要毕业了，我觉得对，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真的有一种跟就以前很不一样的感觉，就是时光飞逝，然后人也必须要长大，就是对，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那一种不想长大的感觉。我一直会觉得说我会有这种不想长大的感觉，是因为我身边的人都对我太好，就是对，就是身边的人都把我就是当小朋友在养，然后我就觉得说，哦，这种感觉真好，但是没有办法，也不算啦，就是呢，就是对，我觉得可以当小朋友，但是该坚强的时候还是要坚强，但是这个该坚强的部分呢，就是要自己去取舍，叫取舍吗？磨练啊，随便，我想不到那个词，反正就是对，要自己去成长，好，就用成长了。就是时光，是不是时光飞逝，时间过得真的很快，然后就是一年，就是对，我每次到这个时候都会非常的感伤。我觉得秋天跟冬天比起来，就今年秋天因为来得特别早嘛，然后秋天跟冬天比起来啊，我一直觉得秋天比冬天还适合感伤。就虽然说冬天可能是叶子真的全部掉光，然后树都光秃秃的，看起来是另外一种不一样的感觉啦，但是我会觉得说，就像现在我走在路上看到就是落叶掉下来那种落叶纷飞的画面，我就有一种莫名的忧愁。F 值 F 人我上一次做 MBTI 的时候，我 F 值有92%，大家都不相信。就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不相信，我只是不会在别人面前哭而已，但大家都不相信我的 F 值非常的高齁。对，我是一个很感伤的人，比起理性啊，我比较感性一点。好，就是反正就是呢，在这个莫名其妙的感伤之中呢，就是秋天到了，还是要再提醒大家要多穿一点衣服，现在早晚温差非常的大齁，小心不要感冒了。我觉得今年冬天会很冷，希望啦，好希望了。我很喜欢很冷的冬天，你们不觉得冬天的衣服比夏天好看吗？我不知道，我一直有这种感觉，所以我冬天就买了一堆的衣服，然后我早上才跟我们的就是我值班伙伴，因为伙伴说他在就是他前几天在断舍离，然后我就想说 Oh my god， 我的衣服也应该要断舍离一下，但是我就不知道说我到底要什么不要什么，我就觉得说我每一件都会穿啊，但明明我有新衣服之后我就不穿旧衣服，我真的不知道到底要怎么办。好，反正就是大家也

也可以就是稍微取舍一下，但是我今年冬天感觉就一定会再买新衣服，我真的是不知道自己要怎么办欸，我在这边立下一个 flag， 我不能再买毛衣，我不知道大家相不相信，反正我自己不相信啦。就是说呢，对，好，赵七七今年冬天不能再买毛衣，希望好，就是这样子。那再来和大家分享这首歌呢，就是刚刚说一月到九月过非常的快，那马上就是十月了，对。好烂哦，我在讲这个东西自己觉得好烂。好，那今天要分享的这首歌呢，就是曾沛慈的《数到十》。那这首歌呢，就是它副歌的地方啊，用就是一层一层递进的数字，然后把爱情跟人生所有过程具象化，然后也是一首我觉得很适合在现在这种天气听的歌，就我刚刚说稍微有点淡淡的忧伤，嗯，应该吧。好，那我们现在就马上先一起来听这首来自曾沛慈的《数到十》。

好的，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曾沛慈的《数到十》。大家有没有听到副歌的地方啊？它其实非常的难唱，就是呢，它会找不到一个换气的地方。像我们前几天去唱歌，对，广电女排又去唱歌，广电女排真的好爱唱歌哦。对，我们前几天就去唱歌，然后。

然后就又点了这首歌，真的是找不到一个换气的地方哎。但是就是这首歌还是很好听哦，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挑战一下啊。挑战一下的话，可以联络我是 Sina 的主持人，虽然我是 Sina 没有继续做哈，但是我是觉得说可以去跟他们玩一下，哈哈。好，那接下来这两首歌，两三首歌都非常的甜蜜，粉红泡泡的季节又要来了，各位。就是呢，我跟柴雅璇一直跟大家说过很多次，就是冬天是一个很适合谈恋爱的季节哈，因为夏天太热，黏在一起的话会很烦躁。对，这是英国研究，我们真的没有在开玩笑。虽然我一开始真的觉得蔡依萱在开玩笑，就是因为这个听起来很莫名其妙，但是就是夏天分手几率比冬天还要高，因为就是对，就是刚刚说黏在一起会很烦躁，我是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这样觉得啦，但我自己是还好。哇，我就是一个喜欢贴贴的人啊，怎样？好，来呢，就是适合谈恋爱的季节来了，就大家可以准备冲一波了，好吗？现在努力一点，你们就有人一起跨年了，不好吗？对，我就在跟我的朋友们讲，现在努力一点，就有人一起跨年了。啊，对啊，就是啊，就算对啊，大二圣诞节啊，大二圣诞节都已经过了，啊，你们就拼命一点嘛，啊，我就想要大家都一起幸福啊，不好吗？自己一个人在那边莫名其妙抱怨一堆。好啦，反正就是，冬天就是对，因为我刚刚说今年秋天特别早嘛，那大家开始感受到凉意之后呢，就开始出现那种冬天的贴文啊，就是什么冬天抱抱和你的那一种啊，还有牵手，对，就是这种贴文，就是呢。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滑到，我自己是滑到非常的多啦。反正就是我的河道都是这种东西，蛮好笑的。但就是没有人会不想要谈一场大家都羡慕的恋爱，对吧？啊，也不用到大家都羡慕啦。我还是觉得就是你们两个自己过得幸福就好。后我觉得没有必要大家都知道，但是就是对感情稳定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好，刚刚就讲说，就是现在努力一点，接下来就有人一起跨年嘛。那就是呢，你也可以唱接下来这首歌，跟大家不跟大家讲，给对方听啊。就对啊，就你们可能就稍微的对啊，你就可以期待一下他的爱。好好烂哦，我觉得我今天要讲歌都转得好硬啊。好，那这首歌呢，就是来自林俊杰和金莎一起合唱的《期待你的爱》。好，那我们就一起来期待一下吧。

0: 是吕韵。
1: 我疯了吗？一堆导演就让我晕头转向。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好的，欢迎回来 ，Hello， 午安。现在时间呢是12:52，我是今天主持人七七。好，应该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对，我今天没有什么特别主题，就是想来和大家聊聊天这样子。好，刚刚听到的歌曲呢，就是来自林俊杰和金莎一起合唱的《期待你的爱》。这首歌呢，也是非常经典的对唱情歌。对，想要就是大家去唱歌啊，就想和大家分享我们之前去夜唱的时候，就我们那一天是吃完电台的聚餐，然后我们就几个人，七个吧，六七个，然后就去唱歌。哇，真的是那一天真的是非常的莫名其妙，就对，就因为是很临时的决定，也没有道理很临时啊，反正就是我们就说要去唱歌，然后就揪一揪大家就去唱歌了。然后那一天刚好遇到林检，对。就是晚上10点之后会有林检嘛，然后那是我第一次就这么晚唱歌，然后遇到林检，我就觉得很酷。然后因为我刚好在，就是因为那个好了，景美的那一间的就是包厢门，它是有玻璃的，透明玻璃，然后就是他可以直接从外面看到里面。结果啊，就是因为一整排警察就这样过去嘛，然后又都是很年轻。长得又不差的警察，但是因为我刚好去厕所，我不知道，然后我就回来之后呢，我就发现我的朋友们在那边大叫说：“哦，刚那一堆警察长得超级无敌好看的，他们可不可以进来啊？”重点是因为我们就是因为我们是小包厢，然后我们超多人啊，对我们声音很大声，就很莫名其妙。然后我就觉得说啊，他们一定听得到，就是这一些对。对，然后我的朋友们还给我讲一堆虎狼之词，真的是非常的危险，大家不要这样子好吗？但说实话，那一对警察长得是真的蛮好看的，真的啦，真的，对，大家，对，还不错哦。好，反正就是刚好讲到唱歌，就分享这个小故事。那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呢？对，时间真的是过得非常的快，已经来到了就是可以放最后一首歌的时间。我真是没有办法想象一个小时就这样子过去了。那这首歌呢，也是我这几天突然被自己洗脑的歌，也是因为我那天去唱歌的时候，对，我刚说前几天跟广电女排去唱歌的那一天，然后没有，明明没有点这首歌，但我就是看到它显示在那个荧幕上面，然后我就莫名其妙，我就整个脑袋都是这个旋律，然后我这几天就一直想听这首歌，对，所以就来和大家分享哈。好的，那这首歌是什么呢？这首歌呢就是周杰伦的《浪漫手机》。改天有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之前看过的人把《浪漫手机》跟《乌梅子酱》合在一起唱哦，对。有机会再和大家分享。好，那其实就是还是老话一句啦，如果每一次的结尾跟我自己跟大家聊天的结尾都是希望大家都幸福快乐，然后

对，没有什么要讲的，幸福快乐平安健康，还有什么？其实就是基本的一些小小的心愿，但就是要做到其实蛮难的。我自己啦，就平安健康那个部分，对，健康这东西很重要。顺便跟大家分享，我等一下要去做健检，对，我好饿，因为我不能吃东西，我其实也不太能喝水，可是因为我要一直讲话，所以我真的没有办法，大家不要学我，对，反正就是这个样子，就希望大家都身体健康，平安快乐。要开学了，还没有要考试，但是就是祝大家这一学期都顺利。好的，最后就是下周一的中午12点，在世新广播电台还有 Hello 午安的频道呢，都可以准时收听跟收看 Hello 午安哦。那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七七，我们就下次见喽，大家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9点。
1: 地球其实没有那么危险，我是谢和弦。
2: 地球其实没有那么危险，
1: 跟着我的音乐，让自己大暴走。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有些歌会陪你走过一段时间，有些声音会留在你心里很久很久。让我们用一首一首歌，记住那些人、事、物，也在旋律里找到自己的位置。在每一段声音之后，都会留下属于自己的回声。

嗨，大家今天过得好吗？欢迎回来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这里是在回声之后，我是 YY。 今天的节目是采用宅录的方式来做进行，因为跟录音室预约的时间有一点对不太上，所以再请大家多多的包容。回到刚才节目一开始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Dream Blue 幻蓝小熊的 COCOCO。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有点困惑，诶，怎么一档专门在分享华语音乐的节目穿插了一点韩文歌曲呢？其实这个女团他们是台湾的经纪公司所推出来的女团，其中的成员只有一位是韩国人，剩下的五位成员都是台湾人哟。先跟大家简

0: 简单的介绍一下幻蓝小熊这一个团体。刚才前面有提到，他们是一个韩国人加五个台湾人，是六位成员嘛。那其实这个团体在2023年的时候，他们有去参加了一档选秀节目，叫做《未来少女》。他们在节目当中其实是9个人去参加这个节目，就是以幻蓝小熊的身份的话，有9位成员。他们在节目结束之后，2024年到了韩国进行交流。那在到了韩国进行交流的这个过程中，有进行了成员上面的一些调整和变动，所以才变成了现在的6位成员。在未来少女里面的9位成员分别是阿样、信、玄元、玉、彩珍以及 Nico。敌对的3位成员呢是荣荣、Vicky 和 Bido。简单的介绍完他们之后，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节目的第一单元，和大家继续分享幻蓝小熊的音乐作品。
1: 一首歌的开始，一段故事的延续，我们在旋律里相遇，这里是回声箱。

进入到节目的第一单元，刚才前面其实有和大家提到说，他们有参加过台湾的一档选秀节目，叫做《未来少女》。这一出节目结束之后，2023年的11月，他们发行了一张纪念专辑《For You》。这张专辑里面收录了10首歌曲，分别是节目当中的9首单曲，以及全新推出的一首单曲《To 未来的女孩》。这一张专辑发行的时间是2023年的11月，这张专辑当中也都是中文歌，因为他们2023年的时候是在台湾发展。今天这一集节目想要分享给大家的第一首歌曲是这张专辑里面的《Trip》。《Trip》这首歌曲呢，是他们在节目当中首支9人全员到齐所完成的舞台歌曲。这一首歌的副歌提到了非常多的地名，所以我个人对这首歌的印象也特别的深刻，就是当时在看节目的时候，对这个舞台有非常深刻的印象。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一首歌曲《Trip》。

欣赏完刚才的歌曲之后，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的歌曲同样的收录在这张专辑里头。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So What， 也是在节目当中有演绎有表演的歌曲。这首歌的节奏感非常的重，所以他们在这一个舞台当中的舞蹈编排上面，他们是首次在节目当中挑战高难度高强度的街舞编排。一起来欣赏这一首歌曲 So What。

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的歌曲也是收录在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叫做 Slow Down。 这首歌曲其实是

想要跟大家说，在这个世代啊，应该要适时的去放慢脚步，感受生活当中的各种美好，一起来欣赏这一首歌曲 Slow Down。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们是
1: 真 blue 幻蓝小熊。
2: 欢迎回来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这里是在回声之后，我是 YY。刚才听到的台呼 VIP 这一首歌曲呢，也有在节目当中表演过，同样的收录在这张专辑当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刚才前面和大家分享的歌曲都是中文歌，其实是这张专辑里面所收录的歌曲呢都是中文歌，是因为前面有提到他们在台湾的选秀节目有进行舞台的表演嘛，那他们在台湾这档节目里面所表演的歌曲都是中文歌，接下来有到韩国进行训练交流，在进行这一个交流的过程当中，他们有推出了一首单曲，叫做《一千次也不够的想念》。这首单曲推出来的时候呢，其实也是想要和他们的粉丝们小熊饼干们说，他们的粉丝名叫小熊饼干哦，非常的可爱。他们想要和粉丝们说，他们在韩国过得很好，请大家不用担心他们，其实也就是在报平安的概念。他们就和粉丝们说，他们现在正在韩国，他们正在蜕变当中，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等待他们，他们会以最好的姿态来跟大家见面，也请大家在这一段时间当中好好的照顾自己，大家都要以最好的姿态见面，一起来欣赏这一首带有浓浓情感的歌曲。

进行完交流之后，他们在2024年的8月正式的在韩国出道，发行了单曲专辑《扣扣扣》，也就是节目一开始听到的歌曲《扣扣扣》。这首歌当初还登上了蛮多的韩国打歌节目，也蛮多人在网络上讨论、转发、分享这一个舞台。我当时也是被洗脑了一个礼拜起

所以就决定把它放在片头，让大家也听一下这一个洗脑的旋律。他们在韩国出道之后发行的第一张迷你专辑 Act Like That， 这张专辑发行的时间是在2025年的3月份。这张专辑当中想要和大家分享的歌曲跟专辑的名字一样，就叫 Act Like That。这一首歌曲呢，我第一次听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是一个韩国女团推出的歌曲，非常的有 K-pop 的味道。一起来欣赏这一首歌曲。

接下来想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一首歌曲呢，它的韩文版本是收录在刚才提到的韩语迷你专辑当中。在2025年的4月份，他们有推出了中文的版本。再回声之后是一档分享华语乐为主的节目，所以在有中文版本和韩文版本的情况下，我选择了中文版本。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中文版本的《Oh》。

欢迎回来，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这里是在回声之后，我是 YY。接下来要和大家介绍和分享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于他们在韩国发行的第二张韩语迷你专辑《Mirror》里面的歌曲。Mirror 呢，这一张专辑就是镜子的英文，但是这一张专辑里面并没有同名歌曲。这张专辑里面的主打歌叫做 Baddest， 这首歌曲在歌词方面它有用了英文跟韩文来交替使用，而且这首歌其实也在传达一种在充满虚伪的世界当中要保持自己的风格、态度还有自信的感觉。这张专辑呢，也让他们获得了第37届金曲奖最佳演唱组合奖。他们就是以这一首歌 Baddest 还获得了2025年 Hit FM 的年度白首单曲哟。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 Baddest。

欣赏完刚才的歌曲之后，接下来和大家想要分享的歌曲呢，同样出自于这张专辑当中，是在专辑当中稍微比较轻快一点点的歌曲。这首歌听起来的曲风就是比较偏有趣一点，这首歌的歌名叫做 Girl Talk。 他们其实这首歌想要透过歌词来表达包含女性朋友之间的一些有趣的对话内容，来展现愉快的能量。一起来欣赏这一首歌曲。

接下来想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一首歌曲还是出自于这张专辑，叫做 Catch You。 这首歌的风格呢比较偏清新偏活泼一点的曲风，也是带有一点点乐团风格的歌曲。它呢想要表达的概念是它蕴含着 Dreamblue 坦率大胆的形象，即使你假装不相信他们，但你还是会被他们所迷住。而且这首歌还充满了青春气息，是一首非常活泼有趣的歌曲，一起来欣赏这一首歌。

听完非常多的韩文歌曲之后，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回到中文歌曲。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这首歌曲，最近呢不只是话题度很高，争议度也蛮高的。这首歌叫做《夜市王》，一听就是一首非常台的歌曲。这首歌的歌词有提到像是鸡排、蚵仔煎、蒸奶、大肠包小肠。我觉得这首歌，因为我一开始还没有听完全曲，在他发行预告的时候，我就一直听到那个 Reels 传出鸡排鸡排鸡排的声音，我就在困惑这首歌真的会好听吗？因为大家那时候只听到一点点的时候，在网络上的评价都是要确定诶，要确定一个富含参加这么多舞台的女团居然会推出这种风格这种类型的歌曲吗？连我也是在严肃等待这一首歌全曲上线的时候。

这首歌是因为是近期的歌，所以我决定把《幻蓝小熊》放在这么前面来介绍，就是因为这首歌实在太新、太有话题度。因为我也是属于天呐，鸡排真的会好听吗的那种人，到现在每天都在副歌循环当中。因为我觉得他的副歌给我一种很像韩国女团会推出的旋律，但是他的歌词是中文歌。网络上也有人说，这个叫母语羞耻，就是如果今天是韩团的人重复用这样子的词去唱韩语的歌词，韩国人可能也会觉得跟台湾人听这首歌的想法是一样的。就也有一派人的说法是，这首歌之所以听了会不是那么舒服，觉得不太好听的原因，还有一个部分是因为母语羞耻的关系。至于这首歌，你们听下来的感受是什么？那就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歌曲喽，一起来欣赏这首新推出的《夜市王》。

0: 欣赏完刚才的歌曲《夜市王》之后，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样子的想法萌生出来吗？都欢迎你到 IG 来和我分享哦，因为我真的太好奇大家听完这首歌的感受是什么了。《夜市王》这首歌曲，我个人第一次听的时候也是蛮不习惯的，是后面因为华 Reels 会看到好几遍嘛，我就觉得有一点洗脑，到最后已经开始对着我朋友唱歌，唱这首歌，他就会跟我说安静闭嘴，好了，好了就好了。所以我就觉得说，这首歌曲的评价不只是在身边的朋友觉得很两极，包括在网络上网友的评价也是非常的两极，因为有蛮多人是听完之后大改观，觉得说怎么有办法把这样子的歌词融合这一首歌曲，推出这么新颖的内容。也有一派的人会觉得说，一直鸡排鸡排真奶真奶听了很烦，但我个人是蛮喜欢这首歌曲的，所以就决定把它插进节目里面来和大家做分享。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进入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回声未散。
1: 当旋律还没离开，当情绪还在回响，有些

欢迎回来，世新广播电台 AM 79 FM 88.1，这里是再回声之后，我是 YY。进入到节目最后一个单元，回声未散。今天的最后一个单元有一点不太一样，因为以往的最后一个单元都是和大家分享一首歌曲，但是今天有一点想要破例分享两首歌曲，一首是韩文歌，一首是中文歌。今天要分享的第一首韩文歌呢，是收录在第一张韩语迷你专辑当中的歌曲。这首歌的名字非常的韩剧，它拥有一个非常韩剧的名字，听起来也非常适合韩剧的那种 OST 感。这首歌名字叫做 Feel Like Spring， 一起来欣赏这一首歌曲。

欣赏完刚才的歌曲之后，接下来要进入到的这一首歌曲呢，是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这一首歌的名字叫做《梦想涂鸦册》（Color Paper）。这首歌是他们在未来少女这一个选秀当中的最后一个舞台所表演的歌曲。其实换个方式来说，这个也是他们的毕业歌曲，所以就决定把它放在节目的片尾最后一

首歌曲来和大家做分享。这首歌曲呢，其实也是我幻蓝小熊最喜欢的一首歌曲，因为我也是从选秀未来少女的时期就看着这个团体到现在。这首歌当初对我的印象非常的深刻，不仅是因为它的作词人和作曲人，因为它的作曲人是 IZONE 的队长全恩飞做的曲，而且全恩飞后面也有说这是他练习生时期创作的曲子。那这首歌的歌词呢，成员信、BDO、许媛媛也有参与创作。这首歌也描绘了在比赛过程中遇到的困境，要一次一次的去突破，最后各自绽放成为独一无二的色彩。这首歌曲非常的活泼，但是听了之后又有一点点的伤感，因为在歌词当中他们有提到说，我们有九种不同的颜色，这个数字呢其实就代表他们的人数，因为未来少女的时候有九位成员，现在剩下六位成员，所以再一次听到这一句歌词还是会觉得有一点小难过小可惜。不过路要向前走，人要往未来看，希望离队的三位成员还有现在在幻蓝小熊持续活动的成员都能够有好的发展。像是 BDO 目前就是女子乐团 Smell Dash 的主唱，而且 Smell Dash 跟幻蓝小熊也有合作拍 Reels 跳夜市网的 cover， 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到 IG 去查看这一则可爱的 Reels。 节目的尾声，谢谢大家的收听，如果对于今天的节目内容有什么想播放的歌曲没有放到，都欢迎你到 IG 来和我分享你的歌曲遗珠。如果对于节目的内容有任何的疑问或想法，也都欢迎你到 IG 来跟我做讨论做分享哟。节目的 IG 是 BEYONDETHEECHO 底线。在回声之后，我们下周再见咯，拜拜。

0: 关闭导航，享受自由翱翔。坐上我的飞船，只要你愿意，三六五天星船都只属于你。这时候做的梦依然饱和。
1: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十点。
2: 好久不见，我是孔令奇，让我用音乐唤醒你的悬浮记忆。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西亚，欢迎收听黑胶时代。今天黑胶时代要来介绍的歌曲是1986年由陈嘉丽填词，叶爱玲所翻唱的《分送寂寞和爱》，收录在专辑《请你带走》当中。一起来欣赏叶爱玲的歌声。

分送寂寞和爱，这首歌的曲子来自印尼，是1985年印尼双人乐团 Bill and Brad 所发表的作品，中文翻译叫做蜂蜜和毒药。除了有叶爱玲翻唱的女生版本外，也有李茂山所翻唱的男生版本女孩你是我的爱。不过呢，在台湾最广为人知的应该就是有罗世峰、王瑞霞在1992年所翻唱的闽南语男女对唱版本休假恰里好哇爱。听西亚这样介绍，听众朋友是不是忽然恍然大悟，就是这首男女对唱金曲休假恰里好哇爱呢？填词翻唱这件事在华语乐坛里其实很早就开始了，不论是翻唱来自东南亚、香港还是日本的曲子，透过填词都能赋予歌曲新的生命、新的故事。旋律的交流让我们能无国界的享受音乐。感谢您今天的收听，我是西亚。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欢迎收听二点五次元女子相谈室。
1: 在这里，我们用声音聊动漫、
0: 聊角色、
1: 聊内心澎湃的小剧场。
0: 每周五下午2:05，
1: 跟着我们一起从现实进入二次元世界。
0: 准备好了吗？
1: 我们要开始喽！
2: 大家好，欢迎来到这周的2.5次元女子相谈室，我是主持人小 Z。 然后这一集呢，会由我来跟大家就是聊聊天，介绍一下新的作品跟我想要介绍的动漫。那为什么只有我呢？因为西西这个礼拜呢去韩国啦，希望他在韩国也能看到很多就是跟动漫有关的周边或者是一些小东西，然后可以就是带他的所见所闻回来跟大家分享，所以我觉得可以期待下一次，就是下礼拜那一集这样。那这一周呢，我想要先来跟大家就是分享一下我到底都看了些什么这样子，就是一些闲聊啦。这周呢，我终于把《进击的巨人》看完了，我真的觉得很不容易，因为它总共有，如果我不加 OAD， 就是那些小番外的话，大概有94集吧，我记得没错的话是94集，真的很久欸。然后我大概是从七月吗？就是我去台东前，就我去台东的火车上，其实我就有在看了。然后在那之前，大概我觉得大概从七月开始看，然后中间就是断断续续的、啊、然后这几天就是比较有闲暇时间的时候，终于把它看完了。就在因为今天录音的时候是礼拜二，然后我是前一天晚上我看到凌晨4点，真的太好看了，完全停不下来耶。因为一开始我是看到爱莲她妈妈然后被巨人吃掉之后，我就有点不太敢再打开这部作品，因为那时候还很小。但后来就是反正就是这一次在看的时候，其实那个心理的冲击好像也没这么大，因为这些年真的也是看过太多蛮血腥的画面的，所以这对我来说好像就还好了。然后就一直看下去，然后发现啊，原来就是巨人的世界比我想的还要更复杂，然后墙外的东西远比我想象的还要多很多，而不是只是单纯的一片大海跟什么有沙子的雪原啊，然后有就是熔岩的大地之类的，也不是如阿尔敏跟爱莲想的那么单纯。就看到最后真的觉得，哦天哪，李维真的好可怜哦，真的很想笑耶。为什么李维就是他完全就作者完全没有要给他好过的意思，作者就是一直把他写的好像就是要死要死的感觉。然后身边的同伴就是啊，大家应该也知道进击的巨人死很多人，所以就是李维身边的人基本上就是对啊都那样子了。对，然后最后我真的很庆幸我在富邦跟巨人的联名主题日的时候，我有买那个就是李维跟汉吉的新州莎莎给我的毛巾。我看到那一幕我真的就是声泪俱下、欸、哦，可能也没有声音啦，反正就是我真的是眼泪稀里哗啦的流下来，然后完全大哭。我那一段真的是停不下来，而且那一段是就是李维第一次讲出新州莎莎给我，然后就啊、哦、天哪，又更戳了。就是如果再回去看的话，他真的是第一次讲出那句话，然后很痛啊。然后最后跟大家推荐就是如果要看进击的巨人的话，一定要用木棉花的 YT 或者是去动画

风巴哈姆特动画风上面看，因为这样才会是就是最完整的片段，因为 Netflix 上面的好像是就是 TV 版，就是它是有删减过的。然后如果你要看最后完结篇的话，也是建议大家可以到木棉花的 YT 上面看一个完结篇，就是总共两个小时的那个版本，因为那个版本是当初他们当初这部电影上在院线的时候的那个版本，然后它最后是有就是结局的小彩蛋跟属于电影版的小彩蛋，然后木棉花也是就是非常的有良心，真的是木棉花我大哥，谢谢木棉花，就把那些彩蛋啊什么的全部都放到 YT 上面，然后让大家就是可以免费的观赏。那如果你没有 Premium 的话，就是可能要忍受一下会有一些小广告，但是我觉得就是无伤大雅，完全不会影响到观看的感受，这样子真的很好看耶，我真的就是超傻眼的。然后我昨天四点看完之后，我就疯狂跟我朋友大输出，然后他问我说啊，你这时间怎么还没睡，我就说我刚看完巨人真的睡不着，他就说你完啦，你今晚不用睡了。我本来还想说就是四点看完，然后要顺便把 OAD 就是那些小番外补完，但是后来发现不行，眼睛真的好干哦，而且手机快没电了，所以就只好乖乖的放下手机，然后乖乖的去睡觉。不然我真的很想就是一口气把那些番外什么的全部补完，真的太神了啦。然后就是我身边真的好几个朋友那时候都一直在推坑我要看进击的巨人啊什么的，我那时候就好辣，因为我知道进击的巨人很长，总共有一二三季，然后加 final season， 然后后面又有什么完结篇什么前篇后篇之类的，就有点麻烦。我自己觉得我现在看完真的是非常的不后悔，而且昨天熬夜熬到四点，我真的完全没有后悔过，真的很好看耶。然后可以完全它的前后的剧情都是有呼应的，然后他们讲的每一句话他们都就是牢记在心中，然后那些曾经死掉过的人到最后都有来跟他们就是好好的道别，然后他们也有就是好好的接受这一切，有好好接受吗不晓得，但这个作者真的就是把这一部作品真的写得很好，真的非常好。我觉得改天我跟西西一定要就是好好的规划一系列的集数，然后就是专门在讲进击的巨人，我觉得他真的值得好好的对待。难怪大家跟进击的巨人联名的话，那个东西都做得这么精致，然后每一个场景都做得很好，因为没有做好的话一定会被粉丝骂爆。而且我现在身边真的是完全看不到有人是对进击的巨人有负面评价的，我这边的评价都是就是超好，然后大家就是非常的推荐，所以我觉得就是他会变成一个这么知名，然后变成一个这么受人爱戴的动漫作品也不是没有原因的。然后顺带一提，电影版的最后的彩蛋真的大家一定要看，我只能说就是只要有人的地方就一定不会停止战争争夺之类的，就是这种很残酷然后很暴力很没有人道的事情，这样因为只要有人这些事情一定都会继续的在持续着，然后你就算有人愿意挺身而出然后把这些事情全部扛下来，然后让可能让某些人当英雄吗，但因为时间只要一长，然后人们就会慢慢的淡忘这一切，然后所有的历史又会开始重演，真的就是跟现在的社会很像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就反正人类的记性就是很差，人们记性就是很差，然后完全没有办法汲取教训，可能短时间内可以啊，十几二十年大家可能会记得说哦，我们不要去侵略别人的土地啊，然后不要跟别人打仗啊什么的，但你只要过了五十年一百年，大家又会为什么你要来我的土地上面做事情，为什么你要来侵犯我的土地，那你侵犯我的土地我是不是就可以打你，

后战争就开打了，这样子的概念。所以没有巨人的世界真的是好的吗？那留下的人类呢？那一开始就是为什么又会有这些巨人？就我觉得作者不仅仅是创造了一个架空的世界观，也同时就是说了完全就

立场对立的人会是那样想。所以我觉得这是一部非常值得细品，而且值得一看再看的动漫。真的，难怪大家就会说羡慕，就是羡慕有一双没看过巨人的眼睛，真的看过就回不去了，天哪。然后现在翠上面不是翠吗 IG 上面有一个真妈，她就是也是在看巨人，然后她目前是看到第三季结束吗，就我比她稍微快一点点，但是我们是差不多同时看的，然后我朋友比她稍微快一点点。我真的很期待就是真妈最后到底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表情，因为他现在还是就是很快乐，然后还在看就是第三季的部分这样。可是因为大家都有跟我说他们觉得中间有一段他们觉得有一点太无聊吗，但其实我觉得整体看下来，如果你是第一次看的话，然后你又同时又知道说哦，巨人这一部作品有很多细节跟很多伏笔，然后也很多彩蛋的话，那我觉得你就会非常认真而且非常投入的在这部作品里面，然后就不会觉得它是中间那一段是无聊的。所以我觉得第一次看的人可以不用担心就是精彩度不够的问题，它每一个部分都非常精彩，完全不用担心。那这个部分的最后呢，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一首 Call of Silence， 也是进阶巨人里面的一首歌。那等一下回来的话呢，我们就要来进入我们这一周的星座特快车咯。

0: 欢迎搭乘星座特快车。
1: 本班列车不停靠就班，
0: 直达最新最热的动画世界。
1: 还没追的现在补，
0: 已经追的一起聊。
2: 大家好，

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以及东山河广播电台 FM105.5 都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哦。好的，那接下来的星座特快车呢，本周要跟大家介绍的是，首先华山的中期 A 有夏日萌合季，然后它里面就是有很多盲盒，然后很可爱的一些文创 IP 这样。那时间呢是从七月底，然后一直到9月15，因为这个我们之前好像没有跟大家介绍过，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是到9月15哦，所以在开学前大家都还有机会可以去参观。然后再来呢是偶像梦幻祭二聚光舞台主题快闪店的台北站，那这个呢是在松山文化园区，时间呢也是到9月13，也是就是开学前一点点，因为是9月14号开学嘛，我们学校啦，所以到9月13，大家就是还可以抽空去，就是去看一下这个快闪店。那再来呢是茶小熊的10周年快闪店，在信义的 Dream Plaza， 然后时间呢是从9月4号到9月29，也就是到9月底。大家如果喜欢茶小熊，就是拉拉熊里面的另外一只咖啡色的小熊，如果大家有喜欢的话，都可以去，就是去买它的周边小物。因为我身边朋友最近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人就是突然又开始买起了拉拉熊的东西，然后我也就是不是很理解，就是这是日本或是韩国的一个新潮流吗？因为之前不是流行那个塔马可鸡嘛，然后大家都要养电子鸡，然后养那个就是有一些马美鸡的扭蛋啊，或者是一些就是绿绿的那一只，然后我朋友很喜欢这样，然后他觉得他的 idol 的卡通人物素吗，就是他，然后我就好，大家喜欢就好，没有关系，对啊，大家量力而为啊，因为就是看他们也是花了蛮多钱，就是对，也是有小担心，但是没有关系，就大家开心就好，对对对。然后最后一个呢要跟大家介绍的是排球少年的 TCG 台湾代表选拔，那这个地点呢是在台中驿站，就是台中火车站旧站那边，那时间呢是9月6号这一周日。 TCG 就是他之前有出一个那个卡牌游戏吗，然后就是拿那个卡牌游戏去比赛，然后看应该是看谁可以活到最后啦，然后如果你参加台湾选拔不小心选上的话，那就会是你在11月15号的时候要代表台湾去日本出赛，这样就希望大家可以去试试看，如果刚好有在台中的朋友的话，这是没有问题的哦。那最后呢，我想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前几天我才看到有一个我有听过的团，然后他们突然说要解散，因为他们也成立了大概4年有了，然后他们突然说要解散，是 Shy Top。他们9月5号举办完最后一场演出的时候，他们就是要解散了这样。那详细原因我没有特别看，但大家感觉一定有听过他们的作品，因为他们之前是有唱过《防风少年》的主题曲跟《我的英雄学院正义使者》的片尾曲这样。那个《我的英雄学院》的片尾曲就是我还没有听过，然后我也还没去补啦，但是防风少年那个我有看过，就是我有听过他的主题曲这样，然后会觉得好可惜哦，为什么又要解散，然后就是在他们感觉在最后一场演出的时候会很想哭，然后感觉粉丝也是在台下会非常的难过，因为他们好像忘记是今年还是去年才刚来台湾开过巡演，就是在台湾演出过，所以就我觉得大家也是会觉得非常的可惜。好，那接下来呢，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呢，就是来自 Shy Top 的 Miss You。 那这首歌呢同时也是我的英雄学院正义使者的片尾曲，那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吧。

0: 现在开启作品解剖室，
1: 我们将拆解剧情，剖析角色，
0: 把那些藏在细节里的情绪与伏笔一一摊开，
1: 让我们一起看见作品真正的模样。
2: 大家好，欢迎回到 2.5 次元女子相谈室，我是主持人小 Z。 那本周呢，我想要跟大家介绍的这个作品呢，就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乐团番，是少女乐团派对 Bang Dream。 大家通常称 Bang Dream 都会称为邦邦，所以呢就是他的粉丝就是邦迷啊、邦厨啊、邦邦粉之类的，我不晓得。对，如果大家有小小的知道这部作品的话，就是他其实有出游戏，然后加上他自己的动画这样。他的剧情呢，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他们都是一个五人的女子高中生乐团这样子。那每一个乐团呢，都有他们自己的故事，然后他们组建的方式其实也都不太一样。那在游戏里面，它就会分为每一个的乐团剧情，然后还有就是按照动画来划分的分季的剧情。先来介绍一下我最喜欢的团，那我最喜欢的团呢，同时也是

就是主线故事的部分。然后因为第一季就是在讲主角们，那主角呢就是以这一支乐团为核心，然后慢慢的发散出去，才有其他的乐团跟他们跟其他乐团的一些故事。来讲一下我最喜欢的这个乐团，就是 Popping Party， 也是这一个故事，就是这整个少女乐团派对故事的核心。那第一季呢就是主角户山香成卡斯咪，那卡斯咪进入高中之后，就是为了寻找一个就是会让他心动的东西，然后而组建了乐团。除了组建乐团之外呢，他们组成之后呢，他们就参加了学校的文化祭，然后通过了一间叫 Space 的 Live House 的试镜，那如愿以偿呢，他们就登上了这个可以演出的舞台。那再来呢是 Afterglow， 是另外一个乐团。哦，先来介绍一下就是 Popping Party 这个乐团的主要氛围，就是很快乐很可爱，然后同时又带着一个正向的力量。那 Afterglow 呢就是比较偏忧郁一点，但是同时我觉得他们也是走一个比较摇滚然后放荡不羁的那种感觉的风格的乐团。那他们是几个儿时的玩伴组成的，又在同一间，几乎都在同一间高中，然后就比较好就是练团啊什么的。后来呢在练习的过程中，他们的键盘手就病倒了，那主唱呢也因为就是家里继承的事情跟家里的人起了冲突。那后来呢那个主唱就用音乐成绩打动了他就是自己的家人，所以才有办法之后跟他们一起练团，然后组成了这个 Afterglow 这样子。后来呢那个主唱美竹兰，他就是也是觉得他自己的作品，就是他自己写的歌词没有办法让其他人产生共鸣，就是也让其他成员意识到就是哦自己的水平可能就是比较不足，然后需要再精进自己的能力，所以他们就一步一步慢慢的做出改变，然后就是也踏出了一些让自己可以成长的步伐这样子。那下一个乐团呢是 Pastel Pilates， 那这也是一个有点算是跟前面两个比较不一样的是，这个算是一个偶像乐团，那是一间由事务所所操持的偶像乐团这样子，所以他们是比较有系统性的，然后他们里面的成员就是也是有什么童星啊，然后一些就是正在活动中的艺人，那也都是女高中生这样子。所以跟前面两个乐团比较起来比较不一样的是，一个是他们都是自己组的，但是这个 Pastel 是他们就是有公司在背后主导的。因为就是原本事务所是跟他们说就是哦成员只要弹假弹就好了，不用真的演奏，但是因为他们只第一次哦真的是第一次现场演出的时候就出现什么设备故障啊，然后让大家知道哦原来这个乐团是假弹哦这样子，所以这一件丑闻呢就让大家知道了，然后就是为了扭转形象，后来他们就非常认真的开始练习乐器。再来呢是我第二喜欢的团，那就是 Roselia。 那 Roselia 呢忘了介绍 Pastel 的就是上一个偶像乐团的风格，那他们的风格大概就是软软柔柔的，然后比较偏温柔的感觉，优雅，就是完全就是他们偶像的那个感觉。 Roselia 呢是也是就是希望主唱啦有希娜，然后为了达成就是因为他父亲也是一个音乐人，所以为了达成父亲的愿望，然后希望可以登上音乐节变成一流的乐团，所以他们就是才召集了身边的人组成乐团这样子。因为前面有提到就是 Yukina 希望可以变成一个非常顶尖的乐团，然后可以达到音乐的顶点，所以他就非常认真的练习，但是其他成员就发现 Yukina 完全不在乎乐团的本身，就是他只在乎音乐，所以作曲的部分就是由他来操持，但是乐团这件事情因为是五个人共同要完成的，但是 Yukina 完全不在乎，然后其他成员发现了之后就是 Roselia 就分

崩离析这样子。那后来也是就是他们就是为了找回自我啊，然后就是互相敞开心扉，然后就重新的登上舞台这样。这之中就是 Yukina 也是发生了很多就是跟自我拉扯啊，然后跟成员跟乐团之间的一些羁绊什么的，然后当然包括成员也是，就是也是都是在一个自我成长的过程。对，那 Roselia 的音乐风格呢，我觉得是比较偏就是也是摇滚，然后有一点点小黑暗吗，就是有一种那种就是他们的舞台装就是非常的华丽，然后都是以黑色灰色蓝色紫色为主这样子，就是可以看出来他们的主要色系就是这些，然后他们的代表物是一朵玫瑰花，蓝色的玫瑰花，我觉得很漂亮。那再来呢是 Hello Happy World 的就是这个乐团可以听得出来他们的就是他们的风格就是非常的快乐，然后很可爱，然后很无厘头这样子。他们跟 Popping Party 的差别就是他们很无厘头，但是 Popping Party 同时除了可爱之外是让人一个有向上的感觉，但是 Hello Happy World 的话就是无厘头然后很可爱，很像给悠悠台给小朋友的那些歌这样子。那他们的主要的诉求嘛，就是希望可以让世界充满笑容这样子。然后他们的就是他们的背后嘛，成员的背后也是各个都是财力雄厚，什么就是富二代啊，然后完全就是不愁吃不愁穿的那种程度，然后所以他们的舞台搭设也是非常的斥巨资这样子。就是如果有看到动画的话，会觉得这些人就是很可爱。好，那再来呢是 Monfonica。 Monfonica 呢就是也是一个柔柔软软的，然后干干净净很可爱的一个乐团，然后是苍田真白在二叶的邀请下前往 Live House， 然后他们是因为听到 Popping Party 的歌曲哦，所以刚才有提到 Popping Party， 所以可以算是原组，所以也是 Monfonica 就是听到 Popping Party 的歌曲之后决定成立乐团。但是呢因为他们的演出水平就是一般高中生啊，然后也没有到很好，所以让真白一度产生了就是放弃乐团梦想的念头。就是其他成员，就乐团 Monfonica 的其他成员跟卡斯咪，就刚才讲到 Popping Party 的卡斯咪一起，就是又把真白重新拉回了音乐，然后拉回了乐团的世界。我觉得就是很棒啊，很好，然后大家就是互相扶持这样。好的，那接下来呢是 Raise a Sullen。 那 Raise a Sullen 就是我觉得他的风格是比较电子吗，电音，然后比较动漫的感觉，然后比较热血，就是那种电竞电玩的那种 feel。 因为他们的制作人就是曾遭到 Roselia 的拒绝，所以就非常希望可以在比赛，因为他们都参加同一个比赛，然后希望可以在比赛中把 Roselia 击败。虽然说他们最后差一点就是可以赢过 Roselia， 但是 Razor Sullen 最后还是被 Roselia 反超。那个制作人呢就是迁怒于他们的团员，就乐团的其他人，然后就是一度就是分崩离析啊什么的。后来呢他们就是也是揭开了这个心结，然后一起参加了一个大型的音乐节，制作人的家里的人也有过来就是看这样，然后就是又是解开了一个心结，然后今天又平安度过了这样子的那种感觉。再来呢是 My Go， 然后也是这是我自己私心很喜欢的一个团。Band Dream， 对， Band Dream 差不多就是到 My Go 这边就结束了。然后 My Go 其实他自己有在出一个新的就是新的系列吗，他就叫 My Go 这样子， Band Dream 少女乐团派对，然后 My Go 这样。那My Go 呢其实还是算是一个重组乐团吗？My Go 的主唱高松登曾经跟这里面的其他团里的其他成员组成一个乐团叫做 Kuraijik， 那但是最后就解散了这样子。后来呢他就是在就是也是一样就是同校啊，跟一些以前 Kuraijik 的团员然后一起就是组成了 My Go。 因为里面有一个成员叫爽士，那爽士就是非常希望可以重建 Kuraijik，
然后跟其他

买购的成员产生了摩擦这样子。那最后呢，也是靠高松登，我们可爱的登登，就是去挽回每一个乐团的成员。然后后来呢，他们就在台上完成了一个就即兴的表演，然后也就是重新终于组成了买购的这个乐团。我觉得买购跟后面还有一个团叫做阿贝穆吉卡，我前面之前有提到，就是前面几集的时候有提到，就是阿贝穆吉卡也是跟买购有非常大的渊源。那大家如果看完 Bain Dream 少女乐团派对的话，就可以看买购，看完买购呢就可以看阿贝穆吉卡，因为他们就是连在一起接续下去的。阿贝穆吉卡里面有两个成员呢，也是之前 Classic 的团员，反正他们就是之前有一些小摩擦，然后所以阿贝穆吉卡的两位团员才自己又出来创了阿贝穆吉卡这个团。我觉得就是这两个团跟我前面讲的那些团都非常的不一样，因为他们的开头就是以解散为开头。哎，谁能想到啊，因为前面那个 Bain Dream 的故事都是哦，只有主唱一个人，或者是就是只有一个人，然后慢慢的去找其他人，然后来组成一个乐团，是从无到有。但是 Michael 跟阿贝穆吉卡是本来有乐团啊，解散了，然后又组成一个新的，这样子。就他的故事架构很显然就是跟其他团不太一样，然后会觉得哎，好有趣哦，难怪那时候就是刚更新的时候这么多人在看，完全就是刷新大家原本对于少女乐团派对的观点。那我觉得买购跟阿贝穆吉卡很值得讨论的就是它里面讲了很多关于同侪，然后关于友情，甚至是亲情，然后也讲到了某一些的人格分裂，然后你就会越看越着迷，然后你就会整个屌嘞，难怪大家就是会这么的喜欢这两部作品，然后这两部作品的粉丝竟然还这么多。因为其实前面我说 Popping Party 算是原组嘛，但其实 Popping Party 出的时间其实蛮早的，大概是我国中，或者是对我国中的时候，因为那时候 Love Life 刚告一个段落，然后后来就出现了 Bain Dream 这个作品，然后从国中一路到高中，然后再到大学，现在他们已经出到现在最新的那个叫做梦线大。梦线大我还没有看剧情，所以如果等我看完的话再来跟大家做分享这样子。我的剧情介绍差不多就到这边，就是跟大家介绍一下主要的乐团。那主要乐团真的很多，所以就是大家如果有喜欢的话，大家一定就算没有喜欢一定也能从这几个里面找到你最喜欢的一个团，因为它真的是什么风格都有。那接下来呢，我想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一首我自己就是私人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是 Popping Party 的 Yes Bang Dream。 那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歌吧。

0: 现在播放的是次元旋律带，
1: 那些藏在旋律里的情绪故事，
0: 是一段旋律，也是一个世界，
1: 让音乐带你回到那个心动的瞬间。
2: 大家好，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以及东山河广播电台 FM 105.5都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哦。好的，那欢迎回到 2.5 次元女子相谈室，我是小 Z。 那刚才跟大家介绍了一些关于 Bang Dream 少女乐团派对的剧情，那这个部分呢就要来讲一下它的音乐啦。刚才大家一定有听到那一首 Yes Bang Dream 吧，就是非常的有能量，然后非常的正向，然后会带给你很多希望的那种感觉。没错，这首歌呢就是 Popping Party， 也是我自己最喜欢的乐团的歌。那时候应该那时候我跟大家分享，就是我有去他们之前来台湾开的一个演唱会。那你一定想说，哈，动漫人物要怎么开演唱会啊？ No No No， 你错了，他甚至是开在大家河滨公园。然后呢，他怎么

开的呢，他就是请声优现场演唱，然后那个乐器也是完全不是假弹，然后就是完全就是在现场弹给你听，然后唱给你听，然后你就会听到声优用那个角色的声音跟你讲话，你就会觉得哇天哪，而且他甚至还是用那个角色的声音去唱歌，然后你就会完全就是在听那个角色唱歌的感觉，好像他就是活生生的在你面前，真的很棒。而且他们也是会就是用同一把吉他，因为如果大家有就是大家可以去查一下卡斯米的吉他是心形的哦，所以呢星星的形状啦，那大家有去查那个照片的话就会知道他的声优呢在演唱的时候也是用同一把吉他在演奏，真的是非常的感动。而且我是算是第一次看到这种就是声优的现场演出，我真的是眼泪差点流下来，但那天真的太热真的流不下来，但总之就是很感动，然后看到声优在自己的面前唱歌那个感觉真的是完全把之前玩游戏的那个感觉都抓回来了。所以在听演唱会之前跟听演唱会之后，我都就是有短暂的回坑了一下少女乐团派对的这个游戏。那刚才提到的这首 Yes Been Dream 呢，就是他们在演唱会的时候唱的第一首歌，你们不觉得它就是很适合当成开场的歌吗？就是给你一种打开希望大门，然后有无限道路让你选择的那种感觉，然后有很多的不同的选择，很多的希望，这样子我觉得很棒。如果大家想就是跟我一样共感的话，可以推荐大家去听一下Spotify 上面有一个是 Bang Dream Special Life in Taipei 的 Day 2的歌单，那它是 Popping Party 跟 Roselia， 没错哦，那一天我除了看到 Popping Party 之外还有看到 Roselia， 他们两团还给我交换歌曲唱耶，你知道这两团的风格是完全不一样的吗？然后整个就是傻眼，然后好感动哦，怎么会这样。然后顺带一提，就是他们最近台北 Special Life 的这一场，因为他们有交换歌曲嘛，然后大家都觉得非常的难得，然后非常的罕见，所以呢官方好像就是听到了我们的声音，就把就是演唱会出成了 BD 这样子，就是完全一定要买。但是因为他日本还有一场，所以呢他就是分成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是台北，第一个版本是日本。我真的很犹豫到底要买台北还是买日本，因为日本演唱就是他们交换的歌曲好像又不太一样，可是台北才是我听过的啊，就是现在处于一个非常犹豫的状态，但没关系，但最后就是应该还是会买台北的，而且还有特点，很快乐，嘻嘻。那刚才可以听到就是Popping Party 的歌非常的就是有希望，那他们其实在动画里面嘛，就是也是很苦恼，因为他们就是会从他们开始作词作曲，然后 Popping Party 甚至卡斯米一开始是完全不会吉他的，然后唱歌也是哩哩啦啦，可能就是只是会唱歌吧，但就是哩哩啦啦，他弹的吉他真的是非常的可怕。那其中呢，因为阿丽莎就是我们的键盘手小可爱双马尾那个，就是他之前有学过钢琴，但是因为学业的压力所以就再也没有学了，那后来他也就是成为帮助卡斯米的重要的一个人物之一这样子。那后来呢多惠就是他就来帮忙吉他，然后李美是贝斯手，然后因为李美的姐姐也是贝斯手，所以就是他就是从小耳濡目染，所以就是自己也会一点，然后还有那个沙亚酱，我们的沙亚酱呢就是鼓手，他之前其实自己也有玩过乐团，但是那时候因为家里因为他妈妈身体不好，然后所以他就抛下了表演去医院照顾他妈妈，然后他就一直对于这件事情非常的愧疚，然后一直在他心里有一个疙瘩，所以当初那个卡斯米在找沙亚酱去 Popping Party 的时候，他其实非常的犹豫，因为他怕就是又再度的

抛弃这些朋友们，这些乐团的成员，然后又让其他的成员感到失望。但其实这些都只是他自己想多的，因为，就是这一部作品的高中生们就是很容易想太多。但我觉得真的没有想，不用想那么多，因为大家会找你的话，代表就是非常的信任你，然后就是可以包容你的一切，所以是没有问题的。而且高中生哪来这么多奇怪的小心思啊，真的是哎。再来我很喜欢的歌曲，就是因为他其实每一团他们都有自己的歌，然后而且每一团的歌真的都不少，所以推荐大家如果有觉得我有推荐哪一个乐团的风格是有戳到你的话，是可以去听听看的，因为说不定你就可以在这些茫茫的歌曲中找到你最喜欢的那一首。最后我想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是这一首来自 MyGo 的《春日影》。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11点。
1: 我管他6月还是8月，你是最美的晚霞。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嘘，电影要开始了，小声一点啦！
2: 好好好，我小声，我小声。
1: 手机要关静音啦，不然这样会吵到别人。
2: 好好好，我关，我关。
1: 你听，

你今天看电影了吗？欢迎收听《留在荧幕里的我们》。Hello，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于晨，好久不见，2个礼拜没有在这边跟大家见面了，哇，很想念大家，很想念路易斯。OK，那首先一开始也是来先跟大家聊聊天哦，毕竟已经2个礼拜没有听见我的声音了，对，2个礼拜已经没有来跟大家代班，那说说于晨，我这2个礼拜都在干嘛好了？因为就是已经到了暑假的尾声了，于晨就是赶快利用这点时间，好好就是整理一下自己啊，然后赶快来进入这个马上要开学的这个状态。对，不管是整理一些就是北上来台北需要的用品啊，或者是自己的一个心情，就是简单来讲就是收心了。对，那不知不觉呢，我们的节目就是排播到现在已经来到了这个9月份，哇，就是不知不觉我们的节目呢，就是不知不觉就陪伴大家度过了一整个暑假，从7月到8月已经度过了2个月了。对，就是于晨，我自己感觉时间非常短，但是其实我们的节目已经陪伴大家度过了这个一个暑假的时间，整整2个月，每周看一部电影，看到都快吐了，哈哈，开个玩笑。那暑假这2个月来，也就是陆续上映了非常非常多强档，像是前阵子跟大家介绍的《奥德赛》。然后还有就是蜘蛛人，今年好像还有听说，就是复仇者联盟也要在今年年底的时候上映了，哇，那真的是非常期待。那说到就是从这个8月迈入这个9月份哦，一整个暑假过去，也就是代表着就是一个夏天的，就是结束这样子。那就是时间都到9月了，我相信大家应该也有稍微感受到，就是这个夏天的尾端的这场雨，就是我相信这2礼拜就是其实雨都下蛮大，每天都在下雨。那就是在下雨的过程中，你也会应该会稍微感觉到，就是天气有点稍微变凉了。就是有点凉凉的，不会再像，就是每天大太阳的时候，以前7、8月的时候那么热。那就让于晨我感觉到就是，哦，真的有一种要入秋的感觉了。对，就是夏天将要离去，然后秋天仿佛将要来临的那种身体上的一个感觉。对，那说这么多，主要还是想跟大家讲，就是留在荧幕里的我们，我们的节目已经陪伴大家经过了一整个暑假，那迈入9月份，秋天就要来临了。我们还是会在这边继续的陪伴大家。那刚刚提到就是这个暑假，我们每周都跟大家介绍一部电影。那暑假的过程中也陆续上映了很多，就是大家纷纷会去戏院看的电影。那今天要介绍的这部电影呢，也是就是今年暑假上映的一部电影叫做《橡树街末日》（The End of Oak Street）。我这部电影，于成我当下看完，其实觉得好像有一点点怪怪的感觉。那这部电影其实非常有趣哦，有趣的点在哪里呢？就是这部电影的观后的评价非常非常的两极哦，就是有人觉得，就是有人把这部电影誉为是，就是近期看过最好看的恐龙电影，甚至是超越侏罗纪系列的这个恐龙片。有人是把它就是誉为这就是一个最好看的恐龙电影，然后也有人觉得说，就是电影这部电影里面的一些就是剧情啊，跟一些叙事，很多地方都有一些不太合理，然后为了可能为了一些剧情的走向，然后舍弃掉一些符合现实逻辑的一些

西。对，所以其实这部电影的观后感真的是非常两极、哦、那我一开始余承我会，我其实是余承我其实是去戏院看这部电影。那我会去看这部电影，其实是因为就是去之前我就听大家说，就是这是他看过最好看的这个恐龙电影，就是网络上的人讲啊，看过最好看的恐龙电影，然后是超越这个《侏罗纪》系列的。然后我就觉得，哎、欸，真的这么厉害吗？因为其实《侏罗纪世界》这个电影啊，在我心里的评价是还非常高的，因为。我还蛮喜欢就是《侏罗纪世界》这部电影，这个系列，然后我就觉得，哎、欸，既然有人说他这个可以超越《侏罗纪世界》，而且是就是他看过最好看的恐龙电影，那而且评价其实都还蛮高的，就是网络上的一些就是观后的影迷分享的一些观后感啦、啊。然后我就去抱着满怀期待，就进到这个戏院看这部电影。就看完，我就觉得，哎，其实跟余承我自己心里的一些期待，好像有一些落差。但因为余承我自己看完这部电影之后，也有去就是看一些网络上大家讨论这部电影的一些好的点跟他不喜欢的点。那我觉得非常有趣，因为很少看到一部电影的评价就是非常非常两极，就是有些人觉得说真的很好看，而且甚至是最好看的恐龙电影，然后甚至可以觉得它好看到就是可以舍弃掉一些现实上的逻辑都没有关系。那有一部分人就认为就是说这部电影就是。第一就是它不符合现实逻辑嘛，然后很多就是走向的设定都只是想要为了维持主线故事的这个流畅度而就是创造出来的。对，所以这是我觉得这部电影很有趣的地方，所以今天想要来跟大家分享这部电影啊。哇，那这部电影呢也是由我们的这个安海瑟薇主演。我相信大家这个暑假、啊、应该是已经看他看到有点腻了啦，没有啦，开玩笑，就是这个暑假他其实演了很多强档的电影，那我相信就是大家一进到戏院，就是那个荧幕一投下来，然后电影开始演，你就会看到他的脸出现在这个荧幕上面，对，因为他实在是演太多，在这个暑假实在是演太多电影了。对啊，我还甚至就是我还有听到有人就是戏称就讲说，只要进到电影院里面，荧幕一投下去就是会看到安海瑟薇。对，那这部电影呢是由这个 David Robert Mitchell 来进行这个编导，他是这部电影的导演这样子。那这个导演可以讲一个比较有趣的，就是。这位导演他从以前就立志还要拍一个就是恐龙出现在现代的这个电影、哦、所以可能这一部就是他从以前就想要拍到现在的一个这个作品这样子。那像素节末日这部电影呢，他这个故事呢就是讲述着一个家庭，他们就从这个就是现代的这个像素街直接被整条这个像素街就整个他们住的街区直接被传送到了这个上古时期史前时代，有恐龙时代这个样子。哦，对，那刚刚有提到就是这部电影的评价很两极嘛，那也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这部电影其实余承我是跟我的另一个好朋友一起去看的，然后我们在看完这部电影之后走出戏院的时候，哎，我们真的就是完全两个不同的反应，就是我朋友跟我讲说，哎，我觉得这部电影有些地方就是其实是很诡异，很细思极恐，我觉得蛮好看的。然后我当下听到的其实是很震惊，因为我从走出戏院开始，我就一直在

0: 反推他的剧情，我就觉得说，哎，好奇怪的感觉，就是很多地方其实对我来讲是 not make sense，就是不太合逻辑。对，因为于成我自己看电影，我就觉得说，虽然这部片是一个科幻片没有错啦，但是有些剧情架构上面还是要，就是。符合一下这个现实逻辑的部分，就是剧情设定吧，对啊，然后我就觉得说，诶，真的还假的？当下我听到我朋友跟我讲说这部电影他觉得很好看的时候，其实我很震惊。对，我没有说这部电影是一个不好的电影，但是我自己其实看不太懂。对，所以就是这是我觉得这部电影有趣的点啊，就是就是。这部电影的影评的观后的评价真的是非常非常两极，两极到就是我在做这个电影来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讲稿的时候，的写这个稿的时候，我有点不太知道要用什么点去切入这部电影，因为我发现觉得《像素揭幕》这部电影好看的人，他关注他就是看电影关注的点。跟那些觉得说这部电影不太合逻辑，然后不是很好看的人，就是他们看电影的时候的关注跟切入点，哎，其实是不太一样。这是我看这部电影之后，然后观察这些就是觉得它好看的人跟觉得它不好看的人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就是哎，我发现好像大家。就是看电影的时候，对这个剧情的切入点跟判断这个电影好看或不好看的切入点，哎，其实大家好像不太一样。对，真的是非常有趣哦。那我相信这部电影应该，现在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们，应该很多人都有就是进到戏院，都已经有看过这部电影。那不知道你们大家看完这部电影之后觉得怎么样？那接下来就要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开始之前呢，还是不免俗，先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呢会讲述这部电影的剧情跟故事这样子。所以如果还没有进戏院看《像素揭幕》这部电影的听众朋友们，建议你们先去这个电影院里面，然后先看完这部电影，然后再来。收听我们的节目，OK，那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Let's go。
1: 欢迎进入今天的荧幕时间，让我们一起留在荧幕里。接下来的单元，
0: 准备一下爆花。好，那欢迎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单元，准备一下爆米花。好，那来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像素揭幕日》这部电影的这个剧情。那这个时间背景呢，发生在这个1982年。那故事主要是围绕着这个一个家庭住在《像素揭幕日》这个街区的这个家庭哦。那女主角呢，也是由这个安海瑟薇饰演的 Denise，然后再来就是她的老公 Greg，然后她的这个。女儿 Audrey，然后还有他的儿子 Brian，然后他们家其实有养一只狗，叫做 Starbuck。那刚提到故事发生在这个1982年，那我们的这个主角安海瑟薇，也就是 Denise，他其实是一个怀抱小说家的这个梦想的一个家庭妇女这样子。然后她跟丈夫，还有她的女儿跟儿子，还有一只狗，住在这个橡树街。然后其实Denise 他们的家庭关系，她跟这个Greg 早就已经就是已经在这段婚姻里面已经走到一个陷入僵局的一个状况了。那其实。Denise 私下其实一直有在考虑说，他想要离婚，甚至是他想要离开这个家，但是因为种种原因，他就是不。

不能这样子做，所以他为了发泄心中的这个想法跟一些maybe 是对生活现状不满，他就躲在家里的这个地下室里面啊，把这些他心里的心里的一些心里话跟一些他心里的状态都

被公司裁员，然后甚至是私底下他还有偷偷在接触酒精，就是酗酒的这个状况。那其实种种迹象都表明，就是Dennis 跟 Greg 其实早就已经因为这个很多地方不太合，然后有一些争吵，然后有些双方都觉得这个关系中有些问题了，这样子。那其实故事的开端呢，其实是在这个风雨交加的夜晚的时候，在大家都熟睡的时候，然后 Dennis 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偷偷在这个地下室，打这个他这个内心的这个小说的时候，那在他们家的后院，也就是整个街区的这个街道上，就会出现一道白光，然后发生一道这个巨响，这样子。但起初大家都不以为然，就大家如果就算有听到声音，也就是觉得说可能是 maybe 打雷啊，或者是怎么样的，就是大家也不以为然。然后这件事情过了一两天，就是出现种种一堆迹象，像是他们街区的一个老太太的家里的后院长出了一个就是史前时代来的这个植物。然后非常巨大、哦、那起初大家都不知道是什么，那后来去这个 Dennis 到了图书馆查，才发现哎，这个植物早就已经灭绝了，其实是在这个史前时代出现的。那其实大家当时也都不以为然啊。然后再来就是Dennis 他们家邻居的后院出现了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粪便。那一开始那个邻居还很气愤，以为是这个 Dennis 他们家小孩的恶作剧，弄了一堆牛粪在他的这个家门口。但是其实就是我们就是知道这部是一个恐龙电影，就知道啊，其实是恐龙的这个粪便啦，这样子。但其实起初大家都不以为意，因为大家绝对不会想到会有这件事情的发生。那直到有一天，就是这个巨响啊，就是响了之后，然后整个社区都街区都停电了，然后他们就发现有一只就是毛茸茸的巨兽从他们家旁边这样走过去，他们才发现事情不太对。那当下整个街区就陷入了非常安静的这个状态里面，然后电也停了，水也停了，这样子。但是因为夜深了嘛，然后大家也都不以为意，觉得就是个大雷雨，然后那个可能打雷的关系啊，然后把可能变电箱啊之类的，就是劈掉了，所以大家也都觉得说隔天早上可能这个就是一些政府机构来维修，修完之后就没事了。那因为夜深了，大家也都不好出去查看什么情况嘛，所以大家就觉得当没事就先睡了。那直到隔天早上，这个 Greg 跟 Dennis 相继出门上班之后，才发现事情不太对。然后后面才发现，就是说街上都是一堆恐龙在肆意破坏，然后在到处吃人。然后他们才发现整个街区好像就是被传送到了这个穿越到了这个史前时代。那想当然，在这个情况下，肯定被吓傻了吧？对，因为怎么可能会有这个状况发生？然后甚至穿越到史前时代，是完全是这个孤立无援的这个状态哦。所以他们就马上，一家人就马上就是开车回到自己的家里，然后把家里的不管是门窗啊，怎么什么的，都用这个木板啊封的死死的。然后全家人当下就是每个都慌了嘛。那其实在这个就俗话说的好，患难见真情嘛。在这患难的过程中，这个因为前面就有提到，他们家人本来就是他们夫妻俩本来就是很多就是不和嘛，有闹不和嘛。然后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啊，他们女儿跟这个 Dennis 其实非常慌张，他们就觉得说他们完蛋了，他们绝对就是活。

不了了，死定了。但是那个Greg 就是非常的乐观，他们就说一切都是上帝的安排，他绝对不会，就是上帝绝对不会让人有这种绝对完蛋的这个绝路。他相信上帝一定会就是让人有这个办法，绝对会，上帝不会断了你的就是 前面的路，他不会给你一个绝路走。那儿子也非常相信他，所以这个时候就体现出就是他们家里其实没办法有一个稳定军心的存在，因为他们两边的意见已经不合了。那在这个过程中啊，他们家的狗就是前面有提到的 Starbuck啊，失踪了。对，他在这个暴风雨的夜晚的时候就失踪了。那后面呢，这个他们的儿子啊，其实这种电影呢通常就是会安排一个拖油瓶。那在这个电影里面的拖油瓶呢，就是他们家的这个儿子，也就是这个 Brian。 对，他是这个整部电影里面大家可能看的会觉得说就是很生气他的一个角色这样子啊。那他就是为了说要找到这个 Starbuck 啊，他就是抱着这个外面都是恐龙的这个风险啊，连夜跑到外面要寻找 Starbuck。 啊，姐姐看到那个 Brian 他的弟弟就是跑出去了，啊，还跟着跑出去了，所以他们两个就一起到外面。那个 Dennis 跟那个 Greg 在房间里争吵，那时候他们跑出去的时候，他还在跟 Greg 吵架。然后当他们发现就是他们两个小孩都不见了之后，他们才两个才就是非常焦急忙慌的出门去寻找。那其实后面经历了就是种种磨难，种种非常惊险的这个差点被恐龙吃掉这些情节之后，他们在就是白天的时候顺利就找到他们的儿子跟女儿。然后他们在就是找到儿子跟女儿之后想要躲回家哦，在他们找到儿子跟女儿的过程中，他们也发现了这个虫洞，应该可以这么说，反正就是一个可以把他们传送回去的，传送回到这个1982年的这个时代的一个时空裂缝。那这个时空裂缝就是只要走进去就可以回到这个1982年哦。然后他们知道得知这个收获之后，找到了他们儿子跟女儿，所以他们就决定就是说，要去再去寻找这个时空裂缝，然后带他们家一行人就是平安的回去1982年。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就遇到了一只这个大 boss。也就是这个恐龙电影就是不免俗会出现的这个霸王龙，对，最凶的那一只啦，他们遇到了。然后呢，这个、他们在经历一番打斗之后，非常非常仓促，非常非常突然。我当下在电影院看到这一幕的时候，我也被吓到了，我也吓傻了。就是 Greg， 就是好不容易他跟Dennis 在这个经历了一番生死之交，就是经历了一番，就是快要面对到这种非常非常大的危机，非常非常大的危险。然后他们在这个过程中把所有事情都讲开，然后 Dennis 也 Greg 也让 Dennis 得知到，他还是非常非常在乎他，还是非常非常爱他，为了他可以牺牲自己都没有关系的，都已经就是已经他们夫妻的关系。从降到冰点到已经要和好如初的时候，这个时候Greg 就被这个霸王龙给吃掉了。我当下在电影院看到，哇，事发真的非常非常突然哦，就是甚至是有点，他甚至死的有点就是诙谐幽默，有点无厘头的那种感觉。这也是我觉得这部电影很有趣的点，就是他在这个紧张的这个可能被恐龙吃掉，然后甚至是一些很紧张的环节里面，他甚至会塞一些一些喜剧。

0: 才有了一些节奏跟一些剪辑方式吧，让你觉得哎，明明是很紧张的情节，然后下一秒可能要有一个很有 punch 很有重量的东西让这个剧情很深刻的时候，他反而给你一个诙谐幽默的这个喜剧笑点。等等后面还有，等等后面还有。
1: 那反正经历了这个跟霸王龙打斗之后，这个一家之主也就是 Greg 就葬身于这个霸王龙的口中。然后Dennis 看到这一幕，他也是被吓到了，就是他们全家人包括他儿子跟女儿就在这个眼前目睹他的爸爸就是丧生于这个恐龙的口中，那其实全家人都被吓傻了。那当下 Dennis 也来不及多做什么反应，也来不及悲伤，他就只好赶快带着他的这个女儿跟儿子哦，赶快去找这个时空裂缝，然后赶快回到家这样子。那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终于在这个山，就是一个很高处的这个山坡上的别墅，找到了这个时空裂缝里面。但是这个时空裂缝其实是有这个节奏的这个顺序的、哦，就是他可能就是可能两拍会出现一下下，然后再过两拍，他可能又会收起来。所以而且这个时空裂缝它附在了这个别墅的这个屋顶的旁边，也就是在半空中的意思啦。那所以他们需要就是抓准这个时空裂缝打开关闭的这个节奏，然后要在时空裂缝打开的时候，然后精准的跳进去这个时空裂缝的洞里面。那他们三个走到这个别墅的顶楼之后呢，他们首先经过一番这个被恐龙的这个追杀啊，跟一些就是 you know 恐龙电影的一些就是这种紧张剧情的这个是一定要的嘛。然后到了这个顶楼，然后要准备跳进时空裂缝的时候，因为这个时空裂缝有这个开开关关的顺序嘛，那他们就决定让这个儿子 Brian 首先来进行这个跳。啊，原本明明就可以三个人一起跳，为什么要一个一个跳呢？因为他们对这个时空裂缝有太多不确定性了。然后 Dennis 就觉得说，哎，一个一个跳可能相对来讲会安全一些，所以呢，他们就决定要让 Brian 先跳下去。然后在跳之前啊，这个 Dennis 千叮咛万嘱咐，就是说，哎，你一定要。就是算准他的这个节拍跟时机在跳哦，然后那个 Brian 就跟他说 OK OK 没问题，结果他跳下去的那一瞬间啊，那个时空裂缝就收了起来，然后就看到那个 Brian 就是直接从这个别墅的顶楼啊，直接就是跳到直接坠地到这个别墅的一楼这样子。那其实整个画面虽然你可能会觉得说，哎，后面那么多恐龙，准备要把他们吃掉了。他妈跳进这个时空裂缝已经那么紧张了，结果他就突然给你来这一下。我当下看到这个画面，我是直接笑出来，就是我直接在电影里面笑出来，因为你完全没想到，就是你完全没想到他可能会，就是你懂吗？想都不敢想啊。对，我觉得这部电影很妙的一个点是，他总是喜欢在你最紧张的时候，用一个最紧张的一个点的时候，他就用一个有点诙谐，甚至有点喜剧，有点在搞怪的一种方式，然后来让你，来让你度过这个点，这样子，就像是他前面这个 Greg 还没有上升于这个恐龙的口中的时候。也有一个情节，就是他们听到一个声音，然后觉得可能是恐龙，然后很紧张的，就是 Dennis 跟 Greg 要两个人一同上前去查看，就到现场发现是两只恐龙在交配。对，其实就是他在这个紧张的这个恐龙的情节当中塞了一些就是也还蛮无厘头的这个剧情这样子。啊，总之呢，故事到

最后、哦、他们三个就决定一起跳进这个时空裂缝里面。啊、跳进去之后呢，他们也就是顺利的回到了这个1982年。那回到1982年之后，这个时候大家就要问了，就是，那就是在这个橡树节末日，就是他们回到时间时代，这些被吃掉的人为什么还在呢？那我先把这个故事讲完，再来跟大家做这个讲解哦。那到了他们穿越回去的时候，他们就第一时间，他们决定要寻找 Greg。然后当下我看到的时候，其实我很傻眼，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嘛，你穿越回去，然后 Greg 在这个穿越回去史前时代的时候就被恐龙吃掉，那为什么穿越回现代还会有 Greg 呢？那这个也是等一下再跟大家做讲解哈。那反正他们第一时间找到 Greg， 那 Greg 刚好就是他在上班，那他们马上就把 Greg call 过来了。call 过来之后呢，就决定就是他们要待在这个山坡上，不要回到这个橡树节，因为他们穿越回去的那一天刚好就是那天晚上整个橡树节的结局会被穿越回这个史前时代的那一晚哦。那他们为了避免这个他们的一家之主，然后也被传送回去这个史前时代这个末日，他们就把他 call 过来，然后一起在那边等待这个晚上的时候这件事情发生。然后这个 Dennis 啊也联络了就是橡树街里的一些街坊邻居啊，然后跟他们讲说，赶快离开，不要待在那边，等下会发生事情这样子。那其实他们一开始也是半信半疑的，但是听这个 Dennis 的语气，他真的非常紧张啊，毕竟他也是刚刚经历了一波这个哇这个末日，对，还是经历了一波这个史前时代的末日哦，所以他真的是非常非常坚定的语气跟他们讲说千万不要。所以他们也听到这个 Dennis 这个这么坚定的语气，他们也是啊想说好啦，宁可信其有，然后他们也就是离开了这个橡树街的这个街区这样子。那果然时间一到呢，橡树街整块地就被传送回到了这个史前时代。那一开始原本以为就是可能只有这个橡树节会被传回去哦，结果其实没有，就是一开始以为只是单方面橡树节被传送到史前时代，结果其实后来发现这个时空裂缝哦，其实是让这个史前时代跟橡树节两块一样的地，然后从以前到现在进行交换，也就是说橡树节整条街区被穿越回了史前时代，那史前时代这个橡树街穿越回去的那块地呢，也是原封不动的直接传回这个现代，然后橡树街所在的位置。所以现代的人都觉得说，为什么橡树街会平白无故就是出现了一堆恐龙。那看完大家会很好奇说，为什么那个明明 Greg 在穿越回去的时候就已经上升于恐龙的嘴中了，为什么他们穿越回1982年还会有一模一样的 Greg 跟一模一样的这些在这个上古时期穿越回去的时候就已经被恐龙杀死的这些这个街坊邻居呢？那导演给的解释是这样哦，就是其实他们是活在这个平行时空的宇宙，所以其实是有平行时空 A、平行时空 B、平行时空 C 的。那他们就是穿越回到了这个事情还没有发生的这个平行宇宙里面，所以你也可以把它理解为，就是 Greg 其实是其他平行宇宙的 Greg， 跟他们前面葬身于恐龙口中的 Greg 其实是不一样的 Greg。对，这就是这部电影很细思极恐的地方，也就在于说他们把这个时空的 Greg 给叫走了，那在这个平行时空原本的这个 Dennis 跟女儿子不就是自己独自穿越回恐龙时期了吗？那他们不就照这个故事情节来想，那他们不就完蛋了，他们一定会在穿越回去的过程中被恐龙杀死。对，然后这部电影的结尾呢，就是他们一家人回到了就是原本的样子，然后这个电影就结束了。哇，光是我现在在跟大家分享这个电影的剧情，

0: 我都觉得有些荒谬。对，因为就是大家可能会觉得这样子的剧情设定很细思极恐，就是等于是他们故意不跟就是这个平行宇宙的自己，然后讲这件事情，然后好让他们穿越回去，然后就是直接葬身在这个远古时期，然后就不要回来了这样子，然后他们就可以在这个平行宇宙里面，然后享受这个他们这个完整的家庭，就是没有失去 Greg 的这个平行宇宙。啊，大家会觉得这个点很细思极恐哦，但是其实如果你没有听这个导演的这个解释，就是有这个平行时空的这个解释的话，你一定会误会成说就是直接穿越回去，然后再穿越回来，然后事情还是一模一样的那种感觉。因为你认真想啊，就是你穿越回去以前发生的事情，穿越回现代，为什么 Greg 还活着？对，因为就是可能他的叙事在整个电影里面不太明确。然后再来包含就是他们的，maybe 可能跟剪辑啊，还有一些叙事上的关系，你一定会就是误会成说，这个电影的剧情非常非常的不合理，你一定会解释成这个样子。所以这是我认为就是很多就是看电影的观众朋友们，就是出了这个戏院之后，然后会有个疑问，然后也会觉得相当不解的地方在这边。那听完这部电影，看完这部电影，不知道你觉得这部电影怎么样？就是你觉得这部电影好看吗？还是就是还是你有发现其他更多 not make sense，就是不太合理的地方这样子？对，我自己是觉得这部电影我看完觉得之后觉得。有些老套啦，然后我也觉得，就是我觉得剧情的叙事啊，跟一些架构设定上可以不用这么的硬要。我所谓硬要，就是我觉得他们就是太硬要，想要有一个 happy ending，然后把这个故事留在一个很完整的一个地方，我觉得有点太硬要。就是他一方面你又想要打破，就是maybe 侏罗纪的一些。固定的剧情设定的一些老梗，他们想要打破这件事情，然后又想要可能做一些悬疑、细思极恐的点，我觉得呈现出来的效果可能我自己觉得没有那么好了，对吧？对，那不知道你们觉得怎么样？就是观后的感觉。如果你们有想要跟我们做分享的，也可以欢迎私讯我们这个留在影里的我们的这个 Instagram。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进入我们下一个单元。
1: 收听的是 AM 729 FM 88.3。

0: 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广播世界魅力无限，24小时不断电，就让世新电台带你体验。Oh yeah！
1: 欢迎进入今天的荧幕时间，让我们一起留在荧幕里。接下来的单元，
2: 语出惊人。
3: 好，欢迎来到今天的语出惊人。今天的语出惊人，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这句话哦，其实不是什么真的这么心灵鸡汤的这个良言佳句，其实是一个非常简单，但是其实能量非常大的一句话。它也不是

话，它是一个对话这样子。那这个对话呢，是这个Brian 问他的爸爸 Greg， 在他们穿越回这个史前时代的时候，Brian 问说 ，What are we gonna do？ 然后 Greg 回答说 ，We're gonna survive。那为什么想要跟大家分享这个对话呢？其实当下你去想象，直接穿越回这个末世，然后孤立无援的状态，你一定是非常慌的。你甚至觉得说，完蛋了，我可能就是面对眼前的未知，我可能就是会栽在这里了。但是Greg 他在面对到这样子的这样子的情境之下，他还是很坚定的对他的孩子说 ，We're gonna survive。就是他虽然也不知道现在该怎么办，他甚至他的人生阅历再怎么丰富，他都不可能遇到过这种事情。但是在这样子的慌乱之中，他还是能够意志非常坚定，然后非常沉着的跟他的儿子说 ，We're gonna survive。一句听似非常简单，然后字数也非常少的话。但是其实我认为在当下这个情况，是我认为这句话应该是最坚定的，最能够让人安心，并且是力量最大的一句话。好，那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那就分享这句话给大家，这个段对话给大家。那希望大家以后遇到一些自己没有处理过或是很慌乱的事情，也能够冷静下来，意志坚定，然后跟自己说we gonna survive。 好，那直接进入我们今天的下一个单元。

0: 欢迎进入今天的荧幕时间，让我们一起留在荧幕里。接下来的单元，
1: 现实模拟器。
2: 好，那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现实模拟器。那我们今天的现实模拟器呢，准备了两个问题来跟大家做讨论哦。首先第一个问题呢，如果你是 Brian， 面对到这样的末日，你真的还会在乎你的狗吗？因为就是这部电影里面，大家他们家的人会跑出去，然后被这些恐龙追杀。有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Brian 出去寻找他的狗了。那这个他的狗叫 Starbuck 嘛？那我当下看到的时候，我也觉得很奇怪，就是大家都知道外面那么多恐龙，然后前面都已经被吓成那个样子了，为什么他还敢就是在晚上是这种伸手不见五指的时候跑出去找他的狗呢？就他可能，我当时想说，可能他真的很爱他的狗吧。但是如果因为现实模拟器嘛，如果回到就是在现实里面，我不知道啦，因为余程我自己没有养过宠物，可能。maybe 有养过宠物的人真的会，就是可能为了宠物，可能会真的会做到这样的程度，我不知道。但是我自己是觉得说，如果真的是换作我，然后这样子穿越到这个史前时代，街上全部都是恐龙，而且又晚上，啊，我的狗就是不见了，我可能也想不，也管不了那么多了。我心里想的可能是，我到底还能不能活下去？对，可能那个我家的狗是谁，我都已经忘记了，我已经忘记我家可能有养一只狗，当下我可能都忘记这件事情了。所以，如果我是 Brian 啊，我可能真的就是 let it go 了，我就让他去了，真的没办法啊，因为当下一定是自己小命要紧嘛，怎么可能先顾这个狗狗呢？如果你要讲说可能儿子、女儿、家人那种，我觉得那一定就是一定是要出去救啊，那没办法。但是虽然这样讲，但是狗狗也是一个生命啦。我不懂，我就是我不理解啊，因为毕竟余程我是没有养过宠物的，对啊，对啊。Maybe 可能就是你们有养宠物的一些听众朋友们，就是有那种。把这个宠物已经是当成自己家人，也就是已经把它当成是自己家里的一份子的话，可能就是就是 Brian 的这个举动，可能你们会非常理解，会比较共情一点啊。可是就是看了电影的结局，他为了找这只狗，然后让全家人都跑出去，最后那个让他爸就是被这个暴龙吃掉。现在这个剧情走向的结局感觉起来是不太好啦，所以如果换作是我，我可能就我可能会就待在家里，就是保命要紧。那第二个问题呢，如果你是 Greg， 发现眼前的家人不是原本的家人，你会有什么反应？哦，这个问题应该就是出现在就是说他们的这个电影的最后就是那个 Dennis 他们就是穿越到了这个另外一个平行时空，就是 Greg 还没有葬身于这个恐龙之口的这个平行时空，然后把就是这个平行时空的 Greg 然后叫来一起避难。然后如果我是 Greg 就是发现这件事的话，哇，其实不太敢想象对啊，就是怎么讲，因为你要说眼前的 Dennis 不是自己的家人吗？可能不是原本的，但是就是还是就是对啊，就是你也不能说他不是你的家人，他是，只是哇，这个定义非常的抽象啊，非常的模糊哇，这个有点为难到余程哦。我觉得这个问题还蛮有趣的，蛮有意思的，很值得大家来做讨论。如果是你们

0: 有发现有这样的状况。哎，这个情节让我想到了一部美剧叫做《Rick and Morty》。对，我相信有看《Rick and Morty》这部美剧的听众朋友们应该知道我在讲什么，因为他们也是就是在很多这个复杂的平行时空、平行宇宙里面会互换身份的。有这种类似的这个剧情设定这样子，哇！如果真的发现这件事情哦，因为哇，毕竟真的跟你原本的家人，你要说一模一样吗？其实我觉得也不太一样哎。但是如果真的发现这件事情，哇，不太敢想，不太敢想。哎，这个问题，哎，余生我。真的是有点回答不太出来了，开放给大家做讨论，就是，诶，如果你是 Greg，发现就是眼前的家人其实是经历了这个史前时代的这个磨难，然后来到你面前，然后跟你原本相处的家人是不一样的那一批，你会有什么反应？哇，这个我真的不太敢想。对，有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提到这个问题。你会有什么反应？对，欢迎大家就是私讯我们的 Instagram，然后跟我们分享。对，我也想听听大家会有什么反应，因为哇，这个我真的有点回答不太出来。对啊，哇，很有趣，很有趣。我觉得这个问题真的很有趣，很值得大家来做一个讨论啊，这样子。好，那今天帮大家整理的这两个问题，那第一个就是那个如果你是Brian，然后你的狗。就是在那末世的时候不见，你真的会在乎他吗？然后第二个就是这个，如果你是 Greg，然后发现眼前的家人不是原本的那个家人，你会有什么反应？你会有什么感想？这样哦，我觉得这个问题真的非常有趣哦。对，欢迎大家就是能够跟我们分享你的想法。对，那今天的现实模拟器就到这边。我觉得今天现实模拟器真的非常有意思。听到这边的这个观众朋友们，真的有福了，真的很有趣的一个问题。那废话不多说，我们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单元。
1: 欢迎进入今天的荧幕时间，让我们一起留在荧幕里。接下来的单元，
2: 电影里没演的番外篇。
0: 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单元——电影里没演的番外篇。那就是这种穿越回到史前时代，然后跟恐龙对战的这个经历，我相信应该很少人会有啊。那今天这个单元呢，就是想要来跟大家说一些就是鼓励的话啦。那其实《像素界末日》这个电影呢，就是。前面有提到啊，就是Dennis 跟 Greg 两夫妻其实在这个婚姻的这个相处过程中，其实有些不太愉快。但是他们经过了这个回到史前时代，然后经历这个恐龙的威胁跟这些磨难，跟这些种种的生死关头之后，他们还是能够破冰，就是还是能就是互相去理解对方。对，因为我相信应该很多人，就是也有遇过这种人与人之间彼此关系的，就是可能降到冰点啊，或者是一些，可能碍于一些身份啊，碍于一些面子上的关系，就是人与人之间那个沟通的桥梁，可能不是每次都能够那么顺利的搭建，然后在这过程中也可能会产生。很多误会啊，然后很多对于双方的一些不理解。那我认为这部电影里面呢，有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大家学习的一个对象，就是 Greg。对，在整部电影里面呢，他还是从头到尾就是也没有因为他跟妻子的争吵就怎么样，他还是就是从头到尾都一直保护着家人，然后保护着 Dennis，甚至是。不管自己死活的，就是奋不顾身的在保护的他所爱的人，然后意志也非常坚定，就像刚刚语出惊人跟大家分享的，We gonna survive。那也是因为。

为他就是有这样子的内心有这样子的奋不顾身的这份爱，所以他才能在种种的事情过后还能够跟 Dennis 然后破冰这个他们这个已经降至冰点很久的婚姻关系。那我认为Greg 能够做到这一点，其实有很大一部分就是他有很强的包容心，然后愿意去倾听，愿意去理解。所以希望以后大家如果遇到一些不顺遂的事，能够像 Greg 一样，就是意志坚定的，然后相信上天不会有绝人之路。然后如果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遇到这些矛盾的话，也可以像 Greg 一样意志坚定，然后试着去理解，试着去包容，然后也能够跟电影里面一样的 Dennis 跟 Greg 一样，就是能够在经历了种种事情之后，最后还是能破冰，然后能够结局还是好的，然后能够回到当初一个美满的家庭这样子。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下个礼拜再为大家介绍另外一部电影。那陪伴大家过了一个暑假，马上就要开学了，那大家要记得收心哦，然后留在荧幕里，我们会继续留在这边陪伴大家。那今天节目就到这边，谢谢大家，谢谢。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午夜0:00。
1: 我想要今晚的夜空全都属于我，不过是想唱歌给你听。我是谢和弦，我的情歌虽然很芭乐，但是请你不要嫌弃我。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88.1 AM729。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0: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Planet Earth. 今天我们的目的地是古色古香的台南，
1: 还是群山围绕的瑞士？请系上安全带，跟我们一起出发吧！
0: 欢迎收听《不在家庭好》。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于婷，
1: 我是佳佳。
0: 今天我们要去的地方是
1: 埃及。今天的这一集很特别，因为我们飞越了亚洲，我们来到了非洲，对不对？第一次首次踏上非洲的旅程。
0: 对，我们前面都在讲一些亚洲嘛，大家比较平常会去的地方是埃及，
1: 特别吧，古文明的探索
0: 很少去，
1: 我也是只去过一次啦。
0: 那就很好啦。
1: 对啦，因为其实埃及对我来说是跟阿公阿嬷去的。
0: 欸，你蛮大胆的，
1: 一个大跳跃。
0: 你不怕阿公阿嬷

0: 是把埃及那个金字塔搬回家吗？
1: 他们上新闻哦、喔，
0: 他们哎、欸，这个
1: 爬上基圣金字塔顶端，
0: 他说哎、欸，这个很适合当伴手礼，然后把木乃伊搬回家，
1: 哎、
0: 欸，一只腿然后又不见
1: 了，还是那个金银珠宝就被他抢走了？
0: 这个不错哦，可以卖钱，带、欸、走，现
1: 在金价越来越高哦，这样子。但是大概去10天跟团的啦，
0: 嗯，
1: 所以没有想象中的长。但是阿公阿嬷到后面说阿喜被带等啊，不会啊，
0: 他们就是比较想念亚洲了，是不是？
1: 会想回家了。
0: 是怎么样？菜不好吃，还是天气不太好？天气他们不习惯
1: 的。我觉得其实我去的时候是1月份，因为大家如果去埃及的话，是建议在12月到4月会比较属于旺季，就比较没有那么热啦、嗯、然后淡季的时候当然就是很便宜嘛，可能5-6万就有可以去了、
0: 嗯、
1: 但是如果是属旺季的话可能就会要到7到10万不等这样子。那暑假但就是沙漠就更热嘛，因为它那边很干燥、
0: 啊啊、
1: 然后就是一些沙粒反射其实会比较不舒服，所以我就选在、寒假的时候，在春节前带他们三个人，我们三个没有其他人哦，没有什么，
0: 就只有你们三个。
1: Yes，
0: 你没有其他的帮手？
1: No， 全靠我自己 handle 这10天，还要安全的送他们回到台湾，这样子
0: 太困难了吧，我可能做不到，因为就是你知道有时候阿公阿嬷很失控，我觉得好、哦、你们留在这，我自己回去。
1: 你是不讲这种话吗？
0: 我就会想要把他们就是留在这里。
1: 阿公阿嬷太可怜了吧，人生地
0: 不
1: 熟、欸、
0: 不是你知道，因为他们有时候比较失控啊，就是尤其是还是两个就更失控、啊、一个想要去上厕所，一个就跟我说要走去前面啊，我一个人是要怎么带他们去上厕所又走去、
1: 欸、你怎么知道真的有发生这种状况、欸、
0: 是不是常常会有这种事情？他们很恐怖，
1: 我一定要跟大家分享，等一下到我第一天的时候就遇到这个状况。
0: 好，我们等一下来听听看到底
1: 多荒谬多失控。
0: 我已经可以想象得到。
1: 我们现在听一首 One Republic 的 Sunshine 吧。

0: 大家好，我是杨晨琳。夏天的夜晚，仰望星空，也别忘了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1: 仰望你，抱我在胸膛，仰望梦能给我。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在城市的每个角落都藏着被时间留下的故事，这里是行阿来林文故事，带你听见最真实的在地声音。

0: 那为什么想要介绍这一首 Sunshine 给大家呢？是因为我听完这首歌，我就觉得在旅行之中啊，我其实蛮喜欢听又很节奏性的歌曲。我不太喜欢听慢歌，欸，你喜欢听在旅行中吗？
1: 就是听慢歌会有一种就是在演苦情剧的感觉
0: 哦，因为我喜欢快歌，感觉就是很兴奋啊，对不对？嗯，就觉得说我很期待下一个景点啊，下一个旅行这样子。那你平常的时候会听什么样的歌啊？平常的平日平常
1: 其实都有耶，欸，就是快的慢的，因为我的歌单就是非常复杂，我之前会就是依照那种语言去做区分，可是有一天我突然发现，如果我又想听中文，我又想听韩文，我又想听英文，这样就很麻烦，我就干脆把它全部都弄在同一个歌单里面，哦，然后随机播放。
0: 嗯，这也不错，因为你就觉得期待下一首是中文歌啊还是韩文歌这样子吗？嗯，因为这首歌对我来说也是意义蛮大的，因为这首歌的意涵就是说，我们在匆忙忙碌的生活之中，也要找寻一点阳光的感觉。
1: 是，
0: 那我们就还蛮推荐旅行是带大家的阳光的代表这样子，所以才推荐这首歌给大家。那回到我们埃及的这一个部分，就是要探索他们的人文特色嘛。埃及最有名的就是我们尼罗河，
1: 没错。
0: 尼罗河对于婷婷来说，你有没有查到什么资讯要给大家分享的呢？
1: 尼罗河其实是埃及非常重要的一条河嘛。那埃及呢，它其实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河流，但它不仅只是一个有一个这么厉害的一个头衔而已，它其实更是孕育了生命的一条母亲河，就是有了尼罗河，埃及的文化文明才可以这么的兴盛起来。就是在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曾经有说过一句话，就是埃及是尼罗河的赠礼。那尼罗河这条河呢，通常在以前大约是在六到九月的时候，它会泛滥，就是它的河水会整个暴涨起来这样子。那它算是一场大自然的一个危难，就是可能会有一些生命的逝去之类的，但是呢，在河水退去之后呢，它留下了非常肥沃的一个淤泥，所以古埃及人呢就可以在那边种植一些麦，大麦啊小麦啊，然后去做他们夏天的粮食储备这样子。
0: 其实讲到这个尼罗河泛滥，其实我去埃及的时候，我觉得跟团之后你就会发现说，导游都会介绍一些历史嘛，就是你自由行没办法得到的资讯。那我那时候去一个很有名的庙，就是他们知道埃及最有名就是金字塔还有神庙嘛，那最有名就是那个阿布辛贝神庙。那阿布辛贝神庙就是跟大家刚刚婷婷讲的，就是尼罗河泛滥，它会冲到神庙，所以就会有危机说这个神庙可能会被淹盖。
1: 嗯，
0: 那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历史人文的资产怎么可以被冲走呢？
1: 嗯，
0: 一定要留下来啊，对不对？所以在很久，大概几年前吧，然后呢就有听说要为了要新建这个亚斯文高坝，然后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纳塞尔湖。那个纳塞尔湖呢新建形成之后呢，因为会有水位的上升嘛，就会严重的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可能我刚才提到的阿布辛贝就会被淹没。
1: 是，
0: 那淹没就是一定不能看眼睁睁看到它沉到水里面啊。
1: 对，应该要做一些什么措施。
0: 对，那我们那时候那个联合国的教

0: 科文组织呢就号召了很多国家的专业领域的专家们，就讨论说，哦，我们要怎么把这个神庙啊，要移到哪边去吗？还是要把用一个很高的棚子把它围起来？
1: 嗯，
0: 就是想了很多方式嘛。那最后他们做的方式很疯狂，他们说要把那个神庙搬家
1: 搬走，这样子
0: 这么大一个神庙，欸，
1: 他们原封不动吗？还是他们要重新建一个然后再把里面的东西，
0: 不是，他们是要搬家，就是，搬家的定义什么，把它拆掉重组装，欸，
1: 哦，就是把原材料搬去另外一个地方然后重新再做起来，这样子。
0: 那大家看一些那个不管是 IG 啊还是一些 YouTuber 在介绍，就会发现说埃及的神庙其实有很多的石块组成的，因为他们都是很久以前的埃及人用雕刻的方式，
1: 嗯，
0: 那不管是在山壁上雕刻这样子，那阿布辛贝就是一个道理，就是他是在山壁上雕刻然后雕出一个神庙。那要怎么把它搬家呢？那时候我们的工程人员就说要把它切成一个一个的巨大石块，
1: 嗯，
0: 把神庙划分这样子。那你知道就是埃及有很多的象形文字嘛，
1: 是
0: 很多的壁画，那要怎么样的不要切到很重要的地方啊，你不能把人头这样切一半吧，这样不好看吧，
1: 就有点
0: 就会让人家让后面的人会觉得，嗯，怎么做工的潦草，
1: 很不尊重生命这样子。
0: 所以说他那时候呢就会非常的严谨的说，啊，我们要去丈量然后去记录，嗯，然后原封不动的又再搬迁到新的地方，那新的地方呢就是现在大家去阿布辛贝看到的就是新的地点，所以说原本的这个位置是有迁移过了。然后我记得这个故事是我在不是这个故事啊，这个历史是我在阿布辛贝前面的时候听那些导游们说的，然后我就说，欸，很有趣，因为你想啊，这么 浩大的工程竟然可以真正实现然后完美的复刻到我们的面前，很震撼。对我而言
1: 就是有点像是要把龙山寺整个搬走这样子，
0: 嗯，然后说你要把龙山寺搬到澎湖的概念，
1: 哦，那真的是蛮浩大的，
0: 对吧？所以说大家如果去阿布辛贝的话，也可以除了欣赏它的一些古迹，还有我们刚刚提到的，因为阿布辛贝埃及最有名的就是我们的拉美西斯二世，
1: 嗯，
0: 他的非常重要的帝王。那为什么他很有名呢？因为他活了很久，那时候的年代可以活很久的不多，那他就是其中一个活很久的人。
1: 他比较注重养生，是不是？早睡早起，
0: 嗯，可是他在练一些不老药
1: 哦，
0: 对吧？埃及人就很喜欢练一些那什么丹药之类的，
1: 嗯哼，
0: 那他可能就吃了这些，然后不知道，反正他就活了很久这样。那阿布辛贝最前面就是四尊的坐像，就是完美的复刻出拉美西斯的样子，
1: 嗯，
0: 然后我去的时候其实蛮震撼的，因为对我而言我没有查，我旅游前不会特别查什么特别的资料，但是你看到你会觉得哇，就是只有赞叹来去形容这个风景，
1: 嗯。
0: 那除了新神庙啦，一定要讲到一些金字塔，相信婷婷应该也查了一些金字塔的故事吧。
1: 有，就是因为埃及人，古埃及人他们对于永恒这件事情非常的执着，他们相信万物都有神的存在这样子。那像是刚刚讲尼罗河，他们也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神叫做哈皮，然后他是一个掌管洪水，就是他们那个水泛滥的时候，他们觉得就是这个神在去掌管他要涨多高涨多少，然后要淹到哪里这样子。然后这个神呢，他通常都会被描绘成一个身材很肥胖而且他的乳房下垂的一个男性，他就是这就是象征女性生育滋养大地的一个能力这样子。而且他的皮肤常常被形容成是绿色或者是蓝色的，头上呢有一个睡莲跟纸莎草的一个装饰。然后像是他们也相信人在死之后呢其实可以获得一个新生，所以才有了金字塔的存在。那他们相信法老去世之后呢，他们要非常完好的保存尸体，然后他们的灵魂才可以回来，回到他们的身体，然后重新再开始他们的一生这样子。
0: 因为其实金字塔我有去看，
1: 是
0: 吉萨金字塔群嘛，就是有三个 大小

0: 金字塔组成的。然后刚才提到嘛，就是我们的木乃伊，
1: 是
0: 木乃伊会放在金字塔的最底部，
1: 嗯，
0: 还是中间呢、啊？我的

0: 它没有楼梯，它是一种斜坡的概念。
1: 哦，
0: 然后因为你不可能这样子就滑下去啦，对不对？所以它会用那个木栈，
1: 嗯，
0: 一格一格的木栈，然后叫你这样子，然后就要这样的退路的概念吧，慢慢的下去。
1: 嗯，
0: 然后你下去之后，据我的团员跟我所说的啦，里面呢就是一个空间，
1: 嗯，
0: 没有东西，然后就上来了。
1: 就是里面也没有一些，
0: 没有东西，
1: 就是空房间，
0: 空房间，然后就暗暗的，嗯，可能会打个光吧，就这样，然后就上来。那如果是老人家，我那时候也没有让我的老那个阿公阿妈进去，
1: 嗯，
0: 太危险了啦。
1: 嗯，
0: 但是阿公阿妈，阿公就我阿公是一个非常想要到此一游就一定要下去的概念，就是每到一个景点他一定要下去拍个照，所以我就在那个，
1: 嗯，
0: 他就下去两三间说好阿公晚回头看拍照拍照，然后就回来了。
1: 人家都付钱你还不让人家下去，
0: 太危险了。好啦好啦，真的太危险了。那还有吗？金字塔的一些人文故事。
1: 那金字塔大家都知道是三角形的，那为什么大家他们会想要就是做成三角形的呢？他们是因为他们觉得三角形的那个斜面啊，然后再加上阳光的照射，就很像阳光直接洒下来这样子，然后把木乃伊放在里面，那他们的灵魂呢就可以随着光线然后和太阳神永远都同在这样子，就是他们的灵魂可以一起跟太阳神就是并肩齐坐这样子。那他们为了建造出这个金字塔呢，其实也发展出了很多很多的很厉害很前卫的一些工程技术，而且他们为了保持木乃伊的完整啊，也有了外科手术疾病观察等系统性的知识，就是他们其实是很聪明的人。欸，
0: 嗯，因为我去某一个神庙的时候刚才提到一个外科手术嘛，他们就会用象形文字的方式把它放在墙壁上，可能用手术刀啊就会用画的画在墙壁上，然后会有一些钳子啊剪刀之类的，然后那时候导游就说，欸，这个是那时候手术的那个样子。所以象形文字也是一种不仅仅只是传递语言的方式，也是告诉人家说我们那时候的发生的场景这样。
1: 对，但是就是蛮难懂的，你没有办法一眼就知道它是什么东西。
0: 欸，那你会好奇金字塔到底是怎么盖的吗？你看，
1: 对啊，那么多年前，然后他们，
0: 对，
1: 可是听说就是金字塔后来好像被证实，他们其实不是那种什么奴隶去盖的，他们其实是有一些金字塔旁边有一些那种工程小屋，他们可以住在那边，然后什么就是他们还是有一点点的人权之类的。
0: 不是有人说是用外星人盖的
1: 哦？有可能是外星人盖的，哦，
0: 说不定。欸，
1: 外星人就长 biu 然后就下去
0: 一个金字塔就形成，
1: 对，然后看他们需要几个叫 biu biu biu 就好。
0: 那其实金字塔很多说法啦，那我认为最恰当的说法是用古夫金字塔，刚刚提到嘛，古夫金字塔，那它是用短木棍将石块层层往上叠，那当然就是用我们所说的杠杆原理这样子叠上去。
1: 他们那时候就已经有这个概念，
0: 他们很聪明啊，对不对？
1: 他们真的是一个很神奇的民族。欸，
0: 对，你就觉得不可小看。
1: 对啊，
0: 因为我们大家如果知道就是埃及人其实非常的矫尖巨猾。
1: 哦，用到这个词
0: 会不会有点太强烈？
1: 好，怎么说，
0: 因为他们很会把你的钱变成他的钱
1: 啊。哦，对对，好像有这种，
0: 就是看一些 reels， 就是说你们要小心啊，不要骗啊，坐个计程车原本100变成500之类的。所以啊，他前面其实是一个需要，如果你们是自由行的话，当然也是要特别注意自己的一定要
1: 安全，啊，
0: 对，然后讲好说价钱是多少啊，然后我觉得不要太随性，就是说，啊，好啦500招财了事，你真的要跟他去抵抗啊，去跟他争夺一下。
1: 嗯嗯嗯，
0: 因为我们不是有我们观光客不就是一个肥羊吗？不能被他屠宰吗？
1: 他们就觉得你长得就像是金银财宝的形状这样子，
0: 他看到你就是眼冒星星这样，
1: 对你散发那个钱的光芒
0: 不行，我们一定要守好底线。
1: 对啦，好，那我们这个单元就差不多到这边结束了，我相信大家听完之后有获得很多埃及的一些新知识。然后下一个单元呢，佳佳要来分享她带阿公阿嬷去埃及的时候到底都发生过什么有趣的事情，希望大家
0: 敬请期待，
1: 继续听下去。我是 Hebe。

田馥甄。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无聊吗？来听点有趣的，各种稀奇古怪、好气又好笑的小故事。龙弟，厝边故事播给你听。

0: 在这十天的第一天就很荒谬，就很失控。
1: 到底发生什么？我发现你阿公阿妈常常会做出一些意想不到的举动。
0: 这也是一个回忆之一啦。
1: 好，那你赶快告诉大家。
0: 因为我们都知道从我们要飞埃及一定要转机嘛，从台湾飞。那我那时候选择的是土耳其航空，然后飞到伊斯坦堡，然后从伊斯坦堡再飞埃及。那大概要从这边飞到土耳其大概12个小时嘛，然后从12个小时之后再转机等大概1到2个小时，然后再去埃及的话再飞个2个小时，听起来很漫长。
1: 对啊，听起来就是你坐到那里就只想要在饭店先睡个觉，
0: 真的很累啦。然后因为我阿公阿嬷那时候就是很想要把餐点都吃完嘛，飞机餐就是要吃到整个干净。
1: 我明白
0: 你阿嬷也是这种人吧？
1: 我明白你在说什么，因为你知道就是去年的时候我第一次带我外婆一起去美国找我阿姨的时候，他连他的那个就他们的汤匙是那种木质，就他们餐具是这样一包嘛，然后里面都是那种有点像是木头做的那一种汤匙，
0: 环保的感觉。
1: 对你在那种无印良品可以看到那种，他把我他带回家耶，就是那个已经开过了然后可能怎么刀子没有用，他就收到他的包包里面。
0: 我阿公阿嬷已经过了，以前会、
1: 以前会是不是，
0: 我想说阿公这怎么一个长荣的汤匙在这里我就是去哪里拿回来的啊，上次跟你去土耳其的时候还是去哪里的时候、
1: 飞机上拿下来的。
0: 对啊这也是一个伴手礼啦，
1: 每集都会有那种小面包吗或是小蛋糕、明明就不好吃但是他一定要拿，
0: 他一定要吃完。
1: 他没有吃完他一定要拿下飞机，因为他就想说没有啊，等一下转机的时候可能肚子饿没有东西吃
0: 对对对，就比较节俭呐。我们说美德嘛，节俭的是一个美德。然后那我就因为我这本人呢我不太喜欢吃飞机餐，因为我觉得还蛮咸味咸口的。
1: 对啦，
0: 然后我一直坐在那边一次坐就十几个小时，其实到后面我就会就很想睡觉，那我又不太喜欢吃太饱，睡觉就会觉得很不舒服，
1: 是，
0: 所以我就不太会吃飞机餐。那阿公阿嬷呢就是非常喜欢吃飞机餐，那我也让他们吃飞机餐啊，我觉得 OK。 那时候我就跟他们讲说不要吃太饱哦，吃个三分之二甚至不要吃完，这样子会比较好。那阿公阿嬷这个就没在听我讲话，然后说好啦，然后他们就把吃完了嘛，然后吃早餐啊吃的，然后晚餐也吃了，都在飞机上解决了，吃了。然后在那个转机的时候也有餐点嘛，也吃了。好，然后呢，一到埃及上了游览车就说：“阿孙哇巴豆提啊，
1: 好崩溃哦！”
0: 他是想要拉肚子的那一种的，阿公就这样跟我讲，他说：“我全家都没掉，你都在下面洗着，该不该搞啊？”
1: 那他不能在飞机上上吗？
0: 他
1: 不好意思
0: 是到埃及的时候，已经下飞机，然后已经。入境埃及的，在那个游览车上面，他就坐我隔壁嘛。然后我家都没得，可不可以当时，可不可以保护？然后阿公，你看你哪一级嘞啦？可不可以搞啊？被搞啊？然后呢，我就很着急嘛。然后到了一个巴扎尔就是我们所说的市集。
1: 嗯。
0: 那到了就是市集，那时候很多人。那个导游就说：“我们大概要什么时候解散啊？集合啊？怎么还在讲？”我说：“阿公呢？我今天都没掉，我被。”这本色啊，我说啊，不然你可以去那个咖啡店，因为那个咖啡店是当地导游有合作的，所以你就可以进去那边上厕所嘛。一定要让人家在上游览车之前先上一次厕所，所以他就跟那边的合作说，你们可以去那边上厕所啊。那上厕所之余，你也要点一个饮料啊，毕竟是人家的餐厅嘛。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吧。好，我就说好，阿公，那你先去那边上厕所，然后阿嬷呢就解散之后，阿嬷就往那一边走，阿公就往厕所那边走。东西两分
1: 的，现在怎么办？
0: 怎么办？我就很紧张啊。阿公因为他想上厕所，心已经不回头了，他觉得是勇往直前的，
1: 他一定就是马上就要上出来了。
0: 对，那
1: 阿嬷怎么办？
0: 那阿嬷就往西边走嘛。那我想说，阿嬷也没有手机，因为我没有给他办 SIM 卡，就觉得
1: 那蛮危险的。
0: 因为阿嬷也不太会玩手机的类型，那。我觉得很危险啊，所以我就需要时刻的注意他在我身边，不然怎么办？
1: 我跟你讲，你下次去买一个 AirTag 放在他的身上，因为我阿嬷身上就有一个 AirTag。
0: 真的好用吗？
1: 我就可以随时知道他在哪里，因为有那种卖场很大，欧洲欧美的那种卖场非常的大，然后他一进去之后他就立马消失，他不需要别人跟着，我阿嬷完全不需要别人跟着，
0: 他有消失术，
1: 对，他可以自己在那边，他看不懂但是他也是要看，我不知道他在看什么然后你知道那种他的成价就很高，我就不知道他在哪里，我就会开 AirTag， 哎、欸，阿嬷在第七走道、
0: 欸、这么精准啊
1: 大家可以看到你在哪一个走道、
0: 啊、我需要买一个这个，
1: 对，你要买一个、這個、
0: 放在阿嬷的包包上
1: 面，没错没错、
0: 哦、学到了学到了，谢谢你，
1: 没错，
0: 好好好，知道了。然后呢应该往西边走，然后我就不行，不想管那个去厕所那个，因为我知道他要去哪里了嘛、嗯、那往西边走我总是要把他拉回来嘛、
1: 嗯、
0: 但是他已经被人群淹没了、
1: 哦、
0: 我知道他在那里，但是人群淹没已经很吵杂，我就算怎么叫阿嬷阿嬷
1: 他
0: 也听
1: 不
0: 到啊、
1: 嗯、
0: 那怎么办呢？还好他回头了，
1: 他有听到你的感应，
0: 对
1: 你下次帮他绑一个气球在身上好了，
0: 还是牵引绳
1: 还买一个那个箭头有没有绑在他头上，
0: 是我就是我對對對那好，然后他回头了嘛，给他抓住他的手啊，这样子隔空那样子，好浪漫的感觉哦、喔，真的坏，大家可以想象那个画面，前面都是人，我伸出我的手，他伸出了手，在空中交握紧握的感觉，然后我就把他拉回来，说哎呀，公去厕所，哦，假拍马豆哥很难很难，
1: 他也不是很关心他老公嘛，就是。
0: 因为他以为大家都会一起行动了、嗯嗯、但是我没有跟他讲，
1: 忘记跟他讲说要上厕所，
0: 阿公要先去上厕所、嗯、所以他就一直往那边走，那他还好回头，所以紧紧抓住之后就好，我们就一起去那个咖啡厅。其实我在那个bazaar我并没有带阿公阿嬷进去那个bazaar，因为那间太大了，很容易，因为他的巷子太多了，
1: 嗯，
0: 可能每一个巷子都很多商家嘛，那其实卖的东西大同小异，那最前面市集的门口但是最贵，那到后面当然会比较便宜，或者是巷子里面便宜，但是我没有看上眼的东西，所以我也没有进去那个巴扎里面逛。那如果你们带老人家真的要注意，就是不要让他们走散的，
1: 嗯，
0: 因为蛮危险的嘛，因为他们如果没有带 SIM 卡，没有任何联系方式，你要怎么找他？
1: 对了，
0: 找到站在最高处看那个拿望远镜，
1: 望远镜看你、欸、那你下次出国要记得带望远镜
0: okay, 我就走爬到最顶端这样子扫射这样
1: 啊，你还要带一个喇叭不然他听不到
0: 我们那个用播放的这样
1: 阿嬷我在家，然后一直循环播放
0: 全世界都知道啦，
1: 对
0: 好，那除了刚刚提到的就是差点走散事件以外，就是我们刚才提那个婷婷有提到我们埃及很有名的就是紫砂草，
1: 嗯，没错，
0: 那大家如果去埃及跟团的话，在最后一天就会去那个卖紫砂草的地方，那紫砂草店它那个因为现在埃及人很容易很要做的就是观光事业嘛，所以他们一定会配那个中文的会讲中文的埃及人、
1: 哦，
0: 那、啊、你说他讲的不流利吗？是听得懂的啦，
1: 但是也不要要求太多了。
0: 对，没有说一定要非常标准、嗯、但是我们是可以听得懂，你认真听是可以听得懂的。那讲到这个紫砂草，我一定要跟大家讲一下紫砂草是怎么做的。
1: 好，
0: 因为紫砂草这一个商店很久以前它就已经有，因为 我爸爸去的时候就已经有这种观光客，
1: 嗯，
0: 就有点像是纪念品店的感觉，让他去那边紫砂草买东西。那紫砂草它上面会有的就是埃及的象形文字嘛，然后现在因为也可以让你客制化，所以你也可以把你的名字写在上面，
1: 你说用象形文字吗？
0: 对对对，象形文字、
1: 哦、那蛮特别的，
0: 可能它的 M 代表的是猫头鹰，那他就把猫头鹰的象形文字放在这个紫砂草上面、uh-huh.

0: 你也可以依据你的星座，我有看到就十二星座的紫砂场、嗯、就可能水瓶座啊，就是有水瓶座的紫砂场那一个你就可以买。那因为现在紫砂场为了要更特别哦，我还很记得，就是我看那一半，他就说我们关电灯之后，这个紫砂场就变成另外一个颜色了，就
1: 是、夜光版是不是？
0: 对，它有用一点荧光剂吧、哦，我想就是不同的图案呐、啊，可能原本是金字塔。然后等下变成木乃伊之类，灯光就暗的时候变成木乃伊这样子，所以还蛮有趣的。所以大家如果去买，我觉得你不要在一些市集里面买紫砂草，因为可能买到假的，有可能不是真的紫砂草变的，是由橡胶叶变的，
1: 嗯，
0: 那就不纯，然后很容易就糊掉，就是化掉，时间久了可能就散掉这样子。那紫砂草呢，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很重要也很最早的一个书写材料之一哦。那主要的是利用在尼罗河流域的紫砂草植物去编的，那用的是他们的茎，紫砂草的茎、嗯、这样。然后他们把一些外层比较坚硬的部分拿掉之后，留的就是里面最柔软的那个纤维，
1: 嗯，
0: 然后把那些纤维呢切成一条一条的、啊、然后用成纵的、啊、用横的、啊、把它编成一个像是一个四方形的样子，就是交叉这样，你可以想象吗？就是纤维用垂直的、啊，用
1: 格子状的，
0: 对对对对对，然后编织这样子啊，横的、直的这样子交错的这样结构之后呢，就会用那个、用压的，用石头啊，用什么东西去压它，让那个天然的汁液呢，先就是混合在一起，
1: 嗯、
0: 就比较坚硬了嘛，对不对？慢慢的就会黏，因为天然的那个紫砂草的汁液会黏黏的，所以就会。会把这个纸 变成这个有粘性，
1: 嗯哼，
0: 就会比较成型的。然后呢，再干燥啊、风干啊等等的，就会变成一个紫砂草纸。那大家去的话，一定会去这个我们所谓的纪念品店。那我有没有买呢？没有。
1: 为什么？我以为你喜欢这种就是比较当地特色的东西。
0: 因为我不知道挂在哪里。
1: 你那么多包包，随便挑个包来。
0: 很大、啊、
1: 哦，
0: 它很大一个，通常是放在壁画、
1: 啊，
0: 就是要把它挂起来之类的。
1: 嗯哼。
0: 那还有另外一个，大家如果去紫砂草店，一定会去香精店，也是在
1: 香精店。
0: 对，埃及的香精也是很有名，他们号称说我们的香精就是香奈儿的 number five 之类的基的调，这样子、
1: 哦、就是味道是一样。
0: 对他们就说，他们就这么讲了，但是不知道这是真是假，就是。任大家看看喽、
1: 嗯。
0: 那香精店呢，我还挺记得进去之后呢，大家都做成 M 字形的，然后中间就会有一个人在解说，哎，这个味道怎么样啊？然后滴在你的手上啊，闻闻看啊，这样这样这样。然后呢，我阿公就问我说：“啊，我来这是要从啥？”我说：“来领茶啦，因为他们
1: 买啊，来这边
0: 对对皮啊。”然后就闻、嗯、然后喝茶，然后我就啊，阿公就问说：“啊，北州里都有？”我说：“好边。”
1: 他不才刚上完吗？
0: 我跟你讲，阿公阿嬷去那边就是上厕所，然后喝茶嘛、
1: 嗯，
0: 然后他们就会用红茶给你喝，然后吃点饼干啦、啊，就可以走了。
1: 就这样。他们不会强制你购买吗？
0: 不会，
1: 就是你没有买的话，你上游览车就会被。
0: 嗯，因为他看出来你没有兴趣
1: 哦，
0: 他会去有兴趣的那些人。
1: 哦，所以我们进去就要表现的没有兴趣，
0: 表现的很无所谓，然后看看手机啊、
1: 哦，
0: 然后那你还是不要拒绝他，如果他要点，你就让他点嘛，让他用一点香精在你的手上，嗯、就闻闻看这样子。
1: 哦，可是我听说去埃及买东西是不是都要有一个杀价的过程？
0: 有，要杀价。
1: 你有跟他杀价吗、
0: 嗯？我这趟没有买东西。
1: 哦，
0: 所以我没有杀价的。
1: 那你有体验那个感觉吗？
0: 我
1: 杀杀杀，然后说我不买，
0: 别人买，
1: 嗯，
0: 但是我自己没有买。他们通常都建议从八折
1: 开始，
0: 八折，然后说200块就20块吧。
1: 哦，
0: 从20块开始喊，
1: 这叫打八折吗？
0: 打到底，
1: 这已经是到最底了吧？已经快要免费拿了哎、欸。
0: 打一折、
1: 啊，对啊，
0: 就是大家如果看 YouTuber， 像是上次很有名的那个叫谁，
1: 黄大千，
0: 对，黄大千没有打折，
1: 他
0: 直接。
1: 他蛮勇的、嗯、我觉得他那个老板也是很问号
0: 到、欸、怎么这么慷慨，
1: 就第一次遇到这么有钱的富豪
0: 挖大宝
1: 早知道多卖几个
0: 就是一定要打一定要

0: 要杀价啦，然后不要害羞，嗯，然后就尽量去跟他拼，因为他真的，因为 说实在话，阿吉的东西大同小异，你卖的东西另外一家也会有卖，
1: 嗯，
0: 那你不杀他，
1: 你可以去别间看看这样，
0: 对，然后你一定要杀他，嗯，让他，他一定会知道他可能这一天的收入本来就不多，因为这么多家他收入不多的情况下一定要卖出去吧，有总比没有好，
1: 对，对对对，
0: 那你一定要跟他杀价，然后不要当那只肥羊任人宰割，嗯，这样子。
1: 哎，欸，可是我有听说就是埃及他们的那些金字塔其实是在那种也 不是在那种郊外，就是在城市的旁边吗？还是
0: 有吉萨的话会是在博物馆旁边，最新的埃及博物馆，
1: 嗯，
0: 所以你在埃及博物馆里面是可以拍得到吉萨金字塔群的。
1: 吉萨金字塔，就是我听说，就是如果你进去住一间旅馆，你位置挑得好的话，其实你每天早上窗帘拉开都是可以看到金字塔。
0: 有，我有看过那种 reels， 就是
1: 那你们也是有住在这种？
0: 嗯，没有，我们住在
1: 比较远的地方，
0: 市区吧。
1: 哦，
0: 我记得
1: ，OK OK。
0: 因为吉萨金字塔第一天看很新奇，第二天、第三天
1: 每个都长一样，
0: 嗯，就是一些石头堆出来的嘛。
1: 难怪阿公阿妈想回家。
0: 嗯，神庙第一天哇，好漂亮啊！然后夜晚看也不错，啊，还在神庙啊，阿公
1: 走不出去。
0: 埃及就只有金字塔跟神庙还有木乃伊而已，
1: 没有别的，
0: 没有别的，
1: 还想要什么？
0: 而且很好笑，哦，就是我在木乃伊看，嗯，在博物馆看木乃伊的时候，阿公就说：“哎，麦黑宝，不要拍照。”
1: 为什么？
0: 他觉得不太吉利啦。
1: 哦，
0: 毕竟
1: 是人家睡觉的地方。
0: 嗯，对，他真的是真的有，
1: 嗯，
0: 还留着他的骨头，就是。
1: 你有看到吗？
0: 可以看到，可以看得到。
1: 那阿公有想带回家？
0: 真的是躺在里面的
1: 啊？那
0: 然后用那个绷带吧
1: 绑起来。
0: 那
1: 你有觉得很恐怖吗？就是你是觉得那个感觉是比较尊敬的，还是蛮恐怖的？
0: 我其实抱着好奇的心往里面近看，
1: 嗯，
0: 然后呢，我准备要拿出手机，阿公没当，没当一凶，
1: 照片带回去不太好，
0: 不太吉利哦，这样子。但是很多团员还是要拍啦，但是我觉得还蛮有趣，没有不知道有趣，还蛮特别
1: 新奇
0: 的，对，真
1: 的，台湾没有这种东西，
0: 大家可以去看看，可以保存的这么好。
1: 嗯，没错，没错。
0: 手啊，脚啊，然后整个身体，我记
1: 得它是放在一个玻璃箱里面吗？还是它就是裸露，很就只是一个床，然后就让它躺在那里？
0: 它是一个玻璃的，然后是平躺在那个，应该是博物馆嘛，所以就平躺在
1: 那个地方，
0: 就两边，就各一尊，你的左右边各一个。
1: 这样他们是一对夫妻吗？还是什么？
0: 我有点忘记他那时候是怎么诉说，但是。应该是帝王吧，因为他们主要埃及，因为木乃伊就主要就是说，我们虽然死后可能有一天会回来
1: 、嗯，
0: 那我要保存好他的这些
1: 身体
0: ，然后一些他们会把他们的内脏拿出来放在
1: 另外放是不是，
0: 对，瓮里面，然后最主要的身体那个形状啊等等的都是要留下来，然后大家想象形文字嘛。那象形文字就是等到那个人回来的时候看到这些，我就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1: 这个是我的，
0: 对，象形文字是这个意思的，
1: 就是让他们知道他们死后发生什么故事，
0: 对，或者是他做了什么样的攻击。
1: 哦，
0: 那他怎么可能建了一个金字塔，他可能在旁边画一个金字塔的样貌，嗯，所以我醒来的时候，哦，我原来这么的伟大，这样子是这个含义，
1: 蛮特别的，
0: 嗯，
1: 他们的思考逻辑就是蛮特别的，
0: 嗯，大家可以去看看，我觉得还蛮特别的哦。
1: 而且其实蛮便宜的，就是如果非旺季的话就5万多嘛，你那时候去，
0: 我去的时候是7万多块，
1: 哦，
0: 是寒假1月份的时候去的，但我觉得还可以接受，因为人生一定要去一次吧，
1: 欸，那很热吗？就是，你们那时候去？
0: 我觉得还可以接受，但在金字塔的时候我就觉得蛮热的。然后沙漠，我有去撒哈拉嘛，那撒哈拉沙漠就比较热，嗯。那除了啊，我觉得埃及还蛮推荐，不要太年长，但是可以推荐老人家去的原因就是他会有一段是坐河轮，
1: 嗯哼，
0: 就是你会住在船上面，那会有时间让你睡午觉，然后早上也不用那么早起床。那这条河呢，你开，它会。

0: 往那个从雅士文水坝上，然后呢一直开，那大概住个三天吧，我记得还是两到三天这样子。那对于老人家而言就是非常方便啊，因为吃喝拉撒住都在那上面。
1: 嗯，
0: 他会供三餐在那个游轮上面，你也不用想说，哎、欸，我要再拉车去哪？不会，他就让你住在水住，然后水都在那边，然后他会告诉你，哎、欸，我到这个神庙喽，你就定点下车，他就会搭那个桥梁，让你走下去那个可能一个岛或者是一个地方，这样走下去去看那个神庙，
1: 那还蛮不错的。
0: 嗯，就不用太多的走路时间呐。
1: 好，那我们这个单元就差不多到这边结束。那下一个单元呢，再来分享一下大家去埃及的时候都吃过什么好吃的。
2: Hey， 大家好，我是陶喆。锁定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就能听到最让你忘不了的动力。

想知道哪里好吃，哪里好玩，巷口美食，私房景点，拢伫好食好耍，报予你知。

0: 佳佳这次去埃及有没有吃到什么你真的很印象深刻，就是好吃或是就是不好吃，
1: 一定要推荐给大家的。
0: 推荐吗？还是避雷？
1: 我觉得好吃，好喝啦，因为是一个饮品，不是吃的。嗯、因为有一段从那个开罗要坐一段电影那个
0: 车子吗？
1: 火车
0: 啊、哦，火车
1: 那个夜铺火车啦、嗯，就是要在那个床那个火车上面睡12个小时吧，我记得就是睡一个晚上，然后起床之后就天亮了嘛，就可以下车，然后改搭。到亚斯文水坝，然后搭我刚刚提到的河轮。那这个夜铺火车呢，在因为是你，因为它很小，它不是那种豪华，像是日本的那种可以在上面洗澡，它没有洗澡的地方。
0: 啊，那你们十二小时就是臭臭的到那边。
1: 所以说，那个那时候的那个团，如果你是跟团的，我们就会先找一个饭店让你
0: 洗澡，
1: 对，洗澡洗漱。那一间饭店通常都，我那时候去的时候是还蛮烂的饭店，因为就因为只是简单的洗个澡，可能导游那个跟团的也不想要花太多钱在一个不用没有要住啊，你只是洗个澡就要出来，因为你前前后后可能待不到3个小时啊，对不对？然后团客会轮流洗澡这样子而已。那洗完澡之后呢，你就会先就会上那个火车嘛。那个火车很特别，就是两平的火车。
0: 两平
1: 空间狭窄呀、
0: 啊，那你们应该就只有一张床而已吧？
1: 上下铺
0: 啊，还是上下铺哦？
1: 上下铺，
0: 阿公阿妈很不方便吧？
1: 我们就开两间房间呐、哦，然后阿公是自己睡一个，然后阿妈跟我这样子。因为那个两平的房间是非常的狭窄，所以你根本就打不开你的行李箱，你只能从行李箱拿出最重要的东西，你会需要的，
0: 嗯，
1: 不然就是行李箱就是合上的状况。那到那个有些人不会选择火车，可能觉得比较不方便啊什么的，会选择坐飞机这样子替代那个火车。
0: 那你们不是跟团吗？那不是统一吗？还是你们可以自己选？
1: 没有没有，统一的、啊、但是有很多旅
0: 行
1: 社嘛、哦、对，很多旅行社会选择用坐飞机的、啊、那坐飞机通常会比较高一点，但是有一个风险就是它蛮容易 delay 的，因为它是埃及的国内班机嘛，通常会 delay 到3个小时也有可能，就是这一点大家特别注意。那火车的话都是蛮准时的，然后也会有人就是叮叮叮然后让你上车这样子。
0: 嗯嗯嗯，
1: 那我记得我是在一个蛮豪华的火车站上，那就是蛮新建成的火车站上车。然后呢，我一直都有些人会觉得比较脏啊，因为埃及可能大家

0: 象就是比较凌乱一点，
1: 就比较
0: 没有那么卫生，
1: 秩序这样子。
0: 对对对，那埃及火车，我那时候不太敢躺那个床，虽然我觉得它蛮干净，就是没有到什么黑点很多啊，或者是很多灰尘啊、头发之类的，但是我没有躺那一个抱枕。
1: 为什么？那你是怎么睡？坐着睡觉？
0: 我就是拿我自己，因为我上飞机我都会自己带一个抱枕，
1: 嗯嗯，
0: 所以我就带我的抱枕睡。然后阿嬷就睡得很甜呐、啊，我就看她，哎、欸，我就因为我睡上铺嘛，我不可能让阿嬷爬那个楼梯吧？
1: 对啊，
0: 而且那个楼梯很特别，那个楼梯是不是那种斜的楼梯哦？它是要
1: 垂直型的
0: ，然后是拿那种钢管楼梯那一种的，你要这样爬上去，然后下来也很艰辛这样子。那厕所呢，非常脏乱，我还记得就是水很，就会有水嘛，
1: 你要。马桶旁边这样子，
0: 对对对，非常的那个啦，就是不是我不是大家可以接受的。我相信爱卫生的人应该也是没办法接受那个厕所，所以我这个人呢，就像上厕所前就一定要拉着我阿妈去上厕所，因为我不敢啊，我哪敢去那边上厕所啊？
1: 那你真的想尿尿怎么办？
0: 就是用蹲的啊，就是虽然是马桶，但是你还是。用蹲的嘛，你不能避免碰到马桶坐垫嘛，然后地板上都是可能水水的、啊，你也不应该是不是、
1: 哦、
0: 不是尿啦，我相信应该不是尿，应该是
1: 蹲下来闻哦，
0: 没有，有说我相信嘛，我坚信那不是尿，我踩到的不是尿啊，
1: 好，
0: 那个马桶是一个洞，它底下是没有冲水的，
1: 就很像。以前那种茅坑吗？
0: 它是有马桶造型的。
1: 我知道我的意思是什么。好，谢谢你的补充。
0: 它不是蹲的啦，
1: 但
0: 它就是
1: 没有水冲出去，
0: 没有水的，就是因为你它是轨道跑嘛，所以他就觉得说，你就放在轨，它你的大小便你就放到那个轨道上面啊、哦，然后当成一个养分的概念。
1: 你说你的就是排泄物会直接落在
0: 火车轨道。
1: 火车轨道上面，那他那个火车不就下面破一个洞？
0: 就是厕所啊，
1: 就是他就是有一个洞在他的火车的底部。
0: 对对对对对。
1: 那你，我有点不知道，
0: 有点太惊讶了，知道不？不知所措。
1: 吓到哎、欸！那我觉得还是搭飞机比较。
0: 但是我看你啦，我那时候选择搭火车，我是觉得就是一生之中的第一次体验。
1: 你的人生错误就在这里。
0: 除了那个厕所以外，我觉得其实其他地方都还可以接受啦。
1: 我没有办法哎、欸，十二个小时我
0: 是公共厕所，那个不是私人，这不是一间一间有的，是公共厕所。
1: 我知道啊，但是你十二个小时之内，你至少一定要去尿尿个十次以上吧？
0: 你是膀胱有问题、喔？
1: 我听说十二个小时又不是1.2小时，1.2小时我还可以忍一下什么什么的，十二个小时、欸，你有半天的时间。都要待在那里，无可避免的就是一定会去上厕所。
0: 确实，我也是上过一两次厕所、啊、
1: 我如果看到那厕所，我会直接把门关起来，然后离开那里。
0: 你还说我包尿布好了？
1: 对啊，我应该会带一个尿垫之类的放在床上，跳车去尿尿。
0: 但是就入境水俗吗？
1: 有点太入境水。
0: 好啦，那除了我，那你的火车的。如果你没有接受，那就当然就是搭飞机啦。那飞机就刚才听到会比较 delay， 然后、位置当然比较小，因为它是国内的班机嘛。那到在火车上也发生蛮有趣的事情，就是一大早我们就会喝，就会有空那个列车人员就会问我说：“你要喝茶、啊、咖啡之类的。”
1: 他推到你的房间，
0: 对对对，他一间一间问的，一间问的。然后呢，我就想说啊。我要去跟阿公讲，因为阿公会喝咖啡啊，
1: 嗯、
0: 我应该讲叫 coffee 这样子。
1: 哦、
0: 然后呢，我就安顿好我阿妈之后呢，我就过去看一下阿公。阿公已经在优雅的喝咖啡了的。
1: 阿公可以活得很好，你不用担心。
0: 我想说，阿公啊，你怎么知道人家在讲什么？我说啊，就 coffee 呀、啊，这我也不会吗？
1: 就这样子给他看，我要这个这个。
0: 对，就他们讲，阿公其实是有这个能力，只是他没有展露出来，一直想让我表现。
1: 哦，
0: 他其实是一个很谦虚的人。
1: 哦。他可以就是自生自灭，他可以就是
0: 他可以其实可以 handle 好很多钱，但是他想要让我觉得啊，阿孙长大了
1: 有能力这样子，
0: 对、
1: okay、
0: 说不定他是这种意涵、啊、

0: 我现在体会到了。
1: 哦，他
0: 是想要让，对，我
1: 现
0: 在他们，我以前都觉得他太依赖我了，现在我才发现他其实是有所意义的。
1: 嗯哼。
0: 啊，刚才聊哪里？哦，然后那个火车上，火车上，然后呢，因为啊，推荐喝的嘛，对，推荐喝的给大家。大家都知道，埃及很有名的就是那个红石榴，新鲜的红石榴。
1: 嗯，
0: 那新鲜的红石榴就会有一个苏维斯的新红石榴气泡水，是瓶罐装的这样子。那还蛮好喝的，然后只有在埃及的时候才有，然后很多的干妈爹妈就会有在卖。那我为什么提到火车呢？是因为我那时候要上火车之前呢，就被千叮咛万交代说火车上的东西呢不好吃，很难吃，
1: 但是
0: 不合你的胃口，你一定要先买个饼干啊之类的，或者是泡面啊等等之类的放在火车上，你可以吃，你可以跟他要热水，你可以泡你的泡面。然后呢，好，我就知道，好，那我先去买一下东西之类的嘛。
1: 嗯，
0: 然后我刚离开那个饭店，就是我刚刚说比较破烂的饭店出来，因为只是洗个澡的那个破烂饭店出来之后呢，我就去隔壁的干妈店买了那个苏维斯气泡水，那是当地导游推荐给我的、哦。那我建议如果你们是自由行的话要注意，因为那边比较暗，因为大家知道埃及的这个电力发展没有那么的好，所以就有一些路会比较暗，然后可能会有人在那边抽烟啊、喝酒啊、乱世等等的，所以说我那时候跟团的时候，我还说：“哎、欸，导游，你要不要陪我去啊？”这样子，他说：“好啊。”他就陪我去那个干妈店，然后我就挑选了他说很推荐的这个红石榴气泡水，大家可以去喝喝看，蛮好喝的。那除了喝的以外，我们一定要推荐一些吃的。
1: 有什么餐厅吗？还是特色料理？
0: 特色料理啊，因为我毕竟是跟团嘛，我也不太清楚餐厅、嗯。但是特色料理呢，就是大家都知道埃及蛮有名的就是饼，烤饼，埃及烤饼、
1: 嗯嗯嗯，
0: 那就是圆圆的，有点像口袋饼一样，它中间会切开，然后你可以塞像鹰嘴豆啊、沙拉啊，或者是你想要的肉，鸡肉在猪肉里面塞在里面，然后这样吃，我觉得还不错，因为外面的那一个烤饼是蛮软，然后蛮酥的，
1: 嗯哼，
0: 然后你塞，你从它有时候会自助餐呢、啊，因为我们在那个船上面的时候是自助餐buffet型的，会有很多人在那边现烤鱼啊，或者是切肉片啊这种的，然后也会有甜点区，然后也会有这个烤饼，那你就可以加一点你在buffet拿到的餐点这样子，
1: 嗯、
0: 一个 set 这样的感觉。还蛮好吃的，
1: 所以这就是你觉得在埃及吃到最好吃的东西吗？
0: 嗯，可以这么说吧。
1: 那你们每餐都吃什么？就是总不可能每天都吃烤饼吧？
0: 没有，没有每一餐都吃烤饼，有时候会吃他用一个咸牛肉汤，我记得有一次是咸牛肉汤，我的阿嬷都觉得很触霉，吃到第一口就觉得不太对，因为太咸了。那我就看向对面的阿公。阿公吃的好开心哦、喔！
1: 阿公可能饿，他没有选择，他只好吃啊。
0: 阿公，我就跟阿公说：“阿公，你不觉得咸吗？”他就说：“没啊，嘟嘟喝啊。”
1: 哦，所以他本来就是一个重口味，
0: 然后他就会配一些面包啊，蘸着吃。就看你啦，你如果是比较属于重口味的爱好者，你就会蛮适合吃这种咸的。那如果你是比较属于像我一样比较喜欢清淡，喜欢清淡型的，那你就可能可以多吃一点面包啊，或者是你在点一点沙拉、生菜沙拉之类的、
1: 嗯。
0: 那在船上当然就是 buffet 嘛，那 buffet 你就可以选你要吃的甜点，它也有水果啊、有蛋糕啊、饼干之类的，你都可以享用这样子。
1: 那它有没有什么特色甜点之类的？
0: 我记得我那时候我在船上吃的甜点，阿公阿嬷蛮喜欢的，它没有特色的，但是最做的还不错看。就是三层式的蛋糕，
1: 嗯，
0: 然后或者是切片型的蛋糕，然后它的装饰中规中矩啊，我吃一口我觉得还不错，不会到特甜，但是阿公阿妈喜欢吃甜食的就会喜欢。然后它如果是吃水果，它会变成一个像是水果那个放在保玻璃瓶里面，
1: 嗯。
0: 就会帮你装饰一下，然后挤一点巧克力酱啊之类的、
1: 哦，
0: 就还可以啦，还不错啦，就是来一点甜的这样子。
1: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差不多到。

0: 这边结束咯，希望大家听完我们今天的节目之后，可以安排自己在未来也有一趟神秘的埃及之旅，探索一下金字塔的奥秘。我们的节目每周五下午四点在世新广播电台首播，也可以在 AM729FM88.1 收听哦。首播结束之后呢，会在每个星期三上架到 Sound 跟 Spotify。 谢谢观众朋友今天的聆听，下周一我们会同一时间再一起去旅行。最后我们来听一首来自蔡依林的《越慢越美丽》，拜拜
1: 拜拜。

0: 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 Juice Boy。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系统启动中，
1: 正在侦测主持人口条能力。
0: 错误，
1: 错误，
0: 错误。咬字系统
1: 全面崩坏。哟，麦克风
0: check check，
1: 嘴巴开始失控连线，
0: 节奏不断电。
1: 欢迎来到
0: 舌头打结中心。

0: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舌头打结中心，我是芦荟，
1: 我是玉涵。
0: 哎，你有没有发现，就是我们现在来到应该第十一集，就我们可能前面介绍一个饶舌歌手的话，就会发现大家好像很容易用一个标签去认识他。
1: 没错。
0: 那比如今天如果有人跟你讲杨丽，你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
1: 当然就是大嘻哈时代第一季的冠军啊。
0: 对，我觉得很多人都是这样，就是可能一讲到杨丽，脑袋第一个浮现的就是大嘻哈时代冠军，然后饶舌歌手这样子，甚至可能会想到他在节目里可能某几场表演之类。那我觉得如果我们只用冠军两个字去认识杨丽，那反而会错过很多东西。因为我觉得他不是那种参加节目然后拿冠军后好像就后面一路都很顺，然后走到现在的，反而是我觉得他好像拿到冠军后，他的人生才开始出现一堆问题。
1: 真的假的？因为照我们一般人的想象，一个人参加比

0: 赛拿到第一名之后，应该就是他的人生高光的开始。就是努力这么久，终于得到一个大家认可的一个结果。可是从那一刻开始，所有事情感觉都会变得比较顺，大家也会觉得说，哦，这个人好像成功了。
1: 对，可是问题就是出在说，那成功之后呢？就可能你拿到第一名之后，你下一步要干嘛？而且如果所有人都记得你是第一名，那你下一次做出来的东西是不是会一直就是跟哦你是第一名的压力啊，然后这样做比较？
0: 对，这样感觉压力蛮大的，因为如果你今天本来就是一个没有什么人认识的饶舌歌手，你发一首歌，大家可能单纯就会觉得说，哦，这首歌不错哦。但是如果你已经是大嘻哈时代的冠军，大家就可能会变成，哎，这首歌有冠军的水准吗？
1: 对，而且我觉得这种想法，可能甚至不只是观众这样想，他可能自己也会这样想，就会觉得说，我是不是应该做得更好，然后不能输啊，不能让大家失望，就会开始被这个冠军的头衔绑住，就是怎么说，就是有好有坏啦。然后我觉得央丽最值得今天我们要聊的地方，就是他怎么拿到大嘻哈时代第一季的冠军，跟他拿到冠军后怎么重新找到自己。
0: 不过我们还是要从最前面开始讲，因为其实央丽很早就有一个很明显的特质，就是他从小就很喜欢被看见。
1: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蛮好笑也蛮有趣的，就是他小时候，我们怎么感觉每次在讲这个话，反正他小时候不是那种一开始就想说啊我要当饶舌歌手的这种人。他是那种怎么说，反正这样回想起来这个很生活化的场景，就可能以前不是有那种电子游乐场所嘛，就可能对，可能类似，然后大家打电玩这种，然后他就是看到有人在那边玩爵士鼓的机台，然后他注意到不只是这个游戏很好玩，而是发现说，哎，怎么好像有人可能去打那个机台之后，旁边的人都会慢慢聚集过来，然后他就觉得，哎，这个好像很帅，可能就是大家可能本来各玩各的，可是他你去玩那个机台，然后就好像说你站上去开始表演，然后突然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到你身上
0: 哦，所以你才说喜欢被看见，就可能反映他从很小的时候就对舞台这个东西很有兴趣，就不单单只是喜欢音乐而已，就是反而是喜欢那种我站在这边，大家会因为我的表演而停下来。
1: 对，而且他不是那种哦，我可能只是想想这种，他是那种你真的去，他真的去付出行动。反正他就是后来趁着游乐场可能比较没人的时候先去练，然后等自己觉得可能不太会失误的时候，再挑人多的时候去玩，所以这样很心机。
0: 对，很好笑，这个行为超像一个什么表演者，就是我可以练，但是真正想要就是有一天可以站在很多人面前，然后把自己练过的东西秀给大家看。
1: 没错，所以就是感觉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你会发现说感觉央丽后来走上舞台就怎么说没有那么突然嘛，因为他就是可能对表演这种事情有一种向往，只是可能他小时候还不知道说自己最后会用什么方式站上舞台。然后到国中他才慢慢接触到饶舌，然后他就是可能接触到一些名人吧，然后可能开始对饶舌一些 boom bap 产生兴趣之类的。
0: 那这边先跟大家说一下，因为如果你平常没有特别接触饶舌，可能会想说 boom bap 是什么，就简单来说它就是一个很经典的嘻哈音乐风格，就是它里面的鼓点是很明显的，然后就是很有存在感，整体就是比较有律动感的感觉。
1: 对，然后这种风格就还蛮适合饶舌的，就是可能 MC 可以把注意力放在 flow 跟押韵歌词上面，所以央丽当时接触到这些音乐后就慢慢觉得说，哎，原来饶舌不只是可能我以前听到那个样子，一个人可以用节奏啊押韵文字然后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这件事情是就是蛮重要的啦。然后后来我觉得央丽的歌最让人印象深刻的一个特色就是说，就是他的音乐很有故事性，他不是单单可能做一首歌让你觉得他很炸，他很多的时候是希望你听完这个之后，然后因为听了

0: 这首歌或是这张专辑，然后知道说，哎，这个人到底经历了什么？所以我觉得他从国中开始接触饶舌，到后来真正开始创作，感觉是怎么说，慢慢形成一条线吗？
1: 那我来跟大家说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现在知道的央丽是饶舌歌手，结果他大学一开始加入的社团是热音社，而且他的理由蛮好笑的，因为他那时候就是有一个梦想，就是想甩着长头发打鼓。
0: OK，
1: 就是一个很 rock 的感觉，对，就是在那边头发甩来甩去，然后疯狂打鼓，
0: 感觉怎么办？是听团类的吗？反正OK， 他那时候的梦想吗？就是跟我们现在印象中的杨丽差的有点多。
1: 对，所以我们觉得这也可以让我们知道，说他其实一直都不是一个只把自己框在饶舌里面的人，因为他喜欢摇滚，也喜欢乐团文化。就是也接触过，就是台湾的乐团之类的东西，甚至也跟自己的朋友组团啊 ，cover 一些歌。而且他们在 cover 的时候，也不是那种完全会照原版演出的类型，就是会加入一些自己的特色，比如说就是把原本比较短的歌拉长啊，让大家会有比较多的空间去表现。
0: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又回到刚讲的，就是央丽很喜欢表演，但就是不管是今天是打鼓啊，还是唱歌，还是饶舌，甚至只是站在舞台上，他都很享受那个过程。所以你会发现，他的人生感觉就是一直围绕着一件事情嘛，就是我怎么把我脑袋里面的东西变成一个可以让别人看到或是听到的。以前可能是鼓，然后后来变成乐团。再来变成饶舌，最后就是走到我们熟悉的大虾时代的舞台。
1: 而且这里其实可以先埋一个小伏笔，因为央丽后来会参加大嘻哈时代，其实不是那种我从小就决定我一定要成为职业饶舌歌手，她的人生其实一直都有其他可能性。
0: 对，就像我们刚刚一开头讲的，然后他其实也很认真思考过说其他的工作，就可能不是饶舌歌手。然后他是有考虑过刺青师，而且不是那种就是随便想想，他真的都是那种会去付出实际行动的人。然后他就是有去准备作品集啊什么之类，然后可能接触刺青相关的工作。所以那时候的央丽其实在算两条路之间做选择吧，那一个就是音乐嘛，那一个可能是刺青。然后我也觉得这个选择就是很重要，然后因为它就代表说。怎么说？就是他在做选择的时候，就感觉说央丽不是一个可能人生已经写好答案的人，就是他一直都在尝试说哪一个最适合自己，然后可能试这个不行，然后再换另一个啊，喜欢这个我就多做一点啊，发现如果另一个很有趣的话，那我就跑去研究另一个。
1: 所以后来再看到他音乐里面一直尝试不同风格，就会比较能理解说他不是到了最后才突然开始做自己，就是他从很早以前就开始找自己到底是怎样的人。
0: 对，然后结果他在选择的时候，人生真的在这个时候出现一个重大的转折，就是他参加了饶舌比赛嘛，然后还拿到了冠军。
1: 等一下，所以他其实在参加大嘻哈时代之前就已经有比赛拿冠军的经验了吗？
0: 没错，很厉害吧？就是怎么说，就那时候可能还是在为梦想迷惘啦，然后可能。就是像我刚刚说啊，反正这个有趣，那我就试试看，那说不定会有什么好的结果。结果他在参加大虾时代前，本来在刺青跟唱歌选嘛，然后可能就顺便参加一个比赛，然后结果怎么又拿到冠军？但是这当然是我们上帝视角才觉得说，怎么又拿到冠军？但是在当下他当然就是不知道自己可能会得冠军，所以我觉得回头看的话。就是大嘻哈时代，并不是央丽第一次站上竞技舞台嘛，就竞赛舞台啦。只是没想到大嘻哈这个的比赛，就是把她人生直接推向另一个阶段。而且，就那时候都还是选择，然后在思考刺青的时候，大嘻哈时代就是开放报名。
1: 哦，就刚好在那个时间。
0: 对，然后她还是又是想着那种，好啊，反正我就去试试看，就是这句试试看才会有。就是今天的杨丽，因为如果他当初没有去的话， 那我们可能现在不会这边。

0: 疗养里，因为我们可能会不认识他，那他也可能去当刺青师啊，然后也可能加入乐团啊什么什么之类的啊。反正我觉得人生就是差那个好去试试看，结果谁知道这一试直接试到第一季冠军所以我们接下来才要真正进入大家熟悉的那一段，就是央丽为什么可以在大侠时代第一季一路走到最后，然后更重要的是他拿到那个冠军之后他为什么开始迷惘，然后我觉得这才是可能央丽他的故事真正有意思的地方。
1: 我觉得大嘻哈时代最有趣的地方就是很多人参加比赛嘛，讲什么废话脑袋里面都会有一个说就是我要拿冠军的念头，就大家来比赛一定会有这样想。
0: 没错，就是尤其你都已经站上这种大型饶舌比赛的舞台，那你可能一定会希望自己说可以走到最后，甚至有些人可能从报名的那一刻就可能在想说，欸，我要怎么准备啊，我怎么让评审记住我，我要怎么一路撑到决赛 blah blah blah 之类的。
1: 对，可是央丽不是这个路线的，他自己说他其实蛮直接，就是他当时根本没有想那么远。
0: 那他想的是什么？
1: 就是晋级
0: 啊。 OK， 晋级。
1: 对，就这样。其实我觉得蛮好笑的，因为我们现在回头看知道他最后是冠军，所以会觉得说，哈，你参加比赛的时候没有想过自己会拿第一吗？结果他那时候真的连自己下一集能不能留下他自己都不知道。
0: 而且他好像觉得自己可能前三集的表现也没有到特别好，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那时候央丽其实不是抱着说我要征服这个舞台的心情，比较像是反正我就是先把这一关过再说，就是先专注眼前的。
1: 但我觉得这个心态蛮重要的，因为如果没有把目标放得太远，反而会容易就是专心在眼前的事情。就是我现在只要管这一场，只要这场过了再想下一场，然后下一场过了再想下一场，而不是每天都有在想说我是不是我要是拿到冠军要怎么办。拿不到冠军了。
0: OK 懂。因为如果你一开始就是可能把冠军这两个字放在脑袋里，我觉得这会让你的压力可能越来越大，因为你每一次的表演你都要开始计算说，欸，这首歌够不够炸，然后评审会不会喜欢，或是会不能不能让观众记得我，或是我是不是应该要选一首比较安全的歌。我觉得如果你抱持着这种心情的话，你可能就会没办法沉浸在表演，或是说表演自己喜欢的东西给观众看。然后确实就是央丽那时候没有想那么多东西，他就是一路走，然后直到后来到了比较关键的阶段，他才突然开始意识到说，欸，我都走可能默默走到这个阶段，那我是不是可能真的要离开的。
1: 对，这个转折非常重要。欸，
0: 怎么说，
1: 就是因为当你开始觉得说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站在这个舞台上，就是想的东西会完全不一样。如果这真的是最后一次，那我到底还有什么东西是一定要带给大家的，这个问题其实比我要怎么拿冠军还要来得重要。
0: 哦，对，就真的就像人家说什么，可能结果不是重点，重点是你可能对你过程中留下什么东西。因为总体来看，虽然当然冠军很好，但是冠军就只是一个结果，可是如果你过程中有留下什么音乐，它才是真的可以跟着你走下去，跟可能带给你节目红利的东西。
1: 嗯，
0: 然后他这时候就是拿出了《回到国华街》里。
1: 对，我觉得这首歌蛮关键的，因为它不是一首我要拿冠军的歌，比较像是说如果这是我最后一次站在这个舞台上，那我会想让你知道我是谁。我觉得这个差别非常大，因为如果你今天只是想拿冠军，就会一直想说我要怎么让这一场最棒但是如果你想的是说我最后要留下什么给大家，反而就会回头看自己，就是我当初来这边的初衷是什么，我从哪边来的，我经历过什么，就有点像是想让别人重新认识我是怎样的央丽。所以我觉得回到国华街很像是一个重新自我介绍的机会。
0: 我也觉得这样很棒，就是不是这边唱什么大屌歌或是爽歌之类但是我也没有说这种歌不好，但就是各有各的好。 OK， 就是他不是用那种我是谁我多厉害的这种方式在介绍，而是用自己的故事。
1: 对，这其实也是央丽一直很重要的特色。

0: 就是他有一种故事感，他就是你听他的歌不会只注意到就是他的 flow 啊或者是押韵什么的，就会开始想知道说为什么他要写这一句，那这一句背后的故事又是什么。
1: 对，所以我才觉得他的音乐就是有这个很有趣的地方，就是
0: 很有趣，
1: 不是特别说证明

0: 就是可能技巧不会让你觉得说哇好强，但是故事会让你听完后还记得，尤其是如果那个故事够 real， 然后你会感受到说他不是为了比赛才硬凑这个故事出来，
1: 嗯，
0: 而是因为他就是真的有这些经历，然后他才有这些歌。所以到这里我觉得说杨丽在大虾时代的成长就不只是越唱越好而已，
1: 对，更像是他慢慢知道自己到底想要让大家听到什么。从一开始只是想晋级，到后来开始想说如果我真的要走了，我至少要留下这个，就其实是一个蛮大的转变，
0: 嗯，
1: 而且蛮有趣的是他后来真的没有走，
0: 嗯，
1: 所以这个故事才开始变得很像电影的感觉。因为你原本以为这首歌是最后一首，结果他反而拿出是他，反而是他下一个阶段的起点，然后一路走到了总决赛。那到了总决赛，他就拿出了 Go Home Then Go Big。
2: 我是张震岳，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0: 而且我觉得这首歌的名字，我怎么感觉每次又这样讲，就是很有压力的感觉啦。
1: 就是 go home then go big，
0: 对，要么就是回家，要么就是做到最大。而且他一路走到这里，你会发现说这句话就是真的不只是歌名而已，比较像他可能一路参赛啊，然后到总决赛的那个心情。一开始真的就是抱持了，那我现在试试看。然后后来变成，既然我来了，那我就做到最好。然后到总决赛，就是已经不单纯是当初说想晋级这个了，因为就已经没有下一关了没，就是最后一场。所以你可以想象，那时候他可能跟一开始参赛的压力心态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1: 而且总决赛还有一个我觉得很有记忆点的设计，
0: 对，就是那段提前录给未来自己的影片，
1: 我觉得那个真的很猛，因为他不是单纯在跟观众讲话，而是现在的央丽在对未来的央丽说话，
0: 嗯，
1: 那种感觉其实蛮特别的，因为你不知道未来的自己会变成什么样子，你甚至不知道自己会不会走到那一天，或是走到比赛最后，
0: 嗯，
1: 所以当你在某一个时间点先对未来的自己说了一段话。结果到了那一天，你真的站在那个位置，那个画面就会突然变得很有重量。尤其是我们知道最后的结果，他真的拿冠军了嘛，
0: 嗯，
1: 所以再回头看了那一段影片，就会觉得说，哎，原来那个时候的他真的走得到这里。
0: 嗯，
1: 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那一段设计很像电影。
0: 没错，我觉得超爆笑。就是如果这是一部电影的话，然后主角一路可能参赛。然后中间有低潮啊，怀疑自己啊，然后哦，又一路晋级，然后最后总决赛，然后拿出一首歌，讲完自己想讲的故事，然后哇，冠军100万，来大家鼓掌，拍手，然后再片尾曲，哇，这什么完美大 ending
1: 啊，是不是？
0: 应该是啊，
1: 结果不是，
0: 对，因为真正难的事情其实就是。从现在才开始，
1: 我觉得这才是央丽这段故事最值得聊的地方。
0: 对，因为可能你比赛结束后，所有人都会跟你说：“哎，恭喜你，你是冠军，好厉害哦。”
1: 可是冠军也就不是终点啊，就他反而是突然成为下一个问题，而且接下来要怎么证明这个冠军不是偶然，要怎么证明说，他真的有能力走下去，甚至更直接一点，就是要怎么成为大家心里中。想象的那个冠军，那这个问题反而就会成为央丽接下来在音乐路上很大的一个课题。那现在我们就先来听她的一首歌《回到国华街里》。

0: Radio KEV Crazy Finger。 I'm out。
1: 好，接下来呢我要问一个问题。
2: 好，什么问题？
1: 就是我第一次看到就像你的决定这个专辑的相关资料，就想说诶，为什么是壁虎？我看到壁虎奥特曼这五个字，我还想说诶，这到底是什么东西？我们不是在讲 rapper 吗？怎么突然进入动物园？而且还有一个叫郭梦玲的角色。
2: OK， 我一开始看到的时候还想说这跟央丽到底有什么关系，后来才发现说这根本就在讲央丽自己。
1: 对，而且他不是只取一个名字而已，他是真的写了一套设定，就是不是随便讲讲，就是他就说我觉得自己很像壁虎，他是直接把它做成一个宇宙，壁虎奥特曼以前打赢蟑螂博士，然后一战成名。
2: 对，所以光听这个就已经蛮荒谬了。
1: 哎，可是你自己想，感觉也蛮有意思的啊。
2: 真的，因为怎么说，壁虎这个角色，来，你知道它有什么很特殊的特性吗？
1: 它会断尾。
2: 对，就是可能遇到打不赢的敌人，然后就可以断尾逃生，所以它其实是一种我可以失去我一部分啊，但我还是可以活下来的概念。
1: 对，可是问题来了，
2: 怎样？
1: 就是郭梦玲她当初没有断尾，她直接打赢，而且不只是打赢，还成为英雄，还拿了冠军。所以你想想看，这件事情其实就开始变得蛮有压力的，因为如果你是一个普通人，输一次可能就是输一次嘛，大家就笑一笑就过去了。可是呢，如果你曾经拿过冠军，但如果这种状况下你下一次输的时候，大家看的就不只是这场比赛，就可能还会把你跟以前做比较，甚至你自己也会开始拿自己跟以前做比较，就会开始想说我以前明明可以，我以前不是这样的啊，为什么我现在做不到。所以我觉得壁虎这个设定其实蛮像央丽那段时间的心理状态。
2: 因为怎么说，可能拿到冠军这个象征就是有点像已经证明过自己，但是正因为证明过，所以才更加害怕失败失败。这个其实蛮矛盾的，就是你可能拿过第一名，那你本来应该是最有自信然后最开心的时候，但有时候反而变成说那我下次是不是一定也要第一名，如果不是第一名是不是代表我退步了。就像读书也是啊，你爸妈可能就会说啊，你上次第一，这次什么第二，你退步了什么之类的。
1: 对，
2: 或是说如果新的作品没有以前那么多人喜欢，是不是代表我不行，或是换一个曲风大家不喜欢怎么办。更甚至来要说，如果大家说我不像以前的央丽，大家会不会说诶，你是不是变了？
1: 对，所以这些东西其实全部都会变成压力。所以我觉得壁虎这个设定不是什么很可爱的吉祥物，它其实是央丽的心理状态。而且我觉得有趣的是壁虎哦，烦欸。而且刚刚前面讲因为壁虎会断尾嘛，这个能力，可是央丽就最害怕的可能不是断尾，而是大家看见它断尾之后会不会

0: 他觉得他不再是以前的那个人，他就像是我们很多人的状态，就是刚刚讲的嘛，考试这件事一样。
1: 嗯，没错，因为怎么说，就是别人可能记得你的成绩，但你记得是你以前的那个自己，所以真正跟你竞争的，可能更不是别人，是你那时候觉得以前很厉害自己。
0: 对，这就是我觉得郭梦宁这个角色蛮有趣的地方。
1: 嗯，所以他就不单纯是在讲一个虚构的人物啦，而是在讲一个拿过冠军之后，然后不知道自己到底还能不能继续往前。而且这也会连回就是整张专辑，因为最像你的决定一直在问的就是说，你到底是为你自己做决定，还是为了回应别人的期待才做决定。
0: 对，当大家告诉你你就是冠军，就会开始觉得自己说一定要像冠军。可是问题就是，冠军到底是要长什么样子？这根本没有标准答案。所以我觉得壁虎真正代表的不是失败，而是你害怕失败。就你明明知道自己可以重新长出尾巴，可是还是会害怕大家对你的对，好，就大家对你的那种眼色啊，是这样讲吗？
1: 就可能说你可能断尾然后重新长出，然后别人会不会觉得说，因为你是断掉然后再重长，就觉得你不完整这样？
0: 对对对，就是害怕别人看到你没有以前那么强，
1: 嗯，
0: 也会觉得说原来冠军其实也是个普通人。
1: 对，
0: 所以我反而会觉得说这个设定蛮好的，因为央丽最后真正要面对的敌人，他可能从来不是其他 rapper， 而是那个一直要求自己不能输的自己。欸嗯，想不想我都跟累了。

都有安排，而面对狮子改变多少人却已经摊牌，又沦陷的想把自己提早盖上棺材。Sleep is a cousin of death， 感受着跟死亡长得太像。

0: 好，那我们前面聊了那么多杨丽从大嘻哈时代拿冠军到后来做最像你的决定，其实我觉得我们现在可以接到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1: 没错，就是他刚发的第三张专辑，而且真的是热腾腾刚发来。今天几号？9月1号。我记得他是8月底的时候发，所以真的是热腾腾。对、嗯、然后我觉得他的专辑名字真的很酷，叫做漂亮美好欧光荣。我第一个反应是欧光荣是哪位？谢谢。
0: 对，是哪位？
1: 但是你因为你如果只看这个专辑名称，你可能猜不到说这是一张在讲遗憾的专辑。
0: 对，而且你会发现杨丽很喜欢把一些看起来完全不相关的东西慢慢拼成一个完整的故事。
1: 没错，第一张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那个壁虎嘛。
0: 对，这一张是海产店老板。
1: 对，
0: 而且不是虚构的，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人。
1: 嗯，而且我觉得最有趣的是这一次杨丽没有把自己包装成一个什么都懂的人，反而是去看另一个人的人生。就是欧光就是一个比他年长蛮多的人，然后看他可能曾经犯过什么错，然后走过什么低潮，然后到后来他怎么重新开始。所以如果上一张最像你的决定是在问我要怎么找回自己，那这一张漂亮美好欧光荣好像开始在问另一个问题。
0: 那什么问题？
1: 就是如果我曾经做错了呢？我觉得这个其实很不一样，就是嗯，找自己跟面对自己的过去它是两件事情。你可以一直说我要成为更好的自己，但是你没有办法把可能以前发生过然后你做过的事情删掉。所以这次杨丽就是没有选择逃避，他反而是开始去理解说那遗憾到底是什么，
0: 嗯，
1: 以及一个人如果做错事情后那人生是不是只能停在那里。
0: 对，而且答案好像不一定。那我们就先来说这张专辑最重要的那个人物，就是欧光荣这位先生。他是一位台南的海产店老板，但如果你只是把他当成一个海产店老板，你可能会觉得你可能就会错过这张专辑真正想讲的东西。因为那个老板他的人生其实经历了很多很不容易的阶段，他以前曾经犯过错，甚至有吸毒、赌博、入狱这些经历。照一般人的想象，这种人生故事很容易就会被定义成说他以前是一个很不好的人，然后故事结束。
1: 对，就是怎么说又被贴标签吗？或是
0: 对
1: 大家就会戴有色眼镜看他们。所以我觉得其实怎么说很难说，大家就是可能会说什么要对跟生人友善一点啊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反正欧光荣伯伯只是后来做一件事情，只是也想重新开始他的人生吗？
0: 嗯，
1: 反正就是他不希望自己的妈妈再伤心，然后他就决定说我应该要重新好好做人。
0: 嗯，
1: 然后开始经营海产店。然后更重要的是他从2014年就开始持续发送爱心便当，而且累积超过10万个。
0: 10万个便当这个数字蛮惊人的。但我觉得杨丽真正在意的好像又不是10万这个数字，她真正被打动的是欧伯伯对自己人生的态度。因为她没有一直停留在我以前做错了，也没有一直在说我以前的人生很失败。她现在做的事就是我知道我以前做错，但是我现在还可以做一些事情，而且是一些对别人有帮助的事情。这个观念其实很适合放进杨丽自己的人生。他拿完大嘻哈时代的冠军之后有一段很长的低潮，他不是没有成绩，甚至是可以说他已经有一个非常漂亮的成绩，就是冠军嘛。但是问题就是冠军之后呢？
1: 对，
0: 所以我觉得他遇到欧伯伯之后可能第一次发现一件事情。
1: 什么？
0: 原来就是人生不只是有成功跟失败，你可能以前真的做错过，也可能有遗憾，可能真的有。

0: 有一段路，一段时间是走错路的，那也不代表说你人生之后是没有价值，甚至可能正因为你走过那一段路，才有你后来做的这些选择。
1: 对，而且我觉得这段故事里有一个很可爱的细节，
0: 是337吗？
1: 对，就是我第一次看的时候就觉得说，337是什么，有点抽象，但是337就是杨丽那个丽的变形
0: 哦。欧北北第一次见到杨丽的时候，就跟他说337哦，有空就来跟我一起发便当，就这么简单，没有什么很深奥的人生大道理，也没有跟他说年轻人你要勇敢面对自己，就是一句有空来发便当。结果杨丽就真的一次一次的跟着去。
1: 我觉得这个画面感觉很萌，就是叫杨丽337就感觉很可爱。因为你想象一下，一个可能刚经历过低潮的饶舌歌手，他以前可能是站在北流的舞台拿冠军，然后他现在可能到台南跟一个海产店老板一起发便当，看起来就是怎么说，两个不同世界的人嘛。因为一个可能是饶舌歌手，然后一个是海产店老板，但是他们居然在人生怎么重新开始这件事上找到共同点。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很像杨丽现在创作的方式。
0: 对，就是不一定要一直从自己的生活里去找答案，有时候就看看别人的人生，也会突然的看到自己，就也会发现说，原来这个人正在面对的事情我好像也曾经遇过，只是我们的人生完全不同。所以我觉得欧北北对杨丽来说不只是专辑里面的一个角色，比较像是人生导师，一面镜子吧。
1: 对，所以我们就是要回到杨丽自己嘛。因为虽然这张专辑表面上是在讲欧光荣，但是就像他前面那张专辑也是讲到最后就是还是在讲杨丽自己啦。
0: 没错，他2021年拿下大嘻哈时代一的冠军，照理来说人生应该原地起飞，可是他就是反倒而来就是陷入了一段很长的迷惘时间。因为像我们开头说的嘛，冠军这两个字就是变成了一个标签。就以前大家叫你杨丽，后来大家就叫你大嘻哈时代的冠军，听起来好像只是多几个字，但是呢对于这种创作者来说，这几个字其实可能压力会蛮大的，因为就会开始想说我下一首歌够不够冠军，这张专辑里面有没有符合冠军的身份，大家会不会觉得说我拿完冠军之后反而退步，这些东西就会一直在这些创作者的脑袋里面，最后甚至可能会忘本，就是忘记说人们做音乐初衷是什么。
1: 就像我们前面聊最像你的决定那张的时候才会说，那张专辑就是不是一张我已经找到自己的专辑，而是我正在找自己的过程。那现在到了漂亮美好欧光，我觉得他好像又往前走了一步，以前他在问说我是谁，但现在好像开始在问说我要怎么跟我的过去相处。
0: 对，这个差别蛮大的，因为人不可能永远重新开始，你可以重新选择，但是不能假装以前没有发生过。所以真正的成长可能不是把过去全部丢掉，而是有一天你可以回头看，然后跟他说好，我知道了，我曾经做过这些，然后继续往前走。所以我觉得遗憾这两个字是这整张专辑蛮重要的一个关键字。
1: 真的，我觉得怎么说，讲起来很感动的感觉吗？因为遗憾就不是单纯在讲难过这个情绪，因为遗憾就是跟难过不太一样，难过可能是一件事情发生然后你觉得痛，但是遗憾更可能是你会回想说，如果我当初做了另一个选择呢，如果当初没有这么做，如果早一点知道，但就是可惜没如果啊。如果的话，如果这个东西就是你不知道说你当初如果做不同选择的话会发生什么改变或是有什么结果，因为你就是不知道那个答案。
0: 对，但这张专辑有趣的地方是他没有一直跟你说不要有遗憾，反而是告诉你有遗憾也没关系。
1: 对，因为怎么说，人生你就是不可能每一个选择都正确啊，你也不可能每一次都成功，总是要经历过失败，然后跌跌撞撞，跌倒再爬起来什么之类的。你可能会做出后来很后悔决定，但是问题不是说你有没有犯错，而是说你犯错之后那你要怎么走。
0: 对，这就跟欧北北的人生完全衔接起来了， 就他没有办法改变以前发生的事情，但他可以决定。

0: 你接下来我要怎么活？
1: 嗯，
0: 所以他就开始发便当嘛，一个便当再一个便当，十个、一百个，最后超过十万个。所以你就会发现，一个人的人生也许真的可以被后来重新定义、重新选择。
1: 嗯，然后我们要聊这张专辑的，嗯，算是主打歌吧，就是《漂亮美好》。
0: 嗯，
1: 这首歌我觉得名字也取得很有意思，因为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嘛，这张专辑的核心就是因为在讲遗憾，结果主打歌叫做《漂亮美好》，怎么感觉完全相反？
0: 对，可是这其实就是央丽故意留下来的一道光。
1: 嗯，就是因为如果你整张专辑都在讲遗憾，那听完不是觉得心情很沉重吗？所以他就找来薛以丹合作，然后这个合作我也觉得很有意思，因为央丽自己的音乐很多时候有一种很直接嘛，就是比较有重量的感觉，但是他合作的那个歌手的声音就是比较明亮，然后就会就是让这张专辑的遗憾淡进一点，带进一点光这样子。但是有这个光也不是说遗憾消失，而是有遗憾在的地方还是可以出现一些美好，然后这两个东西其实可以相辅相成，然后同时存在的。
0: 对，就你可以很难过，也可以笑，你可以后悔，可以重新开始，可以承认自己曾经做错，也可以相信自己现在也可以做得更好。所以漂亮美好不是在否定遗憾，反而是因为有遗憾才让美好变得更珍贵，这就其实就是整张专辑的核心精神。
2: 嘿、hey, 大家好，我是陶喆。锁定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就能听到最让你

0: 我突然觉得很好玩，如果我们把最像你的决定跟漂亮美好欧光荣放在一起看的话，其实会发现央丽最近的创作蛮有意思的，因为这两个作品乍看之下好像没有直接的关系，一个比较像是在讲自己的选择，一个则是透过欧光荣这个人物去讲一段故事，但你真正的把他们放在一起听，就会发现他现在很常在做一件事情，就是从一个人的故事开始慢慢去想一些更大的事情。
1: 对，而且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漂亮美好欧光荣这个名字第一次看到的时候会让人觉得有点好奇，因为漂亮美好这四个字听起来就是很正面，可是后面接一个欧光荣突然就变成一个很具体的人，然后你可能会想说这个人是谁，为什么央丽要用他的名字当成作品的一部分，然后当你慢慢去了解这张作品的概念之后，你就会发现他不单单是单纯可能介绍一个人物，而是借着这个人物他的人生啊，他的过去选择还有对过去的理解，然后把它幻化成歌曲然后给大家听这样。
0: 而且我觉得央丽现在很厉害的一点就是他不会把一个故事写得太满，他比较像是把一个画面一些情绪放到歌里面，然后剩下的东西会让听众自己去补，这跟我们以前听一些很直接性的叙事型歌曲又不太一样，因为有些歌就会直接告诉你说我发生了什么，我最后学到了什么，可是央丽有些作品就比较像是在跟你分享一个故事，至于你听完之后想到什么那就是你的事情了。
1: OK， 而且我觉得这种写法就是可能蛮吃创作者他自己的观察力，因为你不单纯是可能把你自己的心情写出来，然后你还要注意身边的人啊，注意生活里面的一些细小东西，然后可能他讲了什么话，然后什么场景，或是普通的生活片段，都可以变成创作的素材。我觉得这也是让央丽的作品慢慢变成有一种真的有人在里面的感觉，就不只是歌手唱自己的事情，而是是人物跟着故事在里面走。
0: 所以我觉得漂亮美好欧光荣有一个蛮特别的地方，就是他没有把人生讲得很漂亮，因为我们通常讲一个人的故事就会挑一些很精彩的部分去讲，

0: 什么成功啊，逆袭，最后得到什么，就是很漂亮的感觉。但是漂亮、美好、又光荣，就在讲一件很遗憾的事情嘛。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央丽这次比较愿意去看这些东西，所以才让这张作品会有比较真实的感觉。
1: 嗯，而且漂亮跟美好其实就不一定等于完美啊。
0: 嗯，
1: 就因为有时候我们会以为一个东西要没有缺点，然后没有遗憾才可以叫做漂亮，但其实真正会让人记住，然后会让你忘不掉的东西，反而都是因为它不完整，然后你回头看的时候，你会发现真的那段时间可能很艰难，但是你也同时你知道说，如果那时候没有这段经历，没有发生这些事，那也可能不会造就现在的自己。
0: 对，这个概念其实也可以跟最像你的决定连起来，因为决定这个词本身就是代表你不知道结果，你只能当下做选择，就是不可能知道说三年后会怎样，也不知道说今天做的选择到底是好的还是不好的。所以我觉得最像你的决定不是在找一个正确答案，反而是在问你说你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1: 对，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央丽现在吧，就是他没有特别说要去证明自己怎样，而是说我现在想做什么那我就去做。
0: 嗯，
1: 然后你也可以看到他在不同的音乐风格里面做尝试，有时候很认真的讲故事，然后有时候也是有做一些比较轻松有趣的东西，那样其实蛮自由的。
0: 对，我觉得自由这个词也可以蛮适合形容他现在的状况，因为当一个创作者一直被期待着，其实久了也会累，就大家一直说你那首歌以前的歌很好听啊，所以你下一首也要做一样的，你以前的形象很成功啊，最后就是也不要改变，但如果一直这样的话就会很累。
1: 对，而且音乐嘛就是千变万化好不好，我今天喜欢 boom bap 不代表明天不能想玩别的啊，今天想写一首很沉重的歌也不代表下一首不能轻松，所以我觉得主要还是在创作者愿不愿意让自己改变，然后尤其是人生就是在成长，然后你看的东西会一直变，那写出来的音乐当然也会跟着变。
0: 所以如果我们只用以前的央丽去想现在的央丽，其实很容易漏看很多东西，因为你会一直拿一个新的跟旧的去做比较，然后会觉得说哎，怎么不一样，但我反而会觉得说这就是有趣的地方，可以从作品里面看到一个人正在想什么，而不是一直要求他变回以前的样子。
1: 没错，我觉得这张作品就是也让我想到一件事情，像我们一开头直接切主题的时候就说我们很容易把一个人简化成一个标签，像比如好了啦，央丽大家可能我们就会说大虾是来一个冠军，那敖光荣北北因为他入狱过，然后大家可能就会觉得说他是坏蛋什么跟生人什么之类的，那但是这不代表说这几个字就可以代表他的全部，因为一个人一定比他的职业复杂很多，或是比那个标签复杂很多，因为他有自己的家庭啊、朋友、生活，犯过错、做过的选择，我觉得这些就是全部很复杂，加加种种，那他最后形成才是一个完整的人。
0: 对，而且这也让我重新去想说，最像你的决定到底是什么意思？因为我们常常以为最像自己的决定应该是一个很帅很勇敢的选择，但其实不一定，有时候你最像自己的决定可能就是你终于承认哎，我现在真的不想再做这件事情，或者是说我想换一个方式试试看，它不一定是一个很 drama 甚至是很普通，但那个选择就真的是出自于自己。
1: 对，我觉得这也是创作很迷人的地方，因为你写一首歌的时候不需要第一时间就有人懂你，但是有人喜欢有人无感，但是可有些人会觉得这首歌很奇怪，但是只要它对你来说有意义，然后有存在的理由的话，可能过一段时间有人也会发现说哎，原来这首歌在讲这个，那它很有怎么说启发我的感觉。
0: 对，所以如果把最像你的决定跟漂亮美好又光荣放在一起，我觉得他们其实很像一个人在跟自己聊天，然后前一个就在比较像在讲说我要怎么走，后一个是在讲说回头我怎么过，一个比较像往前，一个比较像往后，但最后呢都是在处理同一件事情，怎么成为一个更了解自己的人。
1: 而且这个过程也不会是说什么、哦、我出一张专辑就结束啦，然 然后下一张作品又是完全不同的

0: 想里，甚至我们现在完全想不到、完全想不到的东西。当然，这反而很好，就代表说他还在改变，他还在进化，然后还有东西想讲，还有东西想试。我觉得对一个创作者来说，还有下一个故事的话，本身就是一个很值得期待的事情。
1: 没错，而且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没有一直去讲那些很久以前的事情，因为那些事情当然是他的一部分嘛，但是现在更值得聊就是现在。现在杨丽在写什么，在想什么，做什么决定，怎么看自己的音乐，还有他接下来可能会去哪里，会不会上节目之类的。过去可以帮我们理解他，但真正会决定他的下一步还是是他现在能做出的选择。
0: 对，所以我觉得那张专辑比较像一句提醒啦，不用每一次都选大家觉得最好的那一个，也不用每一次都证明说我这样做才是对的，你可以先做一个当下最想做的事情的最想做的决定，然后慢慢走慢慢看，就算总有天回头发现自己做错，但也不代表说那段路完全都没有意义。
1: 所以如果要回到我们一开始讲的那个问题，
0: 什么问题？
1: 就是冠军之后呢，
0: 我觉得我们前面这样里里口口讲那么多，我现在觉得答案很简单，
1: 嗯，
0: 就是不是要更像冠军，而是要更像你自己。所以我觉得这样讲真的是蛮抽象而且蛮难的啦，
1: 嗯，
0: 因为你可能拿到第一名的那天大家就会帮你定义你是谁，但是你可能就是要自己转念想吧，就可能过了三年五年十年之后，真正决定你还要做什么的人还是你自己啊。
1: 而且杨丽现在做的事情就是慢慢把那个决定权拿回来，所以我很喜欢最像你的决定这个名字，它其实不是一句很帅的标语，比较像是他这几年一路走来终于可以对自己说的一句话。
0: 没错，你可以做到你可以做大家期待的，但是你也可以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你可以做崩拜，可以唱 drill， 你可以做很认真歌，你也可以突然做蛋黄酥，你想做什么都可以啊。
1: 什么啦，突然蛋黄酥，你中秋节要吃月饼哦，
0: 超好笑。OK， 不重要啦，反正最重要的是你不用每次都证明说你是冠军，因为你就是你，而且你本来就拿过啦。
1: 嗯、
0: 现在要真正要做的是下一首歌、下一个舞台、下一个决定，这一次就是你不一定要问别人，你就问你自己就好。
1: 没错，那这里是舌头打结中心，
0: 那我们今天聊的是杨丽。如果你之前只知道她是大虾时代一的冠军，那我希望这一集之后你会知道说她不是一个曾经拿过冠军的 rapper， 她是一个一直还在试不同的道路，然后不同音乐风格，然后是一个怎么说故事型的饶舌歌手吗？我反而觉得这样很帅。
1: 没错，那我们就下一集见，拜拜。
2: 选在这个时候才打给你，是不是我拖了太久？如果有天发现自己也迷路了，我不期望你找不到我之后回家的日子，就算再少，心里想说的话再多，为何等到了毕生后再留言，都还不知道怎么再跟你开口？记得我三个月大半夜的手术室外，走廊听到的是你在跟医生拜托，当胸口被一刀疤盖过，你说平安就好，不奢求太多。其实我想做就做，说到做到，不然就不要开口。如果想做你的骄傲，不需要别人来拍手，这倒也是。想什么的问题，做什么都答案，说过你最讨厌解释，选一条路我在等一个位置，像从小一直在等你个 yes， 如果能再更听话，我可以不说真心话，让你刮目相看，那个第一名是不是就能更自信吧，别扭中还在没大脑，都想不通为了什么才一直在跑，肯定的掌声中远远不够，也许才不断的往外一直在照，但有时它就像噩梦，默默夜里又钻出个缝，墙上被吹出个洞，你我双眼哭得一样重，那是真的很痛。

知道怎么让你不再担心睡不着，所以常把话讲太满。时间天很残忍，时间就摆在那，却没察觉过它流动的快慢，流星化成了一道。

这一生已经短到不能够再短。当初录音的路上，车厢的窗外，那是一片片的雾蒙，手机的画面停在你简短的讯息，只想恭喜儿子路鹏，明明你从未错过每篇采访，手机搜寻那都是我名字，沉默比巴掌，相爱的心转换了个模样，但从未停止，从未停止。回家难得一个拥抱，那种平静我甚至不需要他们，不需要赢得全世界，也能够随时带踏进的家门。当这一份陌生的温暖来自最熟悉的家人，我们都还在努力成为小时候需要同调，选在这个时候才打给你，是我真的拖了太久。如果当初发现自己我需要你，妈妈最害怕你离开我，给你的爱我最害怕太少，就算没有你给的再多，只希望不用再等到毕生后再留言，就能够先跟你开口，不知道会不会太晚。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大家好，我是子涵，欢迎收听黑胶时代。今天想要和大家分享一位80年代的歌手，当年他所演唱的一首《抱着你的感觉》可以说是唱遍了全台湾的大街小巷，他就是歌手张涛涛。说到这里，其实张涛涛早年是以童星的身份进入演艺圈，并且在70年代许多由二晴、二林、秦汉、秦祥林、林凤娇、林青霞所主演的文艺爱情电影当中都可以发现他的身影。在今天的黑胶时代中，要和大家推荐的歌曲是他于1988年发行的专辑《多一点属于你自己》中的同名歌曲。这首歌同时也是当时少女系列化妆品的广告曲。歌词中的穿上色彩，留住希望，这一次将不再隐藏，表达出渴望展现自我的一面，也唱出符合少女对化妆品的美好想象，以及内心对人生的悸动。那现在就和各位一起来欣赏这首由张涛涛所演唱的《多一点属于你自己》。

多一点潇洒，多一点魅力，多一点属于你自己，字字句句散发出迷人自信的光彩。大家是不是也有感受到了这样动感的氛围呢？

0: 那在这边以张涛涛的这首多一点属于你自己，祝福大家都能够多一点属于你自己。谢谢各位今天的收听，希望黑胶时代可以带大家走进过往的岁月，一同聆听经典，拾回曾经的那份感动。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会。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2: 哎，要记得哦，报告要下礼拜交哦。
3: 礼拜六还要去上班，明天要交的作业还没完成，怎么那么多事啊？好累哦，真的好累哦。
4: 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3: 我们一边读书，一边打工，一边做报告，
4: 一边想离职，
3: 未来还没想好，班表已经排满。
4: 有些事
3: 我们帮你讲清楚，
4: 有些问题
3: 我们陪你一起想。
5: 社畜学生请上线。
3: 哎，你打卡了吗？
4: 哎，对耶。
6: 你这次模拟考作文只有两级分，你到底有没有在认真啊？我花一小时800块请大头老师来，不是让你去考两级分的。
7: 大头老师，对不起。
8: 好，你先不要哭，你先拿卫生纸擦一下，没关系的。
7: 我妈刚刚说，如果这次学测作文没有15级分，她就要把我的手机没收，还要把我什么队的周边全部扔掉，还问我为什么不能像隔壁台大自高的那个哥哥一样厉害。我妈又在传讯息给补习班主任了。大头老师，我妈等一下是不是要把你赶出去了？我们会不会被一起丢出去啊？
9: 老师啊，我切了莲雾，啊，你改完了没啊？我女儿到底能不能考满级分呢？
8: 妈妈，隔壁的同学啊，她会考满级分，她可能写的是范文，但是你女儿写的都是真话，要拿满级分啊，靠的是她的逻辑，这样子逼是没有用的。这个水果蛮好吃的，妈妈你可以先去休息，这边交给我。
9: 大坨老师，你真的是超级酷的啦！今天的故事才刚开始，准备好进入社畜学生的世界了吗？别在职场秀下线，社畜学生请上线。欢迎收听本集的社畜学生请上线，我是主持人嘉玲。很多大学生在找打工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餐饮，那第二个呢，就是去接家教。很多人都会觉得这是一份时薪很高，然后又有尊严的工作。但只有真正踏进去的人才知道这里面的水到底有多深。从黑心中介的抽成陷阱，到怪兽家长的高压逼迫，到对自己能力以及生涯的深刻迷茫。那今天我们邀请到来宾非常特别哦，这位来宾是社畜学生。

0: 申请上线访问到现在，第一个也是目前唯一一位来自师范大学体系的家教老师大头先生。
1: 大家好，我是大头。
0: 那我们感谢今天大头先生来上我们节目啊。但是呢，刚刚在录节目之前呢，大头先生说有一件事情想要跟各位听众朋友们补充说明一下，那我们请大头先生来讲这件事情吧。
1: 就是先跟大家说大家好，就是呢，我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我就听到你们之前有在讨论那个英文叠字的问题。
0: 没错，
1: 我想跟大家说，就是英文真的是有叠字的，但是不是那个你们那时候讲什么
0: water
1: 可是对，没有 water 这一种，但是英文的叠字比较多是像是单字本人，它可能就是长这个样子，像是夹脚拖就是 flip flop， 然后一些比较你知道小朋友会讲的话就是屎尿屁，对。这个我就不赘述，然后还有像是说，如果今天你要强调一个东西，像是你们真的在约会吗？但是如果你今天想要强调那个约会是爱情关系的那种约会，说 really on a date 就是是 date 的那一种，而不是好朋友出去玩那种 date， 大概就是这样。
0: 对，那是非常感谢非常专业的，因为他大头先生是英文系的嘛，对，所以真的非常感谢他提供了那么专业的一个知识，这个为我们解答第六集我们所提出来的疑惑。好，那很多人呢都会说读师大的人都很老派，但大头先生完全是不一样，就他刚刚那个非常专业的说法就知道他是一个经历很丰富，然后也是一个十分有趣的老师，毕竟我曾经也是他的学生啊。没错，我高中英文就是可能有一部分是被他救起来的。那到底一个师范体系出身的大学生是怎么在这个残酷的家教市场以及体制冲击下存活下来的呢？那我们就赶快进入今天的主题吧，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单元整形化研究室。
2: 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3: 在这里我只说实话。
2: 那些没人告诉你的事，准备好听真心话了吗？
4: 欢迎来到真心话研究室。
0: 那欢迎收听我们的第一单元真心话研究室。那在这边呢，我们想先问大头先生，当初大一大二想找打工的时候，为什么会想到去接家教？
1: 应该是说从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餐饮业对我来说其实没有很适合，因为我自己并不是一个很怎么讲很细心的人吧，我觉得就是我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可能很容易把碗打破啊，或者是有的没有的不小心对客人讲一些很冒犯的话。但是就是而且我一开始也觉得餐饮业这个东西是，其实讲难听点，我想要什么时候去做都可以。
0: 确实
1: 就是
0: 它是没有门槛，
1: 对，它是门槛是几乎是没有的，你只要肯努力肯付出，其实你人生想要什么时候去做餐饮业都可以。
0: 没错，
1: 而且还有是说，因为我从一开始我就想要当老师，既然我未来还要工作一辈子，那我何不就是找一个跟自己未来有直接相关的。哦，我那时候还有想说那我去做补习班。其实因为那个时候你既然你去做这个补习班里面，你一定会跟老师认识。
0: 没错，
1: 这些老师们也都想要退休啊，这是一定的，他们就会想要从这些辅导老师里面拔擢一些
0: 后辈。
1: 对，拔擢后辈来做培养。我目前待过三间补习班里面，他们都想说问我要不要
0: 转正
1: 这样，去接他们的衣钵啊，然后自己真的上台当他们的位置这样。但是我其实我会心怀感激，就是如果今天我真的好了，大家不都说老师是走投无路的人在做的，
0: 没错
1: 就如果今天真的已经没有办法，那我就是去补习班。虽然补习班赚的是快钱，虽然补习班真的很赚，其实我觉得很看缘分啦。你不会想要看到一个三四十岁的阿伯在教英文。
0: 为什么？如果这个老师很有趣的话，我觉得我会觉得英文很好玩，然后反而 会更愿意去学。
1: 可是大家都是外貌协会啊，你今天要有趣，你一定是要上课，可能至少要一段时间。但如果今天我这个人，我第一眼就没有
0: 喜欢，
1: 那真的就拜拜。就是对，所以我就是一开始想是这样子想。还有另外一点，是因为这些老师们都是很有经验的老师，他们一定有一些像他们自己的团队。或者是说他们自己有自编的讲义，或者是说有一些独门的
0: 秘籍，
1: 可以说秘籍，我可以从他们那边学。因为就像我刚刚讲的嘛，钱是最容易赚的东西。你今天想要赚这些经验或什么的，都不是钱有办法去衡量的。
0: 确实，
1: 所以这些就是可能是我当初想说，那我就为我的未来做铺路，
0: 然后所以才会去补习班当家教老师。
1: 对，
0: 好，那我比较好奇的是，当家教老师大概一周会花多少时间在这上面？
1: 我只能说

0: 我拿到了这个钱，虽然我觉得其实已经比蛮多人都还要再高一点点，但是我觉得投入的那个时间心力真的是不成正比。如果今天你是教我国小国中高中都有教过，那我如果今天是接国中的，我可能不太需要特别的备课，但是我有一段时间是接高中生，
1: 嗯，
0: 那段时间就会非常的煎熬，就是我每天就是真的是每天花一堆时间搭讲义啊，然后就是改作文啊，真的是花一堆时间。所以我觉得就是虽然老师的家教老师对于公读来说是薪水算很不错的，但是你要付出的那个
1: 成本，
0: 对，成本还有你的心力，就是像我电脑里面全部都是讲义，全部都是我自己打的讲义，
1: 哇，可能感觉就很标准的那种老师，就是我印象中补习班老师他电脑里面就是会一大堆的讲义，然后一大堆的什么考试啊作业啊那种，
0: 真的就是就是真的，我自己都觉得我是不是需要一台工作机，你知道吗？
1: 没错，没错，没错，
0: 真的是多到不行。当然，你今天教书，你不可能拿着那种坊间讲义在那边，我们看到第一章。
1: 哦，没错，没错，
0: 对，你不可能这样子。可是就是那个是真的是很满足啦，你只能说你看到你打这些东西之后，你会觉得啊很有成就感，但是真的很累。
1: 实际上的家教工作流程通常会包含哪些部分呢、啊？就是因为很多人以为家教就会是坐在旁边，然后看学生们可能写题目啊，或是检查他们功课。那实际上呢？
0: 嗯，我会说，就是你们刚刚说的这个，看学生写作业，这个绝对是我们的工作之一。那句话叫什么？包含但不限于。
1: 哦，
0: 对对对，就是我们当然就是要看他们功课，但是要做的事情可是之多之多，因为没有人的作业会多到需要写一个半小时，就是在写什么啊？但是就他们今天一写完功课，他们写完功课其实超快的，因为学校老师功课其实都不会排太多，可能至少都半个小时就可以结束。那后面就是老师要自己安排，你可能要上复习。如果今天小朋友听不懂，
1: 嗯，
0: 老师讲什么，那你可能就是要帮他们做补强。而且你今天都请家教了，你绝对不会只想要听老师上过的东西啊。
1: 哦，没错。
0: 而且如果你上课不认真听，然后让家教再讲一次，不觉得这样超浪费钱的吗？
1: 哦、
0: 所以就是，如果你今天是请家教，你一定是上比你自己的程度稍微再难一点点的东西。
1: 嗯，
0: 那老师就要去想，哦，那这个学生适合教什么？那这个学生他
1: 程度在哪里
0: ？吸收的怎么样、嗯？而且如果今天他们就是这些东西真的对他们说太难了，哦，他们还不一定会讲。你要从他们的
1: 能够理解的角度去解释给他们听。
0: 对，而且如果今天他们觉得太难了，他们还不一定会讲，他们一定也是那个死样子。你一定要就是通灵，就是啊，这里会太难吗？哦，那个老师这里no， 就是老师也是就是保姆，所以我觉得大部分时间、当然还有就是，如果今天我是他的家教老师，我觉得我自己有一个责任，就是我要
1: 把他成绩拉高嘛，
0: 这是一定的，这是我的义务。但是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是，就是我需要做一个陪伴他的动作。我除了我陪，不管是陪他读书，或者说我可以当他的朋友，或者是说我可以当他的指点迷津的一个大哥哥，就
1: 心理辅导老师的概念，
0: 对，心理
1: 一个可以引导他，
0: 没错，
1: 引导他的功课以外，也可以引导他的人生的那种感觉。哦，那你除了在补习班有做过这个家教老师、辅导老师以外，你是有做过这种一对一的家教吗？
0: 一对一我没有做过，因为我都是一对二。
1: 哦，那其实也差不多。
0: 对，这是差不多，性质上是一样的。
1: 哦，那种一对二的家教，你是会用什么管道去找？是自己去找，是那种家教社团去找学生，自己去找学生去找老师，还是会一样透过可能补习班那边，然后去一对二？
0: 因为我觉得我们系上有一个很不错的优势吧，就是你跟你的学长姐们也都是老师，他们会介绍给你。
1: 哦，
0: 那但是他们今天介绍的是怎么样？那另当别论，就是他们有可能就是因为自己做不下去了，所以就是抓交替，
1: 可能自己也想要去换个其他工作，
0: 所
1: 以就抓一个后辈来。
0: 对，然后我们就自己就笨笨的、然后缺经验，所以就好啊，我去。
1: 因为像家教老师这个是不是也会有一个算责任制？因为像如果我们在外面工作，我们要离职了，那要不要找人去替补？那个是老板的事情。那如果我们自己身为家教老师，我们身为一个老师，我们有那个责任跟义务去帮家长找到下一个接班人吗？还是那个就只是看个人心证，看你要不要而已？
0: 那个就是看你要不要。我的第二个某一个学生，国小生，他才小三而已，他已经换过四个英文老师
1: 了。
0: 我觉得这对于小朋友的学习来说是非常，
1: 我觉得不是很好、
0: 对，非常不好的。你看他这屁股都还没有坐热，老师就换一个，他才小三。而且那时候我接到他的时候，他真的程度奇差。他是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东西到底在干嘛，就是你知道吗？绝会写反那一种，小三绝写反。
1: 哇，可是小三应该也蛮正常的吧？

0: 就小三也不能太要求他要懂很多很多东西，
1: 但是学校上课一定会上到
0: 哦，
1: 或者是说他可能真的就是对英文就一点兴趣都没有，毕竟他都换四个老师。

0: 自己。
1: 那你觉得这种一对一或者一对二跟这种面对补习班一对多，你觉得这种环境上有没有什么样的差异或者是不一样的地方？
0: 哦，我觉得有一个最大的差别，就是因为你今天人数不同、嗯、你要做的事情其实就跟学校是有一点点像。你要做班级管理、嗯、就是班级管理是我们如果你今天是师培生，你一定会学到的课。那他有一个称号，就是他绝对是最难最难学最难教的。他不仅仅是课本上写的那些什么、嗯啊、小朋友要做梅花座啊，然后就是你要班级公约要定好，绝对不止这些。你绝对是要靠你自身的经验、哦、然后靠你自身对于学生的了解去做相对应的应对
1: 调整
0: 这样。啊，你今天一个班上的学生，而且我们那个补习班就更特别，他今天是比较像是一个辅导班，里面有高中生也有国中生。我上次接过一组是他们那一天来辅导，他们的年纪差距是一边是国、哦、一边是国一，就是先修、嗯、所以他们其实本质上是小六生，
1: 嗯，
0: 小六生，然后另外一边是高二，就是这个到底怎么教、嗯、就是我那个时候真的是跑东又跑西，然后就是我要确定他这边的东西不会被他干扰啊，那边两个弟弟又在就是聊天，那个就是大哥哥那边就是已经在焦头烂额，已经快哭出来了，然后另一边还在什么时候放学，
1: 就是不同的氛围。
0: 对，真的是两样情，
1: 一边在天堂一边在地狱，
0: 可以这么说。但是我觉得最地狱的还是老师，就是
1: 老师在炼狱。
0: 对，老师真的是哇很痛苦耶。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真的是，你知道你要担起一个你是这个教室里面的老大、
1: oh.
0: 你要马上临机应变做出一个我要怎么管这班学生那种感觉、
1: oh.
0: 所以我觉得这是对于一对多或者是一对一最大的差别。
1: 那因为你刚刚有提到就是你有接触到不同可能高中生国中生甚至是国小生吗？
0: 对
1: 对，那这种面 不同年龄层，甚至是你那时候有讲到说你有去教学测作文，学测又是高三生，那你面对这种比你只小两岁的学生，或是并没有小很多岁数的学生，你自己会不会有一些心理压力这种，或是你是怎么跟他们相处的？
0: 我觉得这题可以分成两个，就是两个地方来讲。第一个就是我会不会很挫这件事情、
1: 哦、
0: 然后第二个就是我觉得每一个年级可以用什么方法来做教学、
1: oh.
0: 我觉得第一个会错，当然会错、啊、他们 就以高中高三作文来讲好了，高三作文他们是高三的下学期、
1: 嗯、
0: 我那个时候才大二上、
1: oh.
0: 就是我们才差一岁多快两岁而已，然后我就要就坐在那边教他们就是写作文、oh. 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件蛮挑战蛮压力蛮大的事情、
1: 嗯、
0: 而且因为你知道吗，家长都看着、
1: oh, 家长会在旁边看着，
0: 他们都是一定有在监督的、啊、那个回去那个两个妹妹都是很乖的妹妹、
1: 嗯、
0: 一定是那种会汇报今天老师上了什么那一种妹妹。
1: 哇，你这样讲话好像阿伯哦，妹妹
0: 的孩子、
1: 哦、
0: 我就好像也没有比较好的学生，好学生、嗯、最中性的说法。然后他们都很乖、
1: 嗯、
0: 他们都真的很乖，可是真的是乖到就是我会觉得我是不是讲太难了，因为他们上课不太会给反应。
1: 嗯
0: 我每次都觉得说靠我会不会讲太难了啊，所以这次我超挫的。我最怕最怕的东西就是我讲太难、
1: 哦、
0: 然后他们不知道我在干嘛、
1: 哦、
0: 而且那一门课有三个小时一个人。
1: 可是作文其实东西本来就是也很看你的练习还有你的语感嘛，因为我记得那时候高中作文大概也就是这样子。
0: 真的，而且你今天我就很怕我上的太难了，可是我又觉得说你今天都来上课，你总是要带一点你
1: 东西回去，
0: 对，你总是要带一点新东西回去啊。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我后来想想好像其实又没有那么挫，因为这些东西难归难，但是再怎么样它还是高中范围，
1: 嗯，
0: 确实是你考学测分数想要高你要知道的。而且这些东西不只是你写出写不写出来是另一回事，但如果今天你在可能看文章，那个阅读学测阅读测验不是都超长一篇的吗？
1: 对啊，
0: 而且越来越难。
1: 没错没错，什么素养题吧。
0: 对对对对对对啊！如果今天你老师上课讲的带过，然后你刚好有听进来，然后在题目里面出现，那个感觉真的是超棒的。
1: 哦，词语确实确实词语不行，
0: 超棒的呢啊！就是我觉得这是我最挫的事情吧。就他们两个人都是真的很好，就是很乖很乖很乖的学生，上课也都。就是我要他们干嘛他们都会干嘛。等一下这句听起来
1: 就是你可能派什么作业他们都会完成
0: 按时完成，然后还会主动发问，老师这里是什么意思，我是不是不应该学他们讲话就是会问说老师这边是怎么样，老师为什么这边这样，老师我真的没有听懂、
1: 那他们真的很有上进心耶，
0: 很勤学，而且因为他们缴很多钱
1: 有他们的学习态度对得起他们缴的这个钱，
0: 真的真的。然后但是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要回归到第二题，就是教每一个阶段的学生
1: 不同年龄层，
0: 我们会有

0: 什么样的应对措施？第一个当然就是国小，因为其实毕竟我是师范大学，那师范大学对国小其实是、不太管，不是我们的负责范围啦，但是多多少少还是会接触到。我觉得国小生你最需要的就是你要培养他对英文的喜欢。当然、啊国小英文那么简单，国小英文在干嘛？就是 Apple Pig、那你这个时候你就要培养的是他们一定要对英文感兴趣，慢慢人生长路他才会知道啊，那英文是一个没那么可怕的东西，
1: 是一个很有趣的科目，
0: 对，是个很有趣的科目，而且是可以帮助你跟世界接轨。他们要有这个认知，他们学英文才会学得进去、所以我觉得你国小你要当的就是一个陪读哥哥姐姐、对，你不需要教他们真的很难的什么东西、但如果建议到了国中，国中其实是第一个分水岭嘛，那个所有东西都会开始加入什么、文法，你国小没有在讲文法，但是你国中就会有一点点文法的概念，
1: 而且开始会有要考试的样压力
0: 啊，对对，还有考试，大家都会说什么考试型教育真的是很糟糕耶，但是你不考试你要怎么知道你学的
1: 程度在哪里，
0: 对，这个是必然的，这个是必须要的、它会存在这么久有它的必要性。小朋友们都不知道为什么要做这种标准化的考试，他说我干嘛考啊，我干嘛
1: 哦，对对，
0: 一定会国中
1: 我就是有这种感觉，
0: 对对，一定会有这个感觉，
1: 我国小没考试，为什么我国中就要考，
0: 对啊，而且为什么我国中考试要这么认真念，
1: 对，
0: 我国小什么时候这么认真念书过，就是你会是另外一个你是进入青春期的
1: 一个叛逆小
0: 孩，对，一个有点叛逆的感觉，所以你今天你在国中你一定要严格、你国中一定要把规矩讲好、你毕竟你未来还有三年要念高中，你还有四年要念大学，
1: 确实，
0: 那你一定是要把这个考试的你要认真学习
1: DNA 刻进
0: 骨子里面，对对对对，刻进去，所以第一个当然就是要严格，那第二个就是你要培养他们考试的这个概念，他们要知道怎么考试啊、你知道我那两个不是升国一的小朋友吗、就那两个是刚升国一小朋友，他们选择题还会写一二三四，
1: 哦，
0: 他们完全没有建立起考试到底是什么。
1: 可是我刚上国中也是这样子、我还想说为什么选项变 ABC 啊我其实曾经也写过 A 一二三四，
0: 就是可是选项上面是 ABC， 你写刚才写一二三，你怎么在看题目啊？
1: 我以为考卷硬做那时候的我就是那么单纯，国中就是，对啊，听起来现在国中生也大概就是这样子，
0: 对，所以你要有一个角色上的转换，那你就是要培养出你一个习惯，所以我觉得国中生大概就是这样啊。如果今天进入到了高中英文之难啊，
1: 没错，
0: 高中英文真的，高中英文真的难，你就算你今天你不是那种超级棒的人，你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高中生，你考英文考试、你有印象你考试考过70分哦、应该也不多。
1: 你说高中吗？
0: 对，就是顶多就是70，你有印象你考过80分吗？
1: 你说大考那种？
0: 大考那种
1: 有耶、很少，但很少啦、
0: 对啊，
1: 没错，但很少，
0: 因为你今天一定还是会有基本题啦，这是一定的，但是如果你今天要拿那种高分，国中型的高分，
1: 国中型那种98、90，
0: 不可能、
1: 那确实是
0: 不
1: 可能，
0: 高中生们会觉得说英文怎么突然变这么难，
1: 没错没错，
0: 国中随便考，而且如果好，只要以我们自己的高中为例，就是我们两个的高中是算是成绩在高雄算是非常好的学校，
1: 对，就是前五名那种，
0: 对，那你今天一进来那个英文难度，我还永远都记得第一次考试，就是国高一上的第一次考试
1: 哦，
0: 全校平均30-40，就是真的是下马威，就是我们不是有那种那个嘛，就是刻漏字嘛、
1: 我听说好像就是最难那个老师出的吧，然后好像、
0: 就是、对，他真的就是来吓你的，你一定
1: 要真的
0: 对你一定
1: 要，我那一次好像考60-70吧，然后我还不敢给我妈看，
0: 真的很可怕，就是60-70还算很高了，真的
1: 哦，真的假的，
0: 60-70算真的很高了，而且然后就是对啊，因为你今天你是好学生，你一定是你们学校的 PR 很前20才会进我们那间高中、你开学大礼包就是60分的英文考卷，谁就是
1: 谁敢，
0: 对，
1: 谁
0: 敢，谁会有自信3年会学得好，
1: 真的，
0: 所以就是你英文在高中是真的是摇身一变，真的是最大的魔王，高中生这群他们只是从国中生突然又要换一个身份，我觉得第一个要建立起的是他们的信心，你不能对他们真的太严格，他们才不鸟你、他们都他们年纪跟你那么近，怎么可能鸟你，那就是他们一定要重新建立起这样子的信心，他们才会愿意读、所以这个时候我会想说，好，那你们就是我所谓的恩威并济吧，你一定要一边把你的基础顾好，因为国中东西你可能会忘记，那、高中的东西其实就是国中的变形版、我们就以其中一个文法可能形容词子句好了，形容词子句这个东西你到了高中会变什么分词过去，它会变成现在分词过去分词，就是砰砰砰砰砰，
1: 就是更多的东西塞进你的脑海里，
0: 对啊，这么东西塞进你脑海里面，如果你以前的东西全部忘记，那真的就没有用
1: 啊、
0: 对，
1: 就是你国中的基础如果没有打好的话，你高中就根本就是从头就学一遍，
0: 对啊，从头学一遍你怎么可能来得及，
1: 真的压

0: 啊，现在小朋友压力好像有更大。
1: 对，真的小朋友压力真的有更大，而且、哦、大家英文都变得太好了，所以真的在这种中庸平凡的学生里面真的很痛苦。而且那另外一边我所谓的微，就是你要教他们一些难的，你一定要教他们一些程度以上的东西、嗯、
0: 跳脱舒适圈。
1: 对，你一定要跳脱舒适圈，你才会在你的考试里面觉得有信心，你会觉得、欸、这些东西比我学的稍微再简单一点点，你才会想要去考试啊、哦、就算你今天在校成绩没有太好，但你学识成绩肯定是不错，
0: 因为你就是平常有在被磨练这种难度的题目。
1: 嗯，所以这个是有一个专业的理论啊，但是我觉得我一讲可能大家就是你知道转态、
0: 嗯、就是这样
1: 反正我就简单说，就反正就是一定要你程度再稍微难一点点啦、啊、所以这就是所谓的 N 为并济、嗯、我觉得这是管高中生很好的方法。
0: 命运的频率让我们在广播里相遇，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以及联优广播电台 FM92.5， 欢迎收听社畜学生请上线。哦，那你在教学生过程中，你有没有遇到什么让你很印象深刻的事情？
1: 印象深刻的事情，我觉得一切都要从我自己的这个年纪开始讲起、哦、我就很年轻啊、嗯、就是我就是这很年轻，对小朋友来说我就是一个新奇的兽人
0: 就是一个还没有长大的大人。
1: 对，就是哎、欸，他平时遇到的老师都是至少要三四十岁，那、嗯啊、怎么今天突然来了一个就是看起来至少头发是黑色的人就是至少我穿衣服是
0: 时髦，
1: 对，至少是
0: 不是花花衬衫，
1: 对，至少不是那种的这种老师出现、哦、他们就觉得很新奇啊。我第一次去上课的时候，我就想说我跟学生拉近一点关系好，我就问他们说哎、欸，你知道我几岁吗、嗯、他们一群人就是叽叽喳喳的讨论，说哎、欸，老师几岁，老师几岁，他们最后得出结论是27。
0: 哦，
1: 到底有什么问题？
0: 可是在他们的既定印象就是老师大概就是25左右。
1: 对，因为他们印象里面就是没有那么年轻的老师。嗯，然后我就说哎、欸，我才18够了没？另外一件事就是因为我年轻、嗯、所以我对他们来说比较没有距离、哦、所以他们会觉得说哦，那我就是他们的好朋友。所以那个时候我忘记我跟那一群高中学生讲什么，我好像讲了一个蛮好笑的事情吧、嗯、我真的忘记了，就是太多发生太多事情。然后他们那时候下课的时候就来跟我说，老师我真的觉得你是我人生里面最酷的一个老师、
0: 哦、
1: 然后我心里就觉得我可以多活一个月，真的很开心。就是你有一种
0: 你是用赞美来长大的老师。
1: 对对对对对，就是至少我不是那种下课的小朋友都不跟我讲话
0: 哦，然后真的
1: 就是交差了事，你放学之后你管你的我管我的。
0: 嗯、
1: 哦，虽然说这件事情也很重要，就是你要设定好界限，但是你还是要适度的跟学生交流，这是一定的、嗯、
0: 我觉得学生愿意来找自己聊天应该算还蛮有成就感
1: 的。真
0: 的
1: 真的，不然如果你今天就是你都没有人来跟你
0: 讲话，
1: 对，
0: 互动，
1: 这其实还蛮可悲的我就不说是谁，
0: 就你就只是单纯的一个老师而已。
1: 对，
0: 我们也不会有其他交集。
1: 对、嗯、啊，可是我觉得这东西就是一个双面刃。
0: 嗯，
1: 他就是双面刃，你今天跟他们是好朋友，他们就是有可能会
0: 对你不敬，
1: 有意无意的对你不敬、哦、不管他们今天是故意的还是无心的，
0: 有时候可能开玩笑会开过头。
1: 嗯，对对对对，我之前有一次我在帮一个学生做会考复习，然后就是他那个时候就是非常的、嗯、你知道吗，其实会考前说实在的谁管英文啊、哦、就是
0: 确实
1: 当然是先把数理科搞好啊，因为
0: 没错，
1: 我多算几题，我可能我说不定考试就考这一题了、
0: 哦
1: 啊、我英文科干嘛，就是又没有范围。
0: Oh.
1: 所以他那个时候上英文课的时候其实就有点脑心不在焉、
0: 嗯、
1: 然后我就问他说，那你可能你有什么地方是比较想要复习的，如果你没有的话那我就照我的进度来。结果他就说，那你看能不能帮我复习动词。哈、huh? 什么动词，你高国中英文动词这么多。然后他就说、哦、就全部啊。我就说
0: 我帮你复习单字吗？ Watch 是动词see 也是动词，
1: 就是对啊，你到底想要表达什么啊。然后他就说、哦、就是很多很多种动词啊。我说哦，那你可能就是在讲就是什么什么实义动词啊，不要不要不要，连这动词有的没有的、
0: 哦、
1: 所以我就讲，我就好，你要听我就讲、啊、超多的啊，超级多，连我自己都觉得这到底在干嘛但是学生怎么可能听得进去，他听到后面就这样，
0: 就是一脸痴呆样子。
1: 对，就是你那个口水都要流下来了啊。我就说哎、欸，同学你还好吗？
0: 这看起来就是在就是不想要听的那种、啊、
1: 对，他真的不想听。我就说哎、欸，你还，然后我都叫他小胖，因为他说好就是小胖、嗯、他自己说的。然后说小胖你还好吗，他就说你讲啊我在听啊。我那时候脑袋理智线直接断掉、欸
0: 哦、我好想哦，难怪我不适合当老师、
1: 欸、什么叫做你讲我听就好，本质上来说没错，但是就是你怎么可以这样讲话。我那时候就很严肃，我就跟他说这不是你该对老师讲的话、欸
0: 哦、
1: 然后他就说
0: 你又不是老师、
1: 他说对不起
0: 哦，
1: 对，然后就
0: 他还算是知错能改。

0: 对，我可以确定他是无意的，但是你这种无意的话，真的就是让我生气了。
1: 我觉得会更重伤别人呢、欸。
0: 对，尤其是你知道，我今天，你今天要讲动词，我也是脑袋里面也是要翻一下，动词那么多。
1: 对啊，
0: 就是我，而且我手边没有课本。
1: 哦，
0: 我真的是，
1: 就是他想听什么，我就马上教给你。
0: 对，我真的要马上，嘣，就嘣。
1: 哇，老师好累哦！我除了要有教材，你问什么我还要马上答得出来。
0: 对啊，
1: 好，那我比较想问的是，因为现在其实很多的家教或是辅导老师的市场上面，他们可能会是资工、电机，反正就是可能他们的程度比较好的一些人。那他们可能某个比较擅长的领域，他们可能化学很好，英文很好，然后他们就去当家教老师了。那你们觉得像？你们这种有专业领域，什么英文系、国文系、数学系、化学系这种，然后又是可能从专业体系出来的学生，跟这一群不是专业体系，但是他们就是科目很强、有实力的学霸家教比，你们觉得最大的差异或是优势会在哪里？
0: 我觉得这个我就要先立一个，你知道吗？就是免责声明，就是我觉得这些人真的是超级厉害的，他们绝对都是在自己的领域发光发热的，
1: 没错，
0: 绝对他们绝对都是佼佼者，
1: 就是、学霸嘛，
0: 对，绝对都是人中之龙凤。但是我。必须要说，就是我觉得今天你是一个顶大的学霸，你懂读书，但是你不懂怎么读书。你都是你基本上你是顶大的人，你觉得天资是聪颖的，
1: 没错，
0: 你一看就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1: 嗯
0: 啊就是这样啊啊，十一动词后面就是加原形动词，你就把它记起来啊啊
1: 对对对
0: 啊，那个连缀动词本来就是听起来、看起来、藏起来，就什么什么起来啊，就这样啊，哪有什么难的？他们。对于这些东西是非常的，就是已经他们理所当然的、但是如果今天我需要请到家教，请家教的小朋友就是两种，超强或超烂，就是蛮极端的。那如果今天我是有受过像是，因为我们是师范学院的英语系，那我有受过这样子的教育，我会知道说，哦，那这个小朋友他不知道，他这个东西卡住了，他是什么？他是因为单字没有背，还是他是因为这个东西他就是转不过来，还是这个文法本来他就是特例？他就是需要特别背，还是是说小朋友们只记特例，忘记最原始的，这很正常啊，像动词三态一样，就是他们只记特例，啊，原本就是完全忘记，这个也都很会发生，所以其实这些东西都是你可能需要，确实你需要去磨练，你需要有受过这样子的训练，你才会知道啊，小朋友到底卡在哪里。如果今天小朋友们他们都是已经在地板上打滚了，他们不需要一个站在山顶上的人说快点上来，快点，他们不需要一个这样子的人。他们需要一个人陪他们慢慢的走，
1: 或是在后面推着
0: 他，对，在后面推着他，就是不管怎么样，你不可能是站在山顶上，快点，你要达到我的高度，你就是不行，这样子真的
1: 不是一个很老师的老师，
0: 对，你就是一个，你是一个止痛药，但你不是处方签。
1: 最后想问问看，你给，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想要给现在同样在老师生涯中迷茫绕弯路，或者是正在犹豫要不要去当老师，不管是家教老师也好，辅导老师也好，还是学校老师也好的大学生们，什么样的建议呢？
0: 我知道前几集来宾们呢，就是 90% 的同学都说快逃，
1: 对，没错。
0: 但是我自己是非常的鼓励大家，你可以来看看，就算你今天只是当这个家教也好，因为你今天你在教学相长，你今天在教别人的同时，你也在学习怎么做一个好的人。
1: 没错，
0: 你是老师，你就是别人的模范。你是老师，你绝对会约束自己的言行，这绝对对你的未来是有帮助的。
1: 没错，
0: 好，那这个都是前言，就是我今天想要给，如果你今天已经在准备成为一个老师，我要给大家建议是有，就是我们有一个所谓的保释出狱，我自己想的就是保释出狱，你可以逃离这个，也不是逃离啦，就是你可以在这个教育的这个深思海里面，你可以多到一点慰藉，这样。所以四个保，第一个你就是要保持热忱，你要知道为什么你想要当这个老师，你是喜欢学生们跟你聊天的感觉，还是你是喜欢学生们解题，因为你而解题那种茅塞顿开的表情，这个是你要想清楚，你绝对要知道说为什么我当初会想要选这条路，如果你
1: 保持初衷，
0: 对，保持初衷的感觉。第二个保就是你要保持学习。当我今天我很年轻啊，我今年才20岁，哦，对，我昨天生日，
1: 哇，生日快乐。
0: 就是我今年才20岁，但是我的学生们，国中生、高中生，跟我年纪都差很近，但是其实我觉得我已经知道我也不是他们那个年代的人。
1: 对
0: 对，就是他们讲了一些话，我一定
1: 不一定都，
0: 我不一定全部都知道，当然我会知道80-90%，但是还是那个语言每年都在变新的，
1: 确实。
0: 那我一定要保持学习，不管这些也好，或者是你自己的学科也好啊，你今天学科你，当然我们今天学科有很好的基础，但是你今天没有持续的保持学习，你会忘记，你会
1: 被淘汰，
0: 你会被淘汰。所以这个就是你

0: 一定要保持学习，不管你今天是什么样的，就是什么样的老师啦，就是 lifelong learner 的感觉。嗯、第三个保就是最重要的，就是保护自己。
1: 嗯，
0: 这个是一定的。你今天在跟这么多人互动，你绝对会不小心被害也好，不小心害到人也好。
1: 嗯，
0: 当然我相信老师们绝对都是无意的，但是你有可能你讲的话就是会伤害到别人，或者是别人无心的话也可能会伤害到你。那你要做的事情绝对是保护好自己。
1: 嗯，
0: 你知道近几年、不用近几年哦，今年三位老师跳楼。
1: 哇，
0: 这个就是教育真的是一个悲歌，这个我们等一下再讲。所以你一定要做好就是保护好你自己，不管你今天是怎么样，你今天你会当老师，你绝对是品学兼优的人，这是一定的。但你今天你这么样，你就砰突然你就被说啊，你欺负学生，你霸凌学生，你是一个品学兼优的老师，你绝对会，你的信心绝对会在地板上，
1: 绝对啊。
0: 对，所以第三个就是要保护好你自己，第四个就是你要保持好弹性。
1: 嗯，
0: 你绝对不要说啊，我当老师就是我人生最后的目标了。当然老师是走投无路人在做的，但是你今天还是要保持一个弹性。我今天除了当老师之外我还可以干嘛？像是你是老师，你一定有自己的本科在身，那你要用这个本科去做什么事情？
1: 嗯，
0: 而不是说啊，那我就那唯一的目标就是当老师，你这样绝对会很痛苦。
1: 嗯，
0: 你一定要想一个备案，所以保持好你的弹性。不是说你到了师范大学一定要当老师，我今年这学期身边师范大学已经有好几位同学退出师培，
1: 就是不想要当老师了。
0: 对，所以就是他们对自己的人生都有自己的一套规划，我都觉得他们真的好勇敢。
1: 嗯，
0: 就是真的很厉害。其实连我自己吧，就是我已经想当老师这么久了，我自己在大学的时候我也常常会说我真的想当老师吗？就是
1: 开始会怀疑自己。
0: 对啊，我自己选这条路真的是对的吗？就是我到底现在在这里干嘛？
1: 嗯，
0: 我也好几次都想说还是我不要当老师。
1: 嗯，
0: 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尤其是你看到三个老师跳楼，你就觉得
1: 哦，然后身边朋友可能陆陆续续也不会继续想当老师，可能多多少少也会受到影响。
0: 对，所以就会你真的内心真的是动摇的。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鬼灭之刃》，就是你开班文之后，你身边的人都会渐渐的开班文。你一个人、
1: 哦、
0: 一个人勇敢的说出我不想当老师，身边的人就会崛起。
1: 对对、
0: 啊，其实我也不想，
1: 没错没错没错，
0: 只是因为我在师范这个
1: 体系
0: 里面，我不修师培，我就觉得怪怪的。但其实、说实在的。人生的容错率那么高，
1: 就你不做这一行，你还有其他事情可以
0: 做。对啊，你有本科啊，
1: 对，
0: 我们就是又不是说真的是完全走投无路。
1: 对啊，对啊，
0: 所以一定要保持好你的弹性。
1: 哦，那再复习一下是哪四呢？
0: 第一个保持热忱，
1: 保持热忱。
0: 第二个保持学习，
1: 保持学习。
0: 第三个保护自己，
1: 保护自己。
0: 第四个是保持弹性，
1: 保持弹性。好，那这个就是大头先生给所有想要当老师或是正在犹豫要不要去当老师的学生们的一个意见。那在第一单元，大头先生真的分享了很多很多很实用的，不管是经验也好还是心里话也好，那我们真的就是非常感谢他。那我们稍后呢，接下来就会进入我们的第二单元，你是不是也这样？那在这个单元里呢，我们就会从网络上、从 Discord 上抓了很多的情境题来问大头先生，究竟是不是在家教的市场或职场上面也这样子呢？那我就废话不多说，马上进入我们的第二单元，你是不是也这样？
0: 命运的频率让我们在广播里相遇，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以及联友广播电台 FM92.5， 欢迎收听社畜学生请上线。
2: 已读了但不想回，明明没事却很累，
3: 不是不想努力，只是没动力，
2: 觉得有点怪，又说不上来为什么。
3: 嘿、hey, 不要再想了，我来告诉你，
1: 你是不是也这样？欢迎回来第二单元，你是不是也这样？好，那我废话不多说，马上进入我们第一题哦。那第一题呢，就是网络上很多的家教新手老师抱怨他们遇到了黑心的中介，就是补习班中介，然后第一个薪水呢几乎全部都被拿走，抽成抽到根本就是像在帮中介打工。那我们想问大头先生，就你自己曾经有亲身经历过被补习班中介抽成抽到骨折的这个惨剧，那当时他们到底是抽得多夸张？那你后来啊，你之后就离开了嘛，那你这样会不会对学生产生一些罪恶感？
0: 我们废话不多说，因为我们前面讲太多废话。就是那个时候我第一份工作，大家是这样，那个老板就是欺负我是新人。
1: 嗯，
0: 他那个时候我是教两个高中生，现在跟大家科普一下，高中生的 公道价

0: 是700块，
1: 哇、哦，
0: 高中生一个小时是700块。
1: 嗯，
0: 好，那那个时候呢，我就是上课上课上课，我一开始面试的时候呢，我也没有想那么多，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不想那么多，我忘记问薪水。
1: 嗯，
0: 这真的是，
1: 是新手嘛？
0: 对，请大家面试的时候一定要记得问薪水，这是，虽然说我前面一直讲说啊，钱是最好赚的，但是自己是最重要的。
1: 嗯，
0: 就是你
1: 要保护自己，
0: 对，保护好你自己。结果呢，那个时候一第一个月拿到薪资单，我每个月跟狗一样，上高中生多难啊，而且一对二。同时雇两个、嗯、我那时候还就是花了九牛二虎之力，就是要到了很多电子书啊，然后自己搭讲义啪啪啪啪啪。那时候拿到薪资单的时候350，一个小时350，
1: 哎、欸，很扯，在打半价、欸、
0: 两个人打再打一半，
1: 哇，
0: 我的时薪175一个人，到底在干嘛？
1: 哦，
0: 175已经是低于基本工资。这重点是，你知道我上课还要干嘛吗？我要倒冷气废水，说你不自己倒是不是、
1: 哦？我保姆哎、欸，
0: 对，我是保姆，然后就哇，你好意思、哦？
1: 我是老师，我不是保姆、哦。
0: 对，你好意思？这跟保姆已经是完全，我是老师，哎、欸，我不是扫地机器人哎、欸，175到底在干嘛？
1: 欸、很夸张哎，
0: 很扯哎、欸，
1: 直接打了半价又半价。
0: 对啊，
1: 打到你骨折，
0: 真的是打了骨折，还是不会好那种。
1: 你那时候是怎么 argue 的、啊？你那时候有 argue 吗？
0: 我就跟他说，主任，我想确认一下这个薪水这样是对的吗？然后他就说，哦，对，因为我们两个人算一个。这种话你讲出口，
1: 买一送一啊！
0: 这种话你讲出口，
1: 那他之间他学生会很多吗？
0: 就少少的啦、oh, 小班、而且正是我不知道他收多少，我不知道他跟两个学生收多少
1: 哇！
0: 但是我觉得啦，应该是
1: 收很多，然后他哎、欸，他抽的油水很多、欸、
0: 对啊，我在想应该是1500，他可能一个学生抽1500。
1: 那你后来是一定是离开的？
0: 对啊，我那时候我就直接跟主任说，主任我要离职，两个都离。拜拜，我没有讲拜拜，就是说主任我要离职。至于会不会对学生感到愧疚，我前面讲过一定会，真的一定会、这不是学生的问题，学生又要承受一次换老师，好不容易我做了一个月屁股坐热了，结果
1: 我也喜欢这老师，我也熟悉这老师的教学模式，
0: 对，然后我要离开了、那学生们是不是就哈，就是其实小朋友们心思是很细腻 的，他们不知道要怪谁，他们可能就只能怪自己，他们不知道我们的薪水是怎么样、他们也都不知道我们补习班内部到底都怎么做，他们只会觉得说老师是不是不喜欢我，
1: 我是不是太糟糕，对，老师不想教，
0: 我是不是把老师逼走了，
1: 而且补习班也不会告诉学生说老师为什么不去做了，
0: 就只会说老师辞职。当然小朋友们如果内心很坚强那都没关系，但是今天就是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如果今天这个小朋友真的就是怪自己的、那我是不是真的是当了一个坏人，但是我就像我刚前面讲的，我宁可对不起别人，我也不想要对不起自己。这样虽然很自私，但是这个是你保护自己的一环。
1: 我们先是老师之前，我们是自己。
0: 对对对，就是这些都是身外之物、你还是要让自己开心，而且你只是个打工仔。
1: 确实。
0: 所以对，你要保持好这样子的心理界限吧。学生如果有缘的话，当然我们还会再见面，
1: 还会再相见。
0: 对啊，那也就只能这样。
1: 那如果像有打工的小白，他们要找家教，你会怎么？你觉得他们要怎么避开这种坑
0: 啊？一定要的是，第一个就是问薪水，这是最一定的。大家教学工作大同小异啊，但是薪水很重要。所以如果今天你是熟人介绍的，那当然是最好。或者是说你今天是在家教网上面刊登的，那也是不错。讲到这个，我就想要讲，就是我其实超不敢在家教网上面 po 自己的资料的，我到现在都没有 po 过，我就觉得很像个资裸奔。
1: 你怕被肉搜吗？
0: 肉搜一定会啊，我都把我脸的名字放出来了，电话我也写出来了，这一定会被
1: 在家教网说一定要这样子、
0: 对对对对对、就是不会有人真的去肉搜你，但是我就是觉得很像个资裸奔，而且就是我自己的学历又不是说真的是好、
1: 很漂亮，
0: 又不是真的很漂亮，就是我会觉得不要干嘛、而且我身边认识的人都会看到，就是我就觉得、算了算了算了，我不敢。
1: 所以大家如果要去找家教，就不管是找补习班还是在家教网的话，一定都要好好问清楚薪水，然后保护好自己哦。好，那再来第二题，那网络上很常会有迷思，觉得师大的人讲话都很像是高中的教官，然后读教育系的人呢，思想是都很封闭，很喜欢摆高姿态。那你自己身为师大人，你对这个看法是如何的呢？
0: 高姿态哦，我自己觉得这个难免。当然不是说学生啦、是老师嘛。
1: 老师。
0: 是师范体系，就是古板，就是。
1: 你说师范体系的老师。
0: 对，就是老，他们就是老牌的啊。你们今天的教学方法或者是他们今天的教材绝对都是老到不行的老了。就是真的是可能真的会把传道授业解惑写进。就是写进教材里面，就是到底在干嘛。但是我觉得其实这样子，你这样子当然现在人怎么可能。对啊，我们今天是师范大学的学生，我们也是一般大学生啊，我们绝对是有很多很新潮的想法。那这些东西我觉得就是要跟体制，就是你就是要等这些人退休。

0: 就是要等洗牌，你才会有办法就是把这种教育接到你手上来的那种感觉吧。
1: 长江后浪推前浪。
0: 对对对对对，今天当然我们今天是示范，我们绝对是遵循，就是好讲难听，我们就是以体制内为目标。
1: 嗯，
0: 对，所以就是你今天像是不管是学校行政、班级经营这些，跟学校管理有关系的，肯定都是照本宣科这样做，
1: 就是会不会比较偏古板一点？
0: 对对对对对，那这些都是行政面的。但如果今天我们是教学。我们绝对会，知道吧？因为毕竟我自己这个人也是非常的不喜欢，
1: 就喜欢跳脱体制外。
0: 对对对对对，当然这样子也会有点小危险。
1: 嗯，
0: 但是我觉得这就是我自己一个人，就是我的个性。我会觉得说，大家也不用觉得啊，师范体系出来的绝对都是
1: 古板的老人，
0: 对，绝对就是呢，班上前十名是最无聊的那一个，一定大家都一定都这样子想。
1: 对对，
0: 但是我可以拍胸脯的表证，就是真的不是，就是大家都觉得啊，师范就觉得自己是圣人啊，没有。当然我也想要成为小孩子身边的圣人，但是我也超喜欢骂脏话，所以就是我跟圣人这真的是完全是两回事。
1: 哦，所以你是觉得难免的啦。
0: 对，就是毕竟我们学的东西就是这样，这是一定。哦，但是我觉得每个老师每个学生就是每个要当老师的学生每个
1: 都会经历到，
0: 对，一定有自己的个性。
1: 哦
0: 啊，时代在变，我可以拍胸脯保证说，就是我们这一批的学生，
1: 这个世代的老师，
0: 对，我们这个世代的师培生，绝对是很有活力的。
1: 哦，
0: 对，绝对是很有活力的。
1: 毕竟看大头先生也知道，就是对现在老师应该都蛮有活泼，然后也亲近学生的啦。好，那我们接下一题，韩剧最近《铁拳教育》算是前一阵子蛮有名的啦。那铁拳教育里面呢，就有一个怪兽家长，他叫宇正妈妈，在网络上呢就引发了暴动的讨论，近年来更是频传老师不堪重负的悲剧。刚刚大头先生有提到嘛，那现在大家都在喊，现在真的没有人想当老师了。那大学生你在家教或是补习班实务上面，有没有亲身遇到或是听过这种令人很窒息的家长？
0: 我自己有没有遇到，就是我非常幸运，我完全没有遇到恐龙家长，真的是太爽了。
1: 哦，
0: 但当然我自己教学生涯才刚起步两三年，还没遇到也蛮合理的。
1: 哦，
0: 就是但是就是我自己很幸运，我都完全没有遇到，我遇到的家长都对我非常之好。但是至于有没有听过呢，绝对有一堆。
1: 哦，
0: 就是我自己的姐姐也是老师。
1: 哦，
0: 她就跟我说她自己觉得哦，宇正妈妈讲那些话她好像都有听过呢。
1: 哎，怎么感觉我好像在演戏？
0: 对，就是你要对学生用爱的关怀，不可以出作业，不可以考试，
1: 不
0: 可以，不
1: 可以打骂，
0: 绝对不可以打，就是不可以骂，不可以给他压力。他说他好像都听过。就是我自己觉得啦，今天有一个影视作品，大众影视作品把这个现况点出来，绝对是值得鼓励，绝对是值得表扬的。但是我觉得更难以根除的是，会不会这些家长们看了之后也觉得大快人心，但殊不知自己在做同样的事情。
1: 哦，oh,
0: 这是
1: 就跟 OK 不觉得自己是 OK 一样。
0: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就哇，这也是蛮可悲的。可是我自己觉得啊，就是老师的权力会怎么样这件事情，我自己是不乐观。老师的权力绝对是越来越小，绝对，而且老师的地位也绝对越来越低，这是一定的。那，啊，你今天就是你今天好，假如说今天学生家长要告老师，或者是学生要投诉老师，老师绝对是最没有反击之力的，
1: 手无缚鸡之力。
0: 对啊，因为你就是体，好，有些说，你今天你是老师，你就是体制内的人，
1: 嗯，
0: 啊，今天判决这个的是不是也是体制内的人？
1: 嗯，
0: 对吧？一定吧？嗯，你会判决，你就是体制内的人，你是国家的人，老师也是国家的人。
1: 哦，
0: 啊，那当然，别人你那个家长怎么看都觉得你们在官官相护啊。所以有没有听过无罪推定原则？
1: 有，
0: 但是老师今天是有罪推定原则。
1: 嗯，
0: 这个就是很难过的一件事情。你老师今天可能根本就没有做，但是你会被先被预设是有罪的。
1: 哦，
0: 就算你最后证明了自己的清白，先不论你证明清白这件事情有多困难，绝对对老师的
1: 职涯会有污点，
0: 一定有。就是而且我像我刚讲的，老师绝对大部分都是品学兼优的。
1: 嗯，
0: 怎么可能有办法会相信自己是被告的人？对，
1: 真的。
0: 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只能说请家长们就是还是互相尊重，相信我们的专业，也要相信你们自己的小朋友。嗯，所以我觉得这已经完全跳脱了你要是家长还是你要是老师，这已经就是身为人你要怎么当一个好人的范畴了。
1: 不会觉得就是很绝望的那种感觉吗？就是可能没有希望，但你还是会有一种啊没关系，我一定可以改变的这种。
0: 我自己觉得以我自己的力量是绝对不行。 而且我自己也是抱持非常悲观的态度。

0: 但是我只能说，腰就是拿来折的，腰
1: 为五斗米折腰，
0: 腰就是拿来折的。你今天做什么，先道歉吧。就、
1: 哦、真的
0: 你也不能说什么，我又没有做，我干嘛道歉？道歉吧。
1: 餐饮服务业也是这样，
0: 对，你道歉吧。就是，老师就是這
1: 樣，老师们辛苦了，真的。好，那再來就是下一题。现在 IG 上很多的英文家教，就是可能不管是业配也好还是什么，他们都在狂吹什么托福满分啊，或是留美硕士，让很多台湾在地培养的英文系大学生觉得去自己去接家教根本是台币战士，打不过氪金玩家。那你有过这样子的怀疑吗？
0: 绝对有。就是像我自己不敢刊登在家教网上面，其实我觉得就是我自己的那种不安全感的投射吧。我觉得这里跟刚前面其实有一点点像，但是我这里又想到另外一个新的另外一个观点。我们前面是讲说你要给他的是处方笺而不是止痛药，
1: 对，
0: 你不能说啊就这样子而已。
1: 没错，
0: 我觉得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想要讲的就是小朋友们不需要一个别人家的孩子来教他念书
1: 哦。
0: 小朋友们今天都要辅导了，他今天都要需要请到家教，那为什么他要听你一个你的爸爸妈妈说你看别人家的小孩的那一种人来教你、
1: 哦、
0: 当然、
1: 哦、你看这个老师他是阳明交大电机系的好厉害哦，
0: 对对对，然后就是会觉得小朋友们会觉得说哈，这对我来说真的太远了。就是呢啊，我先一样免责声明嘛，以下我讲的东西都是绝对是客观事实，我并没有说就是你今天学历很高你的问你是错的，没有没有没有，绝对没有。但是小朋友们如果今天是一个别人家的孩子爸爸妈妈请来教你，小朋友们压力之大，就是我再怎么努力都不可能跟这个老师一样、
1: 嗯、
0: 那我会就是那我何必呢、
1: 嗯、
0: 而且他们反而会更不想学，更觉得说啊，我怎么做都做不到、
1: 哦、
0: 但如果今天他们请的是像我这种，我觉得我最大的特点就是我很平庸、
1: 嗯、
0: 我绝对是平庸的，对，就是好不管说我今天是老师或什么，但是我绝对我自己就是一个一般般的人，我没有一些什么、
1: 嗯、
0: 我没有留美，我没有留音，我没有什么是超级高的标准化测验的考试的成绩，那小朋友们就会觉得说啊，那这个人其实跟我的绩点差不多，他是一个平易近人的人，小朋友会觉得说我努力一点说不定其实可以变成这样，
1: 嗯，
0: 会有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就是平易近人吧，所以我就是我就是说啊，我自己其实就是教育界的经济动物啊，你给我钱我就做到最好，
1: 嗯，
0: 就是而且我很便宜，所以就是我本来还有更难听的形容词，但是我真的不能讲，就是
1: Dobby is free。
0: 所以我觉得说就是我可以把复杂的文法讲成你听得懂的，但是我没有什么很完美的口音、
1: 嗯、
0: 我没有什么sexy British accent， 我没有这种我没有 这种装模作样的东西、
1: 嗯、
0: 当然不是说这不好，但就是我并没有这些东西，那我可以跟小朋友们很好的亲近，跟小朋友们拉近距离、
1: 嗯、
0: 我觉得这就是我的
1: 吸引力，
0: 对，我这就是我的吸引力吧。
1: 所以不管是那种学历很漂亮的老师也好，还是像我们台湾这种纯台湾血统在地培养的英文老师也好，其实也都是各有各的特色。
0: 嗯，但是我必须要说，如果今天你是这学历非常高，那你非常的就是你是一个成绩非常漂亮的人，当然你就是人中龙凤，
1: 嗯，
0: 你就是最厉害的，就是你是你的业界里面你绝对是你的佼佼者，你绝对是很厉害的、
1: 嗯、
0: 这个我绝对没有否认、嗯、而且你要你今天教的学生也可以是你的
1: 学弟妹们，
0: 对，可以是你的学弟妹们，也可以是跟你一样厉害比你厉害的人，这个是一定的、
1: 嗯、
0: 这就是客群不同、啊、
1: 哇，那今天大头先生真的分享了很多，不管是在第一单元真心话还是在第二单元你是不是也这样，这两个单元大头先生真的都分享了很多很多很多很实用的当老师应该要有的一些会面临到的处境吧，还有一些必经过程，那我们真的是非常受用很多啦。那在节目的最后呢，真的很感谢大头先生的分享，希望你们今天的内容有帮助到正在犹豫要找什么工作的听众朋友们。如果你喜欢我们今天的节目，记得去追踪我们的 IG 账号 WorkingStu115， 也记得在每周五早上10:05、11:00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以及每周日下午1:00到2:00在联友广播电台 FM92.5 准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哦。如果错过了也没有关系，在世新广播电台官网 Spotify SoundOn 搜寻社畜学生请上线，也可以找到我们哦。好的，那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嘉玲，
0: 我是教育的经济作物大头先生。
1: 好，那我们下一拜再见喽，拜
0: 拜
1: 拜
0: 拜。
1: 可以下班了吗？

0: 今天就先这样吧，
1: 下班啦！
0: 上班很累，敏璇一线，
1: 但听我们不会累。
2: 社畜学生请上线，
0: 由世新广播电台嘉玲、蔡丽制作播出。
3: 我们下周准时上线。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
1: 若你不在，走在我的前方。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柯志堂。
1: 是你
2: 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

0: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1: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0: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2: 各位听众好，我是城南文史工作室的李道勇。每日一句台湾俗语，今天要为各位介绍的是第40则，去吃盘路饭。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恁知，今日要介绍的是40集，去吃盘路饭。我们前面有介绍过，说这些罗汉咖，他们好像水老破薄，老到多就掉到多，水若较来较厉害，就冲较紧，就冲较远。也有当时也是有吃就罔久，无吃就无过久。那像这样的情形，是在他们还有办法取得日常的这个依靠的时候。但是，一旦他们没有事可做，因为他们只是付出劳力来取得一些工资，那么一旦没有雇主或者没有事可做的时候，那他也没有办法说自己在想办法去做从事一些编织的工作啦，或者是创作的工作啦。那么因为他们没有其他的一技之长嘛，那么只好怎么样，只好到街上到街头去做乞丐。那么这些罗汉咖，他们婆婆不高，婆婆就是没有太太，那没有太太当然就没有子女，那也没有陪伴他的，比如说有的人会养一只狗啊，或养一只猴子啊，耍耍猴子，或者跟狗一起去流浪。可是他们没婆婆搞不能抓用，没婆婆搞之后就是找乞丐，跟乞丐作伴。所以说去吃盘路饭，今天介绍到这，多谢。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还在为生活中的情绪困扰疑惑不解吗？你说的我说的都不一样。欢迎来到感情怎么翻译，翻译你心中的问题，让我们一起在世新广播电台把爱听懂。

总是说改天吧，但改天究竟是哪一天呢？欢迎来到感情怎么翻译。今天呢，我们就是要把所有的顾虑打包留在原地，带上背包，一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程。像我之前的经验呢，几乎呢没有过就是来一场说走就走的那种远程，就是可能如果出国玩啊，或是要跨县市去玩的话，都还是要就是去规划，精心打算，就是说到底要就是哪些是名店啊，然后哪些有好买的东西，或是哪些是必踩的景点，就是都一定要计划过才可以。那就像是我之前有一次有去韩国，就是非常典型的要规划好所有的行程，但我不是那种非常 J 的人，就是我不是那种要走军事行程的人，我是那种可能几个重要的点一定要踩之后，就可能在那个点的那个范围内开始逛起来。所以我觉得其实韩国蛮好逛的，因为它其实就是一个点，然后你可以在它周围逛好久，然后他们东西也都很好买，尤其是在六月份的时候去，简直是女生的天堂。因为韩国有一家药就是美妆也是药妆店，它是 Olive Young。 相信如果有去过韩国或是有在化妆的或是有在关注美妆的，应该都知道 Olive Young 这个品牌，就是它是一个类似像我们康氏美屈臣氏的一个店。然后它真的是六月份的时候都有那个夏季的打折扣，就是大打折扣。它是就是你平常可能它你那个价钱只能买一罐，但是你那天那个时候去的话，你就可以买到两罐。所以那时候其实我们去的时候也是蛮意外的，就是刚好在那个时候六月份的时候去，然后就看到很多人，就是很多外国人啊，也有很多的就是可能探店的啊，或是 YouTuber 啊，或是网红都会去那时候去，因为就是可能帮忙代购或什么，就都真的很便宜。就那趟行程结束，其实就是感想就是哇，韩国就是我的自由行天堂，就是我觉得韩国是真的可以走自由行的路线，它不一定要人带，也不需要跟团，就是其实你自己规划好，然后上网查，其实都有资料，其实是非常好排行程的一个自由行，而且就是很好逛的地方。然后吃饭啊，也是有很多很好吃的地方。但我觉得韩国的物价，就是关于吃饭的话，跟台湾比的话还是有落差，就是他们吃饭可能一顿都要三四百块起跳。所以其实去韩国，如果你是真的不是那种走美食路线的话，其实可以把所有的专注都放在像是逛街啊，或是走一些网红店。那就是那时候我也开始想说，如果说今天我真的要冲动一次，我就是来一场说走就走，完全不排行程直接去的话，那肯定就是韩国。因为我真的觉得韩国可以不用到说一定要排行程，因为那里现在也蛮国际化，就是很多当地的韩国人也都会讲

0: 中文啊英文那些哦，真的很厉害。所以就是如果就算没做功课的话，也不用怕说可能会迷路或什么，其实都问或比手画脚一定都问得到。所以就是大家不知道会不会就是来一场想要说走就走的旅程呢？那因为我们也常常说走就走，就是想得很跟电视剧一样哦，可能顺顺利利啊，但是这时候其实说走就走也是要有勇气啦。因为如果说你不敢开口啊或什么的话，其实也不敢说我来一趟说走就走，其实大家都会犹豫吧，像我自己也是还是会犹豫说到底要不要说走就走，因为我们要等一个完美的空档啊，可能也要等自己的存款多一点啊，想说说走就走才会玩得开心嘛，或者说想要跟朋友一起出门啊，都要等到朋友有空，就是其实我们都清楚的知道说自己现在本身的事情可能很多，完全处理不完的琐事，所以可能一直等下去的话就是可能变成是空想，只是来想要一场说走就走，但是完全没办法实行。所以今天这一集就是想要邀请大家可以跟我一起打包那些犹豫，所以就是不管你现在卡在什么顾虑，如果你真的很想要说走就走的话，那我们就可以直接听完这一集背着背包直接去订机票了。
1: 你的情绪我来照。
0: 接下来呢，我们的情绪对照表单元呢，我挑选了几首歌，就是让我们一起对照这些歌啊，还有歌词跟旋律，看看说你在说走就走的路上究竟卡在什么样的情绪里呢？那首先第一首歌呢，就是收录于2005年的《华丽的冒险》专辑中的经典作品。这首歌是陈绮贞在机车后面呢，就是获得了灵感，然后并以单曲的形式做独立发行的创作。那当时呢，她也是正处在一个创作跟人生之间的迷惘，所以借由旅行啊这个载体去记录下人在面对远方啊或是亲密关系的憧憬啊，还有犹豫不安。那歌词呢也是描绘了说一个人穿梭在巴黎啊北京啊就世界各地那种名景的时候呢，无数次的飞翔还有落脚之间，就是不断的询问自己说自己离开的理由。那这首歌其实最动人的地方也是在于它打破了旅行一贯的浪漫泡泡，它是揭示了旅行背后往往夹带着就是逃避啊寻找，就是对于现状的无力感，所以想要来一场旅行。那许多人其实不敢说走就走，其实就是因为把旅行想太重，就是必须要找到一个充分的理由才能出发，例如说我今天要赚好赚满，然后等到我的存款够了我再出发，这样子才能玩得有意思。但旅行的意义就是也是告诉我们说，如果在已经出发之后，对陌生的街头啊异国的咖啡馆里面看清自己究竟为什么想要离开，说走就走就从来不是为了去证明自己，也不是为了去追求就是多美丽的风景，它就是让你在跨出门的那一刻呢，你就摆脱你困住你的日常，所以你不需要在行李箱里面装满答案，因为答案就是在你这条开启旅行的路上。那一起来听听这首陈绮贞的《旅行的意义》。

接下来呢，这首歌呢的名字呢就叫《说走就走》。那这《说走就走》呢，是收录于周杰伦2016年发行的第14张个人专辑《周杰伦的床边故事》中。那这一首呢，也是充满了美式乡村摇滚风格的轻快作品。那也是由周杰伦亲自作曲，老搭档方文山填词。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源呢，就是周杰伦对旅行啊自由的随性态度，呈现了在路上的公路旅行感。那周杰伦在编曲中呢，也是大量加入了嘻哈木吉他，还有小号，营造出那种牛仔骑着马或是开着敞篷车在荒野的奔放画面。MV 呢，更是由周杰伦亲自指导的哦。剧组是远赴了美国的西部荒漠，还有加州公路去取景，呈现出满满的冒险，还有印第安印花的元素。那诗意不羁的嘻哈的摇滚风格呢，也是说走就走的青春爱恋壮游的感觉。这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呢，也是纳入了杰伦式的嘻哈摇滚，加入了摇滚，又融入了英式的摇滚，就是有一种织出一片微妙的风景，旅行的状况，还有沙漠中数着星星啊，或等黎明的无数风景。那每个人呢，就应该趁着青春呢，就是不顾一切的说走就走，进行一场属于自己或是自己与爱情的壮游，去体会说在沙漠中啊，无边无际的那种感觉，感受旷野里夜晚的星空，然后聆听旅行中耳边呼啸的风声。也是对你说，就是旅行让每个人都可能有变成诗人，然后让每一段青春都变成永恒，就是有勇敢一点，索性的放下一切，别管说走就走。那这首歌呢，在节目里面呢，也可以听到说它是一个催化剂，就是也是跟大家说，说走就走不是只是去一个地方，而是给自己一个勇敢不后悔的机会。就如同歌词所唱的，当你真正踏上旅程的时候呢，让风吹过你的脸庞，你才会发现那些曾经困扰你的顾虑呢，其实根本微不足道。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周杰伦的《说走就走》。

讲到旅行呢，这首歌也不能错过。这首歌呢就叫 Travel。那这首歌呢是由脸红的思春期收录于在2018年发行的迷你专辑 Red Dairy Page 2中的，也是一个横扫韩国各大音乐榜单的国民夏日神曲。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就是对日复一日啊繁忙的生活疲惫感，看着堆积如山的工作还有压抑的日常，就产生了一个念头，就说为什么非得这样生活呢？所以呢决定甩开所有的顾虑还有责任，就立刻订了一张飞往远方的机票，打包行李出发。那曲风也结合了热带流行乐与轻快的摇滚吉他，主唱呢更是用甜美的音色完美诠释了从压力中解脱啊踏上旅程那一刻雀跃跟奔放。

歌曲的 MV 中也是像刚刚杰伦一样，他是到美国嘛，那这个是到了班岛塞班岛去取景，那画面也是呈现出蓝天大海自由奔放的画面。这首歌呢，其实最打动人心的就是不是在讲说旅途多完美，而是说下定决心离开的那个瞬间。歌词里也有写到说，拿着地图照着心想去的地方走，今天就抛下一切吧，就刚好呼应到今天我们一开始讲到的感情啊，还有生活的困境，就是很习惯给自己设定太多限制，可能饭店一定要订最好，所以要存很多钱，或者说景点一定要排满，每个点都要走到，时间是要最完美的，就可能导致犹豫了很多的点，然后最后哪都去不了。所以这首歌也是告诉我们说，说走就走的快乐，往往就是没有预先的规划，才会有意外的惊喜。就像上次去韩国发现说，哦，那这里是自由行的天堂，所以有时候可能不需要经历的就是军事的规划，就是也可以说，哦，我现在在这里，那我想去哪就去哪那种心情。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 Travel。

如果说问我说说走就走是什么样的情绪呢？其实我觉得那就是甩开压力后的狂欢。所以接下来要介绍这首歌呢，是少女时代的 Holiday。 这首歌呢有一句歌词很棒，就是说清空你的脑袋，然后把疲惫的心通通

抛开。这首歌也是收录在少女时代2017年发行的十周年的正规专辑 Holiday 奈中的双主打歌之一哦。这首歌也是由成员学炫亲自参与填词的，也是特别将少女时代出道十年的情感啊，还有对粉丝共度的一些欢庆时光融入在歌词中。那曲风呢，采用了充满复古欢庆氛围的 funk pop。那从第一声歌词呢开始就充满极高的能量还有欢乐感，从 MV 中也可以看到就是华丽的百老汇舞台风还有派对的场景，就将那种欢乐度假的雀跃感发挥的淋漓尽致。这首歌也有写到说，刚刚有说到把疲惫抛开嘛，清空你的脑袋，就是常常觉得要准备很久规划很久的完美才叫做放假，可能想说说走就走就会因为工作没完成啊而心生罪孽。但其实 Holiday 点破这件事，就是说其实假期不是一个预先排好的行程，而是一种说放松就放松的心态。所以只要你决定跨出那个门，抛下那个枷锁，就是哪怕是只是快闪个两天，好去快闪两天韩国行好了，也是属于你自己的个人 Holiday。那这首歌呢，就是为还在犹豫的人呢注入了满满的强心针，让人家听了就会忍不住想要立刻打包起来或是狂欢起来。就是可能你今天 maybe 说走就走，也不一定要走到很远啊，出国或是去外县市也都可以。所以如果你决定今天要出发，那今天就是你的 holiday。 那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少女时代的 holiday， 把音量调到最大，一起把顾虑通通抛在脑后吧。

今天的感情翻译签呢，就是要跟他聊聊说你在旅行过程中你是什么样的类型的人呢？首先你是不是也是觉得说就是要打开机票网站看半天，然后最后又默默的把分页关掉的人，就是总觉得说旅行啊不够完美啊，预算还差一点点，天气的预报呢可能也不如预期，所以你给了一个自己100个下次再出去的理由，但其实你心里很明白说其实你从来缺的不是时间啊或是金钱，而是要跨出舒适圈的那一点点勇气。你害怕踩雷啊，害怕计划被打乱，永远待在安全的港湾里，就永远看不到外面美丽的风景，所以就把恐惧放下吧，不完美的旅程往往才是最深刻的记忆。所以如果你想太多的话，顾虑太重，就别再思考了，就听听心里的声音，就是如果你现在真的很想要说走就走，那就说走就走吧。那不需要完美的记忆，就是要跟着感觉走就对了。所以想要介绍这首歌是张震岳的《跟着感觉走》。这首歌原曲呢，其实它是在1988年由陈嘉丽作词、陈志远作曲，然后苏芮演唱的一个华语流行音乐里程碑的一首之作品。但当时因为也是都会感强烈的节奏呢，席卷了华语乐坛。那张震岳是将这首歌呢作为重新编曲，然后注入他标志性的公路摇滚跟户外浪人的风格，摒弃了原版的电子流行感，而是使用清脆的木吉他弦啊，还有古典跟随性的唱腔，赋予这首歌全新的阳光海风跟自由的气息。这首歌呢其实也完美的契合了张震岳个人爱露营啊、冲浪啊、露天公路旅行的生活哲学，就是不拘泥条条框框，就是用最简短直接的音乐带给听众即刻出发的冲动。歌词说，跟着感觉走，让节奏带着我，脚步越来越轻快，心情也越来越欢畅，其实也是强调说抛开大脑过度理性的分析的状态。人呢、啊，在日常生活中就会被工作啊或是行程表或是他人的期待所绑架，那这首歌就是极具传染力的节奏，也是替听众们可以卸下沉重的心理防备，鼓励大家重新信任自己的直觉。许多人迟迟无法出发，是因为陷入在一个规划的漩涡里，害怕准备不够，怕踩雷，怕花时间得不到最完美的体验。但其实呢，有时候呢，就是最不完美的体验，就是总会有更多意外的惊喜。所以张震岳这首歌也是提醒我们说，最惊喜的风景往往是在没有预设的答案路上，所以跟着感觉走就对了。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张震岳的《跟着感觉走》。

我是张震岳。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接下来讲的类型呢，不知道有没有人是这种类型，就是内疚型。可能就是这种总是在把所有的人事物啊都排在自己前面，就是可能你想放个假，但是因为现在工作的关系，你会希望把所有事情都处理好，或是说等到事情全部都解决完了、处理完了才可以安心的去旅行，甚至就是独自去享受也是一种罪恶感在你心里。但其实说实话，其实工作可能真的永远都处理不完，因为每天都可能会遇到新的不同的问题、新的不同的事情，可能你真的要完全放下心的话，可能真的没办法就是来一场说走就走，真的是要规划很久。但其实照顾好自己的情绪呢，也是一个很大的责任哦，对自己。因为如果你把自己的就是开心了，然后出去玩了，放松了，其实也是好好的在休息，也是理直气壮的给自己放个假，就是你不需要太过的内疚或是什么，就是其实偶尔把这些事情你只要做好了，没有在一些超出不好的事情范围内，其实这些都是给自己放一个假，好好休息。所以这首好好想要送给这样类型的人，就是这一次请好好的疼惜你自己。这首好好呢，也是收录于五月天2016年发行的第九张正规专辑自传中，由冠佑和阿信共同作曲，阿信填词。那这首歌呢，其实也不陌生，它是新海诚动画电影里面的你的名字的主题曲，是台湾版的主题曲。那这首歌呢，也是以温柔沉静的木吉他还有钢琴去铺底，所以没有澎湃激烈的摇滚重击，而是用那种叙事的曲风啊，然后娓娓道出关于岁月陪伴还有放手的情感。歌词也是描绘了人与人之间深沉的牵挂，就是我们要好好的好到疯掉啊，然后随着岁月的流逝，成长的代价往往就是学会独立去面对各自的生活。那歌词中呢，它传达的也不是强烈的执着，而是一种因为爱你所以希望你过得好的豁达，就是也是告诉自己爱自己，然后过得更好，让自己好好的放松，安慰了总是那些把责任啊揽在自己身上的人。可能就害怕自己的一些离开，就是可能想要出去玩，但是会对别人造成负担。但其实许多属于内疚型的人呢，不给自己放假也是给自己很沉重的心理压力。

里。所以好好这首歌呢送给大家，希望在你深爱的人事物比你想象中的还要坚强，就是不会因为你的一个决定而受到影响，那你也呢值得拥有属于自己的片刻，抛下这些责任，就是让自己呢在这个世界上呢能够好好的休息，然后好好的放松，学会放心，才能无忧无虑的踏上一个说走就走的旅程。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五月天的好好。

节目的最后呢，就是要送给这些行动派的人呢，最美的风景都是在没有预约的路上，就是送给已经蓄势待发或是心早就已经飘向远方的你。你的手机可能随时都有出发的行李清单，所以对你来说，其实说走就走是你已经迫不及待的事情。你也不需要地图，也不需要军事化的规划，就是对你来说，说走就走最迷人的地方就是未知。那在那种不在预期内的迷路啊，或是意外发现的咖啡馆，还有旅途中遇到的陌生人，就是旅行给你的独家礼物。别再回头看，风已经吹起来，就拿起你的行李走吧。那接下来要介绍这首歌呢，也是想要送给大家，就是心中有梦想蓝图的。这首歌呢是小男孩的乐团《心中的图画》，那这是收录在小男孩乐团2018年发行的第三张正规专辑中的第三个愿望。小男孩乐团呢的成员其实也都是兼具就是都会上班族跟音乐人的双重身份，所以其实可以看到他们创作总是特别能够精准的重击到被现实生活压得喘不过气，却依然想要怀抱着热情的都会男女。那主唱

Miffy 呢，也是据讲渲染力的嗓音去主导这个歌曲，从一开始的轻柔带有叙事感的钢琴到吉他伴奏的切入，也是随着情绪的鉴定，然后呢推到打鼓点啊，爆发力十足的摇滚乐器，也是让人家就是让人家有一种从低谷被拉起，然后一路奔向光明顶峰的视觉震撼感。那歌曲中呢，也是在描绘人在长大中面对现实啊，还有繁琐的日常中呢，往往会丢失之前小时候或是那个内心深处最纯粹最有想象力的自己，也是将人生的渴望还有梦想比喻成一幅画，就是我们也总是在等待别人帮我们画上画，但其实画笔就是机会在自己的手中，我们应该要自己把握。许多人也是对于说走就走的想象只停留在脑海里，然后幻想着异国的风景啊，蔚蓝的大海，但这些画如果一直放在心里，其实它始终就会是心中的一幅画而已。所以这首歌也是想要跟大家讲说，画的再美的地图也是要由你自己去行动，踏上那一刻你才会感受到那个真实感。当你决定抛开顾虑跨出门的那个瞬间呢，其实你就不是在一个做梦，不是一个做梦的人，因为它就是不是只放在你心里，而是你真的实际的去付出，实际的去行动了，然后给自己一个放松的假期。那说走就走其实也不是一个盲目的冲动，就是为了让自己呢能够放松嘛，所以希望这首歌呢可以送给勇敢的你，愿你在没有预约的路上遇到最真实的自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小男孩乐团的《心中的图画》。

其实呢，我们之所以觉得说走就走很难，其实也不是因为机票太贵或是时间不够，而是在长大的过程中给自己套上了很多的条条框框。我们总觉得要等到准备好了，等到有空了，等到身边的人都安排好了，才值得去放个假。但生活永远不会真正有准备好的一天，就像每天都可能会有新的事物，你就算没有准备，也可能遇到一些你当天的意外惊喜。就像我们今天听到这些歌一样，不管是张震岳教我们的跟着感觉走，或是少女时代大声唱出的 Holiday， 还是说五月天温柔的提醒我们的好好，他们都是在告诉我们同一件事情，其实说走就走从来不是一种任性，而是对自己的一个拯救。你抛下几天的责任，世界也不会因为这件事情而就是崩坏，或者说世界就毁灭了。反而就是应该让自己充饱电，或是重新找回笑容，才会让你自己的生活更美好，也可以让你的工作可能更加的有效率更顺利。所以如果你的心里一直有隔着很久一直没有去完成的事情的话，就不要再等待下一次了。可能导航会迷路，但你的内心中都永远都会带着你去对的地方。你要相信自己，相信自己做的决定绝对不会是错的。所以呢，如果你真的有想要说走就走的旅行的话，今天就把行李箱拿出来，不要规划了，真的就是直接有勇气一点，直接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也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愿我们都在没有预约的路上遇见最真实的自己，最自由的自己。我们下一期见，拜拜。

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 Jason。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哎，李贺，
2: 你好。
3: Hello。
1: 哎 ，Hello， 午安。
3: 안녕，午安。
2: Hello， 午安。
1: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Hello 啊，让你不孤单。Hello，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七七。大家好久不见，对我上一次哈五哦，我每次开头都是这样子，其实蛮好笑的。但是就是要和大家就是一起来重新回忆一下哈，我上一次哈五是6月25号，就是两个月前我去实习的前五天。对，前五天，前六天。反正就是这个样子，不知道大家最近过得怎么样啊？就是要提醒大家呢，最近已经进入秋天了，真的是非常的快，一年真的是又要过去了，应该吧？九月要开学了，大家我不知道，就是呢，如果你有听礼拜三的猜低气条线的话，就有办法发现我们礼拜三的时候就已经在讲就是要开学了，真的是没有办法相信，我已经放了三个月的暑假，但是我还是放不够。我觉得放假是没有一天是放得够的啦，就是呢，我就是想要躺着啊。但是呢，我这暑假过得非常的充实，等一下也会和大家分享。好，就是刚有问大家不知道最近过得怎么样嘛？如果你觉得最近过得还不错，或者是怎么样的话，都可以到 YouTube 搜寻 Hello 吴安，然后点进今天的直播，跟我一起聊天。好，我最近过得非常的幸福，就是吃的好吃的，然后睡也睡饱了。然后刚实习完，目前又找到了下一份的打工，就是一切都在非常稳定的，一切都在非常稳定的轨道上面，就是应该吧，对，好，好。那其实刚刚今天开场的这一首歌呢，是吕建中 Tank 的专属天使，然后我本人很喜欢这首歌。其实如果大家有听过之前的 Hello 午安，或者是猜第七条线，又或者是你跟我比较熟的话，应该都会知道我蛮喜欢 Tank 的歌，就是早期的歌，不是什么特别声明哦，好吧，也算什么特别声明，就是我比较喜欢早期一点的歌。然后我最喜欢的是如果我变成回忆嘛，然后我觉得我之前也放过很多次，然后今天播的是专属天使。好，刚也讲到要开学了，要提醒大家要升大二的，要提醒大家大二圣诞节魔咒大家有听过吗？就是如果你在大二圣诞节前没有脱单的话，你会单身四年。我身边的朋友是蛮多，没有要偷嘴他们的意思啦，但是就对不一定准，但是我觉得呢，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嘛，就是对啊，我一直都是希望大家幸福的，所以就是赶快就是要升大二的朋友们啊，或者是你现在就不管是大三大四还是你已经毕业，随便就是可以找一个人一起过圣诞节这样。对，好，那有时候呢，就是在你人生觉得很困难，或者是你感情遇到挫折的时候，就蛮鼓励大家用第三人称来看看自己，就是说实话呢，就换个角度看同一件事情，我觉得会有很不一样的想法。就像我可能现在在这里 Hello 午安，但是我以前抗拒 Hello 午安这件事情，可是当我换个角度想，哦，这东西可以让我进步，我可能就会愿意去做，应该吧，我也不知道。就是刚这样讲是因为我暑假的实习生活，就是我觉得换个角度想的话，对我来说压力会没有那么大，然后就是我也可以就学到更多东西。好，刚刚讲的第三人称嘛，虽然我不知道这样转会不会很硬啦，但是我们接下来要听的这首歌呢，就是第三人称。好的，废话不多说，我们就先一起马上来欣赏这首来自蔡依林的第三人称。

好的，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蔡依林的《第三人称》。没错，要来和大家分享我的实习生活了哈。我实习啊，不对，在实习第一天开始之前呢，先跟大家分享我面试的经历。那一天呢，就是我上完排球课，我上学期的礼拜三下午3点到5点修了一堂排球课，然后呢，就是那一天我要下班，不是下班，我下课之后要去上班。然后我就在就是走到山洞口的那一段路程啊，然后我就接到电话，我就想说这是什么东西，因为我有下载那个就是阻挡陌生来电那个，所以它会显示说是谁谁谁，但是它上面写的哦，还没有跟大家分享我是去哪里实习，我在中国广播公司实习。然后因为他的电话并不是打中国广播公司，我就想说这谁，但是因为我本人不接陌生，我不接陌生电话，但是我就想说，可是他打是。

市话，他用市话打欸，用市话欸，真的不接吗？然后，因为我其实本身不知道他会打电话来面试，对，他是打电话面试哦，超酷的。就是我在那一天好像是就是对我刚刚说我走到山洞口嘛，然后我就这样走走走走走，我就突然接到那个电话，我就想说哪位，我就接起来说喂你好，然后他就说我是中广节目部的总监，叭叭叭叭叭，然后我就想说哈。然后他就说：“你现在有空，就是可以，就是做个小小的面试吗？”我说：“有。”然后我就站在那个路边，就是山洞口一进来那个 ATM 那边，然后我就在那边面试。然后他就问我说：“哦，就是我履历上面的一些东西嘛。”然后因为我本身是会用 Adobe Audition。然后他就问我说：“那会不会用什么什么软体？那我有没有特别想做什么什么节目，跟特别不想做什么？哎，特别不想做什么节目？”然后我就说：“我不做政治跟财经，对，这是我的原则，就是我本人不碰这两个主题。”然后后来就他就跟我说：“好。”然后对，这面试就这样子过去了。然后就等到真的要实习的那前一两个礼拜吧，然后。负责带我的制作人就打电话给我，又是打电话。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很讨厌打电话这件事情。我本人非常讨厌打电话，但是呢，他那时候就先传讯息，他先打电话还是先传讯息？先打电话给我，然后哦，但是我还是很爱他，我还是很爱我制作人，就是我只是对我只是不爱接电话。然后就是他就打电话过来之后，我们就加 LINE 嘛，然后就讲了一些就是实习的东西，然后就到了实习第一天哦，我超紧张，我9点半上班，然后我记得我那天6点多就起床吧，然后我还先去吃了早餐，对，我紧张到我很早起来，然后去吃了早餐，但慢慢的晃过去，结果发现时间还是太早，然后我就坐在中广的那个大厅，就是他们接待客人、接待来宾的那个休息区，然后想说，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然后我发现好像只有我一个实习生那么早到，然后我就很慌张，就我第一天就这样被带进那个录音室，然后就学了一堆东西，然后就莫名其妙开始了我的实习生活。其实我实习生活就是每一天过得都一样，就是上班，然后我9点半上班。跟大家分享我四给九，我9点半上班，然后我10点录一场，录一集，然后11点做一场现场，然后下午1点下来，可能看我那一天有没有就是把我在直播应该要做的工作做完，没有的话，我就是1点那一段时间在等我朋友做现场，然后我们要一起去吃饭的那一段时间，我就会做我直播应该要做但没有做完的东西，然后1点他下现场之后，我们就一起去吃饭，然后吃完饭回来之后，然后就开始困一下。就3点多，然后就开始剪音档、剪影片，然后就4点、5点、5点半下班，然后一天就这样结束，非常的，听起来非常的无聊，也没有到很无聊，因为我觉得就是这段实习就是经历了，各种不同的来宾跟一些主持，不同的主持人这样子，那个。接触之后，我就觉得说，哇哦，原来业界的电台真的是这样子。大家还记得我在就是上一次哈五的时候说，我很紧张要去实习这件事情，我很焦虑，因为我不知道这个陌生的环境对我会不会有什么，我没有办法想象到的困难，跟我没有办法克服的东西。有是有，等一下就来和大家分享。但是就是我是觉得说，就是在一个陌生环境也没有什么不好。就是你只要愿意跨出那一步，其实就还好。但是重点就是你要愿意跨出那一步啊，不然的话你就是一直在绕圈圈而已。对，我自己是，对，一直在绕圈圈啦。就反正就是，我还是觉得我有成长。我真的必须要在这里跟大家讲的是，我还是觉得我有成长这样子。等下等我有看到聊天室有很莫名其妙的东西，等我们听完等一下这首歌再来和大家分享。好的，那我们接下来要听的这首歌呢，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是某一天我走在香堤大道的时候，对，就是那个香堤大道，然后听到街头艺人唱，没记错的话应该是陈以谦，对，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应该是陈以谦唱，啊是什么歌？这首歌呢，就是我们马上来听这首来自宇宙人的《我还绕着你在旋转》。

欢迎回来 ，Hello， 午安。现在时间是12:25:32，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七七。好的，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呢，就是来自宇宙人的《我还绕着你在旋转》。我们来回复一下 YouTube 聊天室的留言号。如果大家想跟我聊天的话，也可以在 YouTube 搜寻 Hello 午安，点进今天的直播，跟我一起就对有哎聊天。好的，然后第一个是高高高说老师午安，好久不见，高高，这样真的听得到耳机里的内容吗？可以，我对这件外套虽然很厚，但是它就是我还是听得到吼，因为我耳机看很大声。然后是二马老师午安，那是楼下的值班小伙伴，我们是微梦星球来的幸福兵，我猜你是一根，可以听七七唱第三人称吗？不可以，我觉得你可以跳坏，你等一下跳给我看。好，然后就是一连串的坏的，对，他很坏，谢谢大家。好，下礼拜又要开始过山洞了，没错，下礼拜要开学了，大家记得开始准备收心，毕竟，可是开学第一周，开学第一周，好啦，还是收一下心啦，就是说，对，毕竟对，这是一个尊重了，我自己要收心，希望我做到。好，现在是早上录一集，下午玛丽欧，我真的是录一集嘛，对，下午就玛丽欧，我真的谢谢他。无话可说。好，那刚刚讲到去实习，我有说刚刚在第三人称的时候，我也说换个角度去看事情嘛，就是因为我在实习的时候呢，来跟大家分享我这两个月最不敢面对的事情，就是应该就是大家蛮难想象是这种事，对，这件事情是拍照。那这个故事呢，就要回溯到我刚开始实习的第一个礼拜。那个因为我们实习呢，就是我实习它其实跟我想原本想象不太一样，我原本想说就是进去就看看，就是也不知道自己要干嘛，然后就真的进去实习之后发现，我是做就跟着制作人做制作人每天要做工作嘛。那我们制作人呢，他就是其中一个工作是包含拍照这件事情，就是要拍就是影片封面照啊，或者是帮主持人跟来宾拍一些就是纪念的照片这样子。好，那这个故事呢，就是我那一天就某一天帮主持人拍照，就跟来宾拍照，然后那一天就隔天，然后主持人来录音的时候一走进来就跟我说，我不喜欢你拍的照。然后我本来我一直都是一个很玻璃心的人，然后就是我那一天之后我就听到这句话，我就想说 Oh my god， 他不喜欢我拍的照，那我要怎么办？可是我很少就是听到有人跟我说他不喜欢我拍的照，然后我就很生气又很难过，但我又不能说什么。然后就从那一天开始，接下来这两个月我就再也没有拍过照。就是我制作人就跟我说，七七你去拍一下谁谁谁，拍一下谁谁，你去拍一下那个主持人跟来宾。我就说我不要。然后就到后来比较熟之后，有一次是制作人跟我说，因为那一天因为商业电台它是有业配的嘛，那可能那一天就是有业配，然后就是业配的话就主要是业务部的姐姐们会去帮主持人跟来宾拍照，然后就那一天就是业务部姐姐已经拍完了，然后就制作人就跟我说，七七你去拍一下，就我们这边也还没拍。然后我就说刚刚不是拍了吗？你刚刚在业务部姐姐拍的时候你不是就已经拍了吗？然后他就说，然后因为我们做现场的话是有三个人，就是我跟我制作人还有一个专门控就是 OBS 的姐姐，然后 OBS 的姐姐就说，你就知道他就不喜欢拍照，然后你还就是想骗他去拍照。虽然对就是这样子，但是我最后还是没有拍，因为我就战胜了，我就说你刚刚就拍过了，我不要拍。对，反正就是这两个月我就是就怎么样，我就对我就是不想拍，就各种逃离拍照这件事情。然后对，反正就是就因为拍照这件事情是一件很主观的事情啊，我也没有说就是觉得怎么样，但就是我觉得有点太直接，我这个人就是玻璃心会黏不起来，我最后还是有把它黏起来，我后来跟主持人相处的还是很好，但就是我就是对我就再也没有碰过拍照这件事情，拍照这个工作，但其他工作我就是做得非常的 happy， 就是唯独这件事情我就是怎么样我都不想再去碰到它。对，可是我不知道我之后，好，假设我之后如果真的做制作人这个工作的话，我还是要克服这件事情，但是就短期内我并不会想再去做。对，就像刚刚讲的，我们要跨出那一步。

跨出那一步才是最重要的，好吗？大家加油，我自己也要加油。好，那其实我前几天就是在讲，在聊天的时候，我就有说，因为我已经21岁了，对，我明年就要22岁了，真的是过得非常的快，我真是没有办法想象耶，22岁我就要毕业，然后我就要找工作，我就要工作40几年我才能退休耶，天哪，而且都要做一样的工作。也可以做不一样的工作，我没有在说什么，就是你如果觉得对你这待不下去，可以换一个工作哈。但是毕竟大家多数啦，都还是就是对做一个工作做30-40年，然后就是以我现在这个状况，我没有办法想象说我每一天做着一样的事情，跟就是做一样的工作内容，我会觉得怎么样？但这就是人生必经的过程。好，那其实刚好说到明年要22岁了，其实我在。18岁以后的生日愿望一直都是希望自己平安健康就好，因为我从18岁之后开始身体非常的差哈，对，大家也要注意自己的身体，所以我每年的生日愿望基本上都是希望自己平安健康，然后幸福快乐这样子。但是我那一天就是在讲，我就是希望22岁自己可以更爱自己一点，就像我刚刚讲的是我本身是一个比较玻璃心，然后我蛮敏感的，也但没有到高敏，没有到高敏吗？我不知道。好，但是就是稍微敏感一点，因为我会想比较多，然后我就会可能别人一句话，就是他可能语气跟平常不太一样，或者是怎么样，我就会觉得说，哦，是不是我做错什么，或者是怎么样？这样真的不好。就是再一次跟大家提醒，就是你就是你自己，不管怎么样，都不要让别人影响你，就是我希望自己也可以做到这一点，然后也希望自己可以更爱自己一点，就是对，希望自己有自信一点，好吗？我又不是做不到，应该吧。好啦，22就是接下来这一首歌呢，也是一首我很喜欢的歌，对，这首歌就是来自陶喆的22，那我们现在就一起先来听一下这首22，休息一下吧。

好的，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陶喆的《二十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种今年过得特别快的感觉？就像我今天一开场就讲说，哇，已经九月了，就是很莫名其妙。我觉得，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从疫情之后啊，就是每一年都这样咻咻咻就这样过去了。欸，其实也没有，我觉得七八月过很快，但是九月。就是我有一种九月已经过很久的感觉，但今天才十一号，欸，我就觉得说天哪，怎么才十一号？但不得不说，对啦，还是很快，就是感觉自己，我每年就是这样讲，就是说我感觉自己大学进来啊，就是这四年，我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然后我就要升大四，然后我明年就要毕业了，我觉得对，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欸，真的有一种跟。是以前很不一样的感觉，就是时光飞逝，然后人也必须要长大。就是对，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那一种不想长大的感觉。我一直会觉得说我会有这种不想长大的感觉，是因为我身边的人都对我太好。就是对，就是身边的人都把我就是当小朋友在养，然后我就觉得说，哦，这种感觉真好。但是没有办法，也不算啦，就是呢，就是对我觉得可以当小朋友，但是该坚强的时候还是要坚强。但是这该坚强部分呢，就是要自己去，取舍，欸，叫取舍吗？磨练啊，随便，我想不到那个词，反正就是对，要自己去成长。好，就用成长了。就是时光是不是时光飞逝？时间过得真的很快，然后就是一年，就是对我每次到这个时候都会非常的感伤。我觉得秋天跟冬天比起来，就今年秋天因为来的特别早嘛，然后秋天跟冬天比起来啊，我一直觉得秋天比冬天还适合赶上。就虽然说冬天可能是叶子真的全部掉光，然后树都光秃秃的，看起来是另外一种不一样的感觉啦，但是我会觉得说，就像现在啊，我走在路上看到就是落叶掉下来那种落叶纷飞的画面，我就有一种莫名的忧愁。F 值 F 人我上一次做 MBTI 的时候，我 F 值有 92%， 大家都不相信。就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不相信，我只是不会在别人面前哭而已，但大家都不相信我的 F 值非常的高。对，我是一个很感伤的人，比起理性啊，我比较感性一点。好，就反正就是呢，在这个莫名其妙的感伤之中呢，就是秋天到了，还是要再提醒大家要多穿一点衣服，现在早晚温差非常的大，吼，小心不要感冒了。我觉得今年冬天会很冷，希望啦，好希望哦。我很喜欢很冷的冬天，你们不觉得冬天的衣服比夏天好看吗？我不知道，我一直有这种感觉，是我冬天就买了一堆的衣服，然后我早上才跟我们的就是我值班伙伴，因为伙伴说他在就是他前几天在断舍离，然后我就想说 Oh my god， 我的衣服也应该要断舍离一下，但是我就不知道说我到底要什么不要什么，我就觉得说我每一件都会穿啊，但明明我有新衣服之后我就不穿旧衣服，我真的不知道到底要怎么办。好，反正就是大家

也可以就是稍微取舍一下，但是我今年冬天感觉就一定会再买新衣服，我真的是不知道自己要怎么办欸，我在这边立下一个 flag， 我不能再买毛衣，我不知道大家相不相信，反正我自己不相信了。就是说呢，对，好，赵七七今年冬天不能再买毛衣，希望好，就是这样子。那再来和大家分享这首歌呢，就是刚刚说一月到九月过非常的快，那马上就是十月了，对。好烂哦，我在讲这个东西自己觉得好烂。好，那今天要分享的这首歌呢，就是曾沛慈的《数到十》。那这首歌呢，就是它副歌的地方啊，用就是一层一层递进的数字，然后把爱情跟人生所有过程具象化，然后也是一首我觉得很适合在现在这种天气听的歌，就我刚刚说稍微有点淡淡的忧伤，嗯，应该吧。好，那我们现在就马上先一起来听这首来自曾沛慈的《数到十》。

好的，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曾沛慈的《数到十》。大家有没有听到副歌的地方啊？它其实非常的难唱，就是呢，它会找不到一个换气的地方。像我们前几天去唱歌，对，广电女排又去唱歌，广电女排真的好爱唱歌哦。对，我们前几天就去唱歌，然后。

然后就又点了这首歌，真的是找不到一个换气的地方哎。但是就是这首歌还是很好听哦，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挑战一下啊。挑战一下的话，可以联络我是 Sina 的主持人，虽然我是 Sina 没有继续做哈，但是我是觉得说可以去跟他们玩一下，哈哈。好，那接下来这两首歌，两三首歌都非常的甜蜜，粉红泡泡的季节又要来了，各位。就是呢，我跟柴雅璇一直跟大家说过很多次，就是冬天是一个很适合谈恋爱的季节哈，因为夏天太热，黏在一起的话会很烦躁。对，这是英国研究，我们真的没有在开玩笑。虽然我一开始真的觉得蔡依萱在开玩笑，就是因为这听起来很莫名其妙，但是就是夏天分手几率比冬天还要高，因为就是对，就是刚刚说黏在一起会很烦躁。我是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这样觉得啦，但我自己是还好。对。哇，我就是一个喜欢贴贴的人啊，怎样？好，来呢，就是适合谈恋爱的季节来了，就大家可以准备冲一波了，好吗？现在努力一点，你们就有人一起跨年了，欸，不好吗？对，我就在跟我的朋友们讲，现在努力一点，就有人一起跨年了。啊，对啊，就是啊，就算对啊，大二圣诞节啊，大二圣诞节都已经过了，啊，你们就拼命一点嘛，啊，我就想要大家都一起幸福啊，不好吗？自己一个人在那边莫名其妙抱怨一堆。好啦，反正就是，冬天就是对，因为我刚刚说今年秋天特别早嘛，那大家开始感受到凉意之后呢，就开始出现那种冬天的贴文啊，就是什么冬天抱抱和你的那一种啊，还有牵手，对，就是这种贴文，就是呢。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滑到，我自己是滑到非常的多啦，反正就是我的河道都是这种东西，蛮好笑的。但就是没有人会不想要谈一场大家都羡慕的恋爱，对吧？啊，也不用到大家都羡慕啦，我还是觉得就是你们两个自己过得幸福就好，吼，我觉得没有必要大家都知道。但是就是对感情稳定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好，刚刚就讲说，就是现在努力一点，接下来就有人一起跨年嘛。那就是呢，你也可以唱接下来这首歌，跟大家不跟大家讲，给对方听啊。就对啊，就是你们可能就稍微的对啊，你就可以期待一下他的爱。好好烂哦，我觉得我今天要讲歌都转得好硬啊。好，那这首歌呢，就是来自林俊杰和金莎一起合唱的《期待你的爱》。好，那我们就一起来期待一下吧。

0: 是吕韵。
1: 我疯了吗？一堆导演就让我晕头转向。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好的，欢迎回来 ，Hello， 午安。现在时间呢是12:52，我是今天主持人七七。好，应该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对，我今天没有什么特别主题，就是想来和大家聊聊天这样子。好，刚刚听到的歌曲呢，就是来自林俊杰和金莎一起合唱的《期待你的爱》。这首歌呢，也是非常经典的对唱情歌。对，讲到就是大家去唱歌啊，就想和大家分享我们之前去夜唱的时候，就我们那一天是吃完电台的聚餐，然后我们就几个人，七个吧，六七个，然后就去唱歌。哇，真的是那一天真的是非常的莫名其妙。就对，就因为是很临时的决定，也没有道理很临时啦，反正就是我们就说要去唱歌，然后就揪一揪大家就去唱歌了。然后那一天刚好遇到林检，对，就是晚上10点之后会有林检嘛，然后那是我第一次就这么晚唱歌然后遇到林检，我就觉得很酷。然后因为我刚好在，就是因为那个好乐景美的那一间的就是包厢门它是有玻璃的，透明玻璃，然后就是他可以直接从外面看到里面。结果啊，就是因为 一整排警察就这样过去嘛，然后又都是很年轻长得又不差的警察，但是因为我刚好去厕所我不知道，然后我就回来之后呢，我就发现我的朋友们在那边大叫说，哦，刚才一堆警察长得超级无敌好看的，他们可不可以进来啊？重点是因为我们就是因为我们是小包厢，然后我们超多人啊，对，我们声音很大声，就很莫名其妙。然后我就觉得说啊，他们一定听得到，就是这一些，对对，然后我的朋友们还给我讲一堆虎狼之词，真的是非常的危险，大家不要这样子好吗？但说实话，那一堆警察长得是真的蛮好看的，真的啦，真的，对，大家，对，还不错哦。好，反正就是刚好讲到唱歌，就分享这个小故事。那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呢？对，时间真的是过得非常的快，已经来到了就是可以放最后一首歌的时间。我真是没有办法想象一个小时就这样子过去了。那这首歌呢，也是我这几天突然被自己洗脑的歌，也是因为我那天去唱歌的时候。对，我刚说前几天跟广电女排去唱歌的那一天，然后没有明明没有点这首歌，但我就是看到它显示在那个荧幕上面，然后我就莫名其妙，我就整个脑袋都是这个旋律，然后我这几天就一直想听这首歌，对，所以就来和大家分享哈。好的，那这首歌是什么呢？这首歌呢就是周杰伦的《浪漫手机》。哎，改天有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之前看过的人把《浪漫手机》跟《乌梅子酱》合在一起唱哦，对。有机会再和大家分享。好，那其实就是还是老话一句啦，如果每一次的结尾跟我自己跟大家聊天的结尾都是希望大家都幸福快乐，然后

对，没有什么要讲的，幸福、快乐、平安、健康，还有什么？其实就是基本的一些小小的心愿，但就是要做到，其实蛮难的。我自己啦，就平安健康那个部分，对，健康这东西很重要。顺便跟大家分享，我等一下要去做健检，对，我好饿，因为我不能吃东西，我其实也不太能喝水，可是因为我要一直讲话，所以我真的没有办法，大家不要学我，对，反正就是这个样子，就希望大家都身体健康，平安快乐。要开学了，还没有要考试，但是就是祝大家这一学期都顺利。好的，最后就是下周一的中午12点，在世新广播电台还有 Hello 午安的频道呢，都可以准时收听跟收看 Hello 午安哦。那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七七，我们就下次见喽，大家拜拜。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5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有些歌会陪你走过一段时间，有些声音会留在你心里很久很久。让我们用一首一首歌，记住那些人、事、物，也在旋律里找到自己的位置。在每一段声音之后，都会留下属于自己的回声。

嗨，大家今天过得好吗？欢迎回来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这里是在回声之后，我是 YY。今天的节目是采用宅录的方式来做进行，因为跟录音师预约的时间有一点对不太上，所以再请大家多多的包容。回到刚才节目一开始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Dream Blue 幻蓝小熊的 Coco Coco。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有点困惑？诶，怎么一档专门在分享华语音乐的节目，穿插了一点韩文歌曲呢？其实这个女团，她们是台湾的经纪公司所推出来的女团，其中的成员只有一位是韩国人，剩下的5位成员都是台湾人哟。先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幻蓝小熊这一个团体。刚才前面有提到，他们是一个韩国人加5个台湾人。

0: 是六位成员嘛。那其实这个团体在2023年的时候，他们有去参加了一档选秀节目，叫做《未来少女》。他们在节目当中其实是九个人去参加这个节目，就是以幻蓝小熊的身份的话，有九位成员。他们在节目结束之后，2024年到了韩国进行交流。那在到了韩国进行交流的这个过程中，有进行了成员上面的一些调整和变动，所以才变成了现在的六位成员。在未来少女里面的九位成员分别是阿样、信、玄元、玉、彩珍以及 Nico。敌对的三位成员呢是荣荣、Vicky 和 Bido。简单的介绍完他们之后，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节目的第一单元，和大家继续分享幻蓝小熊的音乐作品。
1: 一首歌的开始，一段故事的延续，我们在旋律里相遇，这里是回声巷。

0: 进入到节目的第一单元，刚才前面其实有和大家提到说，他们有参加过台湾的一档选秀节目，叫做《未来少女》。这一出节目结束之后，2023年的11月，他们发行了一张纪念专辑《For You》。这张专辑里面收录了10首歌曲，分别是节目当中的9首单曲，以及全新推出的一首单曲《To 未来的女孩》。这一张专辑发行的时间是2023年的11月。这张专辑当中也都是中文歌，因为他们2023年的时候是在台湾发展。今天这一集节目想要分享给大家的第一首歌曲是这张专辑里面的《Trip》。《Trip》这首歌曲呢，是他们在节目当中首支9人全员到齐所完成的舞台歌曲。这一首歌的副歌提到了非常多的地名，所以我个人对这首歌的印象也特别深刻，就是当时在看节目的时候，对这个舞台有非常深刻的印象。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一首歌曲《Trip》。
1: Back to London.

欣赏完刚才的歌曲之后，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的歌曲同样的收录在这张专辑里头。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So What， 也是在节目当中有演绎有表演的歌曲。这首歌的节奏感非常的重，所以他们在这一个舞台当中的舞蹈编排上面，他们是首次在节目当中挑战高难度高强度的街舞编排。一起来欣赏这一首歌曲 So What。

0: on me, bet on me。
1: 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的歌曲也是收录在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叫做 Slow Down。 这首歌曲其实是想要跟大家说，在这个世代啊，应该要适时的去放慢脚步，感受生活当中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们是
1: 真 blue 幻蓝小熊。
2: 欢迎回来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这里是在回声之后，我是 YY。刚才听到的台呼 VIP 这一首歌曲呢，也有在节目当中表演过，同样的收录在这张专辑当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刚才前面和大家分享的歌曲都是中文歌，其实是这张专辑里面所收录的歌曲呢都是中文歌，是因为前面有提到他们在台湾的选秀节目有进行舞台的表演嘛，那他们在台湾这档节目里面所表演的歌曲都是中文歌，接下来有到韩国进行训练交流，在进行这一个交流的过程当中，他们有推出了一首单曲，叫做《一千次也不够的想念》。这首单曲推出来的时候呢，其实也是想要和他们的粉丝们小熊饼干们说，他们的粉丝名叫小熊饼干哦，非常的可爱，他们想要和粉丝们

们说他们在韩国过得很好，请大家不用担心他们。其实也就是在报平安的概念，他们就和粉丝们说，他们现在正在韩国，他们正在蜕变当中，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等待他们，他们会以最好的姿态来跟大家见面，也请大家在这一段时间当中好好的照顾。

进行完交流之后，他们在2024年的8月正式的在韩国出道，发行了单曲专辑 Coco， 也就是节目一开始听到的歌曲 Coco。 这首歌当初还登上了蛮多的韩国打歌节目，也蛮多人在网络上讨论转发分享这一个舞台。我当时也是被洗脑了一个礼拜起跳，所以就决定把它放在片头，让大家也听一下这一个洗脑的旋律。他们在韩国出道之后

后发行的第一张迷你专辑 Act Like That。 这张专辑发行的时间是在2025年的3月份。这张专辑当中想要和大家分享的歌曲跟专辑的名字一样，就叫 Act Like That。这一首歌曲呢，我第一次听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是一个韩国女团推出的歌曲，非常的有 K-pop 的味道。一起来欣赏这一首歌曲。

接下来想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一首歌曲呢，它的韩文版本是收录在刚才提到的韩语迷你专辑当中。在2025年的4月份，他们有推出了中文的版本。再回声之后是一档分享华语乐为主的节目，所以在有中文版本和韩文版本的情况下，我选择了中文版本。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中文版本的《Oh》。

欢迎回来，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这里是在回声之后，我是 YY。接下来要和大家介绍和分享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于他们在韩国发行的第二张韩语迷你专辑《Mirror》里面的歌曲。Mirror 呢，这一张专辑就是镜子的英文，但是这一张专辑里面并没有同名歌曲。这张专辑里面的主打歌叫做 Badass， 这首歌曲在歌词方面它有用英文跟韩文来交替使用，而且这首歌其实也在传达一种在充满虚伪的世界当中要保持自己的风格、态度还有自信的感觉。这张专辑呢，也让他们获得了第37届金曲奖最佳演唱组合奖。他们就是以这一首歌 Badass 还获得了2025年 Hit FM 的年度白首单曲哟。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 Badass。

欣赏完刚才的歌曲之后，接下来和大家想要分享的歌曲呢，同样出自于这张专辑当中，是在专辑当中稍微比较轻快一点点的歌曲。这首歌听起来的曲风就是比较偏有趣一点。这首歌的歌名叫做《Girl Talk》，他们其实这首歌想要透过歌词来表达，包含女性朋友之间的一些有趣的对话内容，来展现愉快的能量。一起来欣赏这一首歌曲。

接下来想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一首歌曲还是出自于这张专辑，叫做 Catch You。 这首歌的风格呢比较偏清新偏活泼一点的曲风，也是带有一点点乐团风格的歌曲。它呢想要表达的概念是它蕴含着 Dreamblue 坦率大胆的形象，即使你假装不相信他们，但你还是会被他们所迷住。而且这首歌还充满了青春气息，是一首非常活泼有趣的歌曲，一起来欣赏这一首歌。

听完非常多的韩文歌曲之后，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回到中文歌曲。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这首歌曲，最近呢不只是话题度很高，争议度也蛮高的。这首歌叫做《夜市王》，一听就是一首非常台的歌曲。这首歌的歌词有提到像是鸡排、蚵仔煎、蒸奶、大肠包小肠。我觉得这首歌，因为我一开始还没有听完全曲，在它发行预告的时候，我就一直听到那个 Reels 传出鸡排、鸡排、鸡排的声音，我就在困惑这首歌真的会好听吗？因为大家那时候只听到一点点的时候，在网络上的评价都是要确定耶，要确定一个富含参加这么多舞台的女团，居然会推出这种风格、这种类型的歌曲吗？连我也是在严肃等待这一首歌全曲上线的时候。这首歌因为是近期的歌，所以我决定把幻蓝小熊放在这么前面来介绍，就是

因为这首歌实在太新，太有话题度。因为我也是属于，天呐，鸡排鸡排真的会好听吗的那种人，到现在每天都在副歌循环当中。因为我觉得他的副歌给我一种很像韩国女团会推出的旋律，但是他的歌词是中文歌。网络上也有人说这个叫母语羞耻，就是如果今天是韩团的人重复用这样子的词去唱韩语的歌词，韩国人可能也会觉得跟台湾人听这首歌的想法是一样的。就也有一派人的说法是，这首歌之所以听了会不是那么舒服，觉得不太好听的原因，还有一个部分是因为母语羞耻的关系。至于这首歌，你们听下来的感受是什么？那就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歌曲喽，一起来欣赏这首新推出的《夜市王》。

0: 欣赏完刚才的歌曲《夜市王》之后，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样子的想法萌生出来吗？都欢迎你到 IG 来和我分享哦，因为我真的太好奇大家听完这首歌的感受是什么了。《夜市王》这首歌曲，我个人第一次听的时候也是蛮不习惯的，是后面因为华 Reels 会看到好几遍嘛，我就觉得有一点洗脑，到最后已经开始对着我朋友唱歌，唱这首歌，他就会跟我说安静闭嘴，好了，好了就好了。所以我就觉得说，这首歌曲的评价不只是在身边的朋友觉得很两极，包括在网络上网友的评价也是非常的两极，因为有蛮多人是听完之后大改观，觉得说怎么有办法把这样子的歌词融合这一首歌曲，推出这么新颖的内容。也有一派的人会觉得说，一直鸡排鸡排真奶真奶听了很烦，但我个人是蛮喜欢这首歌曲的，所以就决定把它插进节目里面来和大家做分享。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进入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回声未散。
1: 当旋律还没离开，当情绪还在回响，

欢迎回来，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这里是再回声之后，我是 YY。进入到节目最后一个单元，回声未散。今天的最后一个单元有一点不太一样，因为以往的最后一个单元都是和大家分享一首歌曲，但是今天有一点想要破例分享两首歌曲，一首是韩文歌，一首是中文歌。今天要分享的第一首韩文歌呢，是收录在第一张韩语迷你专辑当中的歌曲。这首歌的名字非常的韩剧，它拥有一个非常韩剧的名字，听起来也非常适合韩剧的那种 OST 感。这首歌名字叫做 Feel Like Spring， 一起来欣赏这一首歌曲。

欣赏完刚才的歌曲之后，接下来要进入到的这一首歌曲呢，是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这一首歌的名字叫做《梦想涂鸦册》（Color Paper）。这首歌是他们在《未来少女》这一个选秀当中的最后一个舞台所表演的歌曲。其实换个方式来说，这个也是他们的毕业歌曲，所以就决定把它放在节目的片尾最后一首歌曲来和大家做分享。这首歌曲呢，其实也是我幻蓝小熊最喜欢的一首歌曲。

因为我也是从选秀《未来少女》的时期就看着这个团体到现在，这首歌当初对我的印象非常的深刻，不仅是因为它的作词人和作曲人，因为它的作曲人是 IZONE 的队长全恩飞做的曲，而且全恩飞后面也有说这是他练习生时期创作的曲子。那这首歌的歌词呢，成员信 BTS。许媛媛也有参与创作，这首歌也描绘了在比赛过程中遇到的困境，要一次一次的去突破，最后各自绽放成为独一无二的色彩。这首歌曲非常的活泼，但是听了之后又有一点点的伤感，因为在歌词当中他们有提到说，我们有9种不同的颜色。这个数字呢，其实就代表他们的人数，因为未来少女的时候有9位成员，现在剩下6位成员，所以再一次听到这一句歌词，还是会觉得有一点小难过、小可惜。不过路要向前走，人要往未来看，希望离队的3位成员，还有现在在幻蓝小熊持续活动的成员，都能够有好的发展。像是 BTS 目前就是女子乐团 Smell Dash 的主唱，而且 Smell Dash 跟幻蓝小熊也有合作拍 Reels 跳夜市网的 cover。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到 IG 去查看这一则可爱的 Reels。节目的尾声，谢谢大家的收听。如果对于今天的节目内容有什么想播放的歌曲没有放到，都欢迎你到 IG 来和我分享你的歌曲遗珠。如果对于节目的内容有任何的疑问或想法，也都欢迎你到 IG 来跟我做讨论、做分享哟。节目的 IG 是 BEYONDETHEECHO 底线底线底线。再回声之后，我们下周再见喽，拜拜。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我所渴
1: 望的生活，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是 PZBack。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

0: 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黑胶时代，我是 Wendy。音乐平台的流行，让听音乐变成了随耳能听的一件娱乐。今天透过黑胶唱片的播出，带您深刻体验黑胶所带来的感动，带领听众朋友们一起回味台湾歌手李雅明。

1983年，李亚明以主唱的身份和李国超、刘伟仁一起组成了蓝天使乐团，和薛岳的幻眼合唱团共同演出。1984年，他在拍普唱片公司发行了首张个人专辑《正面冲突》，之后陆续发行了《透明人》、《音族》和《魅力十足》这三张专辑。而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魅力十足》，让我们一起回到1985年由李亚明所演唱的《魅力十足》。

专辑中的同名主打歌魅力十足，以节奏感强烈的曲风，歌词写的是很新颖的观念，不要为你的容貌烦恼，不需要刻意去学别人，只要散发你的热情和真诚，做自己就可以散发光彩。那不知道黑胶时代的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听得不够过瘾啊？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会。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在这里我们用声音聊动漫，
1: 聊角色，
0: 聊内心澎湃的小剧场。
1: 每周五下午2:05，
0: 跟着我们一起从现实进入二次元世界。
1: 准备好了吗？
0: 我们要开始喽！
2: 大家好，欢迎来到这周的2.5次元女子相谈室，我是主持人小 Z。然后这一集呢，会由我来跟大家就是聊聊天，介绍一下新的作品跟我想要介绍的动漫。那为什么只有我呢？因为西西这个礼拜呢去韩国啦，希望他在韩国也能看到很多就是跟动漫有关的周边或者是一些小东西，然后可以就是带他的所见所闻回来跟大家分享，所以我觉得可以期待下一次，就是下礼拜那一集这样。那这一周呢，我想要先来跟大家就是分享一下我到底都看了些什么这样子，就是一些闲聊啦。这周呢，我终于把《进击的巨人》看完了，我真的觉得很不容易，因为它总共有，如果我不加 OAD 就是那些小番外的话，大概有94集吧，我记得没错的话是94集，真的很久欸。然后我大概是从7月吗，就是我去台东前，就我去台东的火车上，其实我就有在看了。然后在那之前，大概我觉得大概从7月开始看，然后中间就是断断续续的、啊、然后这几天就是比较有闲暇时间的时候，终于把它看完了。就在因为今天录音的时候是礼拜二，然后我是前一天晚上我看到凌晨4点，真的太好看了，完全停不下来耶。因为一开始我是看到爱莲她妈妈然后被巨人吃掉之后，我就有点不太敢再打开这部作品，因为那时候还很小。但后来就是反正就是这一次在看的时候，其实那个心理的冲击好像也没这么大，因为这些年真的也是看过太多蛮血腥的画面的，所以这对我来说好像就还好了。然后就一直看下去，然后发现啊，原来就是巨人的世界比我想的还要更复杂，然后墙外的东西远比我想象的还要多很多，而不是只是单纯的一片大海跟什么有沙子的雪原啊，然后有就是熔岩的大地之类的，也不是如阿尔敏跟爱莲想的那么单纯。就看到最后真的觉得，哦天哪，李维真的好可怜哦，真的很想笑耶。为什么李维就是他完全就作者完全没有要给他好过的意思，作者就是一直把他写的好像就是要死要死的感觉。然后身边的同伴就是啊，大家应该也知道进击的巨人死很多人，所以就是李维身边的人基本上就是对啊都那样子了。对，然后最后我真的很庆幸我在富邦跟巨人的联名主题日的时候，我有买那个就是李维跟汉吉的新州莎莎给我的毛巾。我看到那一幕我真的就是声泪俱下、欸、哦，可能也没有声音啦，反正就是我真的是眼泪稀里哗啦的流下来，然后完全大哭。我那一段真的是停不下来，而且那一段是就是李维第一次讲出新作《Sasageyo》，然后就啊、哦、天哪，又更戳了。就是如果再回去看的话，他真的是第一次讲出那句话，然后很痛啊。然后最后跟大家推荐就是如果要看进击的巨人的话，一定要用木棉画的 YT 或者是去动画风巴哈姆特动画风上面看，因为这样才会是就是最完整的片段。因为 Netflix 上面的好像是就是 TV 版，就是它是有删减过的。然后如果你要看最后完结篇的话，也是建议大家可以到木棉画的 YT 上面

看一个完结篇，就是总共两个小时的那个版本，因为那个版本是当初他们当初这部电影上在院线的时候的那个版本，然后他最后是有就是结局的小彩蛋跟属于电影版的小彩蛋，然后木棉花也是就是非常的有良心，真的是木棉花我大哥，谢谢木棉花，就把那些彩蛋啊什么的全部都放到 YT 上面，然后让大家就是可以免费的观赏。那如果你没有 Premium 的话，就是可能要忍受一下会有一些小广告，但是我觉得就是无伤大雅，完全不会影响到观看的感受，这样子真的很好看耶，我真的就是超傻眼的。然后我昨天四点看完之后，我就疯狂跟我朋友大输出，然后他问我说，你这时间怎么还没睡？我就说我刚看完巨人真的睡不着，他就说你完啦，你今晚不用睡了。我本来还想说就是四点看完，然后要顺便把 OAD 就是那些小番外补完，但是后来发现不行，眼睛真的好干哦，而且手机快没电了，所以就只好乖乖的放下手机，然后乖乖的去睡觉。不然我真的很想就是一口气把那些番外什么的全部补完，真的太神了啦。然后就是我身边真的好几个朋友那时候都也在推坑我要看进击的巨人啊什么的，我那时候就好辣，因为我知道进击的巨人很长，总共有一二三季，然后加 final season， 然后后面又有什么完结篇什么前篇后篇之类的，就有点麻烦。我自己觉得我现在看完真的是非常的不后悔，而且昨天熬夜熬到四点，我真的完全没有后悔过，真的很好看耶。然后可以完全它的前后的剧情都是有呼应的，然后他们讲的每一句话他们都就是牢记在心中，然后那些曾经死掉过的人但到最后都有来跟他们就是好好的道别，然后他们也有就是好好的接受这一切，有好好接受吗不晓得，但这个作者真的就是把这一部作品真的写得很好，真的非常好。我觉得改天我跟西西一定要就是好好的规划一系列的集数，然后就是专门在讲进击的巨人，我觉得他真的值得好好的对待。难怪大家跟进击的巨人联名的话，那个东西都做得这么精致，然后每一个场景都做得很好，因为没有做好的话一定会被粉丝骂爆。而且我现在身边真的是完全看不到有人是对进击的巨人有负面评价的，我这边的评价都是就是超好，然后大家就是非常的推荐。所以我觉得就是他会变成一个这么知名，然后变成一个这么受人爱戴的动漫作品也不是没有原因的。然后顺带一提，电影版的最后的彩蛋真的大家一定要看，我只能说就是只要有人的地方就一定不会停止战争争夺之类的，就是这种很残酷然后很暴力很没有人道的事情，这样因为只要有人这些事情一定都会继续的在持续着，然后你就算有人愿意挺身而出然后把这些事情全部扛下来，然后让可能让某些人当英雄吗，但因为时间只要一长，然后人们就会慢慢的淡忘这一切，然后所有的历史又会开始重演，真的就是跟现在的社会很像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就反正人类的记性就是很差，人们记性就是很差，然后完全没有办法汲取教训，可能短时间内可以啊，十几二十年大家可能会记得说，哦，我们不要去侵略别人的土地啊，然后不要跟别人打仗啊什么的，但你只要过了五十年一百年，大家又会为什么你要来我的土地上面做事情，为什么你要来侵犯我的土地，那你侵犯我的土地我是不是就可以打你，然后战争就开打了，这样子的概念。所以没有巨人的世界真的是好的吗？那留下的人类呢？那一开始就是为什么又会有这些巨人，就我觉得作者不仅仅是创造了一个

架空的世界观，也同时就是说了完全就是现实世界的代入啊。如果你再把自己的立场带入到里面的就是某个人的 角度的话，你又会更深刻的可以体会到为什么他会这样想，然后为什么跟自己立场对立的人会是那样想。所以我觉得这是一部非常值得细品而且值得一看再看的动漫，真的难怪大家就会说羡慕，就是羡慕有一双没看过巨人的眼睛，真的看过就回不去了，天哪。然后现在翠上面不是翠吗 IG 上面有一个真妈，她就是也是在看巨人，然后她目前是看到第三季结束吗，就我比她稍微快一点点，但是我们是差不多同时看的，然后我朋友比她稍微快一点点，我真的很期待就是真妈最后到底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表情，因为她现在还是就是很快乐，然后还在看就是第三季的部分这样。可是因为大家都有跟我说他们觉得中间有一段他们觉得有一点太无聊吗，但其实我觉得整体看下来，如果你是第一次看的话，然后你又同时又知道说哦，巨人这一部作品有很多细节跟很多伏笔，然后也很多彩蛋的话，那我觉得你就会非常认真而且非常投入的在这部作品里面，然后就不会觉得它是中间那一段是无聊的。所以我觉得第一次看的人可以不用担心就是精彩度不够的问题，它每一个部分都非常精彩，完全不用担心。那这个部分的最后呢，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一首 Call of Silence， 也是进阶巨人里面的一首歌。那等一下回来的话呢，我们就要来进入我们这一周的星座特快车咯。

0: 欢迎搭乘星座特快车。
1: 本班列车不停靠旧番，
0: 直达最新最热的动画世界。
1: 还没追的现在补，
0: 已经追的一起聊。

绍的是，首先华山的中期 A 有夏日萌合季，然后它里面就是有很多盲盒，然后很可爱的一些文创 IP 这样。那时间呢是从七月底，然后一直到九月十五，因为这个我们之前好像没有跟大家介绍过，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是到九月十五哦，所以在开学前大家都还有机会可以去参观。然后再来呢是偶像梦幻祭二聚光舞台主题快闪店的台北站，那这个呢是在松山文化园区，时间呢也是到9月13，也是就是开学前一点点，因为是9月14号开学嘛我们学校啦，所以到9月13大家就是还可以抽空去就是去看一下这个快闪店。那再来呢是茶小熊的十周年快闪店，在信义的 Dream Plaza， 然后时间呢是从9月4号到9月29，也就是到9月底。大家如果喜欢茶小熊，就是拉拉熊里面的另外一只咖啡色的小熊，如果大家有喜欢的话，都可以去就是去买它的周边小物，因为我身边朋友最近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人就是突然又开始买起了拉拉熊的东西，然后我也就是不是很理解，就是这是日本或是韩国的一个新潮流吗？因为之前不是流行那个塔马可鸡嘛，然后大家都要养电子鸡，然后养那个就是有一些马美鸡的扭蛋啊，或者是一些就是绿绿的那一只，然后我朋友很喜欢这样，然后他觉得他的 idol 的卡通人物素吗，就是他，然后我就好，大家喜欢就好，没有关系，对啊，大家量力而为啊，因为就是看他们也是花了蛮多钱，就是对，也是有小担心，但是没有关系，就大家开心就好，对对对。然后最后一个呢要跟大家介绍的是排球少年的 TCG 台湾代表选拔，那这个地点呢是在台中驿站，就是台中火车站旧站那边，那时间呢是9月6号这一周日。 TCG 就是他之前有出一个那个卡牌游戏吗，然后就是拿那个卡牌游戏去比赛，然后看应该是看谁可以活到最后啦，然后如果你参加台湾选拔不小心选上的话，那就会是你在11月15号的时候要代表台湾去日本出赛，这样就希望大家可以去试试看，如果刚好有在台中的朋友的话，这是没有问题的哦。那最后呢我想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前几天我才看到有一个我有听过的团，然后他们突然说要解散，因为他们也成立了大概4年有了，然后他们突然说要解散，是 Shy Top， 他们9月5号举办完最后一场演出的时候他们就是要解散了这样。那详细原因我没有特别看，但大家感觉一定有听过他们的作品，因为他们之前是有唱过《防风少年》的主题曲跟《我的英雄学院正义使者》的片尾曲这样。那个《我的英雄学院》的片尾曲就是我还没有听过，然后我也还没去补啦，但是《防风少年》那个我有看过，就是我有听过他的主题曲这样，然后会觉得好可惜哦，为什么又要解散，然后就是在他们感觉在最后一场演出的时候会很想哭，然后感觉粉丝也是在台下会非常的难过，因为他们好像忘记是今年还是去年才刚来台湾开过巡演，就是来台湾演出过，所以就我觉得大家也是会觉得非常的可惜。好，那接下来呢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呢就是来自 Shy Top 的 Miss You， 那这首歌呢同时也是我的英雄学院正义使者的片尾曲，那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吧。

0: 现在开启作品解剖室，
1: 我们将拆解剧情，剖析角色，
0: 把那些藏在细节里的情绪与伏笔一一摊开，
1: 让我们一起看见作品真正的模样。
2: 大家好，欢迎回到 2.5 次元女子相谈室，我是主持人小 Z。 那本周呢，我想要跟大家介绍的这个作品呢，就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乐团番，是少女乐团派对 Bang Dream。 大家通常称 Bang Dream 都会称为邦邦，所以呢就是他的粉丝就是邦迷啊、邦厨啊、邦邦粉之类的，我不晓得。对，如果大家有小小的知道这部作品的话，就是他其实有出游戏，然后加上他自己的动画这样。他的剧情呢，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他们都是一个五人的女子高中生乐团这样子。那每一个乐团呢，都有他们自己的故事，然后他们组建的方式其实也都不太一样。那在游戏里面，它就会分为每一个的乐团剧情，然后还有就是按照动画来划分的分季的剧情。先来介绍一下我最喜欢的团。那我最喜欢的团呢，同时也是就是主线故事的部分。然后因为第一季就是在讲主角们，那主角呢就是以这一支乐团为核心，然后慢慢的发散出去，才有其他的乐团跟他们跟其他乐团的一些故事来讲。

一下我最喜欢的这个乐团，就是 Popping Party， 也是这一个故事，就是这整个少女乐团派对故事的核心。那第一季呢，就是主角户山香成卡斯咪。那卡斯咪进入高中之后，就是为了寻找一个就是会让他心动的东西，然后而组建了乐团。除了组建乐团之外呢，他们组成之后呢，他们就参加了学校的文化祭，然后通过了一间叫 Space 的 Live House 的试镜。那如愿以偿呢，他们就登上了这个可以演出的舞台。那再来呢是 Afterglow， 是另外一个乐团哦。先来介绍一下，就是 Popping Party 这个乐团的主要氛围，就是很快乐、很可爱，然后同时又带着一个正向的力量。那 Afterglow 呢，就是比较偏忧郁一点，但是同时我觉得他们也是走一个比较摇滚，然后放荡不羁的那种感觉的风格的乐团。那他们是几个儿时的玩伴组成的，又在同一间，几乎都在同一间高中，然后就比较好，就是练团啊什么的。后来呢，在练习的过程中，他们的键盘手就病倒了。那主唱呢，也因为就是家里继承的事情，跟家里的人起了冲突。那后来呢，那个主唱就用音乐成绩打动了他，就是自己的家人，所以才有办法之后跟他们一起练团，然后组成了这个 Afterglow 这样子。后来呢，那个主唱美竹兰，他就是也是觉得他自己的作品，就是他自己写的歌词没有办法让其他人产生共鸣，就是也让其他成员意识到，就是哦，自己的水平可能就是比较不足，然后需要再精进自己的能力。所以他们就一步一步慢慢的做出改变，然后就是也踏出了一些让自己可以成长的步伐这样子。那下一个乐团呢是 Pastel Pilates， 那这也是一个有点算是跟前面两个比较不一样的是，这个算是一个偶像乐团，那是一间由事务所所操持的偶像乐团这样子。所以他们是比较有系统性的，然后他们里面的成员就是也是有什么童星啊，然后一些就是正在活动中的艺人，那也都是女高中生这样子。所以跟前面两个乐团比较起来比较不一样的是，一个是他们都是自己组的，但是这个 Pastel 是他们就是有公司在背后主导的。因为就是原本事务所是跟他们说，就是哦，成员只要弹假弹就好了，不用真的演奏。但是因为他们只第一次哦，真的是第一次现场演出的时候就出现什么设备故障啊，然后让大家知道哦，原来这个乐团是假弹哦，这样子。所以这一件丑闻呢，就让大家知道了。然后就是为了扭转形象，后来他们就非常认真的开始练习乐器。再来呢是我第二喜欢的团，那就是 Roselia。 那 Roselia 呢，因为我忘了介绍 Pastel 的就是上一个偶像乐团的风格，那他们的风格大概就是软软柔柔的，然后比较偏温柔的感觉，优雅，就是完全就是他们偶像的那个感觉。 Roselia 呢是也是就是希望主唱啦有希娜，然后为了达成，就是因为他父亲也是一个音乐人，所以为了达成父亲的愿望，然后希望可以登上音乐节，变成一流的乐团，所以他们就是才召集了身边的人组成乐团这样子。因为前面有提到，就是 Yukina 希望可以变成一个非常顶尖的乐团，然后可以达到音乐的顶点，所以他就非常认真的练习。但是其他成员就发现了 Yukina 完全不在乎乐团的本身，就是他只在乎音乐，所以作曲的部分就是由他来操持。但是乐团这件事情，因为是五个人共同要完成的，但是 Yukina 完全不在乎。然后其他成员发现了之后，就是 Roselia 就分崩离析这样子。那后来也是就是他们就是为了找回自我啊，然后就是互相敞开心扉，然后就重新的登上舞台这样。这之中就是 Yukina 也是发生了很多就是跟自我拉扯啊，然后跟
成

员跟乐团之间的一些羁绊什么的，然后当然包括成员也是，就是也是都是在一个自我成长的过程。对，那 Roselia 的音乐风格呢，我觉得是比较偏，就是也是摇滚，然后有一点点小黑暗吗？就是有一种那种就是他们的舞台装就是非常的华丽，然后都是以黑色、灰色、蓝色、紫色为主，这样子就是可以看得出来他们的主要色系就是这些。然后他们的代表物是一朵玫瑰花，蓝色的玫瑰花，我觉得很漂亮。那再来呢是 Hello Happy World 的，就是这个乐团可以听得出来他们的就是他们的风格就是非常的快乐，然后很可爱，然后很无厘头这样子。他们跟 Popping Party 的差别就是他们很无厘头，但是 Popping Party 同时除了可爱之外是让人一个有向上的感觉，但是 Hello Happy World 的话就是无厘头，然后很可爱，很像给悠悠台给小朋友的那些歌这样子。那他们的主要的诉求嘛，就是希望可以让世界充满笑容这样子。然后他们的背后嘛，成员的背后也是各个都是财力雄厚，什么就是富二代啊，然后完全就是不愁吃不愁穿的那种程度。然后所以他们的舞台搭设也是非常的斥巨资这样子，就是如果有看到动画的话，觉得这些人就是很可爱。好，那再来呢是 Monfonica 呢就是也是一个柔柔软软的，然后干干净净很可爱的一个乐团。然后是苍田真白在二叶的邀请下前往 Live House， 然后他们是因为听到 Popping Party 的歌曲哦，所以刚才有提到 Popping Party， 所以可以算是原组。所以也是 Monfonica 就是听到 Popping Party 的歌曲之后决定成立乐团。但是呢，因为他们的演出水平就是一般高中生啊，然后也没有到很好，所以让真白一度产生了就是放弃乐团梦想的念头。就是其他成员，就乐团 Monfonica 的其他成员跟卡斯咪，就刚才讲到 Popping Party 的卡斯咪一起，就是又把真白重新拉回了音乐，然后拉回了乐团的世界。我觉得就是很棒啊，很好，然后大家就是互相扶持这样。好的，那接下来呢是 Raise a Sullen。 那 Raise a Sullen 就是我觉得他的风格是比较电子嘛，电音，然后比较动漫的感觉，然后比较热血，就是那种电竞电玩的那种 feel。 因为他们的制作人就是曾遭到 Roselia 的拒绝，所以就非常希望可以在比赛，因为他们都参加同一个比赛，然后希望可以在比赛中把 Roselia 击败。虽然说他们最后差一点就是可以赢过 Roselia， 但是 Razor Sullen 最后还是被 Roselia 反超。那个制作人呢就是迁怒于他们的团员，就乐团的其他人，然后就是一度就是分崩离析啊什么的。后来呢他们就是也是揭开了这个心结，然后一起参加了一个大型的音乐节，制作人的家里的人也有过来就是看这样，然后就是又是解开了一个心结，然后今天又平安度过了这样子的那种感觉。再来呢是 My Go， 啊，也是这是我自己私心很喜欢的一个团。Band Dream， 对 ，Band Dream 差不多就是到 My Go 这边就结束了。然后 My Go 其实他自己有在出一个新的系列吗？他就叫 My Go 这样子 ，Band Dream 少女乐团派对，然后 My Go 这样，那My Go 呢其实还是算是一个重组乐团吗？My Go 的主唱高松登曾经跟这里面的其他团里的其他成员组成一个乐团叫做 Kuraijik， 那但是最后就解散了这样子。后来呢他就是在就是也是一样就是同校啊，跟一些以前 Kuraijik 的团员然后一起就是组成了 My Go。 因为里面有一个成员叫爽士，那爽士就是非常希望可以重建 Kuraijik， 然后跟其他 My Go 的成员产生了摩擦这样子。那最后呢也是靠高松登，我们可爱的登登，就是去挽回每一个乐团的成员。然后后来呢他们就在台上完成了一个就即兴的表演，然后也就是

重新终于组成了 My Go 的这个乐团。我觉得 My Go 跟后面还有一个团叫做阿贝穆吉卡，我前面之前有提到，就是前面几集的时候有提到，就是阿贝穆吉卡也是跟 My Go 有非常大的渊源。那大家如果看完 Bang Dream 少女乐团派对的话，就可以看 My Go， 看完 My Go 呢就可以看阿贝穆吉卡，因为他们就是连在一起接续下去的。阿贝穆吉卡里面有两个成员的也是之前 Classic 的团员，反正他们就是之前有一些小摩擦，然后所以阿贝穆吉卡的两位团员才自己又出来创了阿贝穆吉卡这个团。我觉得就是这两个团跟我前面讲的那些团都非常的不一样，因为他们的开头就是以解散为开头。欸，谁能想到啊，因为前面那个 Bang Dream 的故事都是哦，只有主唱一个人，或者是就是只有一个人，然后慢慢的去找其他人，然后来组成一个乐团，是从无到有。但是 Michael 跟阿贝穆吉卡是本来有乐团啊，解散了，然后又组成一个新的，这样子。就他的故事架构很显然就是跟其他团不太一样，然后觉得哎，好有趣哦，难怪那时候就是刚更新的时候这么多人在看，完全就是刷新大家原本对于少女乐团派对的观点。那我觉得 My Go 跟阿贝穆吉卡很值得讨论的就是它里面讲了很多关于同侪，然后关于友情，甚至是亲情，然后也讲到了某一些的人格分裂，然后你就会越看越着迷，然后就会整个屌嘞，难怪大家就是会这么的喜欢这两部作品，然后这两部作品的粉丝竟然还这么多。因为其实前面我说 Popping Party 算是原组嘛，但其实 Popping Party 出的时间其实蛮早的，大概是我国中，或者是对我国中的时候，因为那时候 Love Life 刚告一个段落，然后后来就出现了 Bang Dream 这个作品，然后从国中一路到高中，然后再到大学，现在他们已经出到现在最新的那个叫做梦线大。梦线大我还没有看剧情，所以如果等我看完的话再来跟大家做分享，这样子。我的剧情介绍差不多就到这边，就是跟大家介绍一下主要的乐团。那主要乐团真的很多，所以就是大家如果有喜欢的话，大家一定就算没有喜欢，一定也能从这几个里面找到你最喜欢的一个团，因为它真的是什么风格都有。那接下来呢，我想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一首我自己就是私人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是 Popping Party 的 Yes Bang Dream。 那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歌吧。

0: 现在播放的是次元旋律带，
1: 那些藏在旋律里的情绪故事，
0: 是一段旋律，也是一个世界。
1: 让音乐带你回到那个心动的瞬间。
2: 大家好，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以及东山河广播电台 FM 105.5，都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哦。好的，那欢迎回到2.5次元女子相谈室，我是小 Z。那刚才跟大家介绍了一些关于 Bang Dream 少女乐团派对的剧情，那这个部分呢，就要来讲一下它的音乐啦。刚才大家一定有听到那一首 Yes Bang Dream 吧？就是非常的有能量，然后非常的正向，然后会带给你很多希望的那种感觉。没错，这首歌呢就是 Popping Party， 也是我自己最喜欢的乐团的歌。那时候应该那时候我跟大家分享，就是我有去他们之前来台湾开的一个演唱会。那你一定想说，哈，动漫人物要怎么开演唱会啊？ No， 你错了，他甚至是开在大家河滨公园。然后呢，他怎么开的呢？他就是请声优现场演唱，然后那个乐器也是完全不是假弹，然后就是完全就是在现场弹给你听，然后唱给你听，然后你就会听到声优用那个角色的声音跟你讲话，你就会觉得哇，天哪，

而且他甚至还是用那个角色的声音去唱歌，然后你就会完全就是在听那个角色唱歌的感觉，好像他就是活生生的在你面前，真的很棒。而且他们也是会就是用同一把吉他，因为如果大家有就是大家可以去查一下卡斯米的吉他是星形的哦，所以呢星星的形状啦，那大家有去查那个照片的话就会知道他的声优呢在演唱的时候也是用同一把吉他在演奏，真的是非常的感动。而且我是算是第一次看到这种就是声优的现场演出，我真的是眼泪差点流下来，但那天真的太热真的流不下来，但总之就是很感动，然后看到声优在自己的面前唱歌那个感觉真的是完全把之前玩游戏的那个感觉都抓回来了。所以在听演唱会之前跟听演唱会之后我都就是有短暂的回坑了一下少女乐团派对的这个游戏。那刚才提到的这首Yes, Ben Dream 呢就是他们在演唱会的时候唱的第一首歌，你们不觉得它就是很适合当成开场的歌吗？就是给你一种打开希望大门然后有无限道路让你选择的那种感觉，然后有很多的不同的选择，很多的希望这样子，我觉得很棒。如果大家想就是跟我一样共感的话，可以推荐大家去听一下Spotify 上面有一个是 Ben Dream Special Live in Taipei 的 Day 2的歌单，那它是 Popping Party 跟 Roselia， 没错哦，那一天我除了看到 Popping Party 之外还有看到 Roselia， 他们两团还给我交换歌曲唱耶，你知道这两团的风格是完全不一样的吗？然后整个就是傻眼，然后好感动哦，怎么会这样。然后顺带一提，就是他们最近台北 Special Live 的这一场，因为他们有交换歌曲嘛，然后大家都觉得非常的难得，然后非常的罕见，所以呢官方好像就是听到了我们的声音就把就是演唱会出成了 BD 这样子，就是完全一定要买。但是因为他日本还有一场，所以呢它就是分成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是台北，第一个版本是日本。我真的很犹豫到底要买台北还是买日本，因为日本演唱就是他们交换的歌曲好像又不太一样，可是台北才是我听过的啊，就是现在处于一个非常犹豫的状态，但没关系，但最后就是应该还是会买台北的，而且还有特点，很快乐，嘻嘻。那刚才可以听到就是Popping Party 的歌非常的就是有希望，那他们其实在动画里面嘛就是也是很苦恼，因为他们就是会从他们开始作词作曲，然后 Popping Party 甚至卡斯米一开始是完全不会吉他的，然后唱歌也是哩哩啦啦，可能就是只是会唱歌吧，但就是哩哩啦啦，他弹的吉他真的是非常的可怕。那其中呢因为阿丽莎就是我们的键盘手小可爱双马尾那个，就是他之前有学过钢琴，但是因为学业的压力所以就再也没有学了，那后来他也就是成为帮助卡斯米的重要的一个人物之一这样子。那后来呢多惠就是他就来帮忙吉他，然后李美是贝斯手，然后因为李美的姐姐也是贝斯手，所以就是他就是从小耳濡目染，所以就是自己也会一点，然后还有那个沙亚酱，我们的沙亚酱呢就是鼓手，他之前其实自己也有玩过乐团，但是那时候因为家里因为他妈妈身体不好，然后所以他就抛下了表演去医院照顾他妈妈，然后他就一直对于这件事情非常的愧疚，然后一直在他心里有一个疙瘩，所以当初那个卡斯米在找沙亚讲去 Popping Party 的时候他其实非常的犹豫，因为他怕就是又再度的抛弃这些朋友们这些乐团的成员，然后又让其他的成员感到失望，但其实这些都只是他自己想多的，因为哎。就是这一部作品的高中生们就是很容易想太多，那我觉得真的没

没有想，不用想那么多，因为大家会找你的话，代表就是非常的信任你，然后就是可以包容你的一切，所以是没有问题的。而且高中生哪来这么多奇怪的小心思啊，真的是，哎。再来我很喜欢的歌曲，就是因为他其实每一团他们都有自己的歌，然后而且每一团的歌真的都不少，所以推荐大家如果有觉得我有推荐哪一个乐团的风格是有戳到你的话，是可以去听听看的，因为说不定你就可以在这些茫茫的歌曲中找到你最喜欢的那一首。最后我想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是这一首来自 MyGo 的《春日影》。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7点。
1: 寂寞的时候，谁在你身旁？一个人的时候，就让蔡敏佑唱歌给你听。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嘘，电影要开始了，小声一点啦！
2: 好好好，我小声，我小声。
1: 手机要关静音了，不然这样会吵到别人哎。
2: 好好好，我关我关。
1: 你听。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留在你玻璃的我们。
3: 你今天看电影了吗？欢迎收听留在荧幕里的我们。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于晨，好久不见，两个礼拜没有在这边跟大家见面了，哇，很想念大家，很想念录一次。OK， 那首先一开始也是来先跟大家聊聊天哦，毕竟已经两个礼拜没有听见我的声音了，对，两个礼拜已经没有来跟大家代班。那说说于晨，我这两个礼拜都在干嘛好了，因为就是已经到了暑假的尾声了哦，于晨就是赶快利用这段时间，好好就是整理一下自己啊，然后赶快来进入这个马上要开学的这个状态。对，不管是整理一些就是北上来台北需要的用品啊，或者是自己的一个心情，就是简单来讲就是收心啦。对，那不知不觉呢，我们的节目就是排播到现在已经来到了这个九月份，哇，就是不知不觉我们的节目呢，就是不知不觉就陪伴大家度过了一整个暑假，从七月到八月，已经度过了两个月了。对，就是于晨我自己感觉时间非常短，但是其实我们的节目已经陪伴大家度过了这个一个暑假的时间，整整两个月，每周看一部电影，看到都快吐了，哈哈，开个玩笑。那暑假这两个月来，也就是陆续上映了非常非常多强档，像是前阵子跟大家介绍的《奥德赛》，然后还有就是《蜘蛛人》。今年好像还有听说，就是《复仇者联盟》也要在今年年底的时候上映了，哇，那真的是非常期待。那说到就是从这个八月迈入这个九月份，一整个暑假过去，也就是代表着就是一个夏天的就是结束这样子。那就是时间都到九月了，我相信大家应该也有稍微感受到，就是这个夏天的尾端的这场雨，就是我相信这两个礼拜就是其实雨都下蛮大，每天都在下雨。那就是在下雨的过程中，你也会应该会稍微感觉到，就是天气有点稍微变凉了，就是有点凉凉的，不会再像就是每天大太阳的时候，以前七八月的时候那么热。那就让于晨我感觉到就是，哦，真的有一种要入秋的感觉了。对，就是夏天将要离去，然后秋天仿佛将要来临的那种身体上的一个感觉。对，那说这么多，主要还是想跟大家讲，就是留在荧幕里的我们的节目已经陪伴大家经过了一整个暑假，那迈入九月份，秋天就要来临了。我们还是会在这边继续的陪伴大家。那刚刚提到就是这个暑假，我们每周都跟大家介绍一部电影。那暑假的过程中也陆续上映了很多，就是大家纷纷会去戏院看的电影。那今天要介绍的这部电影呢，也是就是今年暑假上映的一部电影，叫做《橡树街末日》。The End of Oak Street。 我这部电影于晨我当下看完，其实觉得好像有一点点怪怪的感觉。那这部电影其实非常有趣哦，这有趣的点在哪里呢？就是这部电影的观后的评价非常非常的两极哦，就是有人觉得，就是有人把这部电影誉为是就是近期看过最好看的恐龙电影，甚至是超越侏罗纪系列的这个恐龙片。有人是把它就是誉为就是一个最好看的恐龙电影，然后也有人觉得说，就是电影这部电影里面的一些就是剧情啊，跟一些叙事，很多地方都有一些不太合理，然后为了可能为了一些剧情的走向，然后舍弃掉一些符合现实逻辑的一些东西。对，所以其实这部电影的观后感真的是非常两

那我一开始余承火会，我其实是余承火，其实去戏院看这部电影。那我会去看这部电影，其实是因为就是去之前我就听大家说，就是这是他看过最好看的这个恐龙电影，就是网络上的人讲啊，看过最好看的恐龙电影，然后是超越这个《侏罗纪》系列的。然后我就觉得，哎，真的这么厉害吗？因为其实《侏罗纪世界》这个电影啊，在我心里的评价是还非常高的，因为，我还蛮喜欢就是《侏罗纪世界》这部电影，这个系列，然后我就觉得，哎，既然有人说他这个可以超越《侏罗纪世界》，而且是就是他看过最好看的恐龙电影，那而且评价其实都还蛮高的，就是网络上的一些就是观后的影迷分享的一些观后感啦、啊，然后我就去抱着满怀期待，就进到这个戏院看这部电影。就看完我就觉得，哎，其实跟余承火自己心里的一些期待好像有一些落差。但因为余承火自己看完这部电影之后，也有去就是看一些网络上大家讨论这部电影的一些好的点跟他不喜欢的点，那我觉得非常有趣，因为很少看到一部电影的评价就是非常非常两极，就是有些人觉得说真的很好看，而且甚至是最好看的恐龙电影，然后甚至可以觉得它好看到就是可以舍弃掉一些现实上逻辑都没有关系。那有一部分人就认为就是说这部电影就是第一，就是它不符合现实逻辑嘛，然后很多就是走向的设定都只是想要为了维持主线故事的这个流畅度，就是创造出来的。对，所以这是我觉得这部电影很有趣的地方，所以今天想要来跟大家分享这部电影啊。哇，那这部电影呢，也是由我们的这个安海瑟薇主演，我相信大家这个暑假啊，应该是已经看他看到有点腻了啦。没有啦，开玩笑，就是这个暑假他其实演了很多强档的电影。那我相信，就是大家一进到戏院，就是那个荧幕一投下来，然后电影开始演，你就会看到他的脸出现在这个荧幕上面。对，因为他实在是演太多，在这个暑假实在是演太多电影了，对吧？我还甚至就是我还有听到有人就是戏称就讲说，只要进到电影院里面，荧幕一投下去，就是会看到安海瑟薇。对，那这部电影呢是由这个 David Robert Mitchell 来进行这个编导，他是这部电影的导演这样子。那这个导演可以讲一个比较有趣的，就是这位导演他从以前就立志还要拍一个就是恐龙出现在现代的这个电影啊，所以可能这一部就是他从以前就想要拍到现在的一个这个作品这样子。那《像素间末日》这部电影呢，它这个故事呢就是讲述着一个家庭。他们就从这个就是现代的这个像素街，直接被穿整条这个像素街，就整个他们住的街区，直接被传送到了这个上古时期、史前时代，有恐龙时代这个样子。哦，对，那刚刚有提到就是这部电影的评价很两极嘛，那也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这部电影其实余承火是跟我的另一个好朋友一起去看的。然后我们在看完这部电影之后，走出戏院的时候，哎，我们真的就是完全两个不同的反应。就是我朋友跟我讲说，哎，我觉得这部电影有些地方就是其实是很诡异、很细思极恐，我觉得蛮好看的。然后我当下听到的其实是很震惊，因为我从走出戏院开始，我就一直在反推它的剧情，我就觉得说，哎，好奇怪的感觉，就是

0: 很多地方其实对我来讲是 not make sense， 就是不太合逻辑。对，因为于成我自己看电影，我就觉得说，虽然这部片是一个科幻片没有错啦，但是有些剧情架构上面还是要，就是符合一下这个现实逻辑的部分，就是剧情设定吧，对啊，然后我就觉得说，哎，真的还假的？当下我听到我朋友跟我讲说这部电影他觉得很好看的时候，其实我很震惊。对，我没有说这部电影是一个不好的电影，但是我自己其实看不太懂。对，所以就是这是我觉得这部电影有趣的点啦，就是就是这部电影的影评的观后的评价真的是非常非常两极，两极到就是我在做这个电影来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讲稿的时候，写这个稿的时候，我有点不太知道要用什么点去切入这部电影，因为我发现觉得《像素间末日》这部电影好看的人，他就是看电影关注的点，跟那些觉得说这部电影不太合逻辑，然后不是很好看的人，就是他们看电影的时候的关注跟切入点，哎，其实是不太一样。这是我看这部电影之后，然后观察这些就是觉得他好看的人跟觉得他不好看的人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就是哎，我发现好像大家就是看电影的时候，对这个剧情的切入点跟判断这个电影好看或不好看的切入点，哎，其实大家好像不太一样。对，真的是非常有趣哦。那我相信这部电影应该，现在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们，应该很多人都有就是进到戏院，都已经有看过这部电影。那不知道你们大家看完这部电影之后觉得怎么样？那接下来就要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开始之前呢，还是不免俗，先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呢会讲述这部电影的剧情跟故事这样子。所以如果还没有进戏院看《像素间末日》这部电影的听众朋友们，建议你们先去这个电影院里面，然后先看完这部电影，然后再来收听我们的节目。OK，那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Let's go。
1: 欢迎进入今天的荧幕时间，让我们一起留在荧幕里。接下来的单元，
0: 准备一下爆花。好，那欢迎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单元，准备一下爆米花。好，那来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像素间末日》这部电影的这个剧情。那这个时间背景呢，发生在这个1982年。那故事主要是围绕着这个一个家庭住在像素间末日这个街区的这个家庭哦。那女主角呢，也是由这个安海瑟薇饰演的 Denise，然后再来就是她的老公 Greg，然后她的这个女儿 Audrey，然后还有她的儿子 Brian。然后他们家其实有养一只狗，叫做 Starbuck。那刚提到故事发生在这个1982年，那我们的这个主角安海瑟薇，也就是 Denise，她其实是一个怀抱小说家的这个梦想的一个家庭妇女这样子。然后她跟丈夫还有她的女儿跟儿子还有一只狗住在这个橡树街，然后其实Denise 他们的家庭关系，他跟这个Greg 早就已经就是已经在这段婚姻里面已经走到一个陷入僵局的一个状况了。那其实Denise 私下其实一直有在考虑说他想要离婚，甚至是他想要离开这个家，但是因为种种原因，他就是不能这样子做，所以他为了发泄心中的这个想法跟一些

maybe 是对生活现状不满，他就躲在家里的这个地下室里面啊，把这些他心里的一些心里话跟一些他心里的状态都写进了他的这个小说里面。那其实这个他的丈夫 Greg 其实他也其实有事情是瞒着这个Dennis 的，就是他其实早就被公司裁员了。对，这、就是在前不久他已经被公司裁员，然后甚至是私底下他还有偷偷在接触酒精，就是酗酒的这个状况。那其实种种迹象都表明，就是Dennis 跟 Greg 其实早就已经因为这个很多地方不太合，然后有一些争吵，然后有些双方都觉得这个关系中有些问题了，这样子。那其实故事的开端呢，其实是在这个风雨交加的夜晚的时候，在大家都熟睡的时候，然后 Dennis 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偷偷在这个地下室打这个他这个内心的这个小说的时候，那在他们家的后院，也就是整个街区的这个街道上，就会出现一道白光，然后发生一道这个巨响，这样子。但起初大家都不以为然，就大家如果就算有听到声音，也就是觉得说可能是 maybe 打雷啊，或者是怎么样的，就是大家也不以为然。然后这件事情过了一两天，就是出现种种一堆迹象，像是他们街区的一个老太太的家里的后院，长出了一个就是史前时代来的这个植物，然后非常巨大、哦。那起初大家都不知道是什么，那后来去这个 Dennis 到了图书馆查，才发现，哎，这个植物早就已经灭绝了，其实是在这个史前时代出现的。那其实大家当时也都不以为然啊。然后再来就是Dennis 他们家邻居的后院出现了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粪便。那一开始那个邻居还很气愤，以为是这个 Dennis 他们家小孩的恶作剧，弄了一堆牛粪在他的这个家门口。但是其实就是我们就是知道这部是一个恐龙电影，就知道啊，其实是恐龙的这个粪便啦、啊，这样子。但其实起初大家都不以为意、啊、因为大家绝对不会想到会有这件事情的发生。那直到有一天，就是这个巨响啊，就是响了之后，然后整个社区都街区都停电了，然后他们就发现有一只就是毛茸茸的巨兽。从他们家旁边这样走过去，他们才发现事情不太对。那当下整个街区都陷入了非常安静的这个状态里面，然后电也停了，水也停了，这样子。但是因为夜深了嘛，然后大家也都不以为意，觉得就是个大雷雨，然后那个可能打雷的关系啊，然后把可能变电箱啊之类的就是劈掉了，所以大家也都觉得说隔天早上可能这个就是一些政府机构来维修，修完之后就没事了。那因为夜深了，大家也都不好出去查看什么情况嘛，所以大家就觉得当没事就先睡了。那直到隔天早上，这个 Greg 跟 Dennis 相继出门上班之后，才发现事情不太对。然后后面才发现，就是说街上都是一堆恐龙在肆意破坏，然后在到处吃人。然后他们才发现，整个街区好像就是被传送到了这个穿越到了这个史前时代。那想当然，在这个情况下，肯定被吓傻了吧？对，因为怎么可能会有这个状况发生？然后甚至穿越到史前时代，是完全是这个孤立无援的这个状态哦。所以他们就马上，一家人就马上就是开车回到自己的家里，然后把家里的不管是门窗啊，什么什么的，都用这个木板啊封的死死的。

全家人当下就是每个都慌了嘛。那其实在这个就俗话说的好，患难见真情嘛。在这患难的过程中，这个因为前面就有提到他们家人本来就是他们夫妻俩本来就很多就是

乐观，他们就说一切都是上帝的安排，他绝对不会，就是上帝绝对不会让人有这种绝对完蛋的这个绝路，他相信上帝一定会就是让人有这个办法，绝对会，上帝不会断了你的就是 前面的路，他不会给你一个绝路走。那儿子也非常相信他，所以这个时候就体现出就是他们家里其实没办法有一个稳定军心的存在，因为他们两边的意见已经不合了。那在这个过程中啊，他们家的狗就是前面有提到的 Starbuck， 他失踪了。对，他在这个暴风雨的夜晚的时候就失踪了。那后面呢，这个他们的儿子啊，其实这种电影呢，通常就是会安排一个拖油瓶。那在这个电影里面的拖油瓶呢，就是他们家的这个儿子，也就是这个 Brian。对，他是这个整部电影里面，大家可能看的会觉得说，就是很生气他的一个角色这样子啊。那他就是为了说要找到这个 Starbuck 啊，他就是抱着这个外面都是恐龙的这个风险啊，连夜跑到外面要寻找 Starbuck。啊，姐姐看到那个 Brian， 他的弟弟就是跑出去了，啊，还跟着跑出去了。所以他们两个就一起到外面。那个 Dennis 跟那个 Greg 在房间里争吵。那时候他们跑出去的时候，他还在跟 Greg 吵架。然后当他们发现就是他们两个小孩都不见了之后，他们才两个才就是非常焦急忙慌的出门去寻找。那其实后面经历了就是种种磨难，种种非常惊险的这个差点被恐龙吃掉的这些情节之后，他们在就是白天的时候顺利就找到他们的儿子跟女儿。然后他们在就是找到儿子跟女儿之后，想要躲回家。哦，在他们找到儿子跟女儿的过程中，他们也发现了这个虫洞，应该可以这么说，反正就是一个可以把他们传送回去的，传送回到这个1982年的这个时代的一个时空裂缝。那这个时空裂缝就是只要走进去就可以回到这个1982年哦。然后他们知道得知这个收获之后，找到了他们儿子跟女儿，所以他们就决定就是说，要去再去寻找这个时空裂缝，然后带他们家一行人就是平安的回去1982年。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就遇到了一只这个大 boss， 也就是这个恐龙电影就是不免俗会出现的这个霸王龙，对，最凶的那一只啦，他们遇到了。然后呢，这个、他们在经历一番打斗之后，非常非常仓促，非常非常突然。我当下在电影院看到这一幕的时候，我也被吓到了，我也吓傻了。就是也是 Greg， 就是好不容易他跟Dennis 在这个经历了一番生死之交，就是经历了一番就是就是快要面对到这种非常非常大的危机，非常非常大的危险，然后他们在这个过程中把所有事情都讲开，然后 Dennis 也。Greg 也让 Dennis 得知到，他还是非常非常在乎他，还是非常非常爱他，为了他可以牺牲自己都没有关系的，都已经就是已经他们夫妻的关系从降到冰点到已经要和好如初的时候，这个时候Greg 就被这个霸王龙给吃掉了。我当下在电影院看到，哇，事发真的非常非常突然哦，就是。甚至是有点，他甚至死的有点就是诙谐幽默，有点无厘头的那种感觉。这也是我觉得这部电影很有趣的点，就是他在这个紧张的这个可能被恐龙吃掉，然后甚至是一些很紧张的环节里面，他甚至会塞一些喜剧才有的一些节奏跟一些剪辑方式吧。

0: 你觉得，哎，明明是很紧张的情节，然后下一秒可能要有一个很有 punch、很有重量的东西，让这个剧情很深刻的时候，他反而给你一个诙谐幽默的这个喜剧笑点。等等，后面还有，等等，后面还有。
1: 那反正经历了这个跟霸王龙打斗之后，这个一家之主，也就是 Greg，就葬身于这个霸王龙的口中。然后Dennis 看到这一幕，他也是被吓到了，就是他们全家人，包括他儿子跟女儿，就在这个眼前目睹他的爸爸，就是。丧生于这个恐龙的口中，那其实全家人都被吓傻了。那当下，Dennis 也来不及多做什么反应，也来不及悲伤，他就只好赶快带着他的这个女儿跟儿子哦，赶快去找这个时空裂缝，然后赶快回到家这样子。那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终于在这个山，就是一个很高处的这个山坡上的别墅，找到了这个时空裂缝里面。但是这个时空裂缝其实是有这个节奏的这个顺序的哦，就是它可能就是可能两拍会出现一下下，然后再过两拍它可能又会收起来。所以而且这个时空裂缝它浮在了这个别墅的这个屋顶的旁边，也就是在半空中的意思啦。那所以他们需要就是抓准这个时空裂缝打开关闭的这个节奏，然后要在时空裂缝打开的时候，然后精准的跳进去这个时空裂缝的洞里面。那他们三个走到这个别墅的顶楼之后呢，他们首先经过一番这个被恐龙的这个追杀啊，跟一些就是。You know，恐龙电影的一些就是这种紧张剧情的这个是一定要的嘛。然后到了这个一顶楼，然后要准备跳进时空裂缝的时候，因为这个时空裂缝有这个开关的顺序嘛，那他们就决定让这个儿子 Brian 首先来进行这个跳。啊，原本明明就可以三个人一起跳，为什么要一个一个跳呢？因为他们对这个时空裂缝有太多不确定性了。然后 Dennis 就觉得说，哎，一个一个跳可能。相对来讲会安全一些，所以呢，他们就决定要让 Brian 先跳下去，然后在跳之前啊，这个 Dennis 千叮咛万嘱咐，就是说，哎，你一定要就是算准他的这个节拍跟时机再跳哦。然后那个 Brian 就跟他说，OK，OK，没问题。结果他跳下去的那一瞬间啊。那个时空裂缝就收了起来，然后就看到那个 Brian 就是直接从这个别墅的顶楼啊，直接就是跳到直接坠地到这个别墅的一楼这样子。那其实整个画面虽然你可能会觉得说，哎，后面那么多恐龙准备要把他们吃掉了，他们要跳进这个时空裂缝已经那么紧张了。结果他就突然给你来这一下，我当下看到这个画面，我是直接笑出来，就是我直接在电影院笑出来，因为你完全没想到，就是你完全没想到他可能会，就是你知道吗？想都不敢想啊。对，我觉得这部电影很妙的一个点是，他总是喜欢在你最紧张的时候，用一个最紧张的一个点的时候，他就用一个。有点诙谐，甚至有点喜剧，有点在搞怪的一种方式，然后来让你，来让你让你度过这个点，这样子，就像是他前面这个 Greg 还没有上升于这个恐龙的口中的时候，也有一个情节，就是他们听到一个声音，然后觉得可能是恐龙，然后很紧张的，就是 Dennis 跟 Greg 要两个人一同上前去查看。就到现场啊，发现是两只恐龙在交配。对，其实就是他在这个紧张的这个恐龙的情节当中塞了，其实塞了一些就是也还蛮无厘头的这个剧情这样子。啊，总之呢，故事到最后哦，他们三个就决定一起跳进这个时空裂缝里面。 跳进去之后呢，他们

就是顺利的回到了这个1982年。那回到1982年之后，这个时候大家就要问了，就是诶，那就是在这个橡树节末日，就是他们回到史前时代，这些被吃掉的人为什么还在呢？那我先把这个故事讲完，再来跟大家做这个讲解哦。那到了他们穿越回去的时候，他们就第一时间，他们决定要寻找 Greg。然后当下我看到的时候，其实我很傻眼，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嘛，你穿越回去，然后 Greg 在这个穿越回去史前时代的时候就被恐龙吃掉，那为什么穿越回现代还会有 Greg 呢？那这个也是等一下再跟大家做讲解哈。那反正他们第一时间找到 Greg， 那 Greg 刚好就是他在上班，那他们马上就把 Greg call 过来了。call 过来之后呢，就决定就是他们要待在这个山坡上，不要回到这个橡树节，因为他们穿越回去的那一天刚好就是那天晚上整个橡树节的结局会被穿越回这个史前时代的那一晚哦。那他们为了避免这个他们的一家之主，然后也被传送回去这个史前时代这个末日，他们就把他call过来，然后一起在那边等待这个晚上的时候这件事情发生。然后这个 Dennis 啊也联络了就是橡树街里的一些街坊邻居啊，然后跟他们讲说，哎，赶快离开，不要待在那边，等一下会发生事情这样子。那其实他们一开始也是半信半疑的，但是听这个 Dennis 的语气，他真的非常紧张啊，毕竟他也是刚刚经历了一波这个哇这个末日，对，还是经历了一波这个史前时代的末日哦，所以他真的是非常非常坚定的语气跟他们讲说千万不要。所以他们也听到这个 Dennis 这个这么坚定的语气，他们也是啊想说好啦，宁可信其有，然后他们也就是离开了这个橡树街的这个街区这样子。那果然时间一到呢，橡树街整块地就被传送回到了这个史前时代。那一开始原本以为就是可能只有这个橡树街会被传回去哦，就其实没有，就是一开始以为只是单方面橡树街被传送到史前时代，结果其实后来发现这个时空裂缝哦，其实是让这个史前时代跟橡树街两块一样的地，然后从以前到现在进行交换，也就是说橡树街整条街区被穿越回了史前时代。那史前时代这个橡树街穿越回去的那一块地呢，也是原封不动的直接传回这个现代，然后橡树街所在的位置。所以现代的人都觉得说，诶，为什么橡树街会平白无故就是出现了一堆恐龙？那看完大家会很好奇说，诶，为什么那个明明 Greg 在穿越回去的时候就已经上升于恐龙的嘴中了，为什么他们穿越回1982年还会有一模一样的 Greg 跟一模一样的这些在这个上古时期穿越回去的时候就已经被恐龙杀死的这些这个街坊邻居呢？那导演给的解释是这样哦，就是其实他们是活在这个平行时空的宇宙，所以其实是有平行时空 A、平行时空 B、平行时空 C 的。那他们就是穿越回到了这个事情还没有发生的这个平行宇宙里面。所以你也可以把它理解为，就是 Greg 其实是其他平行宇宙的 Greg， 跟他们前面葬身于恐龙口中的 Greg 其实是不一样的 Greg。对，这就是这部电影很细思极恐的地方，也就在于说他们把这个时空的 Greg 给叫走了。那在这个平行时空原本的这个 Dennis 跟女儿儿子不就是自己独自穿越回恐龙时期了吗？那他们不就照这个故事情节来想，那他们不就完蛋了？他们一定会在穿越回去的过程中被恐龙杀死。对，然后这部电影的结尾呢，就是他们一家人回到了就是原本的样子，然后这个电影就结束了。哇，光是我现在在跟大家分享这个电影的剧情，我都觉得有些荒谬。对，因为这就是

0: 大家可能会觉得这样子的剧情设定很细思极恐，就是等于是他们故意不跟就是这个平行宇宙的自己，然后讲这件事情，然后好让他们穿越回去，然后就是直接葬身在这个远古时期，然后就不要回来了这样子，然后他们就好可以在这个平行宇宙里面，然后享受这个他们这个完整的家庭，就是没有失去 Greg 的这个平行宇宙。啊，大家会觉得这个点很细思极恐哦，但是其实如果你没有听这个导演的这个解释，就是有这个平行时空的这个解释的话，你一定会误会成说就是直接穿越回去，然后再穿越回来，然后事情还是一模一样的那种感觉。因为你认真想啊，就是你穿越回去以前发生的事情，穿越回现代，为什么 Greg 还活着？对，因为就是可能他的叙事在整个电影里面不太明确。然后再来包含就是他们的，maybe 可能跟剪辑啊，还有一些叙事上的关系，你一定会就是误会成说，这个电影的剧情非常非常的不合理，你一定会解释成这个样子。所以这是我认为就是很多就是看电影的观众朋友们，就是出了这个戏院之后，然后会有的疑问，然后也会觉得相当不解的地方在这边。那听完这部电影，看完这部电影，不知道你觉得这部电影怎么样？就是你觉得这部电影好看吗？还是就是还是你有发现其他更多 not make sense，就是不太合理的地方这样子？对，我自己是觉得这部电影我看完觉得。有些老套啦，然后我也觉得，就是我觉得剧情的叙事啊，跟一些架构设定上可以不用这么的硬要。我所谓硬要，就是我觉得他们就是太硬要，想要有一个 happy ending，然后把这个故事留在一个很完整的一个地方，我觉得有点太硬要。就是他一方面你又想要打破，就是maybe 侏罗纪的一些固定的剧情设定的一些老梗，他想要打破这件事情，然后又想要可能做一些悬疑、细思极恐的点，我觉得呈现出来效果可能我自己觉得没有那么好了，对吧？对，那不知道你们觉得怎么样？就是观后的感觉。如果你们有想要跟我们做分享的，也可以欢迎私讯我们这个留在影里的我们的这个 Instagram。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进入我们下一个单元。
1: 收听的是 AM 729 FM 88.7。

0: 机有意，上网更得意。广播世界魅力无限，24小时不断电，就让世新电台带你体验。Oh yeah！
1: 欢迎进入今天的荧幕时间，让我们一起留在荧幕里。接下来的单元，
2: 语数惊人。
3: 好，欢迎来到今天的语数惊人。今天的语数惊人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这句话，其实不是什么真的这么心灵鸡汤的这个良言佳句，其实是一个非常简单但是其实能量非常大的一句话。它也不是一句话，它是一个对话这样子。那这个对话呢，

是这个Brian 问他的爸爸 Greg， 在他们穿越回这个时间时代的时候，Brian 问说 ：“What are we gonna do？” 然后 Greg 回答说 ：“We're gonna survive。”那为什么想要跟大家分享这个对话呢？其实当下你去想象，直接穿越回这个末世，然后孤立无援的状态，你一定是非常慌的。你甚至觉得说：“完蛋了，我可能就是面对眼前的未知，我可能就是会栽在这里了。”但是Greg 他在面对到这样子的这样子的情境之下，他还是很坚定的对他的孩子说 ：“We're gonna survive。”就是他虽然也不知道现在该怎么办，他甚至他的人生阅历再怎么丰富，他都不可能遇到过这种事情。但是在这样子的慌乱之中，他还是能够意志非常坚定，然后非常沉着的跟他的儿子说 ：“We're gonna survive。”一句听似非常简单，然后字数也非常少的话，但是其实我认为在当下这个情况，是我认为这句话应该是最坚定，然后最能够让人安心，并且是力量最大的一句话。好，那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那就分享这句话给大家，这个段对话给大家。那希望大家以后遇到一些自己没有处理过或是很慌乱的事情，也能够冷静下来，意志坚定，然后跟自己说we're gonna survive。 好，那直接进入我们今天的下一个单元。

0: 欢迎进入今天的荧幕时间，让我们一起留在荧幕里。接下来的单元，
1: 现实模拟器。
2: 好，那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现实模拟器。那我们今天的现实模拟器呢，准备了两个问题来跟大家做讨论哦。首先第一个问题呢，如果你是 Brian， 面对到这样的末日，你真的还会在乎你的狗吗？因为就是这部电影里面，大家他们家的人会跑出去，然后被这些恐龙追杀，有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Brian 出去寻找他的狗了。啊，这个他的狗叫 Starbuck 嘛。那我当下看到的时候，我也觉得很奇怪，就是大家都知道外面那么多恐龙，然后前面都已经被吓成那个样子了，为什么他还敢就是在晚上是这种伸手不见五指的时候跑出去找他的狗呢？那他可能，我当时想说，可能他真的很爱他的狗吧。但是如果因为现实模拟器嘛，如果回到就是在现实里面，我不知道啦，因为鱼虫我自己没有养过宠物，可能 maybe 有养过宠物的人真的会，就是可能为了宠物，可能会真的会做到这样的程度，我不知道。但是我自己是觉得说，如果真的是换做我，然后这样子穿越到这个史前时代，街上全部都是恐龙，而且又晚上啊，我的狗就是不见了，我可能也想不，也管不了那么多了。我心里想的可能是我到底还能不能活下去？对，可能那个我家的狗是谁，我都已经忘记了，我已经忘记我家可能有养一只狗。当下我可能都忘记这件事情了，所以如果我是 Brian 啊，我可能真的就是 let it go 了，我就拉去了，真的没办法啦，因为当下一定是自己小命要紧嘛，怎么可能先顾这个狗狗呢？如果你要讲说可能儿子、女儿、家人那种，我觉得那一定就是一定是要出去救啊，那没办法。但是虽然这样讲，但是狗狗也是一个生命啦。我不懂，就是我不理解啊，因为毕竟我鱼虫我是没有养过宠物的，对啊。对啊 ，maybe 可能就是你们有养宠物的一些听众朋友们，就是有那种把这个宠物已经是当成自己家人，也就是已经把它当成是自己家里的一份子的话，可能就是就是 Brian 的这个举动，可能你们会非常理解，会比较共情一点啊。可是就是看了电影的结局，他为了找这只狗，然后让全家人都跑出去，最后那个让他爸是被这个暴龙吃掉，现在这个剧情走向的结局感觉起来是不太好啦。所以如果换作是我，我可能就我可能会就待在家里，就是保命要紧。那第二个问题呢，如果你是 Greg， 发现眼前的家人不是原本的家人，你会有什么反应？这个问题应该就是出现在就是说他们的这个电影的最后，那个 Dennis 他们就是穿越到了这个另外一个平行时空，就是 Greg 还没有葬身于这个恐龙之口的这个平行时空，然后把就是这个平行时空的 Greg 然后叫来一起避难。然后如果我是 Greg 就是发现这件事的话，哇，其实不太敢想象对啊，就是怎么讲，因为你要说眼前的 Dennis 不是自己的家人吗？可能不是原本的，但是就是还是就是对啊，就是你也不能说他不是你的家人，他是，只是哇，这个定义非常的抽象，非常的模糊哇，这个有点为难到宇辰我觉得这个问题还蛮有趣的，蛮有意思的，很值得大家来做讨论。因为如果是你们有发现有这样的状况，这个情节让我想到了一部美

0: 剧叫做《Rick and Morty》。对，我相信有看《Rick and Morty》这部美剧的听众朋友们应该知道我在讲什么，因为他们也是就是在很多这个复杂的平行时空、平行宇宙里面会互换身份的。有这种类似的这个剧情设定这样子，哇！如果真的发现这件事情哦，因为哇，毕竟真的跟你原本的家人，你要说一模一样吗？其实我觉得也不太一样哎。但是如果真的发现这件事情，哇，不太敢想，不太敢想。哎，这个问题，哎，余生我。真的是有点回答不太出来啊，开放给大家做讨论，就是，诶，如果你是 Greg，发现就是眼前的家人其实是经历了这个史前时代的这个磨难，然后来到你面前，然后跟你原本相处的家人是不一样的那一批，你会有什么反应？哇，这个我真的不太敢想。对，有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听到这个问题。你会有什么反应？对，欢迎大家就是私讯我们的 Instagram，然后跟我们分享。对，我也想听听大家会有什么反应，因为哇，这个我真的有点回答不太出来。对啊，哇，很有趣，很有趣，我觉得这个问题真的很有趣，很值得大家来做一个讨论啊，这样子。好，那今天帮大家整理的这两个问题，那第一个就是那个如果你是Brian，然后你的狗。就是在那末世的时候不见，你真的会在乎他吗？然后第二个就是这个，如果你是 Greg，然后发现眼前的家人不是原本的那个家人，你会有什么反应？你会有什么感想？这样啊，我觉得这个问题真的非常有趣哦。对，欢迎大家就是能够跟我们分享你的想法。对，那今天的现实模拟器就到这边，我觉得今天现实模拟器真的非常有意思。听到这边的这个观众朋友们，真的有福了，真的很有趣的一个问题。那废话不多说，我们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单元。
1: 欢迎进入今天的荧幕时间，让我们一起留在荧幕里。接下来的单元，
2: 电影里没演的番外篇。
0: 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单元，电影里没演的番外篇。那就是这种穿越回到史前时代，然后跟恐龙对战的这个经历，我相信应该很少人会有啊。那今天这个单元呢，就是想要来跟大家说一些就是鼓励的话啦。那其实《像素界末日》这个电影呢，就是。前面有提到啊，就是Dennis 跟 Greg 两夫妻其实在这个婚姻的这个相处过程中，其实有些不太愉快。但是他们经过了这个回到史前时代，然后经历这个恐龙的威胁跟这些磨难跟这些种种的生死关头之后，他们还是能够破冰，就是还是能就是互相去理解对方。对，因为我相信应该很多人，就是也有遇过这种人与人之间彼此关系的，就是可能降到冰点啊，或者是一些，可能碍于一些身份啊，碍于一些面子上的关系，就是人与人之间那个沟通的桥梁，可能不是每次都能够那么顺利的搭建，然后在这过程中也可能会产生。很多误会啊，然后很多对于双方的一些不理解。那我认为这部电影里面呢，有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大家学习的一个对象，就是 Greg。对，在整部电影里面呢，他还是从头到尾就是也没有因为他跟妻子的争吵就怎么样，他还是就是从头到尾都一直保护着家人，然后保护着 Dennis，甚至是。不管自己死活的，就是奋不顾身的在保护的他所爱的人，然后意志也非常坚定，就像刚刚语出惊人跟大家分享的 "We gonna survive"。那也是因为他就是有这样子的 内心有这样子的

奋不顾身的这份爱，所以他才能在种种的事情过后还能够跟 Dennis 然后破冰这个他们这个已经降至冰点很久的婚姻关系。那我认为Greg 能够做到这一点，其实有很大一部分就是他有很强的包容心，然后愿意去倾听，愿意去理解。所以希望以后大家如果遇到一些不顺遂的事，能够像 Greg 一样，就是意志坚定的，然后相信上天不会有绝人之路。然后如果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遇到这些矛盾的话，也可以像 Greg 一样意志坚定，然后试着去理解，试着去包容，然后也能够跟电影里面一样的 Dennis 跟 Greg 一样，就是能够在经历了种种事情之后，最后还是能破冰，然后能够结局还是好的，然后能够回到当初一个美满的家庭这样子。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下个礼拜再为大家介绍另外一部电影。那陪伴大家过了一个暑假，马上就要开学了，那大家要记得收心哦，然后留在荧幕里，我们会继续留在这边陪伴大家。那今天节目就到这边，谢谢大家，谢谢。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8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台神游戏。
2: 给你我的真心，我的爱，我的命，请你真心对待我的情和我的 queen。 I promise you girl 幸福的每一天。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2: 爱和我的命，请你真心对待我的情和我的 queen。 I promise you girl 幸福的每一天。 Gotta tell the world 对你的疯癫。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AM 729 FM 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0: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Planet Earth. 今天我们的目的地是古色古香的台南，
1: 还是群山围绕的瑞士？请系上安全带，跟我们一起出发吧！
0: 欢迎收听《不在家挺好》。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于婷，
1: 我是佳佳。
0: 今天我们要去的地方是
1: 埃及。今天的这一集很特别，因为我们飞越了亚洲，我们来到了非洲，对不对？第一次首次踏上非洲的旅程。
0: 对，我们前面都在讲一些亚洲嘛，大家比较平常会去的地方是埃及，
1: 特别吧，古文明的探索
0: 很少去，
1: 我也是只去过一次啦。
0: 那就很好啦。
1: 对啦，因为其实埃及对我来说是跟阿公阿嬷去的。
0: 哎、欸，你蛮大胆的，
1: 一个大跳跃。
0: 你不怕阿公阿嬷就是把埃及那个金字塔搬回家吗？